0: 诗里穿越时空，云围观古代小孩哥小孩姐的快乐日常。
1: 门前的放纸鸢，每首寄远还一天。
0: 如今千年童趣一脉相承，是奔跑击球的酣畅，也是亲子共读的温情。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节目，早八点晚十七点，一起相约诗韵藏童心，童趣伴韶华。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7: 要陪伴，
8: 更要有质量；
7: 要文艺，
8: 更要有生活。
7: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8: 文艺生活家。
9: 儿童节快乐！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同韵古今六一儿童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武科。千年诗卷藏古韵，稚嫩童声诵经典。今天我们跨越漫漫岁月，从体育、艺术、游戏、阅读四大维度解锁不同时代的童年密码。首先进入第一篇章，古今少年的动与趣。说到运动的乐趣，古代小朋友可太有发言权了。下面请欣赏古诗《寒食城东集市》，朗读者王晨美希。
11: 《寒食城东集市》，唐·王维。清溪一道春桃李，艳阳绿蒲寒白芷。溪上人家繁几家，落花半落东流水。蹴鞠履过飞鸟上，秋千径出垂杨里。少年分日坐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寺。
10: 一首《寒食城东集市》描绘出春日里孩子们玩蹴鞠、荡秋千的欢乐画面。传统运动让千年之前的童年生动又有趣，那到了冬天，古代的小朋友又会玩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古诗《稚子弄冰》，朗读者陈玉可。
11: 《稚子弄冰》，宋·杨万里。稚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曲荡银筝。 敲成玉磬穿林晓，忽作玻璃碎地声。
10: 古代儿童的体育运动始终扎根自然，在奔跑嬉戏中强健体魄，这份追求快乐、锤炼身心的初心和如今的儿童体育教育一脉相承。从古时蹴鞠、弄冰的随性玩乐，到如今多元化的儿童运动，有一个项目兼具趣味与团队力量，陪伴孩子快乐成长。接下来有请中国首位美职棒大联盟运动员、前中国国家棒球队队员、儿童棒球教练王超，为我们讲述目前棒球在国内的发展，怎么让孩子爱上棒球运动。
12: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超。中国棒球呢，从80年代开始搞青少年的时候，其实在早期的时候，中国的 U 系列的队伍还是取得了很多优异的成绩。以前每年中国的棒球协会都会组织 U12 的小朋友去参加世界少年软式棒球的这个比赛，我们也是几次都在这个世界 U12 的软式棒球联盟里拿过冠军。像2000年以前中国的青少年棒球主打就是软式棒球。软式棒球的话，它主要是就是橡胶，然后里边是空心球啊，不小心打到身上以后它会有一个缓冲。硬式棒球呢就是实心的球，职业比赛、成人比赛，包括我们的 U15 以上的级别的比赛用的都是硬式棒球，基本上就跟成人用的一样的。应该说现在棒球热度非常高，你像北京的一个猛虎杯的青少年比赛啊，从 U8 U10 U12 包括有 U11 中间这些年龄组别，而且他这些组别加起来最多的时候就到了几千名青少年的棒球运动员来参加比赛。棒球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亚洲人的运动，首先它对于身体的要求虽然也很高，但是对抗性没有那么强，它更多的是去你对球场的这种观察力，对于球的判断力的一个理解，然后对于头脑要求是非常高的，还有你的这个灵活度啊，跟你的脚下的速度啊。我们都知道亚洲人我们身材没有那么高大，但是我们的脚下的频率啊跟整个的节奏感就特别强。其实棒球这个主要是培养一个球性，而且它是一个长期培养的运动，它不像篮球啊跟足球那么吃身体素质，比如你身体素质很好，跑得很快，跳得很高，技术一开始稍微粗糙一点我也可能支撑这个比赛。但是棒球反而相反，它更早的其实是更多的基本功的训练，对基本功的动作的扎实，然后技术的稳定性，所以越早越好。我们在孩子在基本上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去练，就是一进入了一个最佳的一个年龄阶段，然后他在5、6年级有一个依次发育的时候，这会儿是比较长球的，这会儿的比赛阶段也是对于棒球选手的这个第一次成长比较重要的一个阶段。过了这个阶段，然后就升入初中，到了初二以后又进入了一个第二次发育的一个阶段，然后在这个阶段才开始能定向我是否要去从事专业。如果选择了专业性的这条路，专业队的话，我们很多的孩子就是初三毕业，然后在中专的时候就升入到专业队，就是也就是说15岁毕业，16岁就要到专业队。在棒球这项运动里，首先比如我跑得快对吧，或者说我的臂力很好，我扔球扔得很远，然后呢扔得很速度很快，然后还有的就是我挥棒挥得很快，还有的孩子是我的大局观很好，对于场面的判断，场上指挥球员比赛的能力非常强。如果说这几项意识都不好，那我其实就是在这3年其实就可以观察到了。
13: 这些年就现在的这些孩子的体育素质会不会整体比方比咱们小时候要棒一些？
12: 要高的很多很多。现在家庭环境都好了，从饮食啊我们能看出来，现在的整体孩子小学的身高就很高了，对吧，1米7多的有的是。那现在我一看那个一选材，那小学生毕业有的就跟初中生一样，而且现在我们要打世运会，这批初一初二的孩子有的都1米8多，然后呢体重70-80公斤，倍儿壮，然后身体素质一看就倍儿好，就是明显感觉到他们现在在打球的那个距离跟扔球的那个速度明显比我们小时候要好很多。 职业标准，比如说我们初三毕业比较优秀的要达到130几公里以上，
13: 每小时130公里以上的球速，
12: 对，就是18.43米的距离，你大概的出手的感觉呢，就是大概在 0.3-0.2几秒就到了扑手的手里，也就是说打棒的人只有 0.几秒的反应时间，甚至现在投的快的都可以投到160公里160多公里的球速。
13: 那您比方说没有经过训练，像咱们

0: 这一代球员也是从2002-03年开始就开始去为了备战这个2008年奥运会，整个的这个团队每年都要参加很多场比赛，而且要集训好几个月，然后一直持续到2008年进入到奥运村。我们也是在2008年创造了历史，也是非常的艰难嘛，打到延长局第12局，整场比赛耗时5小时，应该是5小时20多分钟，一场比赛才打完。无限的延长局，
1: 一般的比赛3个小时多点就打完了。
0: 甚至现在大联盟开始计时，投手10几秒要这个完成投球的话，可能更快。所以5个多小时的比赛，其实对于体能啊、意志力也都是很要求很高。在五棵松，当时整个的球场规格非常的高。五棵松的球场建成了以后，也是创造了我们中国的一个历史。这两块球场完全按照美职棒标准去建造，世界棒球联合会派他们过来去验收这个场地。你草的高度啊、厚度啊、密度啊、弹性的标准啊，都是按照世界最高规格来的。也是希望这个在未来的日子里呢，我们中国的这些希望，这些孩子们能有更多的人去投入到我们棒球运动当中，投入到更多的体育运动当中。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3: 感谢王超教练的真诚分享。从古代蹴鞠到现代棒球，变的是运动形式，不变的是孩子们奔跑时的笑脸，是运动带来的勇气与协作精神。告别活力满满的运动世界，我们走进温润雅致的艺术天地，开启第二篇章，古今少年的美与韵。下面请欣赏古诗《春晚》，朗读者温俊瑶。
4: 春晚，宋·雷震。草满池塘，水满杯，山衔落日尽寒衣。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
3: 在古诗《春晚》里，夕阳下的牧童吹着笛子逍遥自在，而下一首诗里又传来了清脆的童声欢歌。请继续欣赏古诗《所见》，朗读者丁义涵。
5: 所见，清·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
3: 这两首诗《春晚》和《所见》写进了古代儿童最自然的艺术启蒙，那些在大自然中的随性吟唱、随心吹奏，让美玉藏在田园风光里，融在天真性情中。这是传统文化留给孩子最珍贵的审美滋养。如今孩子们的艺术教育更加丰富多元，传统韵律与现代音乐交织，点亮童年的艺术梦想。下面我们有请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周莹和大家聊聊当下孩子们的音乐成长之路。
6: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莹。这个提到牧童横笛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弹的那个牧童短笛这首曲子当时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所以对他印象特别特别深刻。那现在的小朋友们从大概3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小朋友就开始音乐启蒙的培养，我是觉得小朋友学习音乐其实是必不可少的。
7: 您教过最小的小朋友大概是多大？
6: 我教过最小的小朋友4岁。小朋友的学习教育和大一点的学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4岁小朋友呢是这样的，当时准备很多的小游戏给他，就是有一些拍手游戏啊、跺脚游戏啊，观察钢琴的样子然后让他对这个音乐先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呢从这个声音音高，然后结合画面，就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绘图画本，然后再加上节奏的训练就是这几样加在一起。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从几岁开始学钢琴，

0: 其实这个是分孩子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感受，就速度不一样，有的孩子快一点，有的孩子慢点。一般来说，比如说小孩子他大概手指能够有点力量了，他比如说自己能够拿碗吃饭了，能够拿水杯，差不多这个500毫的水杯他拿起来不费劲了，就可以开始尝试动手去做这些事儿了，就可以弹钢琴了。它的标准不是说按照你的年龄的标准，而是按照你的这生长的程度。
1: 嗯，就是我能不能端起一个饭碗来，500毫升的水我能不能轻易的拿起来，就证明你的手指力度够不够
0: 了，
1: 这是一个。
0: 对，然后再有就是他对于这个音乐有没有这种感受，这个也是一点一点去培养的。比如说你3岁的时候可能还手指头还不行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认识钢琴，先从画画，先从听音乐，从这种基础启蒙开始，然后大概学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这个手指已经开始有一些力量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引导他进入到这个弹的方向。有很多小朋友学习了一段时间都会觉得很枯燥或者是很困难，然后就会有很多放弃的情况。这个呢跟一开始学习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一上来如果给特别难的曲目，或者是一上来就让他只关注弹，那么这只是其中的一样。就像我刚才说，我们会要从看，从这个听，从弹，再从触摸，什么各种各样的感官开始，这种启蒙是更好一些的。这样的就是让学生好像在一边玩游戏就一边学了，这个是更加容易让他引导他的兴趣爱好的这一块的来讲的。当然我们是到后期如果你分成你是想走专业还是继续业余爱好学，这个就开始变成两条路了，就不同的路径。那到时候再会去考虑下一步，我就可能要换不同的老师。关于考级这件事儿，我是这么看的。因为以前呢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家长带着孩子们去考级哈，这个就是因为到了这个小学结束了之后呢，就文化课什么各方面都会没有时间了，所以就会在小学之前就让孩子们赶快把这个考级考完了，我们就已经会弹钢琴了这种情况。然后现
1: 有点功利性哈，
0: 对，这种功利性的行为还是以前有的，但是现在呢就更好了。因为现在的这个已经大家都认识到了音乐，学音乐的这个重要性，然后呢更多的是因为孩子的爱好啊喜欢而去学习了，所以这种情况就已经变得对于音乐来说就是更好的一种状况。
1: 学音乐来说，对于我来讲，我粗犷的把它认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呢叫基本功技术，还有一部分呢叫音乐审美，或者叫音乐感受，或者叫音乐理解。
0: 嗯，
1: 这两种比起来，您认为哪个更重要？
0: 对于这个音乐理解和这个技术的这个练习哈，其实都是相同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学习音乐的过程当中呢，它在我的课程当中也是分成这两个部分，而且他们是相辅相成的。比如说我就打个比方，就有点像这个硬件和软件的结合一样。那么当软件键越来越高级的时候呢，那你的硬件不够了，达不到他想要的这个能力了，那你就必须得提高硬件的一个水平了，对吧？我们就一直在更新。所以呢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还有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两方一点一点的都是相成的往上提升。比如说我的技术练得好了一些之后，那么它的音乐也更好，更容易的去表达。那我呢心里本来就有这个音乐的诉求，我就想要这些音乐，那我用什么表达呢？我就得要技术提升到能够表达我现在音乐。当然呢我在学习过程当中，我还是希望以音乐审美为前提，也就是说我要有一个目的性，我要特别清晰的知道这个音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再去找方法找办法去达到我想要的音乐。要反过来想，那么原来最早的时候有很多学生，他们都是先考虑这个学技术，把技术弹到了手很快，然后能弹很大的声音， 但是他们这个顺序是反的，就好像我有了很多的工具，但我不知道我要干嘛。就应该是我刚才说的那一个方向，就是先要有一个，比如说我想要做一个提拉米苏，我就想我要吃过这个提拉米苏是什么味道，然后我要想知道啊，我这里边我要加什么样的佐料，我要用什么样的工具，然后我通过什么样的火候，我达到了这个，就这个东西就叫提拉米苏。
1: 来，周老师推荐一些音乐，就比方说我现在我还没学，但是我想先提升一下审美，我先去听一听，找找直观的感受，那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首？
0: 好的，我觉得我是初学者，或者是没有还没有对音乐产生感受的这个时候呢，首先还是推荐一些莫扎特的音乐。莫扎特的音乐呢，首先它比较童真，比较纯洁，然后他又是古典音乐的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作曲家，又是儿童天才，他是被誉为神童的一个作曲家。那么他从6岁开始就登台演出，就开始作曲了啊，9岁呢就已经有这个神童的这个美誉了。那么他的音乐会和他的作品是非常非常多的，当然他非常著名的就是小星星变奏曲，这个大家肯定都知道，一闪一闪亮晶晶，那个曲子，
1: 这我都会弹这个。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就是现场周英老师为我们演奏的这个小星星变奏曲。我们把这个音乐加工了一下，把几个变奏的部分呢堆叠在一起了，让各位能够迅速的感受到这个变奏是如何变的。我们来欣赏一下。

0: 好，谢谢周老师，哇，太厉害了！一个小星星，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曲子，其实有这么多重的变化，包括我们现在听到的背景音乐，其实还是这首曲子的继续。
1: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土耳其进行曲啦，像莫扎特他的全套奏鸣曲啊，它不光是有钢琴的，其实这点是更好的，所以我是特别推荐，就是他写的，比如说有这个重奏作品，有大提琴的、小提琴的啊、钢琴的，然后还有乐队的，比如协奏曲类的，还有他的这些弦乐的作品，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作品啊，就从莫扎特开始听。我们那时候就很推荐那个胎教，就听莫扎特。对，从那个胎教的时候就可以听听这样的音乐，而且它对于儿童是非常，还有一首曲子，它是说是可以提升智力。那我觉得它从科学角度上不知道怎么样，但我从我们弹琴的，就是演奏的这块角度来说呢，它首先节奏很稳定。啊，那么这个对于孩子的可能对情绪啊稳定这都有帮助，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的声部非常的清晰，而且旋律优美，而且他大部分用的都是大调的，也就是他是向上快乐的这种音乐啊，所以特别推荐。六一国际儿童节，祝大朋友小朋友们拥有一颗如音乐般美好的童心，谢谢。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

到琴音悠扬，古今少年的活力与雅韵藏在诗词里，更绽放在当下的童年时光中。稍后下半时段，古今少年们都爱玩什么游戏，又会在书海中收获哪些感悟，半点之后为您揭晓。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4: 肝胆子布，
5: 那叫邯郸学步。
4: 啊，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6: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7: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同韵古今六一儿童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武科。游戏是童年最动人的底色，盛满纯粹欢喜，也闪现灵动巧思。关于古今少年的乐与创，我们依然先来欣赏古诗《村居》，朗读者陈佳一。
2: 《村居》清·高鼎。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1: 纸鸢成风，笑语连连。古诗《村居》里的童年游戏是不是格外热闹？除了迎风奔跑的顽童，下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专注垂钓的小孩，请欣赏古诗《小儿垂钓》，朗读者刘玄一。
3: 《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1: 古代儿童的游戏向来融于山野自然，放风筝锻炼动手能力，垂钓培养专注耐心，动静之间尽显悠然意趣。在这些传统游戏里，风筝经久不衰，流传到现在依然是孩子们心头的最爱，也在时光里不断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风筝协会会员、国家级裁判邓静，一同探寻千年风筝的传承与创新。
4: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邓静。
5: 刚才我们那首诗里边也提到说，哎，忙趁东风放纸鸢，可以说放风筝自古以来就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户外游戏，根植于千年的民俗生活。发展到今天，风筝的标准按照它这个分类来说究竟有多少种风筝？
4: 我们中国的传统风筝按照中国风筝协会的官方标准分为龙串类、软板类、硬板类、软刺类、硬刺类、立体类、动态类、软板串类、硬板串类、软刺串类、硬刺串类，串类最长、串类最多共13类。还有创新风筝不在其中，它从花鸟鱼虫、民间故事细分下来，传统经典的就有数百种，加上近些年的创新设计，品种早就突破了上千种的风筝。而且我们的软刺、硬刺、板子它都是流传下来的基础款，后来又有了串类风筝，现在还有了夜光、软体、运动，这些风筝都是新潮款，而且每个类别都有不同的造型、工艺和玩法，它的品种非常丰富，而且每个类别都有不同的造型、工艺和玩法。我们最早的风筝它是当时没有纸，是用木片制成的风筝，以前叫木鸢。墨子发明了风筝，木鸢它飞到空中的时候，但是没有成功。后来鲁班用重新做了风筝，飞到空中三天三夜都没下来。每个地方它的风力和文化都不一样，风筝传入到了民间就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色。比如我们有北京的沙燕、天津的软翅大组合，还有南通的板鹞、潍坊的龙头蜈蚣，那么还有我们四川的蝴蝶、阳江的灵芝、云南的歪桃，这都是传承了几百上千年的。北京的沙燕它是属于硬翅类。
5: 硬翅类的概念就是翅膀是硬的，有龙骨的，是这意思吗？
4: 它是风筝的，首先它有翅膀，它上膀条有骨架，下膀条也有骨架，中间有一个泄风槽，这类的风筝都叫硬翅类的风筝。而软翅类的风筝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就有蝴蝶啊、老鹰啊这些，它还有蜻蜓啊这些，它上膀条有骨架，但是下膀条它是软的，风一吹它就可以泄风的，感觉就像蝴蝶的翅膀在扇动一样，那么这一类的风它叫软翅类的风筝。串类的话它都是从我们这些基础款演变过来的，比如说我们又把风筝五只风筝串在一块儿，比如说它就形成了有硬翅串、软翅串还有板子串的风筝，包括我们的串类最长，比如说我们把很多的板子、小板子风筝串在一起，它可以长达数千米，
5: 目前您见到过的国内最长的串类的风筝有多长？
4: 我们全国比赛经常的话上千米都有超过的。
5: 上千米，那得几个人才能把它放起来呀？
4: 基本都是一个团队嘛。
5: 我比方说啊，咱们串类一般都是蜈蚣啊或者龙这种造型，对吧？因为它是这种长形的。
4: 龙类的话，它是单独的一类。
5: 啊，龙又是单独的一类。
4: 哎，对，龙类它是单独的，它必须要有龙头。
5: 哦。
4: 蜈蚣的腰身，它是单独的一类。我们的串类它有硬翅串类、软翅串类，还有板翅串类。它有串类最多、串类最长。
5: 您比方说，就现在就大概放起来这么一个，比方大蜈蚣，那么千十来米长的蜈蚣，大概得需要多少人？这一个团队大概多少人？
4: 龙头蜈蚣风筝的话，它也有长的，也有短的，因为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它还要分大、中、小型。比如说，大型的话，基本都是在要超过100节，一般的话都是上70-80米。
5: 哦，70-80米。
4: 哎，对，中型的话基本都在50多米，小型的话基本在30多米。它有腰圈的直径，它就是分为大、中、小型。我们15公分的基本就是小型，25公分的就是中型，35公分的就是大型。
5: 那放那大型的大概得多少人一块合作？
4: 大型的话基本到4-5个人了。
5: 这四五个人大概都干什么？肯定都有一拽线儿的。那剩下的人大概怎么分工？
4: 前面拽线的基本就要3个。
5: 哦，
4: 大型的基本就要3个，后边的话，中间的尾部还要有，牵尾巴的，中间还有扶龙头的。
5: 那现在种类我们了解了，那这个关于风筝的玩法呢？其实自古以来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创新？
4: 有的，有的。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的中国是地域非常辽阔，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独特的风筝。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么我们又从国外流传过来了有运动风筝和现代类的风筝。那么运动风筝呢，它分为双线运动和四线运动。
5: 双线和四线？
4: 对对对。
5: 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解释一下。
4: 双线运动的话，它是一只手要操控一支线，一根拉线，那么两只手就是操控两根拉线。四线运动的话，就是一只手就要控制两根拉线。
5: 那这一根线拴的是一个风筝啊，还是说这一个风筝四条线拴，或者说两条线拴呢？
4: 就是一只风筝上就是拴了四条拉线，它就是四线风筝。
5: 四线风筝的概念和比方说咱们说放风筝一根线嘛就可以放了，那它四根线的概念是因为它的关节更多吗？
4: 我们一根单线风筝呢，我们称之为，很多都称之为是呆风筝。这样的风筝呢，比如我们传统风筝、飞刀风筝是不动的。
5: 哦。
4: 那么双线运动和四线运动呢，它就是可以在空中做出各式各样的动作，比如它是经过手上的控制，比如说我们一只手拉一下线，那么风筝在空中可以做翻滚，可以做正八字、反八字，各种几何图形。比如说四线它还可以悬停、倒退、前进。
5: 哦。
4: 而且它还可以编队飞行，编队飞行的话它更极具观赏性。比如说它画一个圆，那肯定它的这个风筝线就是缠绕在一块的，对不对？但是它有一个回到圆的动作，那么它就把线就解开了。比如说它的各种动作，一个正八字它肯定就有反八字来回线。而且它飞到空中就像我们飞机的空中表演一样，它可以编队飞行，非常的好看。
5: 您刚才跟我说，就是您除了是国家级的裁判之外，您还动手做风筝是吗？
4: 我擅长的是传统风筝。
5: 传统风筝在制作方面有没有什么工艺上的创新？因为你看，说实话，小时候买的风筝我就能放起来，但是我手工课上我自己做的风筝，我怎么放它也飞不起来。这个里边有什么奥秘诀窍没有？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来说，因为今天儿童节嘛，对我们的小朋友来说，比方自己在家里做风筝，有哪些诀窍没有？给我们透露透露。
4: 做传统风筝的话，因为我们传统风筝它有4门工艺嘛，扎、浮、绘、放。那么首先
5: 扎、浮、绘、放，
4: 对对对对对，第一个我们要绑扎，那么你的这骨架要怎么劈，线头要怎么绑扎，造型要多么的特别。那么第二一就是裱糊，裱糊的时候，我们要把风筝浮，蒙得更平整一些。那么再说绘画，绘画的话，我们要结合空中效果和地面效果，这样你的风筝在空中，色彩也好看，对比也强烈，空中的效果和地面的效果都是极佳的，这样的话才更好一些。四川的大学博士，就宋代时期的太学博士李石，在《续钵物志》里面就写道：“春回放鸳，以线而上，令小儿张口仰视，可惜内热。”在宋代时期，我们四川就记载放风筝时对身体有好处的。
5: 您作为裁判来说，我们风筝嘛，它是一种，它我们过去就当游戏玩， 怎么来评判什么要怎么就是他这放的打分就高，评判标准是什么，是飞得高飞得远还是放得快，这个评判标准大概有哪些？
4: 我们成人的赛事它是工艺分占40分，比如说就是我们制作工艺就是叫制作，那么制作它有扎浮绘，那么第一就是你的风筝的造型骨架做得好不好，还有绑扎的好不好，造型好不好看，那么这是第一个分数。那么第二个分数就是你的表浮，那浮的平不平整，比如说边缘啊这些规不规矩，那么这是第二个分数。那么第三个分数就是绘画，那么看你的色彩的运用，线条的流畅度，那么这是第三个分数。那么第四个分数就是放飞，刚才我说了我们成人的工艺分是占40分，那么放飞分就是60分。那么放飞分呢它又分为起飞分，我们就是在到位上我们的起飞分是多少，到位分是多少，还有留空时间是多少，还有花样技巧是多少，还有空中效果分是多少，说这些分数总的加起来是100分。所以说我们成人的比赛它是工艺分是40分，放飞分是60分。那么我们青少年的我们就增强了制作，我们青少年的分数就是工艺分是70分。那么也是把刚才我说的竹条啊绑扎啊裱糊啊绘画还有放飞，那么前三种是70分，放飞那么就是30分。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祝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放飞风筝也是放飞梦想，希望你们像追风的风筝一样迎着风勇敢地往高处飞，谢谢。
6: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7: 文艺生活家，
6: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1: 感谢邓静老师的精彩分享，从古代纸鸢到现代各类科技感十足的创意风筝，材质在变，样式在变，可孩子们放飞梦想的快乐从来没有改变。游戏承载童趣，阅读点亮成长。最后，让我们走进书香世界，来到今天节目的第四篇章《古今少年的读与长》，描述读书与成长的古诗也很多。下面请欣赏古诗《劝学》，朗读者温俊瑶。
8: 《劝学》，唐·颜真卿。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1: 朗朗同声，声声入耳，一首劝学道尽读书的意义，也诉说着少年成长路上勤学不倦的模样。下面这首诗同样饱含着读书治学的智慧，请欣赏古诗《冬夜读书示子欲》，朗读者马子路、刘俊轩、王轩逸、朱雨辰。
2: 《冬夜读书示子欲》，宋·陆游。
3: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
9: 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
1: 颜真卿劝勉少年珍惜时光，勤学趁早。陆游告诫后人读书贵在实践。古代学子寒窗苦读，在典籍诗书里明理励志，用知识铺就成长之路。读书育人从来都是跨越时代的成长必修课，从古时的蒙学经典到如今琳琅满目的儿童读物，书籍陪伴一代代孩子长大，教会他们认知世界，涵养初心。下面我们有请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孙慧阳老师为孩子们推荐好书，分享阅读成长的奥秘。 文艺生活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童阅读教育研究者孙慧阳。今天借助栏目，也祝福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那么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曾经是小朋友的大朋友们，我们也祝你们童心永驻，千帆越尽，归来依旧是少年。
5: 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那刚刚我们也是听了两首劝学的古诗，能够感受到古人呢自古就十分重视啊孩子阅读啊勤学成长。想请您来聊一聊，就是目前当下我国少年儿童的整体的阅读氛围、阅读普及度呈现出了怎样的发展态势，相比过去有哪些变化和优势？
1: 对，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的说哈，当今我们在国内生活的小朋友其实是在阅读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可以看到世界上最优秀的童书，在国别上、在主题、在内容的丰富度上都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而且从图书的形制上，现在的小朋友他有翻翻书啊，有纸板书啊，有触摸书，有洗澡书，哇，简直是一出生书都已经在书架上等着大朋友和小朋友。
5: 还有洗澡书呢？
1: 有的有的，它是塑料的，专门可以放在浴缸里面，放在小宝宝洗澡的那个澡盆里面，它可以捏一捏，还有声音，哎，还有这个手的触感，它是防水的。
5: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系统梳理一下，怎么或者是从多大开始让孩子读书，怎么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
1: 好的，这也是一个家长们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言简意赅，先定义一下家长朋友们的角色。在陪伴孩子们从早期阅读走向自主阅读的过程当中，那么成人始终是一个，第一是阅读的守门人，我们要负责给孩子们选择好书，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职责。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们一定要陪伴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先要把宝宝扶上驴，然后我们送一程，然后再让他这个扬鞭而去扬蹄而去，是吧？它是这样的一个陪伴孩子们最终走向自主阅读的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做媒人，左手是书，右手是孩子，我们需要有的放矢，有效投喂，这样才能在陪伴的过程里面事半功倍。最重要的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真实的交流，我们不能只看文字，是吧？对吧？比如说一般念童谣的时候，宝宝是坐在爸爸或者妈妈的身上，我们是一前一后一前一后，所以他这个里面的话，亲子陪伴的质量是非常高的。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可以先从童谣童诗贴近孩子们生活细节，贴近孩子们在日常当中的生活经验的这些内容先入手。比如说这个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对吧？这个可以一边唱一边这个模仿小鸭子的动作等等，这都是特别适合在起步阶段爸爸妈妈选择的内容。那慢慢开始，宝宝语言越来越丰富了，探索的世界越来越宽广了，除了家里的人，他到外面去看花花草草和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了。那么这个时候，童书当中也有很多关于伙伴关系的、关于自然认知的、关于任务的，哎，这一类的书我们就可以在宝宝的书架上丰富起来。再到他进入小学，那有很多的书是关于伙伴关系啊，关于上幼儿园我怎么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些就是有一些功能性的书，对吧？包括宝宝的生活习惯也要变得越来越好了，到了幼儿园的中大班，尤其是大班的学龄前后，它会变成十万个为什么。那么当我们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够的话，那你去看书里面一些科普属性的书，对吧？关于这个从是什么到为什么这一类的书，可以进入到宝宝的生活视野。再到小学，他就会面临系统的知识性的学习，那么每一个主题、每一个好奇点，那么他进入的层级也会变得更宽更深，这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慢慢到识字了，父母觉得是不是这个教了拼音啊，教了这个汉字，我就给他买本书丢给他，我就解放了。我要奉劝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最容易从小驴上掉下来，我们还真得扶稳了他，适应了这个颠簸的节奏和节律，我们才能放心的松开手。
5: 放手，
1: 对，所以一二年级的时候，在他的识字量还不能够支撑他流畅阅读的时候，他又对故事的情节内容曲折复杂有了更多的
7: 的心理诉求的时候，这时候父母站好最后一班岗，我们把他扶上驴再送一程。
5: 那借着今天这个日子，能不能给我们就推荐几本

0: 哎，适合我们少年儿童读的书。
1: 那今天我选择的关键词就是动物和动物园。那么最后还要安利给大家一个跟童书有关的国际展览。今天动物类主题的推荐的第一套书，书名叫《震撼之书：动物原来这么大》。那么这个是个套系书，它有两集，第一集和第二集，它涵盖了海洋动物啊，陆地动物啊，就是它的品类是种类是非常全的，一共是八册。当你拿到这个书的时候，你一定会被震撼到。第一个震撼就是这个书的开本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它可以就是你要么就摊在地板上，可以跟宝宝一起铺个垫子坐在地板上，或者是到公园野炊的时候你带上这个书，它的细节足够看得清楚，足够让你在书上花去很多时间。那么它是由海豚出版社在2020年十月份首版的书，你拿到书的时候，动物的身形和面庞，它是有的是局部哈，有的是整体，就直接在书的封面上，借助它特别大的版型，从视觉上就震撼了我们和宝宝，1:1还原了真实动物的大小。动物种类的第二推，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是一本文字量和插图，就是比前面的那一本要更丰富的，它叫《陪你去逛动物园》，它是由商务印书馆在2024年八月份出版的一本图文结合的书。那么这更适合小学生和爸爸妈妈在去动物园之前，或者从动物园回来之后温习的一本书。它的作者很有意思啊，这个作者本身走过全球44所动物园，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如果说这两年，因为这是24年的书嘛，那到2025、2026，他是不是又突破了自己的记录？我觉得很有可能。那么44所动物园，它在我看，它并不只是一个文字作者了，它更是动物园的探索者。在他的眼中呢，动物园可以很生动，很野性，甚至很有人情味儿。它有咱们非常期待的动物的吃啊、住啊、行啊，以及动物的繁殖啊，以及动物园里面如何给生病的动物去做治疗，它这些主题都涵盖了。知识性的介绍之外，它还有饲养员的工作日常。动物类推荐的第三本书叫《教一只舍利忘记动物园》，它是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25年七月份出版的最新的书。那么这本书它关系到真实的一个背景，因为它的作者叫齐新章老师，他是曾经的锡林野生动物园的副园长。这一本书它不是一个虚构的动物传记，不是一个虚构的动物小说，它是一个真实的纪实。在2022年的4月11日，青海的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也就是西宁野生动物园，成功的放归了一只名叫天线宝宝的舍利，它也是我国首只通过救助养护之后成功实现了野化放归的舍利，所以它是一个零的突破，还原了从收治到救治到放归的过程。他这个书特别稀缺的一点啊，在放归之后给他佩戴上了监控的项圈，这个项圈里回传的数据也被记录在了书里。对，要介绍的这一展更适合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看的一个画展，它叫跨越世界的童心 BIB 60年中国巡展。这个展呢，现在正在首都图书馆的 B 座一层的公共区域免费的公开展出，它全称是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这是 BIB 的简称。布拉迪斯拉发它其实是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首都，也是斯洛伐克最大的城市。那么这个展最早的发起就在布拉迪斯拉发，它是发起在1967年呢，到今年巡展到中国，它刚刚好是一个甲子60年。那么 BIB 它成立的初衷是什么呢？在斯洛伐克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首都发起哈，它其实是希望集中展示各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首先是让斯洛伐克的小读者能够接触到世界范围内的优秀童书、优秀插画，那么也让东欧的儿童文学创作能够借助这个展被全球的读者看到，这本质上其实都是在分享和共享人类的情感。 我们提倡有书有玩有陪伴的童年，我们也期待电波对面的您，无论是现在的孩子还是曾经是孩子的您，我们一起走进书的世界，走进艺术的展览里。六一节快乐。
2: 感谢孙慧阳老师的用心推荐与温情寄语。到这里，今天文艺生活家同韵古今六一儿童节特别节目也接近尾声。我们从蹴鞠棒球看体育传承，从牧笛琴音品美育初心，从纸鸢垂钓感童真不变，从诗书万卷悟成长力量。古今风雅交融，童趣一脉相承，愿孩子们永远心怀热爱，向阳生长，六一快乐。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3: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6: 北京时间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林谦，
1: 哟，你好，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刘颖啊？
0: 认识我？
1: 怎么会不认识你、啊？
0: 找呀找呀找朋友，我要找个好朋友，性格里呀、啊、
2: 我就爱和你一块说相声，
3: 是吗？
2: 别看他年龄不大，可他经常参加艺术比赛，可以算得上是一名有经验的老演出队员了。
3: 不敢当，
2: 在我们学校一提，没有
1: 什么叫美呀、啊。
4: 美者乃漂亮也。
1: 哦，美就是漂亮。
4: 哎，
1: 那什么是漂亮呢？
4: 漂亮者乃俊也。
5: 6月1日国际儿童节，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笑声编辑部特别奉献相声演员的儿童时代，
6: 一起翻开李伟健、武斌、英宁、刘颖、于谦的声音档案。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1: 文化有故事，
12: 文化有故事，
11: 听文明的呼吸，
1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2: 慢慢与你的心，
1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今天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一个充满欢笑与梦想的日子。在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我们不妨穿越时空，去探寻中国历史上那些闪闪发光的神童故事。听众朋友们，首先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东汉末年的洛阳城。在一处气派的宅邸门外，一个10岁的小孩正仰着小脸对守门的差役自报家门：我是李府君的亲戚。这个声音清脆响亮，却带着一种不符合年龄的沉稳。你可能会问，这个李府君是谁？为何一个10岁孩童要特意强调自己是他的亲戚呢？原来这位李府君名叫李英，是当时的司隶校尉，以盛名远扬、品行高洁著称，每天都有无数人前来拜访。为了免去不必要的麻烦，李府君定下了一个严格的规矩，只有才智超群、品性高洁的青年才俊以及自己的亲戚才能进入府邸。这个10岁的孩子深知自己年纪太小，若不说是亲戚，恐怕连李府君的面都见不到。那么他真的是李府君的亲戚吗？当李府君得到通报接见了这个孩子，两人一同坐下时，李府君左右端详，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这是自己的何方亲戚。他只好疑惑地问道： 您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呢？听到这个问题，在场的宾客都屏住了呼吸，等着看这个孩子如何回答。你猜他怎么说？这个孩子不慌不忙地回答：过去我的祖先仲尼曾拜你的祖先伯阳为师，所以我们两家世代通好。什么？仲尼是谁？伯阳又是谁？没错，仲尼就是孔子，伯阳指的是老子。孔子曾向老子请教周礼，留下了孔子问礼的千古佳话。这个孩子竟然用这样的方式将自己与李辅君的关系追溯到了几百年前的圣贤时代，在场之人无不惊讶于他的巧思善变。话说到此，想必各位听众已然猜出这个年方十岁的孩童姓甚名谁了。不错，他便是孔融，后来成为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当众人对孔融赞不绝口时，太中大夫陈伟来了。有人把刚才的对话告诉了他，陈伟却不以为然地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意思是说，小时候聪明，长大了未必有出息。这话瞬间让热闹的厅堂安静下来。面对这样的奚落，十岁的孔融该如何回应？是默默忍受，还是据理力争？只见孔融抬眼望着陈伟，不卑不亢地回了一句：想君小时，必当了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想来您小时候一定非常聪明吧。言外之意，您现在不怎么样，是不是因为小时候太聪明了呢？这个回答真是绝妙，既没有直接反驳，又巧妙地将对方的话还给了对方，让陈伟顿时语塞，满脸通红，尴尬不已。听众朋友们，您有没有为孔融的机智点赞？一个十岁的孩子，面对高官的质疑，能够如此从容不迫，针锋相对，这样的智慧是不是让我们这些成年人都自叹不如呢？那么孔融长大后，真的如陈伟所说，大未必佳吗？历史告诉我们，孔融长大后成为了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是建安七子之一。他的文章以议论为主，多针砭时弊，言辞犀利，但很有气势。但他也因直言敢谏得罪了曹操，最终被杀害，结局令人唏嘘。说到神童的故事，我们不禁要问，在中国历史上，像孔融这样的早慧儿童还有多少？他们都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让我们继续往下听。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像孔融一样早慧的少年儿童并不少见。这些神童年少成名，从小就在某个特定的方面崭露头角，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品行，留下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你想知道他们都有谁吗？他们的故事又有多精彩呢？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位战国时期的神童甘罗。你能想象一个12岁的孩子代表国家出使外国，不费一兵一卒就为国家赢得了16座城池吗？甘罗是秦国名将甘茂之孙，12岁时便投入秦国丞相吕不韦府中担任门客。当时，当秦国打算联合燕国一同攻打赵国，计划派遣张唐前往燕国，巩固两国同盟。可张唐害怕经过赵国时被杀害，坚决不肯去。吕不韦束手无策。这时，12岁的甘罗站了出来，自请出使赵国。吕不韦一开始根本不相信他，呵斥道：你一个小孩子能行？甘罗却理直气壮地说：大象驼7岁就做了孔子的老师，我现在已经12岁了，您为什么不试试我呢？ 吕不韦被他说服，上报

地。赵王一听，觉得很有道理，立即划出五座城池给秦国。秦国送回燕太子后，赵国果然攻打燕国，得到了30座城池，又把其中的11座送给了秦国。就这样，甘罗不费一兵一卒，为秦国赢得了16座城池。回国后，秦王嬴政大喜，册封12岁的甘罗为上卿，赐予爵位，还将其祖父甘茂旧时的宅地田产发还给他。您听，一个12岁的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口才，竟然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是不是让我们对英雄出少年有了更深的理解呢？

说完了能言善辩的甘罗，我们再来听听那些精通诗文的神童。提到唐代的神童，您第一个想到的是谁？没错，就是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王勃六岁就能写文章，而且文笔流畅，词情豪迈，与哥哥王冕、王巨的才华不相上下。父亲的朋友杜义简常常称赞他们是王氏三株树。更令人惊叹的是，王勃九岁时读了著名学者颜师古注释的《汉书》，竟然一边读一边指出了书中的许多错误，还写了《汉书指瑕》来纠正这些错误。一个九岁的孩子敢于挑战学术权威，这样的勇气和学识是不是让我们非常敬佩？王勃长大后更是写下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样的千古名句，他的《滕王阁序》被称为千古第一骈文。可惜的是，王勃英年早逝，只活了27岁就因溺水而死，让无数人为之惋惜。与王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宋时期的方仲永。方仲永出身贫苦人家，家境贫寒，无力拜师求学。5岁时，他突然哭闹着要笔墨，父亲借来笔墨后，方仲永落笔便是一首诗，还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诗的内容是赡养父母，团结宗族，也由此震动了乡里。从此，方仲永的名声越来越大，每天都有人请他作诗。他的父亲也因此不再让他学习，而是带着他四处拜访同县的人，换取钱财。几年后，当有人再请方仲永作诗时，他的诗已经大不如前了。又过了几年，他就完全变成了一个普通人，再也没有了小时候的才华。听众朋友们，同样是诗文神童，王勃和方仲永的结局为什么会如此不同？是天赋的差异，还是后天教育的影响？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除了能言善辩、精通诗文的神童，历史上还有一些以聪明机智著称的少年天才。你一定听过曹冲称象和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吧？这两个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神童。曹冲是曹操的儿子，字仓叔，从小就聪明伶俐，5、6岁时智力就已经达到了成年人的水平。流传千古的曹冲称象的故事，相传孙权送给曹操一头大象，曹操想知道大象的重量，问遍了手下的人都想不出办法，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秤。就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曹冲站了出来，说把大象放到大船上，在船舷上刻下水位到达的地方，然后把大象牵出来，将石块装到船上，直到水位到达先前刻的地方，最后分批称出石块的重量，叠加起来就是大象的重量。曹操听了非常

0: 高兴，按照曹冲的方法，果然称出了大象的重量。你看，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竟然能想出连大人都想不到的办法，这样的智慧是不是让我们非常惊叹呢？可惜的是，曹冲13岁时就病逝了，曹操悲痛万分，对儿子们说：“这是我的不幸，却是你们的幸运呢。”如果曹冲没有早逝，他会不会成为曹操的继承人，改变三国的历史呢？这真是一个让人无限遐想的问题。另一个著名的机智神童是北宋的司马光。司马光7岁时就已经像成年人一样稳重，喜欢听《左氏春秋》，听完后还能讲给家人听，并且能明白其中的大意。有一天，司马光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玩耍，一个孩子爬上了大水瓮，不小心失足掉了进去，被水淹没了。其他孩子都吓得跑开了，只有司马光临危不乱，拿起一块石头用力砸破了水瓮，水一下子流了出来，那个孩子也得救了。听众朋友们，曹冲和司马光的故事是不是让我们听到了孩子们无穷的智慧和潜力呢？在面对困难时，孩子们往往能想出大人意想不到的办法。那么古人是如何看待这些早慧儿童的？他们有没有专门的制度来选拔和培养这些神童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在古代，当一个孩子展现出非凡的才华时，朝廷会如何对待他？是让他像普通孩子一样慢慢成长，还是会有特殊的选拔和培养机制呢？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选拔培养优秀少年儿童的做法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先秦时期设有宗室教习官职，专门负责教育贵族子弟。西汉时期有学童，通过考试选拔优秀的少年入宫学习。东汉时期在察举制中设立了童子郎选拔，这些都是早期选拔早慧儿童的方式。从唐代开始，朝廷在科举中正式确立了童子科，将其作为一项专门的制度纳入了科举制，从而为神童的遴选、发现和培养形成了相对规范化的程序。唐朝的童子科考试一般由地方举荐，然后参加省试。由于需要通过考试，所以参加考试的学童大多熟读儒家经典。学子通过考核后，朝廷大多先予以物资嘉奖，悉心培育，待年岁长成再酌情任用。也有天资卓绝者，年少便可出任文职。你知道吗？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约11岁就考中了童子科，进入弘文馆学习。唐代著名的理财家刘晏，7岁时举神童，被授予了秘书省正字的官职，负责校对典籍。三字经中，唐刘晏方7岁，举神童做正字，说的就是他的故事。那么这些通过童子科选拔出来的神童，长大后都怎么样了？杨炯长大后成为了著名的文学家，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他的边塞诗气势磅礴，很有感染力。刘晏长大后更是成为了唐朝的宰相，在安史之乱后，他负责管理国家财政，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为唐朝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讲述了中国古代多位神童的故事，也了解了古代童子科的选拔制度。这些故事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和才华，更引发了我们对当代教育的深刻思考。首先，我们要问，什么是真正的神童？是天生就拥有超凡的智力，还是在后天的教育和环境中逐渐培养出来的？孔融、王勃的早慧，既有天赋的因素，也与家庭环境和教育密不可分。家庭的文化氛围对他的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我们要思考如何正确对待孩子的天赋。方仲永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他5岁时就能作诗，天赋异禀，但他的父亲却没有让他继续学习，而是把他当作赚钱的工具，最终导致他泯然众人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天赋固然重要，但后天的教育和培养更加关键。如果只注重天赋的炫耀，而忽视了后天的努力和学习，即使是神童，也会逐渐失去光芒。另外，我们还要思考如何看待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句话。其实一个人的成长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能仅仅根据小时候的表现来判断他未来的成就。作为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孩子，给予他们足够的耐心和支持，让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自由发展。最后，我想问问大家，在今天这个儿童节里，我们应该给孩子们什么样的礼物呢？是昂贵的玩具，还是精美的衣服？我想最好的礼物应该是给孩子们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让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天性，培养兴趣爱好，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同时，我们也要告诉孩子们，无论你是不是神童，只要你有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希望这些故事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也祝愿所有的孩子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下半时段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国学大家说特别专题《红楼梦》中的女性成长第二季，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是因你而心动。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2: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

0: 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一部旷世名著《红楼梦》，描摹出百态人情，刻画了一众深入人心的古典人物，数百年来始终被世人反复品读探讨。不同读者品读红楼，总会偏爱书中截然不同的角色，这份喜好差异也常常衍生出热烈的探讨与争辩。每个人心中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红楼佳人，偏爱背后藏着各自的审美取向与人生追求。今天我们就将跟随北京曹雪芹纪念馆研究馆员樊志斌，继续倾听特别专题《红楼梦》中的女性成长第二季。下面让我们一同聚焦薛宝钗，细细品读这位女子，听听她身上究竟藏着什么贴合俗世人生的处世智慧。
0: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3: 从来看《红楼梦》的呢，就因为喜欢哪个人物多有争论啊。我们现实中也是这样啊，好友之间往往因为喜欢不同的人物形象啊，最后弄得脸红脖子粗，剑拔弩张，所谓几挥老拳啊，这种现象在清朝人的笔记中也是有记录的。清朝晚期有个著名的报人啊，也是作家啊，江苏无锡人，叫窦涛。他呢与秀才许伯谦啊是多年的老友，俩人都是超级红迷。但是不同的是呢，窦涛啊他更喜欢林黛玉，这个许伯谦呢就更加的喜欢薛宝钗而贬斥林黛玉。所以窦涛后来在《三界楼笔谈》里曾经记录过，他们两个好朋友啊，因为争论林黛玉好还是薛宝钗好，俩人争得非常的恼火，叫一言不合几回老拳啊。然后有第三个朋友跑过来，赶紧给他们进行这个调解。那么后来说呢，咱俩以后再也不谈《红楼梦》了啊，至少咱俩碰到一块的时候再也不谈了。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光绪五年，俩人已经三十来岁了。按照传统时代，这时候也是有老婆有孩子，挺成熟的年龄啊，所以可以想见，就是《红楼梦》的文学感染力有多么大啊，或者说人们在阅读《红楼梦》的时候，自己的情感好恶是多么的强烈。当然，我们说喜欢谁是读者的自由啊，谁也没法干预。但是，薛宝钗作为《红楼梦》的绝对女主角或者双女主之一，曹雪芹是如何设置她的，如何书写她的，要表达什么样的这个思想，才是我们作为红迷或者研究者必须要考量的问题。不是说我喜欢或我不喜欢啊，或者我要批判她，你即便批判她，曹雪芹也不会站起来重新把她的这个命运改掉，对吧？所以曹雪芹怎么设置才重要。在《红楼梦》第五回十岁的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在太虚幻境看到了金陵十二钗命运暗示的册子和这个文字当时谈到只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判词在同一个图画和同一段文字里，别人都是个人有一个。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薛宝钗的前生跟林黛玉的前生绛珠仙草一样，都和贾宝玉的前生神瑛侍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只是红楼梦写了 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的姻缘，没有写薛宝钗的前生和神瑛侍者的姻缘，这是什么？这是《红楼梦》特有的留白和不写之写。但是我在这里点到，薛宝钗的前生跟神瑛侍者也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那么在写到他们两个人的命运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玉带林中挂，金丹雪里埋，但是又说的一句话叫可怜停机德，堪叹永续才。永续才我们知道就是叫林黛玉了，她的诗才像谢道韫嘛。但是停机德啊，就是指薛宝钗。我记得我们在30年前上学的时候，我记得是初中教材或者高中教材，有一篇叫《岳阳子期》的文章。当时说这个岳阳子啊，这个外出求学一年之后，因为想家了、想媳妇了，然后就回来了。这个老公回来，岳阳子期不但不高兴，反而很生气啊，就拿一把刀向他的织机走过去，说：“你看，我这个织机上的这个丝绸啊，它是从这个蚕茧抽丝一点一点织起来的。他说，如果我被它割断的话，是不是我就前功尽弃了呀？他说，你作为这个出去求学，你每天增长学问，你是想让你的道德提高到很高的水平。但你现在出去一年就回来，那么你的求学过程就被打断了，你这个求为贤人的这个过程不就白费了吗？所以岳阳子呢，就是听了他太太的这段话之后，毅然离家啊，去寻访高人，去求学，叫7年不返。所以停机德呢，在中国传统社会就成为了一个有德妇女的一个象征词。那么《红楼梦》的第五回用可怜停机德来形容描述薛宝钗的德性，可见啊，曹雪芹对薛宝钗的德性是非常认可的。现在也有一些明星啊，因为薛宝钗的为人产生争论，实际上是完全没有认真的阅读《红楼梦》的原文，没有去顾及曹雪芹的书写，啊，是完全说是我喜欢我不喜欢，或者受了我们上一代红学家的一些误导。那么薛宝钗，我们知道，薛家嘛是金陵，也就是南京四大家族之一啊，他的母亲是这个贾府的荣府啊二

0: 无成，天天只知道玩啊，这个叫什么性情奢侈啊，斗鸡走马，游山玩水，毫无所谓的家庭责任感。而薛宝钗书中怎么来书写她的，叫生得肌骨莹润啊，就是可能这个白净气血充足啊，很漂亮，然后说叫容貌丰美啊，这个举止娴雅。所以我们老说白富美白富美，大概在《红楼梦》里真正的有教养有涵养的白富美，薛宝钗一定是往前排的啊。所以当时薛宝钗的父亲在活着的时候呢，就特别喜欢她啊，让她去读书认字，说她一读书认字，虽然比她哥哥小几岁，那个才分比她哥哥要多出十倍去不止啊。然后呢，他父亲去世之后呢，啊，薛宝钗一看，他哥哥不能成家立业嘛，就不再以这个读书啊、写诗啊，当事了啊，只留心于针织家计。我们后来看《探春李家》的时候，为什么薛宝钗的很多反应要想得更加的全面和深入？大概跟他替他母亲分忧考虑家计是有一定关系的。可是你们知道吗，这个点儿上薛宝钗才不过七八岁而已，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子能够体贴母亲替母亲照顾家计，我们现代人很多人理解不了啊。但是我们在传统时代，在那样一个道德下啊，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这个后来因为宫廷要选拔这个所谓的一些仕宦家庭有学问的女孩子来陪这些公主啊来读书，或者来选一些女官，那么薛宝钗也是到京来备选。她的哥哥呢，在出发之前看上了一个女孩子啊，就是《红楼梦》第一回就出现的被拐卖的甄英莲，结果薛蟠一看上，就非常的喜欢，然后不仅打了那个，这个一个女人两家卖的拐子，而且还打死了要跟他争夺甄英莲的冯渊。甄英莲这时候因为已经被拐卖很多年啊，这个拐卖他的人可能也平常要打他或吓唬他，就已经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了，所以跟甄英莲同岁的薛宝钗给她起了香菱这个名字啊。后来我们看出现的香菱啊，就是薛宝钗起的名。刚入贾府的时候，薛宝钗多大呢？薛宝钗十岁，因为她比贾宝玉大两岁，就贾宝玉八岁，林黛玉七岁。也就是说什么，就是在上一年的十一月林黛玉进的贾府，薛宝钗进贾府已经到了次年的五月份。一到了这个贾府啊，《红楼梦》里有一个很明确的写法，说薛宝钗叫什么，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为黛玉所不及啊。这不是说薛宝钗要怎么样，是大家都觉得啊，黛玉吧可能就是单纯讲漂亮是赶不上薛宝钗的啊。另外呢，说宝钗的性格叫行为豁达，随分从时，是不大把一些小事当事儿啊。大家相处好像只要不过分不突破原则都行啊。所以那些丫鬟呀、或者仆妇啊，都更喜欢这个薛宝钗，小丫鬟也愿意跟宝钗玩。林黛玉心里就有些抑郁不忿啊。但是书上说宝钗啊叫浑然不觉，但是薛宝钗毕竟聪明嘛，她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也尽可能的避免啊刺激到林黛玉。
1: 年少一同踏入贾府宅院，几位少年少女就此开启朝夕相伴的岁月，性格的差异也让二人收获了截然不同的周遭评价。黛玉孤高清冷，心思细腻敏感，自带超凡脱俗的文人气质。宝钗随和豁达，行事贴合周遭人情，待人亲和，没有距离感。性格从来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是处事方式有着鲜明区别。身处人际繁杂的豪门府邸，一言一行都会被旁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宝钗这份随遇而安顺应时势的处事风格

0: 也成为他独有的待人处事标签。
1: 在《红楼梦》里，实际上薛宝钗除了沉默寡言、知分从实这个基本特点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应该被大家关注和赞赏，就是读书多、见识广。薛宝钗自己过15岁生日，贾母说这要是一般女孩子要出嫁了嘛，所以给你办一个大生日，你来点个戏吧。她点了什么？点了这个鲁智深对闹五台山，因为知道贾母喜欢热闹，老年人嘛。那么贾宝玉就说，这光会点这些热闹戏，他说你不知道啊，这出戏非常好。怎么好呢？排场好，词藻好啊，说有一套北点绛唇，这个韵律特别好，叫铿锵顿挫啊，其中有一只鸡声滔天的几秒啊，贾宝玉可算发现新大陆了。姐姐给我讲讲。给讲完之后，你看书里怎么写这个贾宝玉的反应，说喜得拍膝画圈，称赏不已，一边拍着自己的这个膝盖大腿，一边在这个腿上这个画圈，就开心的不行啊，就是被这个薛宝钗的这种博学给震撼到了啊。所以说称赞叫宝钗什么叫无书不知啊啊。后来这个刘姥姥进大观园，贾母请刘姥姥吃饭，大家玩这个连句嘛，结果林黛玉不小心把前两天看的什么《牡丹亭》《西厢记》上这些有点艳曲的这种文字吧，不小心说出来了，别人没听出来，薛宝钗听出来了，薛宝钗听出来，但是薛宝钗因为她这个性格非常好，既没有当众揭穿她，也没有表现出任何让她难堪的事情，后来把她叫到自己的地方，告诉她，这些东西是不能看的。为什么？这有悖于我们的道德。他说第二个也不是你，我小时候也看过但是确确实实很多女孩子看了这些艳曲，看了一个清俊的男人，就往往守不住自己的底线。薛宝钗说这是不行的，所以后来我们家呢也不让看了烧的烧，扔的扔。他下边说了一段关于读书的道理，实际上大多数读《红楼梦》的人从来没有正经理解这段话。薛宝钗说什么？男人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何况我们这些女孩子，男人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我们都说，读书是为了这个，传承圣人的这个旨意啊，替圣天子理万民平阴阳。实际上，有几个人能做到呢？你很多人别说你能做到，你连自己圣人说什么你都没想明白，天天自己去那里边是写论文出书，觉得还挺得意，实际上没有什么意思他说有些人呢读了书之后更坏了，他本来就挺坏，结果读书之后增加了他进一步变坏的这种可能所以薛宝钗说我们这些女孩子呢，就是一个是要学会基础道德，第二呢我们要做这个手工活要做好既然认字了呢，就要读那些好的书千万不能被这个移了性情。所以我们以前老说薛宝钗是他用封建道德去绑架他，他说你看一看他说的这句话的根本在男人读书要明理，女人读书也要明理。所以你看林黛玉怎么反应的，林黛玉这个垂头吃茶，心中暗服而且宝钗这个人呢对人没有区别不像我们社会上的很多人叫什么看人下菜碟是吧，有没点高低。你看这个赵姨娘和贾环母子行为猥琐小气，但是薛宝钗从来没有这么看过贾环这个过年的时候他跟莺儿在那里玩游戏，贾环也来也想玩嘛，所以你看书里怎么写，叫宝钗素习看他亦如宝玉。除了薛宝钗，红楼梦里有一个人把贾环跟宝玉没有区别对待吗？不是的大家都烦贾环，大家都把这个贾宝玉当凤凰捧着即便不喜欢也要去阿谀奉承只有薛宝钗不这样这个贾环耍赖他还不让莺儿这个说他是吧，他说这个贾环哭了宝钗还忙劝他，好兄弟快别说这话 啊，看人家笑话你，是吧？薛蟠从这个南方回来，给薛宝钗带了很多东西，薛宝钗一阵阵看完之后，除了自己留用的，所有人都有份儿，啊，只有这个林黛玉加厚一倍，因为俩人感情就本身就深，再一个都是客人嘛，另外一个黛玉的父母也都去世了。所以你看赵姨娘当时拿了这个给贾环的东西到王夫人那显摆去啊，说这宝姑娘真是好，像我们这种人说不好听的都有一份，是吧？啊，所以这个薛宝钗的为人也是非常之好的。另外你看宝钗看到黛玉那个吃的药里那个补药太多了，她说你这个不行，容易上火，她说应该怎么办呢？应该要平肝健胃啊，一旦你的这肝和胃啊，包括脾啊好了，饮食就能养人了啊。林黛玉这里有一段感慨，我们读《红楼梦》的人大多数没有仔细去体贴这段话。这个黛玉叹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他说：“然而我是个最多心的人，啊，问题不在薛宝钗身上，啊，在我自己身上。”啊，说你看你原来呢说看大叔不和劝我那些话，他说我长了12岁了，从来没人跟我讲过这个道理，也就你啊。他说怪不得史湘云天天说你好，我原来心里还不忿，但是等我经历这个事之后我才知道了。实际上从这个时候开启，林黛玉就彻底放下了对薛宝钗的那种介怀。第56回啊，这个探春离家的时候，薛宝钗也是重要的帮手之一啊。这一回的题目叫什么？叫敏探春兴利除素弊，史宝钗小会全答题啊。用一个敏捷聪明来形容探春，这个我们都容易理解了。形容宝钗这个字儿，一个是知识的识，但是有的本子写的是时间的识啊，这个时间的时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适合，合于形式，合于时宜的意思。孟子讲到孔子的时候有一个评价，孔子啊是圣之时者也，说孔子是圣人中最能符合于当下形势人众的要求的这样一个圣人。所以你想曹雪芹用一个时字来形容薛宝钗，可见他对薛宝钗的评价有多么高啊。实际上书中写的也非常清楚啊。探春调整之后说，我们大概一年能省多少钱呢？平儿说一年大观园可以省400两银啊。薛宝钗说一年400，两年就800，是吧？你说不多不多，但是取租的房子也能买几间，是吧？这个地也可能添几亩。他说虽然还有富裕的啊，但是这些承包的婆子们也辛苦一年，得让他们剩一点啊，贴补贴补家用，要不人家忙活什么呢，对吧？他说除了他们，那其他的老嬷嬷没有承包到也得给他们一点啊。我们现在想为什么要给他们啊，但是宝钗说了，他们天天在大观园里当差也很辛苦啊，再者说你不分给他一点，他心里不忿，他就给你捣蛋啊，对吧？所以他说呢，第一啊，不能白瞎了这些收益；第二，有了收益，但也不能过分的苛刻，要符合我们这种家庭的这个体面；第三呢，承包者要有利益；第四个，不承包者相关责任人也能有好处。所以我们看一看，不管从这个承包方来讲，从资产方来讲，从相关方来讲，和可能出现的危害方面，宝钗想的是面面俱到。我们有时候说跟某些企业的管理者，或者这个所谓的改革家那种急功近利，那种私行攀薄，真是差若云泥啊！啊，所以真的有政治家，有薛宝钗这点本事，一个公司一个地方都治好了。所以我们说宝钗这个人呢，不管从道德学养为人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得体，合乎时宜，而且呢他有一种随时这种平淡的心态。后来薛姨妈为他的侄子薛科定下了邢岫烟做媳妇嘛，宝钗看到邢岫烟裙子上挂着一个碧玉佩啊，当时就问谁给你的呀？ 说那个探春给的，他说哎，你看这是他信息，别人都

0: 有，他看你没有呢，他觉得不合适是吧，给你一个比喻赔。他说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些东西是大富大贵家的小姐用的啊。他说咱们家现在不如以前了，所以你看我也不戴啊。他说主要是心态啊，我们家这些东西有的是，你要真嫁过来，将来有一箱子给你这玩意儿。他说但是我们作为女性，作为人家的媳妇儿也好，作为人家的女儿也好，一定要随形式。这个就对我们现在社会上很多挣不两个钱儿还非得买一堆奢侈品的那种人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啊。就是你一定要符合你自己的身份和形式。我觉得薛宝钗叫什么，叫守份为主。因为薛宝钗她父亲去世的早嘛，她本身这个性格也好，又能体贴她妈妈，再加上她读书多见识高，深得圣人之意啊，认知的层次非常高，凡事啊都是孟子所谓的不忍人之行。你像他母亲给他定下跟宝玉的婚姻，问他你什么态度，他说我做女儿的怎么能说这话呢，当然听父母之命嘛啊。包括后来他发现贾宝玉有一点痴呆，他就觉得哎呀母亲这个事做的是有点猛浪了，但是到这个情况下也不能去埋怨母亲。宝玉中举之后出家，他虽然悲伤过度，但是他也是一直向前看的啊，就是适应形势。所以正是因为宝钗自己的德性啊，他的行为啊，所以他后来是有所谓儿子的啊。后来贾家为什么能够兰贵其芳呢，一个是李纨的儿子贾兰，再一个就是薛宝钗给贾宝玉留下那个儿子将来也会有出息啊。所以我一直说呀，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辉煌就是因为有薛宝钗这样的有能力有德性有认知随份从时迎难而上的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才获得不断前进的动力，才能一次一次从沉沦到复兴，从复兴到辉煌。薛宝钗实际上才是曹雪芹《红楼梦》的主张。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咱们明天再见。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2: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1: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七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一段关于三线建设难以磨灭的记忆。那些山洞里的机器，山沟里的青春，随时代浪潮起伏的命运，都在文字里重新亮起暖光。
1: 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是想记录三线两代人、三代人的集体乡愁，也是我们无数三线子弟共同的童年的密码，是想在纸上重建一个精神的故乡，让无数的三线子弟通过这些文字重新找到回家的路。
0: 品味书香，6月3号下午4点、晚上9点，为您介绍沈俊峰最新散文集《长在时光里》，一个三线子弟的心灵记忆，敬请收听。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9: 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是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咱们栏目呢特别策划了这期《小荷才露尖尖角，庆六一小梅花》特别专场。那今天上场的呀，都是一群了不起的小明星，他们虽然年纪小，但个个都获得了中国戏剧界的最高少儿荣誉“小梅花”称号。他们有的来自新疆，有的来自陕西，有的来自安徽，他们要用最稚嫩的声音唱出最地道的腔调。首先呢，我们请您到辽阔的大西北，都说京剧是国粹，讲究的是京腔京韵，但如果你听过来自新疆的小朋友唱京剧，那又是另一番风味。有请今天首位小梅花得主，来自新疆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的塞尔达尔塞买提， 他要唱的是京剧《探黄陵》，这出戏啊可是有名的花脸戏。铜锤花脸讲究的是气势磅礴，声如洪钟。探黄陵呢，说的是明朝老臣徐延昭为了保卫江山，深夜去黄陵哭泣，抒发忧国忧民之情的故事。我们来听听这位小朋友带来的这段唱腔里，那叫一个虎啸龙吟啊！一位来自新疆的小朋友怎么把握这种中正平和却又力拔千钧的气度，请你欣赏。

真是太棒了，您能想象这是一个小朋友唱出来的吗？塞尔达尔·塞买提小朋友的声音啊，就像天山上的雪水冲刷过的磐石，既有西北汉子的粗犷，又把京剧花里那种龙音和虎音拿捏得死死的，这就是戏曲的魅力，不分地域，只要入了心，就能唱出戏曲的魂。再次感谢塞尔达尔的精彩演绎。听完了金戈铁马的京剧花脸啊，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移到江淮大地，去听一听黄梅戏。黄梅戏呢，以抒情见长，就像那儿的水一样甜糯润。下一位小梅花韩子欣将带来

怎么样您觉得这韩子欣小朋友啊，一开口唱的是一声唱斗容神处，毛骨萧然六月寒呐。虽然是地方戏，但这大段的唱腔啊，可以说转换的是行云流水，不仅把母女重逢的那种凄凉委屈又欣喜的复杂情绪唱出来了，更让我们看到了黄梅戏淳朴清新的魅力。上半时段的最后一位小明星啊，要给大家来点硬货了。今天的这位小朋友要挑战的是高亢激越的河北梆子，这位小朋友的名字叫做刘子田，他带来的是穆桂英挂帅。穆桂英这个角色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巾帼英雄，他既有妻子的柔情，又有元帅的霸气。让一个小姑娘来演穆桂英，看她怎么表现出我不挂帅谁挂帅那种自信和豪情。不仅是唱啊，河北梆子的身段靠旗对一个小女孩来说，那可都是巨大的体力考验。咱们一起来听这个小穆桂英够不够飒。

好一个英姿飒爽的小莫归因啊，刚才呢那句高腔可以说是直冲云霄，是不是给人感觉这屋顶都要给掀翻了呢？这就是河北梆子的生命力啊，也是我们中国少年的精气神。在这儿我们要说给小朋友刘子田点赞啊。上半时段的戏听完了，您是不是觉得还没过瘾呢？别着急，半点广告之后啊，下半时段的精彩更不容错过，不仅有催人泪下的秦腔，还有两位大梅花演员和小梅花演员的同台飙戏，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这里是六一特别节目小荷才露尖尖角，庆六一小梅花特别专场。下半时段第一站呢，咱们往西走，去陕西听秦腔。秦腔的唱腔就像黄土高坡上的大风，苍劲悲凉，撕心裂肺。接下来这位小梅花是来自于陕西艺术职业学院戏曲学院的刘新宇小朋友，他带来的剧目叫做赵五娘吃糠。赵五娘这个故事大家可能听过，那就是蔡伯喈赶考，妻子赵五娘在家侍奉公婆，自己呢吃糠咽菜。这段吃糠啊，唱词儿特别苦，但意境非常美。比如说赵五娘捧糠碗，珠泪滚滚，咬牙关把骨糠，何泪抢吞。那么刘新宇这样一个小姑娘啊，怎么体会这种苦和笑？我们来听这段催人泪下的秦腔。

刚才这段唱腔是不是把人的心都给揉碎了呢？刘心怡小朋友在吃糠的时候的哽咽，还有那段慢板，可以说是如泣如诉。听琴腔啊，听的就是这种荡气回肠，能把赵五娘的这种隐忍和坚韧表现出来，这朵小梅花分量可真是不轻啊。接下来话锋一转，咱们再回到北京啊，有请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郭晓雷等同学带来京剧《辕门斩子》。辕门斩子呢，说的是杨延昭要斩杨宗保佘太君求情的故事。这段里面有一句著名的唱词叫见老娘失礼躬身下拜，这其实是老生行当里非常难的一段啊。老一辈的艺术家刘洪生先生啊，就曾在这段唱里加入了小生的唱腔，俏皮又刚劲。一群孩子演军帐里的事儿，既要演出杨六郎的铁面无私，又要演出见母亲时的无奈，这种反差萌啊，咱们呢一块来感受一下。嗯，

0: 知道了。
1: 怎么着？
2: 元帅他知道了。
0: 他知道了。
2: 元耀他知道。
0: 对。

将军来请甘露，十二岁身为太宰是金堂，十三岁摆酿登台丧火中，中毒性命要死还是嘴上，九品发配有将才再持兵，我不身为南山少朝卿，八十万不知当埋酒之时，孤身被人下山难道

台下是稚气未脱的孩子，台上呢是威风凛凛的元帅，这就是戏曲的魅力，当然也是咱们小梅花们的功力啊。郭晓雷这几句导板翻得高，原版的唱得稳，将来啊可以说是必成栋梁。好了，听众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那么咱们今天的重磅环节是一个叫做大手拉小手的板块，当大梅花演员遇上小梅花同学们，那不仅是唱戏了，更是一种传承。那么首先登场的呀，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黄梅戏名家、梅花奖获得者韩再芬。韩老师呢，带着可爱的小梅花们一起演绎女驸马中最经典的《谁料皇榜中状元》，这段戏可以说是百听不厌。韩再芬呢，今天带着孩子们一起唱，你会发现那个为救李郎离家园的故事正在一代代的传递下去。听听看，这些小冯素贞们像不像当年的韩再芬老师呢？

怎么样，这简直是不是就是一群仙女下凡呢？韩再芬的声音甜美圆润，孩子们的声音清脆稚嫩，和在一起那个重状元周红袍的喜庆劲儿，您是不是都能感受得到啊？最后呢，我们要回归到极致雅致的昆曲。昆曲呢是百戏之祖，那是水磨腔，讲究的是一个慢和雅。最后这一组啊，更是重量级的。有请梅花奖获得者昆曲名家梁谷音携手小梅花们带来《牡丹亭寻梦》。《牡丹亭》是汤显祖的杰作，杜丽娘在花园里寻梦，那种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痴情，我们一起来欣赏。梁谷音先生呢，是当今昆坛的国宝级艺术家，他的寻梦的身段唱腔那可是一绝，由他带着孩子们演，那不仅是唱戏了，这也是把昆曲的种子种进了孩子们的心里。

所谓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今天这个特别的节日里啊，我们做了一件最有意义的事，带着大家走进了小梅花的园林，看到了满园的春色。从新疆到陕西，从安徽到北京，从高亢的梆子到婉转的昆曲，今天我们也见证了什么叫做后生可畏，什么叫薪火相传。这些孩子们最大的不过十几岁，最小的可能才几岁，但他们的身上那份从容，那份自信，就是咱们文化自信最生动的体现。那么再一次感谢梁谷吟、韩再芬等名家，以及所有获得小梅花称号的小朋友们，是你们让古老的戏曲在今天焕发了青春。也祝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孩子们能像这些小梅花一样，在自己的舞台上傲雪凌霜，尽情绽放。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在这个快乐的六一儿童节里，祝大家童心未泯，万事可爱。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七号线，2万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万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13: 第135集，番外二。
14: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清康熙青花双龙文冠，刘亚成魂牵梦绕。他的鉴定团队几经探听，发现一件纹饰大致相同但尺寸略小的三龙感珠纹盖冠。刘亚成飞赴加拿大维多利亚求取，藏家不愿出让。闲谈时，刘亚成得知藏家有个朋友计划出售房产，是一处位于温哥华岛的英式别墅。别墅是百年建筑，遍种绿树白花，对着一整片湖水，精美如诗。房主是国会议员，暗示可为购买者解决入籍问题，这一点很有吸引力。刘亚成把消息转给叶之南，建议做成拍卖会。 藏家代表议员朋友和叶志南签订了委托拍卖协议。家宴上，藏家的女儿陈香款款而来，刘亚成暗自喝彩，有美一人，宛如清扬。这一年，叶志南28岁，是潇洒里有温柔意的浪子，不知惹得多少女人甘心为他零落成泥。美人对他一见钟情，溢于言表。刘亚成发觉叶志南在看到陈香时面色有惊动。陈香容貌气质和才情无一不佳，刘亚成以为叶志南的良缘到了，但叶志南对陈香极尽客套。叶志南在美人面前游刃有余，刘亚成没见过他拘谨的时候，祈道：
15: 懂真心了？
14: 叶志南说：
15: 我想介绍阿豹和他认识。
14: 刘亚成笑他保持距离是徒劳，阿豹虽有男人味儿，但长了一张狠痣面孔，美人不可能舍他选阿豹。陈香追到国内，叶志南叫上刘亚成在内的若干朋友一同为他接风，不和他单独相处，很明显是婉拒。但陈香信奉从朋友做起。叶志南主锤拍卖会，陈香到场支持，低调坐在一隅。次日带上礼物登门拜访，祝贺他斩获白手套。毕竟是美人，且礼数周全，叶志南伸手不打笑脸人，跟他品茶谈天，末了向他求一幅春江花月夜。陈香自有习字，写的一首漂亮楷书。叶志南邀请他出席阿豹生日宴，当他露面，举座皆惊。阿豹清新的叶映雪死于16岁，倘若他平安长大，究竟和眼前24岁的陈香有几分相似，已不可知。正因为不可知，在所有人眼里，两人十分相似。叶之南的用意，阿豹心知肚明，但是像他，却不是他。阿豹拒绝再和陈香见面。
13: 阿豹生日宴后，他母亲向叶家人透露，陈香神似叶映雪。周末时，叶映雪的父母来云州做客，恰逢陈香来找叶之南。陈香待叶家亲人极友好，叶家亲人很喜欢他。之后有天，叶之南的父母见到陈香，叶母拉着他的手，想认作干女孩。陈香说：
16: 可我喜欢您的儿子。
13: 叶家父母和亲人都很欢喜。叶之南对陈香说：我做不到为谁停留。
16: 如果我只想让你停留一段时间呢？
13: 他们也都这么说。
16: 我只要开始。
13: 你太像小雪了。那段时间，叶之南频繁去国外出差，逃避陈香的盛情。若是别的女人，他无可无不可，但是对着那张脸，叶之南既无法成全他，也无法说出强硬的话。国际大牌创意总监欣赏池宇的设计风格，聘请他当助手。池宇和他签约，即将去意大利米兰工作10年。他的个人品牌到了瓶颈期，想停下来学习。张茂林请来一帮老友为妻子践行。期间，叶志南听说岳有威从画廊辞了职，专心准备托福考试，以期去国外和男朋友团聚。刘亚成头一次看到他为一个女人心神不宁，揶揄道：早跟你说了，放在身边。想到终有一天和岳有威远隔万里，叶志南心里一空，终于明白对他不只是怜惜，在不经意间对他有了别样情愫。他找了岳有威很多次，可是岳有威去意坚决。刘亚成骂道：这就退而不争了？抢啊，留啊，不该讲绅士风度的时候别讲。
14: 叶之南说：
13: 我对自己没信心，怕他将来后悔。
14: 刘亚成不以为然：
17: 哎呀，将来你们分手，你把他送出去读书不就行了吗？他没有损失，不会后悔的。
14: 强留他，迫使他放弃初恋少年，有天被他狠狠伤害，何忍如此？叶之南叹气：
13: 忠诚和长久，我都不确定我给得了。
14: 刘亚成指着他说：
17: 你将来可别后悔啊。
14: 叶之南很煎熬，沉香趁机攻势如潮，叶家父母和亲人都认定两人能成。叶之南想过遂了家人的愿，可是烛光晚餐味同嚼蜡，每每把沉香送回酒店，他就去听兰会所喝酒。叶之南心烦，刘亚成等好友腾出时间陪他喝酒，但众人各有一大堆公务，叶之南时常飞去英国。刘亚成依稀知道叶之南在那边有个还在读书的朋友唐叶晨，有空陪他看展出，参加拍卖会，饮酒和旅行。叶之南用各种手段逼迫自己不跟岳有威的男朋友争抢，但情难自控，终于跟刘亚成说，
17: 我就是舍不得他，该抢就得抢。
14: 刘亚成抚掌，
17: 哎，抢到手再说，当君子哪有当暴君快活。
14: 第二天就是七夕节，叶之南定位想对岳有威表白。
17: 我想对他认真，想和他长久。
14: 刘亚成静候佳音，然而岳有威牵着新男朋友丁文海的手赴约，他说他变了心，喜欢别人了，所以跟前男友分了手，不出国了。刘亚成气得骂娘，
17: 管他那么多，再抢。
14: 旧爱新欢五官不太像，但是同一型，感觉上很像。叶志南黯然说，
17: 他喜欢的是别人，还抢什么呀。
14: 刘亚成说，
17: 抢过来他就喜欢你了。
14: 叶志南见过岳有威的前任男朋友魏峰不止一次，少年是天之骄子，意气风发，岳有威舍他选丁文海，还为丁文海留在国内，感情不言而喻。叶之南低头喝酒，
17: 我希望他按自己的心意活着。
14: 刘亚成心说，这漂亮男人不是草莽，有些事做不出来，安慰道，
17: 我也不喜欢对女人太粗暴，哎，要不跟雪莉试试吧，玩归玩，也该找个好女人生儿育女了。
14: 任雪莉是刘亚成老友的女儿，在他公司做财务，名讳

0: 我知道你很好。叶之南道谢，把话说到决绝。
1: 第一次看到你，我想到的是妹妹，我们没办法有别的关系。
0: 沉香痛哭，叶之南束手无策。他看不得沉香哭泣，他一哭，叶之南就想起叶映雪。沉香流泪问，如果我不是长成这样，你会不会喜欢我？与其给予一丝丝虚无缥缈的希望，不如死地后生。叶之南说，
1: 不会，我另有所爱。
0: 沉香的泪眼里有明确无误的愿意，他问，他是怎样的人？多少人的妻子或女朋友都找过岳有威的麻烦，叶之南不答。他爱着岳有威，不必再对任何人承诺。沉香默然不语，这样的他让叶之南又想到叶映雪，他感到心碎，但再纠缠只会让沉香更伤心。在沉香想要一个拥抱时，他走开了。
1: 以后永远不要再来找我。
0: 大雨中穿白裙的女人离去，那是叶之南最后一次见到她。沉香回到加拿大加入修会，正日穿黑衣，数年后发了终身愿，追随基督，服侍世人。
2: 岳有威和丁文海恋爱后，叶之南寄情于事业，买下一幢摩天大楼的顶层，打造一个以艺术展出和推介为主的机构，命名为天空艺术空间。张茂林是策展人出身，叶之南把艺术交流活动交给他主理，自己做些商务类工作。天空艺术空间做到第二年，叶之南的几位老友都进场了，分头负责艺术类策划设计咨询和艺术家经纪业务。刘亚成喜好的是瓷器，天空艺术空间侧重于书画和当代艺术，他兴趣寥寥，作壁上观。岳有威和叶之南各自都不缺追求者，但夜阑人静，叶之南宁可跟老友们待着，也不再去跟女人逢场作戏。每逢叶之南主持拍卖会，岳有威和男朋友丁文海都会来捧场。刘亚成看着碍眼，但不认为两人能走到最后。以他的直觉，出身寒门且有点才学的男人，通常不甘心守着同样出身寒门的女人过一辈子，即使他的女人如此美丽。岳有威必将是叶之南的，刘亚成深信不疑。他猜叶之南大概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一如既往地爱护岳有威，让岳有威得以活得鲜亮清脆，对世界充满好奇和热情。大学四年级，岳有威进入贝斯特实习，那年初夏爆发了蒙马特女郎自燃事件。春拍后，叶之南把真迹交给刘亚成代持，岳有威和夏至陪同叶之南前往刘家。刘亚成见过的漂亮男女多，夏至仍使他眼前一亮，洁白清冽，有一股书香气。叶之南介绍说，夏至是自己今年收进的弟子。刘亚成不断地打量夏至，明明近在眼前，却飘远的像是烟云供养的仙童，生活在清冷雪山的那种。一问起来，夏家父母都是考古学家。刘亚成叹服，哎呀，怪不得气质这么好啊，可惜是个男的，男的长这么漂亮干什么呀？想说的其实是，可惜是个男的，是女的，我就拿下了。刘亚成对美人一贯是这态度，没察觉到自己语气里的狭义。傍晚，他请师徒三人下楼吃饭，他新交的女朋友做菜有雅意，想请夏至品鉴品鉴。夏至说，我叫的车快到楼下了。叶之南起身告辞，众人一起下楼。餐厅里，刘亚成的女朋友正端出一道小菜，刘亚成唤道，
3: 哎，来来来，见过你叶老师，还有这两位啊，金童玉女，哈哈，拍卖界未来的精英。
2: 女朋友说，

0: 刘亚成把人形容俗了，一位是红桃皇后，一位是快乐王子。刘亚成惊呆了，这，哎呀，他哪里快乐了？岳有为笑着对刘亚成的女朋友晃晃大拇指。瓦尔德童话里高贵又孤寂的雕像就像夏至，夏至无动于衷。岳有为寒暄，
1: 怪不得刘总说您特别有才气。
0: 刚才在露台上，刘亚成说新女友大二在读，在网上开设美文专栏。岳有为凑趣地看了看女孩的社交网页，除了美食图片就是散文，比如月光像一层白纱温柔了诚实的浮华，比如少年是清泉，大叔如烈酒。岳有为赞叹文笔优美，刘亚成笑骂他虚伪。 他虽然没读过几年书，好歹世面见得多，小女孩装腔作势，不甚才华，他还能看不出来？但他就喜欢这种看着清纯又会作的，没辙。餐桌上摆了几道菜，岳有为扫了几眼，这位女朋友对切丝切片器运用得很是熟练。一盘白玫瑰，主材料是萝卜片，花蕊是枸杞。
2: 另一道菜是黄瓜切细丝，上面铺开七八颗饱满的芸豆。刘亚成兴趣盎然：“我说这个叫做一排黄鹂鸣翠柳。”<笑>刘总大惨，
1: 师徒三人离开刘家，离开这顿摆盘别致的晚餐，也只难说。
0: 老刘最近天天夜里摸起来，让阿姨给他下碗牛肉面吃。
1: 岳有为笑了半天。 谁知这位女朋友竟跑到贝斯特街夏至下班，还递上亲手写的情书。夏至不接，坐上出租车走了。女朋友对夏至狂追不舍，岳有为匪夷所思，开着刘亚成的车，花着刘亚成的钱，大张旗鼓追求别的男人。他脑子怎么想的？有天女朋友又来了，夏至往左，他跟到左；往右走，他跟到右。
3: 岳有为看不过眼，疾步上前挽住夏至的胳膊：“不好意思啊，借过。”女朋友笑了：“刘总说过你有男朋友。”岳有为伸手去拿他手中的情书：“你就不怕我把罪证交给刘总吗？”女朋友耸耸肩：“好啊。”岳有为一愣，女朋友拍拍手离开：“要是我能攀上雪山，我们家刘总肯定会奖励我。” 信不信？再有刘亚成在场的场合，夏至就不肯去了。他理解不了这样的人。叶之南不勉强他，只带岳有为和其他弟子出席。几个月后，刘亚成换了女朋友，前女友很快投入新人怀抱，同样有钱，同样年长他很多。岳有为趁刘亚成心情极好时，试探问了几句。 刘亚成居然当真看过那位女朋友写给夏至的情书，当然是无意间看到的。比起他的美文，情书着实写得好，热烈动情，叫刘亚成刮目相看。岳有为也收到过很多情书，一番探讨，他和刘亚成有个共识：写情书越是真挚动人的人，在感情里越是凉薄残忍。
0: 也许会写情书就跟演播撩人一样，是一项烈焰技能；又或者他们仅仅是热爱抒情本身，对象是谁无关紧要。蒙马特女郎在刘府藏了三年，三年间，夏至接任叶之南主锤中国古代书画，叶之南终于能专注于他喜欢的陶瓷了。刘亚成的两个女儿都谈恋爱了。 刘亚成不反对他们跟任何人交往，但提出一条：选定结婚对象最好让自己先瞧瞧。他自己出身低，很清楚不少寒门子弟性格里自卑和自私的那部分。他希望女婿至少来自小康之家。他知道这是偏见，但是为了女儿，他固执己见。在宁馨之前，刘亚成谈过两任女朋友。 宁馨没他们漂亮，长相只算清秀可人，但她有个好性格。宁家父母都是工薪阶层，日子不算丰裕，但不贫寒。 宁心自小家庭关系简单和睦，从物质到精神都得到过足够的关爱。他亲手带大的两个女孩也都拥有健康的人格，宽容大度。社会上内心虚弱的人太多了，好性格往往需要几代人的正向积累。出身富足的男人里，色厉内荏之辈多，出身低微却拥有好品格的男人也不多见，要么是天赋异禀，要么是后天修为。很可惜，丁文海不是。为了留校，丁文海偷偷和副院长的女儿在一起，岳有威丝毫不给他悔过的机会，他不信也不要了。岳有威总算分手了，刘亚成怂恿叶之南，哎，该是你的啦，动手。看着纯良的青年才俊令人失望，另一个浪荡成性的人更被人难以信任，尤其是在岳有威刚失恋的档口。叶之南说他受了很大打击，再给他一点时间。叶之南从来不舍得为难岳有威，刘亚成认为这是叶之南很大的一个缺陷。飞往西班牙竞拍绿岛时，他刻意试探岳有威说，
2: 我还没缓过来，哪有心思找男人啊，等当上拍卖师再说吧。
0: 岛上有一幢城堡，游泳池建在悬崖边，畅游时能够一览地中海风光。众人登岛鉴赏乔治伦作品《蒙马特女郎》，刘亚成都约在此处。叶之南带上岳有威和夏至在内的多名弟子一同接待各路来宾。刘亚成和莺莺燕燕在泳池里嬉闹，听到关键处就过来听一听。刘亚成健壮魁梧，只穿泳裤，湿哒哒地走来，肌肉遒劲，从肩膀到脊背的线条都很流畅。岳有威喜欢高挺劲瘦的男人，但他也愿意大大方方地看着刘亚成养眼。夏至不这么想，一谈完正事就走了。乔治伦是英国人，但他从青年时代就迁居西班牙巴塞罗那，这两个国度都有他庞大的拥趸者。来岛上的西班牙人多，夏至学过西语且懂艺术，比刘亚成请的翻译跟来宾沟通得更好。刘亚成很倚重他，但他动辄不见人影。刘亚成让助理找过，每次都瞧见夏至坐在悬崖峭壁边上看海。岳有威很受来宾欢迎，刘亚成见他出落了。这女人有姿有色，反应敏捷，接得住话，会交际，还很能喝。以他25岁的年纪，有这个资质，阔佬们看上他很正常，但他总能四两拨千斤的化解。有人找到刘亚成这里，哎，我条件不差吧？他还拿桥，背后是谁呀？刘亚成说，哎呀，别想了，他马上是我兄弟的人了。来人哦了一声，啊，我就说嘛，哎，你还别说啊，叶老师挑徒弟是一绝，男的女的都是角色。一回头，他看到夏至回泳池边拿落下的耳机，恐怕将两人的对话都听见了。刘亚成喊道，哎，小夏，哎，夏老师。夏至充耳不闻，拿着耳机走开。来人对刘亚成嘻嘻哈哈说了一些冒犯夏至的话。
4: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36集，番外三。
4: 夏至坐看日落，来人和他攀谈，夏至如同雪山，平视前方，不言不语，表情淡漠，仿佛世人皆尘埃。来人受了挫，去找岳有威。岳有威一听就明白，他和刘亚成谈论夏至时必定非常轻浮。在有些人眼里，女人和美男子只是被亵玩的物件，肆无忌惮地用言行践踏，想都没想过要平等看待。岳有威可以不介意被他们轻视，但他不尊重夏至不行。他冷淡地说，
5: 华总愿意被人当成玩物吗？把人当人看很难吗？
4: 纵欲之人很难听得进规劝，也不可能肯听一个他眼里玩物的规劝。但该说的话得说，侮辱夏至

0: 智的人都该死。岳有威说完，亮了亮拳头，去陪夏至看日落。要不是怕给叶之南惹事，他就动手了。海面波光粼粼，岳有威看得眼睛发疼。以叶之南的姿容，一定有数不清的人想攀折他，他遭受的轻蔑不会比他和夏至少。今日被人口服心服地尊称叶老师，是以真才实学为基石。活着不是为了被那帮人尊重，但仍想在被他们以轻佻口吻对待时毫无顾忌地反击，让他们知道他们很丢人。残阳如血，岳有威和夏至并肩看日落，立誓与他共赴锦绣前程。叶之南远远看着两个弟子，那位华总很不经奏，还说什么晚上敬酒赔罪，下次再敢出言不逊，他照奏不误。
1: 省博左馆长携蒙马特女郎回国当夜，刘亚成睡了个好觉，醒时已近凌晨，万籁俱寂。梦里，刘亚成又看见母亲了。母亲去世时，他17岁，距离发迹尚有好几年，没能让母亲过上一天好日子，甚至从数年前起，许久都没梦见一次。按照老一辈的说法，母亲轮回去了下一世，但今生她在哪户人家，已不可寻。刘亚成上次梦见母亲是前年初秋，梦里他6、7岁，约莫是暑假，小电扇悠悠地转着，他趴在竹床上看武侠剧，母亲在一旁剥毛豆。人人都说母亲是疯子，疯得连儿子都不认识，但只要是播到桃花岛的情节，母亲就会抬头看几眼。童年时被忽略的一切，在梦境里反倒清晰起来。母亲爱花，看到桃花岛时，目光里有羡慕。那天醒来后，刘亚成让助理收集海岛出售的信息。他从小就觉得岛主是最气派的头衔，庄主和大侠之类都比不了。一册册图籍送来，刘亚成没找到河源的，直到去年底，地中海西部的这座无名岛映入眼帘，芳菲深处，绿意葱茏，令他一见倾心。到达岛屿是清晨，春愁草木深的好时节，随行的大师建议命名为求花岛，大吉大利，财运亨通。但刘亚成选了个绿字，他年轻时在工厂，每到黄昏跑去食堂扒饭时，广播里总响起《绿岛小夜曲》，听了太多遍，以致回忆起那些时光，这首曲子永远挥之不去。母亲去世27年了，音容笑貌早已模糊，连梦见都很难。刘亚成心口悲痛，他回想方才的梦境，起身拿酒，但醉不过去，他恼得很，抓出一支苏格兰威士忌，92度。窗边洒落月光，刘亚成拎着威士忌走在春夜里。早年跑江湖，帮厂里讨债要债，他喝过不知多少酒，几次喝到胃出血进医院，扛下来活过来，酒量也练出来了。想大醉得借助这种极烈的酒，一口下去，从喉咙灼伤到胃里。
0: 悬崖边，夏至在月光下独坐，仿若礼佛。刘亚成问，
1: 也睡不着？
0: 夏至轻微的点头没说话。刘亚成追问，
1: 心情不好啊？
0: 夏至摇头仍没说话。刘亚成在旁边坐下，夏至拿起手边的望远镜立刻站起来。刘亚成无奈，
1: 哎呀，你发你的呆，我喝我的酒，保证不烦你。
0: 夏至走开几步，席地而坐。刘亚成瞧他两眼，他专心地盯着海面。刘亚成懒得问了，闷声喝酒。这支酒不便宜，但过喉辛辣的感觉像父亲常喝的散装纯谷酒。打刘亚成记事起，父亲就是酒鬼，每天走村串户地送完报纸杂志，就坐在门槛上喝到半夜。 据父亲的同事说，他刚参加工作时人很勤快，嘴也甜，想表现好点转个正，但他只读了技校，还聋了一只耳朵，若非远房亲戚使劲儿，连这份临时工都打不上。时间一长，父亲死心了，孩子一个接一个的生，酒一斤接一斤的喝。为了要儿子，父亲魂不顾自己养不养得起。可是要了儿子，却不爱儿子，脾气一上来，打完妻子打女儿，打完女儿打儿子。父亲的幼儿是被刘亚成的爷爷打聋的，那年他九岁。成年后，家里给他说亲，只有一户人家点了头，他家幺女患过小儿麻痹症，右脚瘸了。父亲不满意这门亲事，但他是残疾人，得认这门亲，认这个命。他认了一半，办完酒席后，他拍桌子断绝跟父母来往。
2: 我得养跛脚婆娘，还得养儿子，没钱管你们。
0: 父亲说到做到，他不给父母养老，父母也别想再掺和他的家事。于是妻儿被他殴打时，连个求告的地方都没有。母亲跑回娘家，但父母兄弟都说，
2: 哎呀，他六亲不认，连他爸妈都不管，我们说话他不听啊。
0: 如果为女儿出头，搞不好被女婿杀来砸了家，划不来。父兄袖手旁观，母亲悄悄给女儿塞钱，他能做到的只有这点。他甚至没法劝女儿逃跑，初中都没读完，腿脚还不好，还拖着两个女儿，能逃到去哪儿呢？独自逃跑吧，没人护着两个女儿，女儿被打死怎么办？当母亲劝道，生了儿子，他就不打你了。儿子从来不是护身符，但总有人信以为真。刘亚成出生后，母亲过了一年半载较为平静的日子，但一家人吃喝拉撒样样花钱，父亲越发暴躁。父亲有个酒友是官夫，儿子16岁时也勇溺亡，妻子受不住打击，两年后去世了。此人是混凝土搅拌厂的工人，家里还有个中风偏瘫的老父亲，没哪个女人肯找他。眼看年纪大了，他找酒友合计，
2: 哎，你过继一个女儿给我，我和我爸有人养老，你负担也能轻点不是？
0: 父亲说，
2: 哎，不行不行，大的小的都懂事儿了，你养不亲。
0: 官夫说，
2: 我总不能让你把儿子给我吧？
0: 父亲思忖一阵，
2: 再穷我也没苦过孩子，我把两个女儿拉扯大不容易，我舍不得。
0: 官夫听懂了，
2: 啊，过继嘛，就按过继的规矩来，哪有管别人喊爸，爸不给红包的？这样，你回去跟媳妇合计合计，开个价，别太离谱，我尽量凑。
0: 父亲为难，
2: 哎呀，婆娘脾气犟，怕是不肯呐。
0: 官夫笑眯眯，
2: 你肯定有办法。
0: 不服就打服，这就是父亲的办法。他连打几次，打得妻子下不了地，他把二女儿拦腰一抱送去官夫家。
1: 那一年刘亚成两岁，二姐刘亚红五岁多，还在上幼儿园。他在新家哭闹不休，跑回来又被送走了。大姐恨父亲，想带着妹妹逃跑，但那个时候她只有九岁，哪儿也去不了。母亲伤好后去官夫家索要女儿，又被丈夫毒打，打得刘亚红对母亲说，
3: 妈，我们算了，肖伯伯对我还可以，给我买了好几件裙子，还有新书包。
1: 刘亚红被改名为肖小红。官夫说，
2: 哎，这收养嘛是暂时的，等小红大了就两边走动，你到老也是他妈。
1: 母亲被打得太狠，精神恍恍惚惚。等刘亚成懂事时，母亲还认识他和大女儿刘亚宁，会摸他俩的头笑，夸他俩乖。但等刘亚成上小学二年级时，母亲就彻底不认识人了。大姐说，父亲把二女儿卖了，母亲反对，被他一打再打，就疯了。母亲疯得很安静，对谁都微笑， 然后慢条斯理摘菜、扫地、洗衣服。最初的时候，刘亚成不觉得他疯，父亲打他和母亲及大姐，他极力护着母亲，母亲也极力护着他，尽管没两下就被父亲掀翻。小镇订阅报刊的人多了起来，父亲工作很忙，大姐读到中学住校，家里清静下来。母亲大概是觉得很安全，时时自言自语。刘亚成初时以为母亲在跟自己说话，但多听几句，他感到骇然。母亲一人分饰多角，自言自语，拍得床沿啪啪响。七八岁的刘亚成哪儿懂这是精神分裂，以为满屋子鬼怪，母亲在和他们说话，但他睁眼闭眼，一个也看不见。母亲看得见，儿子看不见，他只知道无数双眼睛看着自己。在母亲又一次被父亲殴打之后，他发病了，时而怆然，时而愤然，声嘶力竭，巨意从头到脚笼罩了刘亚成。他从父亲邮袋里偷了几本杂志，逃出家门。父亲对发疯的妻子无比厌恶，说他一个人就是个戏班子。每当被他打骂后，刘亚成就躲进书籍，看得废寝忘食。花香和书香使他踏踏实实感觉在人间。母亲渐渐疯得厉害，同学都笑刘亚成是疯女人的孩子。刘亚成知道名叫萧小红的女孩是他二姐。读幼儿园时，萧小红跑来给他零食吃，说：
3: 我是你二姐，被你爸爸送人了。
1: 幼儿园和小学相邻，刘亚成喜欢二姐，总跑去找她。有次被官夫看见了，官夫对她笑得阴恻恻的。从此，二姐见着刘亚成就赶她走。刘亚成凑进去，二姐说：
3: 那个人是我新爸爸，他不准我和旧家来往，你快走。
1: 刘亚成不走。二姐看着他脸上的伤，红着眼睛，慢慢撸起袖子，让他看自己胳膊上的伤，小声说：
3: 我们努力不挨打，长大了再相认。
1: 刘亚成回家问大姐：
4: 那个老头打二姐，你知道吗？
1: 大姐恨声说：
3: 他是骗子，跟妈说一定对小红好，结果也打他，还说女孩怕丑，所以只打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1: 刘亚成读到小学三年级时，通过杂志了解到精神分裂症。母亲有那么多无法对人诉说的悲怆和无助，说了没用，于是自造出另一个世界，躲进去尽情释放，且不用担心挨打。刘亚成心疼他，不再躲避他，所有课余时间都待在母亲身边。
0: 一个寒假，大姐决定辍学不读，横竖考不上，不如跟同学的表姐出去打工，多赚点钱，把母亲和弟弟妹妹都接走。大姐走后再未归家，每年春节给父亲汇款，傅言就一句话：看在钱的份上，别打我妈我弟。二姐始终没跟家里走动。有天刘亚成听说她找了一个男人一起在外打工，又有天他听说二姐奉子成婚，摆了几桌酒。刘亚成17岁时母亲病逝，二姐抱着襁褓中的女儿奔丧，姐弟俩终于又能说上话了，但失散多年，夜已生疏。二姐和男人恋爱时提过条件，一是不准打他，二是他不想再见到养父，有事男人出面，三是想跟娘家走动。男人都答应了，但等他熬过孕吐期，男人对第三条反悔了。他家一穷二白，负担重，男人家里和男人自身能力有限，不想多个拖累。二姐对男人失望，但怀有身孕先忍着。女儿出生后，男人和父母都很不高兴，二姐对刘亚成说：
3: 生男生女又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他凭什么嫌弃？他不也是女人生下来的？
0: 医生说母亲死于乳腺癌，二姐说其实自己被父亲卖掉那一年，母亲就一点点死去了。阔别多年的大姐也回了家，丧事费是她出的，她很怕父亲随便刨个坑就把骨灰盒埋了。 葬礼后，大姐给了刘亚成300块钱，办完丧事，她只是。

剩这一点了。大姐前脚刚走，刘亚成后脚就把父亲痛揍了一顿。他长到可以对付父亲的年龄了，而且不用再担心父亲冲母亲撒气。揍完父亲，刘亚成追去大姐所在的服装厂。既然大姐能攒出几万块钱，他也行。母亲死后，他一眼都不想再看到父亲，也不要这个家了，他已不是家。跟母亲今生的缘分只有17年，什么都没能来得及。越成星明的

0: 被父亲殴打后，他为母亲涂完药，总把脸埋进母亲掌心，痛恨自己如此年幼，一点办法都没有。温暖的手拭去刘亚成的眼泪，他睁开眼睛，天光大亮，眼前是夏至。夜里他枕着夏至的腿睡过去了，身上披着夏至的风衣。夏至低头看刘亚成，刘亚成茫然四顾，夜里想再喝几口就回去倒头一睡，结果就地醉倒。夏至可能花了一点力气才把他脱离悬崖边。夏至跟岳有威是同龄人，比刘亚成小了快20岁，刘亚成却在他面前哭得浑身发抖，被他攥紧了手。他脸上有些燥，坐起来没话找话。
1: 现在几点了？
0: 夏至说。
1: 不知道，我手机没电。
0: 手机没电，无法通知刘亚成的助理赶来，但这里离城堡尚远。夏至担心刘亚成在醉梦里翻滚跌落，不敢走开，寸步不离地守了一夜。夏至一开口，刘亚成就听出他被海风吹得受了凉，赶紧把风衣还给他。
1: 你救了我一命，大恩不言谢，有想要的东西吗？
0: 夏至站起来披上风衣，把望远镜揣进口袋说。
1: 不用。
0: 刘亚成跟上他。
1: 一晚上都没走还冻感冒了，我得谢你。
0: 夏至说。
1: 任何人都不会走，再说你是老师的朋友。
0: 刘亚成说。
1: 哎呀，别跟我客气，我不谢你不是人。
0: 夏至回头看他，一双眼睛空灵宁静。
1: 刘总严重了，就当是为了看日出。
0: 刘亚成回望身后一轮红日，揉了揉脑袋，寻思得找叶之南和岳有威问问夏至有何心愿。
2: 昨天岳有威顶撞老化，老化扭头去找刘亚成，
1: 他算什么东西啊，敢教训我。
2: 刘亚成有点惊讶，岳有威在画廊惹祸后说话就不冲了，但他为夏至破了例。不错，他就喜欢这种烈性子的女人，他二姐也是，粗鲁暴躁不受气。叶之南在边上跟人说话，闻言问清原委，出其不意就是一拳，老化的眼镜被打得掉到鼻尖上。岳有威保留了血性，神奇的是一向谦和有礼的叶之南也是，刘亚成更惊讶了。一想却是必然，夏至出身书香门第，很清高，有人想包养他，他肯定不爱听。叶之南是他老师，老师为弟子出头，天经地义。老化怒而扑上，刘亚成使个眼色，几个朋友都来说和，老化给了刘亚成面子。叶老师，晚上我自罚3杯。雪山般的人，待人至诚，刘亚成很庆幸昨天向着他。夏至是自家兄弟的弟子，必须向着，老化一边凉快去。但现在刘亚成觉得夏至就是夏至，以后就得向着。他对叶之南说，
1: 我必须谢他，不谢啊，我这心里过不去啊。
2: 叶之南和岳有威都说夏至不需要什么，刘亚成不干。
1: 哎，这样吧，那回头我去他拍卖会拍几件吧，捧捧场。
2: 刘亚成对古代书画没感觉，叶之南主锤时他有空才到场逛一圈。夏至接任叶之南之后，他没再去过。叶之南劝他不必这么花钱，真品被真爱他的人拍得才是物得其所。岳有威说，
3: 要不您送花篮吧。
2: 一个花篮值几个钱？刘亚成转念一想，有数了，
1: 等你们从香港回来我再找他。
2: 按原计划，叶之南团队今天傍晚飞香港，本周佳士得有场玉器拍卖会，好物众多。夏至感冒了，叶之南想推迟两天，但夏至睡到中午就起来了。我在飞机上补一觉。刘亚成送别众人，下次再来就由直升机迎来送往。船上， 岳有为和夏至临水而坐。

0: 絮絮相谈，他有一句没一句的旁听着。
1: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万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林谦，
1: 哟，你好，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刘颖啊？
0: 认识我？
1: 怎么会不认识你、啊？
0: 找呀找呀找朋友，我要找个好朋友，性格里呀、啊、
2: 我就爱和你一块说相声，
3: 是吗？
2: 别看他年龄不大，可他经常参加艺术比赛，可以算得上是一名有经验的老演出队员了。
3: 不敢当，
2: 在我们学校一提，没有
1: 什么叫美呀、啊。
4: 美者乃漂亮也。
1: 哦，美就是漂亮。
4: 哎，
1: 那什么是漂亮呢？
4: 漂亮者乃俊也。
5: 6月1日国际儿童节，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笑声编辑部特别奉献相声演员的儿童时代，
6: 一起翻开李伟健、武斌、英宁、刘颖、于谦的声音档案。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饭好啦。
13: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8: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欢迎搭乘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想必此时此刻，不管你是真的小朋友，还是心里住着个小朋友的大朋友，是不是都给自己安排了一点甜头呢？比如说吃了一根小时候最爱吃的冰棍，也有可能在今天斥带双引号的巨资买了一件小时候都舍不得买的玩具。
0: 反正啊，满足自己的一个小小心愿。今天呢，是一个可以名正言顺长不大的日子，而我们的时光漫游机的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也不知不觉陪伴大家走到了第七期。这几天啊，我们仿佛做了一场漫长的时光旅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水墨丹青的诗意意境，一路看过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东方神韵和奇思狂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专属的放学后的快乐。今天啊，我们要把时光漫游机的指针拨到2000年到2010年，聊聊属于90后和00后的新世纪动画。这是一个特别的阶段，我们见证了动画从每天放学后守候的电视长篇剧集，一步步走向了全家人在春节档一起欢笑的大银幕。
0: 接下来啊，就让我们一同启动这台满载回忆的放映机，去重温那些家喻户晓的国民 IP， 看看他们是如何悄悄种下我们童年里边关于勇敢、智慧和纯真友谊的种子的。
2: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3: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4: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3: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5: 孩儿们，操练起来。
3: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6: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7: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3: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8: 哈哈哈哈哈哈，眉毛紧张，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
2: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3: 温暖与你相伴。
0: 说到新世纪的电视动画，有一个名字肯定是绕不开的。2003年，有一部动画横空出世，那个扎着冲天揪、手持火箭枪的小男孩，几乎住进了每个孩子的心里。
1: 这就是动画片《哪吒传奇》。其实哪吒的故事啊，咱们以前也看过，但这一版特别有烟火气。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神话英雄，而是一个会调皮捣蛋、会跟妈妈撒娇的小男孩。来，我们听一听这段记忆里的声音吧。
9: 妈妈在兜兜上绣了个吉祥图案，它可以保佑你的。看好不好？
10: 妈妈，我不穿。
9: 好了，
10: 不穿
9: 听话。
10: 嗯，不穿。
9: 别闹了，
10: 我要光屁屁，我要光屁屁嘛。就不穿嘛。
9: 那么大了还光屁屁，羞不羞啊？羞羞。
10: 羞是什么？
9: 来听话。把这个也带上啊。
10: 就不带。
9: 哪吒听话。
10: 就不。
9: 来。
10: 妈妈，你来找我。
9: 哪吒，

0: 在这躲着吧，我去找你两个哥哥去。
1: 妈妈，妈妈别生气，我是逗你玩的。
0: 这孩子，快跑！快
1: 给我吃一个，给我一个，
2: 把你的苹果给他吃吧。
0: 他爱吃鸭梨，不信你把鸭梨给他看看吃不吃。
2: 不，
0: 我才不给他苹果呢。
1: 等等我，给我一个。
3: 这里边的词啊挺通俗的，比如说里边有一句光屁屁，大家听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语言可以无限的生动，尤其是在动画片当中。哪吒传奇最动人的地方呢，就是他把神话人物还原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外面他可以翻江倒海，但是在妈妈面前呀，他就是那个不喜欢穿衣服爱闹腾的皮孩子。
4: 这种反差萌给了童年的我们莫大的亲近感。其实呢，说起充满烟火气让人觉得像邻居家小孩的动画角色，2004年还有一位自带吃货属性的小男孩走进了千家万户。
3: 哎，我知道了，是不是那个总是问为什么呀，头上顶着两只大耳朵的图图？
4: 是的，就是动画片大耳朵图图。图图一家的日常呢，可能就是很多人小时候生活的翻版了。我们来听听其中一段图图想吃炸小肉丸子跟妈妈周旋的片段。
1: 妈妈，图图说实话了，没有犯错误哦。现在图图可不可以吃小肉丸了呢？
5: 啊，图图当然可以吃啦，吃吧吃吧吃吧啊，多吃一点哦。
1: 不过，
6: 爸爸还是不可以吃。
7: 啊？
6: 哼！
7: 啊？小丽，别发那么大的脾气嘛，人家才偷吃了三个而已。
6: 不行。
7: 啊！
5: 我决定了，我明天要去幼儿园向健康哥哥好好反映反映，绝不能让我的宝贝儿子在小豆班受别人欺负。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团结的小豆班，和平的小豆班，正义的小豆班。
8: 要和平，不要战争。
9: 要和平，不要战争。
8: 要和平，不要战争。
7: 我说小丽，也许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小孩子之间今天打架了，明天就和好了。再说也许没准儿那小姑娘是喜欢我们图图呢。
5: 胡说，完全没有道理。
7: 怎么会没有道理吗？我小时候就喜欢过一个小姑娘。
5: 真的吗？
7: 当然是真的了。
5: 她长什么样子？长头发还是短头发？大眼睛还是小眼睛？皮肤白不白？是不是很漂亮？她家住哪里？
7: 我说小丽，那时候我比图图大不了多少啊。
5: 啊？是吗？
7: 是啊，我还记得我喜欢人家，可人家不喜欢我，于是我一生气就……
5: 哎呀，说嘛说嘛说嘛说嘛，不说我可不给你盛饭了。
1: 说嘛说嘛。
7: 好，我说我说。于是我就趁他睡午觉的时候，把他的小辫子偷偷给剪掉。

0: 1995年又锁定了一个新频道，那是一片神奇的青青草原，里面住着一群羊和一只永远吃不到羊的狼。
1: 喜羊羊和灰太狼，这绝对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民 IP 了。灰太狼那句我一定会回来的成了很多人童年最熟练的口头禅。接下来呢，我们也带大家听听其中的另一个角色红太狼的烦恼。
2: 多了一条皱纹了，哎，最近怎么老得特别快呀？
3: 哎，老婆吃点青瓜吧，美容的。
2: 嗯，哎，吃这个有什么用啊？还不去捉只羊给我补补身体？
3: 我现在就去。
2: 等一下，把青瓜放下。
3: 是。现在天已经黑了，要不等到明天再去抓吧。

0: 太阳呢？你是不是成心跟我过不去呀？云大哥，我不是说你呀。我一定会回来的。
1: 把平底锅带上，这一锅拍下去，不仅拍飞了灰太狼，也拍出了无数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傍晚。系列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成功在于它角色塑造得很鲜活，哪怕是反派灰太狼也透着一股对家庭的执着和憨厚。
2: 那么沿着这种欢喜冤家的模式，到了2012年啊，国产动画在电视荧屏上又迎来了一对现象级的搭档。这回啊，不是草原，而是狗熊岭。
1: 保护森林，熊熊有责。熊出没里的熊大、熊二和光头强接过了给孩子们制造欢乐的接力棒。动画片《熊出没》这个系列后来也发展成了大 IP， 光大电影就拍了好几部。我们先来听听早期剧集版中的片段。
3: 这大冷天的，哪儿都找不到吃的。熊大，又饿又冷，咱回去吧。俺宁愿回树洞睡觉。
4: 熊二，你有点耐心嘛。俺们一定能找到吃的。不过，这冰天雪地的还真不好找啊。
3: 俺就说嘛，咱还是回去吧。这么冷的天，连光头强也不出来捣乱了，要不然俺还能拿他出出气呢。熊大，你干嘛停下呀？
4: 你还笑？俺知道哪有吃的。
3: 在哪？在哪？
4: 来，俺带你去。光头强不在呀。熊二，来。
3: 好多意。俺来了。
4: 你冲出去干啥？会被发现的。
5: 哎呀，没事，俺会非常非常安静的。你放心吧，交给俺了。
4: 哎呀，熊二，别拉了，要从上面摘。
3: 哦，好。
4: 小心点。哎，那是啥呀？红色

0: 震，小声点啊。嗯，
1: 还以为地震。
2: 正做梦吃玉米呢。
3: 对呀，门口还有玉米。
4: 终于有吃的了。哎呀，
5: 俺就说这儿有吃的吧。
2: 舒服、啊，
6: 我的玉米！
5: 快跑，熊猫！
7: 我还你的玉米！
5: 跑啊！
7: 玉米！
8: 您听啊，这个熊二贪吃的性格也是没谁了。电视时代的《熊出没》带着浓浓的生活喜剧色彩，陪伴了更年轻一代孩子的成长。但是新世纪的国产动画，它并没有止步于电视荧屏。
9: 是这样的，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观众的成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 IP 开启了一场华丽的冒险，他们走向了大银幕。就拿《熊出没》来说吧，它不仅是电视里的动画剧集，更是逐渐演变成了每年春节档老少咸宜的大电影。在《熊出没》原始时代里，我们看到了更宏大的世界观和更细腻的情感。
10: 熊大，你说这勇气果跟俺吃过的其他果子有啥不一样吗？
5: 熊二，这可是原始时代，这儿的东西跟咱们那儿的肯定有不同啊。哦，
10: 哎呀，这到底是啥鬼地方嘛？俺都快被烤成熊肉干了。没了，好想再来一瓶呀。
7: 哎，对了，要不等会儿俺们拿勇气果榨果汁喝咋样呀？
5: 想吃勇气果啊，那也得问问人家菲菲给不给你啊。
3: 老大，他们快到死亡谷了。

0: 光头强，你太过分了！
1: 行的，帮我拦住他。
2: 好了好了，你们别闹了。

0: 老大，老大不好了！那丫头骗子带着猎物溜了。什么？
1: 菲菲，你这个叛徒，给我等着！
2: 菲菲，谢谢你。
1: 等摘到勇气果，你们就赶快回家吧。我也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3: 俺们走了。
4: 你可咋办呀？嗨，你们不用担心了，等我吃了勇气果，就和多玛一样厉害，我就是真正的狼族勇士。
5: 从为了冬天的几根玉米发愁，到穿越到原始时代寻找勇气果，从简单的角逐打闹，到面对生死危机的冒险，电影工业的升级让这些角色有了更加广阔的成长空间。而说到大荧幕上的新生。 我们不得不提回刚才故事起点的那个名字——哪吒。从2003年电视版动画片《哪吒传奇》，到后来的院线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以及接下来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哪吒 IP 完成了从传统神话到现代价值观的重塑。电影里的哪吒和敖丙也展现出了更加复杂、更加深刻的羁绊。这个系列里的华彩片段太多了。
6: 我们来听其中一段哪吒和敖丙对话的温情片段。敖丙，你哭了？我刚才想起了我两个哥哥。你也有哥哥？嗯。以前有两个这么好的哥哥，真幸福。
1: 啊，
7: 刚刚你们聊了些啥呀？他们说，很抱歉一直没机会回去看看你。他们问。
1: 你说不是就不是。你说不是就不是。啊！不认你了！哼！哦，好，好，好，我不笑了，不笑了。啊！你还在生气吗，哪吒？哪吒，敖丙，我从小就暴力放纵，爹娘为我操碎了心。你爹虽围困了陈塘关，但我知道他也是为了你才不顾一切。今天哥哥们也对我这么好。
7: 家人为我们付出了太多，你是妖，我是魔，是我们脱离了他。
1: 天上有没有太阳？是否是仙？今后就得我自己来选。等救了你，我们一定要得道成仙，不再是假成仙。对，成了仙，才能堂堂正正的活下去。
7: 说定了，
1: 小爷就要当神仙。
5: 这段对话呀，听起来有点让人鼻子酸。眼睛里近沙子了。这句略带倔强的掩饰，像极了那些在成长当中学会隐忍和担当的少年。从电视到大银幕，动画片里的世界越来越宽广，画面也是越来越精美。但是不变的是，他们依然在传递着爱、勇气和对亲情的眷恋。每一部经典的国产动画都是中华文化和民族美学最生动的载体。
7: 他们不仅照亮了我们的过去，也依然在今天的大银幕的光影中继续陪伴新一代的孩子，延续着国产动画独有的精神和匠心。时光漫游记听到这儿啊，咱们稍作休息，听首歌。下半时段呢，主持人乌丹刘乐将会邀请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一块聊聊我们还能做回小孩吗这个话题。 也给我们为期7天的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做一个温馨的收尾，请您锁定收听。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1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1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1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1: 我是张杰。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也是充满童真和欢乐的日子。我们的童年放映机系列也迎来了最后一段旅程。
1: 是啊，接下来就请出主持人刘乐和吴丹一起与今天节目的嘉宾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一起对收听节目的大人问个问题，哎，那就是我们还能做回小孩吗？
0: 小时候我们总想快快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2: 让我们大地荡漾，大地开阔了。
1: 成年的我们喊着重养自己一次，是在弥补童年，还是在逃避长大？
3: 我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
0: 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
1: 主持人乌丹、刘乐将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心理系副教授于越，请大人们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还能做回小孩吗？
4: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其实大家都是在保护自己，要不就是压力太大了，降低一些焦虑，缓解一些压力，这都是一些方法。那诉诸于说爱自己的方式，我觉得再好不过了。
0: 六月一日，文艺之声12:30首播，22:30重播。
1: 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同名播客，还能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哦。
0: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时光漫游机，大家好，我是乌丹。

0: 丹，
1: 我是刘乐。
0: 哎，此时此刻您收听节目的这一天呢，是2026年的6月1号，
1: 是
0: 国际儿童节。
1: 没错，
0: 我们是想跟大家聊一个跟大人有关系的话题，
1: 哎，
0: 是想让大人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啊，我们还能做回小孩吗？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的心理系副教授于越，欢迎于越。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于越。
0: 今天我们聊关于大人，关于童心，关于我们大人还能不能做回小孩这个事儿啊。最近我关注到了一个现象啊，特别流行，而且是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们主要在推崇的一个现象，叫做重养自己。之所以会有这个概念呢，主要是因为很多人认为啊，自己小的时候的一些欲望，一些物欲或者是一些心理上的需求，没有被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自己的养育人去满足，而当他们长大了之后发现了这个缺口，然后呢自己也有了经济能力，自己也有了能够抚育自己的这个心理的强大能力之后，再重新做一些养育自己的事，让自己变得开心的事儿。所以这个概念你可以理解为叫做重养自己，
1: 就跟那个最前段时间什么爱你老几是差不多一个意思的。
0: 差不多吧。但是这个更有针对性，是小孩的一些行为。
1: 明白。
0: 于越，你是在高校任教，你发现你周围的这些上大学的学生们，他们有这种重养自己的一些表现吗？
2: 我觉得那会儿还没开始到重养呢。就等到了一般都是进入职场以后，
1: 对，
2: 普遍是有一定经济能力了，然后才开始说，哎，我要不要把我原来想买不了的，或者父母那会儿不给我买的东西，我给他买回来。
0: 我也看了一下一个市场调查啊，差不多重养自己的一些人都是在30岁左右。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了，可以为自己的童年买单了。那于越，你觉得就是在你的这个心理学的这个专业领域来讲，重养自己到底是在弥补什么呢？
2: 肯定还是一种需求，在青春期，包括学龄期啊，甚至更早上学之前的那个阶段的一些被忽略的或者说是没有被满足的一些需求，我们都是在弥补。所以说重养，肯定就是说我们言下之意啊，就会说当年没有被好好的对待，没有好好爱自己，所以现在呢，就像刚才刘乐说的，爱你老几，对吧？现在为什么流行这些？那就是说凸显出啊，我们说对于自己爱自己的这个价值的一种强调。
0: 可是你说人类社会这么多年了，每个人的童年都会有缺失的，可是为什么现在这个重养自己的概念会这么兴起呢？
2: 压力大呀，方方面面的，工作的，生活的，负担多了以后，大家发现说，你看我还没有太多能力去养活下一代，那我是不是先考虑考虑自己再说后代？所以很多人其实还是因为先想养好自己再说再过下一代的生活。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算是一个负责任的大人的行为吗？
2: 我觉得两说。很多人传统上的父辈会认为这不负责任，但是在我看来，我身边的一些研究的案例来看，同龄人包括比我们更年轻的一波啊，95后啊这一代人，我会觉得他们想的还是比较明白的，就没有说为了去做一件事儿而去做，因为很多人是为了做而做，之后他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觉得，哎，是不是后悔了？是不是说你看我走的有点太快了？但是已经做了，那怎么办呢？我只能说服自己。那看来我很喜欢这件事儿啊，对吧？慢慢就说服自己，但是自己其实内心是有点痛苦的。
1: 对。
0: 其实刚才我问这个问题啊，主要是最近我也看到一种讨论，就是确实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重养自己一遍，一定是因为过去是有遗憾的，那我去弥补。但这个遗憾我们要怎么去认定呢？这个遗憾到底是欲望还是一种受过的伤害？
2: 每个人就可能真的对于遗憾的定义不一样。有的孩子可能就是觉得小时候我就是想要那个，就像我们说小时候那双鞋我就想要，你就是没给我买，我就是觉得有点遗憾。然后呢，我会觉得说，因为小时候就是虚荣心最强的时候，肯定就是学龄期的时候，尤其上中学的时候，
1: 初高中的时候
2: 攀比。因为你想想那会儿班里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啊，不是说学风啊，就是说你看都穿校服，
1: 对，
2: 统一校服呢全都一色儿都一样，
3: 就看鞋了。
1: 这么说吧，我们夏天穿那个必须要穿那个不夏季校服嘛，学校发的是那种白的，类似于 polo 衫那样的，但是你也可以穿白色的那种 T 恤衫。然后大家就会尽量的选择穿一个白色的带一点 logo 的 T 恤衫，因为学校也不会死白得管。
2: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学校都是让你在统一的渠道、统一的平台去购买统一的服装了。
2: 对呀、所以就是说我们能 跟别人与众不同，那个年龄最希望我跟你不一样，对吧，
1: 个性
2: 能显得不一样啊，显得我跟你不一样，那肯定就是从一些穿着也好啊，服饰可能，要不就是说装饰头上的，但是那会儿其实发型也管，
1: 男生的发型统一板寸，
2: 对，而且不能过耳，什么侧面什么的，不能留长头发，对吧？
1: 对，
2: 那你想想，也就那会儿能有，很多男的到了一定年龄没头发了，你说这真没法聊了，这话
1: 这话太扎心了，太扎心了。
0: 可是你刚才这么一说，我也突然想到前段时间华东政法大学那个杜素娟教授，他不是在接受某一个新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人其实没有办法重新养育自己，尤其是他提到的像我们这种倡导于自我养育自己的，或者自己重新养育自己的30岁左右开始的这一批人啊，说因为你的过去、你的过往已经被你小的时候想要的东西、没得到的东西、父母给你造成那些原生家庭的创伤，然后你的这个儿时到30多岁这个经历，它都已经固定化了，就是因为过去的那一切塑造了现在的你。所以他认为人是没有办法重新养育自己的，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2: 我觉得你要这么说的话，那确实是肯定回不去了。但本来这东西其实大家为什么要说重养自己，无非就是给自己一个台阶儿和退路，让自己心里舒服点。
1: 对、啊、对 对, 对，
2: 所以没必要戳破。我们想回到一个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让自己善待自己。我是说，把那会儿的需求好好的看到。那会儿我们肯定有很多的需求没有被看见。
0: 有没有可能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
2: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其实大家都是在保护自己，就寻求一种，要不就是压力太大了，降低一些焦虑，缓解一些压力。
1: 对，
2: 我觉得这都是一些方法。那诉诸于说爱自己的方式，我觉得再好不过了。那所以你说他到底能不能可逆？或者能不能回去？肯定回不去啊，对吧？你能不能？你
0: 在物理上
2: 回
0: 去，
1: 那你就说这霍金站起来了。
2: 对啊，这东西都牛顿说这事儿都不过我了，是吧？所以就是说这不太可能，所以你就没必要较真儿。就跟现在大家测那什么性格测试 SBTI 似的，你非要跟他说什么科不科学，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是一个社交的方式，
1: 痛快就完了。
2: 对，
0: 所以其实各行各业的人啊，尤其是一些文艺创作者啊，都在利用自己的这种专业学识能力范围内的东西，来帮助很多人重新养自己一遍。
1: 是，
0: 比如说前段时间在咱们文艺之声的《时光漫游记》节目里面，我们就提到了一部电影叫朱彤在3年级丢失了超能力。这个电影呢是中国少有的名称字数特别长的一个电影，而且当时
1: 不好记，
0: 不好记。而且当时它上映的时候呢，很多人误以为，因为看了海报嘛，就误以为说这是一个儿童电影，是给少年儿童看的。但是当很多家长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去看了之后，泪流满面，回来跟他说，他只是一个披着儿童电影外衣，但其实是。疗愈有童年缺失的成年人的一部电影。
1: 这部电影确实是当年还挺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就回到咱们今天这个整体这个话题，就是说我们老说疗愈疗愈，我觉得受伤之后才会有疗愈。就比如像我就认为我小时候我没受过什么伤，然后我无非就是
0: 你有没有可能是忘了？
1: 不太会忘了。
0: 创伤后应激？
1: 没有，
2: 不记仇。
1: 我这人不记仇，而且就是
0: 你能不能跟电影里的朱彤共情？哪个点让你跟朱彤共情
1: 了？我能理解他，但是我觉得我这一天校园生活没有那么丰富。写检查课间10分钟就写完了，还用得着找一地儿单门写？再者说，你在学校，你3节课老师找不着，你早给家长打电话了。
0: 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他应该是没有像电影里的朱彤那样得失心那么重，或者说你压根儿就没把老师批评你当成是一个天要塌下来的事儿，对吗？
1: 其实受批评太少了。我是里边那个姓刘的那小女孩
0: 啊、哦，你是别人家的孩子，
1: 那会儿是那个状态
2: 呀。
0: 但你不能保证你整个的，就是小学或者说儿童的学习生涯里面都一直是没有犯过错误，或者是
1: 我真的是到初中给小女生会写条之后才出现错误的
0: 哦。
1: 小学状态就还好，
2: 小学看门口那检查那吃不吃到那小子是吧？
1: 哎，对，差不多是那意思，
0: 带着红袖珠，
2: 对，
1: 大队里敬的倍儿棒，你知道吗？
2: 看老师，老师好，对。
0: 我一开始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当时其实代入感特别强，虽然说我小时候也是一个特别乖的孩子，我也很听老师的话，也很听家长的话，但是我就是刚才我跟于越说的那个，可能是因为我儿童的时候啊，我的那个得失心和荣辱心太重了，就因为那时候太单纯了，平时考100分，然后你今天如果考98分，你就抬不起头，你就回不了家，就到这种程度。然后比如说每天都记着戴红领巾，但是我今天他就是忘了，你就无法原谅自己，就那个时候你就觉得 在学
2: 习压力啊，
0: 我不知道
1: 这是什么毛病啊，
0: 我不知道，
1: 是快给研究
0: 研究，就是老师说的一句话，我认为比我爸我妈说的十句话都
2: 过于看重权威，
0: 都重、
1: 对对
2: 对吧？
1: 现在孩子也是、
2: 过于相信专家的言论，
1: 于专家呀，
0: 对，为什么我这个应该算是小学阶段的一个普遍心理吗？还是说只是我属于特例？
2: 小学生确实有啊，你看我上礼拜给讲那六年级的青春期心理，那里边的小孩你能看得到，就是小学甭管高年级低年级，那这个规矩的塑造。那一定就是小学阶段去塑造，到了中学没人搭理你都，对吧？去那以后，小学那老师好像什么见着谁都可能去那么叫。
0: 我记忆特别深的，在朱仝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这个电影里面，最深最深的一个就是说他忘带那个作业了，那个卷子没写，那课代表就得收作业吗？然后那个老师说，你作业都收齐了吗？然后课代表说，除了朱仝，大家都带了，就是差不多这种感觉啊，没有诋毁课代表的意思啊。然后当时的朱仝最大的一个想法是什么？他希望突然来个外星人把老师带走，
1: 对啊，
0: 这样他就不用承受老师对他的责备了。哎，我当时特别能够感同身受。
1: 你就是害怕这个压力和危险来临呗。
0: 我之所以会有同感，是因为我觉得我是面子薄，我就是当时的我
2: 要脸，
0: 对，我就觉得我不能让老师说我
1: 好面儿。
0: 对，而且我就觉得如果老师说我了，而且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我了，我觉得我就是个玻璃瓶子就破碎了。我现在回想那个时候是那样的心理啊，当然现在肯定
2: 随便吧，
0: 对吧？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是就特别能够共情朱仝，我也想老师赶紧消失就好了。然后在他的想象当中真的就出现了一个外星人，不顾一切把这个老师带走，结果还是被老师强大的战斗力给打跑了。
1: 对，你是哪个班的呀？
0: 上课你怎么在楼道里又闲逛啊？
1: 找什么数学老师啊，是吧？
2: 对，他还是太狠了，我觉得我可能就直接把作业变出来就行了，把老师带走了有点太过于强势了。
1: 我就不一样，比如说我如果到朱仝当时那个状态，我唯一盼的事，因为我知道没有人任何人能带走老师，我就想，哎，我们班哪个倒霉的也没带，哎，我们那班
2: 一会儿咱俩大家一块挨罚就完了。
0: 对，那时候是有这种想法，
1: 只要不自己挨罚就行，有一半儿就行。
0: 对，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老师说朱仝的作文写的太差了，然后就很典型的啊，就是让班级里面学习特别好的那几个孩子，
1: 一帮一嘛，
0: 带
1: 一帮一一对红，
0: 哎，就去带一下班级里学习特别不好的那个孩子，他就特别希望说跟刘诗瑶好像是啊，对，他就特别希望
2: 强者都得叫这种名字
0: 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想要跟刘诗瑶成为一个学习小组，然后他就立马在脑海当中出现了一个他在做这个除草的任务，刘诗瑶化成了一个小野花，一小雏菊。他就特别爱惜那个小雏菊，说你放心吧，我不会把你当那个杂草除掉的，我会把你移栽到操场的外面。结果突然一下被另外一个小男孩，老师我要跟刘诗瑶一组，
1: 然后他就跟另外一个挺厉害的女孩一组了。
0: 那个女孩是另外的一种厉害，就是学习也好，然后也非常有个性。后来我看到一个影评啊，很多人先想到的就是我是在几年级丢失超能力的。于悦，你小时候有什么超能力？
2: 判分，
0: 什么叫
2: 判
0: 分？判
2: 分就是自己给自己打分，作业，我自己那作业
0: 啊，只是作业，
2: 自己给自己打一个满分，所以我自己在家老练自己那分
0: 一百，
2: 对，一百什么优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后来对我当老师还是挺有用的，
1: 这就是命里牛马，命中当老师的牛马。
2: 对，
0: 我是从小学就开始练习如何判分，
2: 对，从小就开始练判分，
0: 也是老判分家了啊。
1: 是，
0: 哎，为什么你会当时有这种想法？
2: 不知道，还是希望被认可吧，就我希望我全对，或者希望我这就是打勾的数。
0: 会事与愿违吗？
2: 那我后那成绩肯定是跟想象的肯定是完全不太一样的，但是就是内心我自己给我自己打，那肯定要对自己，那会儿就知道爱你老几了，
1: 对对，
2: 那会儿就都对。
0: 你在写那一百分和底下那两个横杠的时候，心里就想说我就是一百分的孩子，是只是在学习上我是一百分的孩子，还是我在各个方面我都是一百分的孩子？
2: 那会儿可能还真没多想，就是喜欢那种笔在那个卷子上刷刷刷
1: 滑的那
2: 种，全都特顺，
0: 这是天生的老师，
2: 没什么错啊。
1: 教师圣体
0: 啊，对，
1: 孔子先是下凡了
0: 啊，您就是文曲星吧？
2: 哎呦，真不是，其实那也就是唯一能在这个学业成就上有一点点的，就是让自己开心一点的那样的。
0: 哎，那你想过吗？就是当时你的这种给自己一百分肯定的这种行为的驱使是什么？
2: 肯定还是缺呀。
0: 我那个时候没有人表扬你，
2: 相对来讲成绩不突出
0: 哦，
2: 从小这个对，确实
0: 就属于那种中不溜的孩子。
2: 您还真别说，真是那样，就是从小不是一个 靠考试出来的孩子，因为我原来小时候是学音乐的，学音乐都吹号，吹小号，
0: 特长生，
2: 对，所以我们那会儿那特长生呢，给我加了不少分儿，所以我们的成绩其实绝对不突出，但是呢，特长加持，你跟别人有点不一样，那方面的那个优越感。
0: 哦，所以您的从小的那种发展的方向，更符合现在对于孩子的这种教育培养的方向，
1: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就是素质教育嘛，就是全方位的那种，不认分儿，不为学习而论，是吧？只不过您是生在了这个八十年代的尾巴，九十年代初的那个时代。

0: 代了，是吧？那个时候可能还是更加注重说你学习上100分，更加被老师、家长和周围的人认可，
1: 对，
0: 是吧？愉悦的超能力就是教师圣品，
2: 看分这也太神了，这个。
0: 你小时候有什么超能力？
1: 我没什么超能力，但是我印象很深，我什么时候失去超能力的？
0: 嗯，什么时候？
1: 就以前可能自己想象力也挺丰富的啊，就跟那个电影里演的是，想的天马行空的，什么鬼的怪的这些都想。
0: 嗯，对。
1: 我大概是应该是在5年级左右的时候就失去超能力了。
0: 前几天就是关于马上要到儿童节了，各大品牌啊会发出一些标语啊 slogan 啊，能够写吸引人的眼球，然后我就突然看到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1: 嗯，
0: 差不多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成年人啊，你得做一个什么样的成年人呢？
1: 是
0: 你依然要保有一颗赤子之心。所谓的赤子就是婴幼儿嘛，那个意思，也就是说倡导大家要时刻有一颗童心在你的身体里面。
1: 嗯，
3: 其实我是觉得童心大家内心都有，只不过是他什么时候出来，
1: 对，
3: 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跟他对话，在那种可能有的人是不喜欢对话在外界，就是我会很外露的，不是，可能有人只会回到家跟自己去对话，这样的话他其实也跟自己内心的小孩，我们说内在小孩啊，去相处。
0: 有没有可能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把童心给消磨掉了，然后他就可以没有童心？人可以没有童心吗？
3: 可以啊，没有童心感觉就没有情感了，或者说是没有太多的人性了。如果你说那极端的没有童心，肯定就是没有人性了。
1: 对
0: 啊，童心可以跟人性或者说跟情感有这么强的连接？
3: 我觉得童心是软的吧，是柔软的，就是我们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啊，生理角色上，表达温柔表达脆弱其实都是一种表达童心的这种体现。对，所以尤其是我们说传统角色上的这种父亲或者说男性角色，现在就是比较社会要求的是必须得坚强，那他不能哭吗？
1: 嗯，
3: 他完全可以去表达他的脆弱，他不能有压力，他压力的时候他就自己扛着吗？我觉得他也可以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去歇下来，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当一个男孩愿意去表达脆弱的时候，这也是他在各种亲密关系中能获得很多关系红利的时候。
1: 哎，这还真是。就比如说网上有一句话，就看那个短视频，人就说这个男孩跟女孩吵架，这女孩说啊，你都不会来哄哄我吗？然后我觉得底下有一个评论说的特别好，说因为男孩从小长大的过程没有人哄过他，所以他不懂怎么哄别人
0: 啊。这就是为什么刘德华总是在告诉你们，男人哭吧不是罪。
1: 当然不是了，就看自己泪点高低了呗。
0: 所以刚才于越提到的一点是关于人的内心当中那个更柔软的部分，
1: 对，
0: 其实就是从我们的童心这儿开始的。但是你们有想到一个问题，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代际的问题，就是我们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家长经常会用不成熟这个词语来评价我们的某些行为，或者说你已经不是个小孩了这句话来评价或者来劝解我们某些行为。所以是不是在我们父辈的那一代人的眼里，或者说在他们的概念当中，你依然是个小孩，光长岁数不长心，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3: 从家长的角度来讲，甭管你混得再好，你回来你可能还是就他的孩子嘛， 对吧？就是，但是你说他说你不成熟，我觉得回到家里你要做的是什么？
1: 是很随意，
3: 你摆正好自己的心态，回家是干嘛去了？你回家是跟他要说服你的父母吗？
1: 对，
3: 要说服他吗？不是吧？你是尽孝心去了吧？
1: 对，
3: 那孝顺的顺，我觉得应该关注第二个字儿。
1: 对，顺在孝前，
3: 你就他说啥就是啥呗。
0: 如果你已经做了父亲了，约还没有，如果你们是自己有孩子了以后，或者说你已经有孩子了，你还会像父母当时教育我们的那样，希望孩子赶紧长大，或者说赶紧成熟，抛去一些我们说儿童的一些缺点吗？
1: 完全不会啊，就是包括我父母他也不太希望我那什么，只是说我到了快40岁这样一个年龄段了，然后他觉得可能这个社会对你的要求是什么，你要注意一下你自己的这个行为，比如说喝多点酒撒点酒疯，在他们面前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不希望你这个行为出现在什么，在你的工作的氛围当中，在你的这个交际的过程当中，他怕你在别人面前出现这个情况，别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他们是完全 OK 的。就所以他所谓的说你要成熟一点，是担心我的孩子在外边不太好，但是你在家里边随便。所以我自己当爹之后啊，确实明显能感受得到，你就是我80了，我父母100，在他们俩面前我也得是孩子。
0: 就既然如此啊，我们这一期节目是想跟大家说，勇敢的去做你心目当中的那个小孩，勇敢的去重新养育小的时候没有获得很多情感或者是物质支撑的自己。那这个得有个度吧，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带有贬义的评价一个人，说这人就跟小孩一样。
1: 我觉得这种跟小孩
0: 是少年，
1: 我觉得至死是少年是一个心态的问题，而有一些您别说好，现在去商场您还躺地，妈妈妈妈我要这个，我觉得就 OK 啊，就是类似于这种，你要说他有非常严格嘛，那每个人和每个人的认知和判断也不一样，
3: 就是一边界的问题嘛，就说我们应该分场合，原来很多人说你为什么小孩，很多人可能估计就在职场里边处理一些问题，他就一看特别不成熟的那种状态，那其实你会给你，因为大家东西都是协作嘛，对吧？你很少有单打独斗的，那你说你这么处理，就所有的问题你都甩锅，那大家都会觉得说，那你以后谁还跟你合作呀？对吧，
1: 就是
3: 你怎么去带你的团队？
0: 对，这个时候我们会认定为这个人像个小孩一样，
3: 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
0: 承担不了什么责任，
3: 因为这是社会责任啊，就是你在这个社会角色上，你扮演的这个职场上的角色，你应该体现出你的职业性来，对吧？你合同里其实都写着呢，只不过那我们不怎么看而已，对吧？就没有写不能当小孩儿，
1: 没有任何一个合同
3: 禁止退行是吧？禁止算。打滚儿什么的，这不行，
0: 不然还得量化什么叫当小孩儿。
3: 对，
1: 是的，
3: 所以其实是有个度的。但是你说你要跟家里，你跟你太太、跟你先生、跟你的孩子，你说你表现出一个小宝宝、小孩的样子，我就无所谓啊。只要你们家人觉得，哎，这东西是一个 OK， 我们都能接受的，那就是你们的互动模式。
1: 对，而且会显得更有活力。
0: 对，
1: 对呀。
0: 我觉得虽然说把自己重新养一遍这个概念还是回到咱们最初的那个话题啊，是很多商家在倡导的，我为什么也会关注到这个，就是因为最近还有一个由重养自己一遍而衍生出来的一种经济模式，叫做幼稚经济。简而言之就是说，成年人通过消费一些童趣类的商品，然后来对冲现实的不确定性的一种情感上的消费，比如说盲盒、潮玩手办、棉花娃娃、积木、微缩模型，还有最近特别火的那什么拼豆，对吧？其实多数都是有经济能力的成年人再去做这个主力的消费群体，然后他们想要从幼稚经济当中获得什么，我也看了一份调查报告啊，解压、疗愈、有掌控欲、低门槛的及时满足，还有一种就是自我犒赏。在今天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一天啊，我们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大人请回答，我们还能做回小孩吗？
1: 就是用那个套用电影里边那个台词，应该是后会无期吧。就是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的世界是吧？没有什么对和错的事。
0: 还有一句话，小孩子才挑选呢，大人什么都要，
1: 全都要
0: 是吧？
1: 就是
0: 嘛。也希望大家，不管你是多大的年龄啊，在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一天，在每一天都能够保持着自己的那份童心，做一些不妨害别人的同时，也要让自己开心快乐的事儿啊。
1: 是的，
0: 好，那咱们下期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五 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14: 北京时间13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生活向暖。

0: 一段关于三线建设难以磨灭的记忆。那些山洞里的机器，山沟里的青春，随时代浪潮起伏的命运，都在文字里重新亮起暖光。
1: 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是想记录三线两代人、三代人的集体乡愁，也是我们无数三线子弟共同的童年的密码，是想在纸上重建一个精神的故乡，让无数的三线子弟通过这些文字重新找到回家的路。
0: 品味书香，6月3号下午4点、晚上9点，为您介绍沈俊峰最新散文集《长在时光里》，一个三线子弟的心灵记忆，敬请收听。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开车堵在马路，
9: 加班加到麻木，
1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1: 心情不好想哭。
12: 停，别再 emo，
1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2: 听相声、
13: 听小品，
12: 陪你笑到捧腹。
13: 两个人，
12: 两张嘴，
13: 让你不再孤独。
14: 日期6月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5: 哎，瑶瑶，今天你没有礼物送我吗？
16: 为什么今天送你礼物啊？
15: 今天是6一儿童节呀。
16: 哎呦，你可拉倒吧，你多大岁数了还冒充儿童？
15: 不是我冒充儿童，今天是6一国际儿童节，咱们编辑部啊准备了一期特别的节目。
16: 有多特别呢？
15: 咱们一起回到童年。
16: 那你可想多了，这童年可回不去。
15: 我说的回童年不是真的回去，而是追忆一下我们童年的故事。
16: 哦，
15: 我们是广播呀，我们就是用声音记录当年的故事。
16: 那你都记录什么了呢？
15: 我们呀记录了很多相声演员小时候的声音。
16: 哎呀，是吗？
15: 当然啦。
16: 都有谁呀？
15: 咱们的老朋友英宁， 他小时候就表演过一段相声作品，叫《群星灿烂》。
16: 哦，他和连岳合作的，那个时候英宁还是捧哏呢。
15: 没错啊，咱们就来听听连岳和英宁说的《群星灿烂》。
17: 今天呢，由我们俩为大家表演。
3: 哎，我就爱和你一块说相声。
17: 是吗？
3: 别看他年龄不大，可他经常参加艺术比赛，可以算得上是一名有经验的老演出队员了。
17: 不敢当。
3: 在我们学校一提，没有不知道的、有名的
17: 什么呀？
3: 小星星。
17: 小星星，我是小星星，你是长尾巴猴。
3: 长尾巴猴。长尾巴猴干嘛呀？小笑星。
17: 那我可够不上。
3: 著名小笑星英宁1993年
17: 啊，
3: 龙替杯的获得者。
17: 我就得一龙替呀、
3: 龙口市床替厂赞助的龙替杯相声大赛。
17: 那我也不够小笑星的水平啊。
3: 哎，太谦虚了、在座的朋友们不了解，我可知道你不仅本人有名，而且还有一个模范家庭，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是工作中的先进者，本行业的大明星。一句话，你们家真可以称得上是满天星、满门星、一片星、一窝星啊。
17: 我们家一屋子生猛海鲜。
3: 谁这么说了？我的意思呀，是你们家星光灿烂。
17: 那你太夸张了，我们家呀全是普通的劳动者。
3: 平凡中见伟大吗？首先说你爷爷。
17: 我爷爷呀是武术教练。
3: 什么？
17: 武术教练。
3: 那就是五星啊。
17: 我爷爷是啤酒。
3: 啤酒
17: 啊？五星啤酒啊，就是不知道是白牌的还是黑牌的。
3: 金牌。老爷爷40年如一日，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武林精英，弘扬了中华武术瑰宝，促进了世界友谊交流，直到今天是桃李芬芳，宝刀不老，带出的运动员多次在国内外比赛中得冠军创纪录。像这样的好爷爷能不算是一颗武坛之星吗？
17: 为国争光那是应当的。
3: 你奶奶也不甘落后啊。
17: 我奶奶可不成，没工作，家庭妇女。
3: 没工作就没贡献了？
17: 有什么贡献呀？也就是成天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刷锅洗碗买菜做饭，成天离不开吹着炕条的。
3: 离不开什么？
17: 吹着炕条的呀。
3: 那你奶奶就是扫帚星。
17: 我奶奶是扫帚星，你姥姥是嗓门神。
3: 这叫什么话呀？你不说的你奶奶成天离不开吹着炕条的吗？
17: 那是以前，现在我奶奶负责居委会工作了。
3: 对呀，老奶奶身为居委会的负责人，桥里千家事，是温暖万人心，带头办起了托儿所，成立了送奶站，为双职工分忧解难，为了活跃街道文化活动，还带领大家唱起了京戏，跳起了 disco。
17: 不跳这个，早上带领大家伙啊打泰迪拳。
3: 所以大伙都夸你奶奶是一颗全星啊。
17: 坏了，我奶奶成白酒了。
3: 怎么又成白酒了
17: 啊？全星大曲呀、电视里常有这广告。这倒不错，和我那五星啤酒的爷爷呀正好一对皮夹白。
3: 再往下说，你妈妈也是一把好手啊。
17: 要说我妈，那可是大饭店的副经理。
3: 在什么饭店来着？
17: 北京著名烤鸭店全聚德。
3: 对，你妈德行。
17: 你妈才德行呢。
3: 德星，德星，德才兼备，德高望重的一颗星。你妈妈身为饭店的副经理，抓效益创收入，早来晚走，辛勤工作，默默奉献，没年没节没有星期天呢，把饭店是越办越好。望着满墙的锦旗和先进集体的荣誉奖状，听着四海嘉宾、五洲朋友交口称赞的掌声，饭店上上下下全体职工，谁能不高挑大拇指称赞你妈妈一声？嘿，好德行！
17: 他这夸人玩我听着都别扭。
3: 你爸爸也了不起啊。
17: 我爸要倒霉。
3: 你爸可不简单，自学成才，留美三载，考取了硕士研究生，为祖国争了光，为民族争了气。毕业以后谢绝了三家跨国公司的高薪特聘，毅然返回报效祖国，是出国留学人员中杰出的好榜样，一颗闪闪发光的
17: 什么呀？
3: 流星。
17: 好嘛，我爸爸满天飞，没地方逮去。

0: 老一辈英雄好汉，少一辈好汉英雄。你哥哥也不含糊啊。
1: 我哥哥可不成，高中毕业就当了工人。
0: 在哪儿工作？
1: 北京酱菜厂，老字号啊，叫王志和。
0: 哎呦，感情他们家还有一颗大臭星呢。
1: 啊，臭星
0: 啊，谁不知道王志和的臭豆腐是誉满全球啊。
1: 那也不能叫臭星啊。
0: 哎，你哥哥说得好，臭了我一个，满足了千万家。豆汁窝头臭豆腐，当年穷人的三宗宝，如今老北京的美味佳肴。没有不怕臭，哪来的满口香啊。
1: 你瞅我这臭星哥哥还挺光荣。
0: 要说最值得夸的，那还得算是你呀。
1: 我有什么可夸的呀？
0: 在学校你是三好学生，遵守纪律，努力学习，认真完成作业。在家里你尊敬老人，热爱劳动，学雷锋，做好事儿，从不留名。平时你还积极参加校外文娱活动，说相声，演小品，把欢乐带给大家，为振兴中华曲艺事业贡献力量。
1: 我还抽时间拍过电影电视剧呢。
0: 哎，对对对，最近你还走下舞台，涉足影视，不管是扮演失足少年、攻读生，还是小偷、扒手、流浪儿，你都演的是活灵活现，惟妙惟肖。现在你下学走在大街小巷，经常让人家一眼认出来。
1: 是吗？
0: 大家把你团团围住，纷纷称赞英宁真是一个艺术天才呀。
1: 不行不行，
0: 在相声舞台上是一颗闪闪发光的小笑星，
1: 啊，
0: 在银屏银幕上扮演起这些大盗小偷来，更是一颗名不虚传、货真价实的
1: 大明星、
0: 小贼星。
1: 去你的吧。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呀呀，
6: 嗯，
5: 你能听出这是英宁的声吗？
6: 还真听不出来，特别的稚嫩哈。
5: 确实很年轻啊。
6: 嗯，不过我想问问你霍，除了英宁还有谁呀？
5: 其实啊，也是他们这一代人。我跟你讲，当年在北京曲艺团学员班有四个演员发小一起长大，现在呢也都还说相声。
6: 都是谁呀？
5: 李伟健、武斌、刘颖、于谦。
6: 嗯，
5: 当时李伟健和武斌是一对搭档，刘颖和于谦呢是一对搭档。他们正好赶上了收音机盛行的时代，所以呢也在他们小时候表演的一些作品被留了下来。
6: 哦，那咱们来听哪一段呢？
5: 咱先听听李伟健和武斌的，叫俊小不俊。
7: 哎，什么叫美呀？
8: 美者乃漂亮也。
7: 哦，美就是漂亮。
8: 哎，
7: 那什么是漂亮呢？
8: 漂亮者乃俊也。
7: 哦，漂亮就是俊，那什么是俊呢？
8: 俊者乃我也。
7: 你好好说行不行啊？我问你什么叫俊？
8: 瞧瞧我就知道了，黑黑的头发，白白的脸，浓浓的眉毛，圆圆的眼，高高的鼻梁，红红的小嘴儿，不丁点。
7: 哦，这么说你长得一定俊喽？
8: 那当然了，要不我妈干嘛给我起名叫俊小呢？
7: 嗨，一个人美不美啊，不在外表，而在于他的心里。我看你这位俊小啊，就不一定俊。
8: 我不俊你俊，也不照着你那相，跟丑八怪似的。
7: 大伙儿听听，这位俊小的话多脏多丑。
8: 我说话就这样。
7: 就你这样啊，到社会上出

0: 要尊重老年人，管老同志叫老爷爷。
1: 你别说，那老头还真没生气。
0: 告诉你了，
1: 胡子一撅，眼一瞪，拐杖一戳，把脸一扭，走了。
0: 你说话不讲礼貌，老爷爷不理你了。
1: 爱理不理，我还不求他了呢。我又往前走了两条胡同，正好碰见一个小孩。
0: 哎，快去问问吧。
1: 嘿，小嘎巴蛋，
0: 多不礼貌啊。
1: 小孩一听，把嘴就撅起来了。哼，我不姓黑，我姓白，也不叫小嘎巴豆，我叫小芳。
0: 人家叫小芳。
1: 我一听叫小芳，顺嘴儿给编了段歌谣。小芳小芳，脑袋长秃疮，不长头发秃光光。
0: 多难听啊。老师说过不要我们拿别人开心。
1: 我一说歌谣还真灵，小芳一张嘴，
0: 告诉你电影院在哪儿了，
1: 哇的一声哭了。
0: 你说话不讲礼貌，把小朋友惹哭了还不道歉呢。
1: 我一看捅娄子了，撒丫子就颠了。
0: 这位俊小说话办事一点都不俊。
1: 我穿过一条马路，刚过十字路口，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突然咚的一下子和一个人撞上了。
0: 你倒看着点啊。
1: 我看着点，他怎么不看着点？我这火大了，直着脖子就嚷嚷，你下来。
0: 你这样出口伤人，人家能答应你吗？
1: 这位同志一声没言语，站在那儿头一低，眼睛瞧着地直发愣。
0: 你把人撞坏了吧？
1: 是坏了，碎了七八瓣，流了一地的红摊儿。
0: 啊，那是流血了。
1: 不是血，是红摊儿，是正经的甜沙仁的枣花。
0: 哦，西瓜呀。
1: 啊，是啊，我撞上的这个人是个胖大嫂。
0: 不能说人家胖，要称呼阿姨。
1: 她刚从水果店出来，抱着个大西瓜让我给撞了个大马趴，
0: 还不道歉呢。
1: 我也觉得过意不去了，就说胖阿姨。
0: 不能说人家胖，要称呼阿姨。
1: 阿姨，您可真有两下子，瞧您挑这西瓜多棒啊，黑籽红沙仁，看着都让人流口水，大热天吃这个保证解渴。可就是有一样不好。
0: 哪样不好啊？
1: 一撞就碎。您还不如买个生瓜呢，保证掉地下没事儿。
0: 又说上贫嘴了。
1: 阿姨一听可火了，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教养啊，你是哪个学校的？
0: 坏了，要找老师去。
1: 这下可糟了，我一听要找我们老师，于是我就对这个阿姨说了一句非常有礼貌的用语。
0: 什么呢？
1: 再见 goodbye。
0: 又溜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你还别说啊，还真是能听出来他们俩当时那声音哈。
6: 那可不嘛，我跟你讲，我曾经跟李伟健聊过，就是因为他从小学相声，所以现在呢也在从事着相声的教学工作。
5: 是吗？
6: 而且有时候还陪着小朋友说相声呢。
5: 哎，那真好。
6: 有一年他跟郭君鹤合作了一段相声作品，叫《爸爸去哪儿了》。哎，可以说是很好的承前启后了。
7: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俩人的关系，我是他儿子，他是我爸爸。不要紧啊，他是我爸爸。行，你不说话是吧？我今儿还真不信了。现在我宣布，我数仨数，谁答应谁就是我爸。一二三。
8: 不是，你们还真答应啊？尤其那小姑娘，你答应什么呀你？不是，你笑话不像话啊，上这儿公开招标爸爸来了？
7: 那谁叫您不理我呢？
8: 那刚才在后台你理我了吗？
7: 我不理您是有原因的。
8: 什么原因啊？
7: 后台那么多人的面
8: 啊，
7: 有些话我没法。

0: 您说呀、啊？
1: 哎呦呵，你还不好说？你有什么不好说的？你就说没事儿。
0: 让大家知道太丢人，这面子人挂不住嘛。
1: 不至于，不至于。看见了吗？今天都是我的老朋友、老观众啊，随便说。
0: 真说呀？
1: 说呀。
0: 那您背着我吗？
1: 啊！
0: 大半夜的还给我们老师发微信。
1: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他是这么回事。你看我演出回去比较晚了，我要直接问人家老师说我儿子学习怎么样啊，我怕影响人家休息。我呢，先给人发个微信呢。我不是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0: 您听没听过那句话呀？
1: 怎么说呢？
0: 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编故事。
1: 我这编故事呢？啊，不是，你，哎，你怎么就不信任我呢？
0: 信。
1: 哎。
0: 微信呢？
1: 看见了吗？这就是我们俩的现状，彼此之间很难沟通。
0: 对，新时期，新常态。创建国际新型的战略合作父子关系。
1: 哎，教辞令都出来了。我告诉你啊，你们老师可说了，你就喜欢下课的时候爬窗户。
0: 不对
1: 啊，
0: 老师说错了。
1: 你没爬过？
0: 爬过，但说不喜欢。
1: 好了，你们老师还说了啊，你上课不主动回答问题，嘿，你就不像个男子汉。
0: 这倒是有。
1: 哎。
0: 可是我后来改了呀。
1: 是吗？
0: 现在回答问题可勇敢了。
1: 你怎么答的？
0: 我不会。
1: 这叫简单。你们老师还说了，说他考得很简单，可是你学习成绩很差。
0: 我们要都考100分，老师不得骄傲了吗？
1: 我有的说啊，我告诉你儿子，就为给你报这些学习班，我这一年花好几万，你说就这事儿对谁有好处？
0: 培训班老板呗。
1: 这是对你有好处，知道吗？
0: 那您先让我学英语、俄语、法语，
1: 这是让你出国方便啊。
0: 拳击、柔道、摔跤，
1: 提高你的身体素质。
0: 书法、绘画、声乐，
1: 陶冶你的情操。
0: 最可气的还有汽修、烹饪、刺绣。
1: 你这不是为了将来让他好搞工作吗？是吧？不是，干嘛这么客气啊？
0: 谢谢爸爸。
1: 什么事儿？
0: 您多亏没让我学挖掘机修底去。
1: 不是爸爸逼你，你说人家别的孩子都学，你不学，那不就输在起跑线上了吗？
0: 可是人生啊，不是一碗一式米兰，人生啊是一场马拉松。
1: 嗯，
0: 您见过哪个马拉松选手像一想跟疯狗似的蹭就窜出去了？
1: 咱能不能向那好的英雄学习学习？
0: 我学谁呀？
1: 你比如说那个，哎，林肯，人家像你这么大，哎，人门门功课考100。
0: 那您怎么不说林肯在您这岁数当总统也好几年了？
1: 对啊，我觉得你就得听我的，知道吗？
0: 那我为什么非得听你的？
1: 因为我比你懂得多。
0: 那爱迪生的爸爸也比爱迪生懂得多呀。
1: 当然了。
0: 那爱迪生的爸爸没发明电灯啊。
1: 对啊，我你别跟我这顶嘴，我告诉你，你是憋着把你爸爸气死是吗？
0: 爸，您别生气
1: 啊，
0: 您的苦心我知道，可有些事儿不是花钱他就能买来的。
1: 那不花钱的事儿我也干过呀。
0: 什么事儿啊？
1: 前两天我没帮你写过作文吗？
0: 您还好意思提这事儿啊？
1: 怎么了？
0: 这也太 low 点了吧。
1: 这有什么不好的吗？
0: 您各位可是不知道，
1: 嗯，
0: 我们学校布置作文叫我的爸爸他非得替我写。
1: 我这不是心疼他吗？
0: 写完都不能用啊。
1: 我这文笔挺好的，
0: 写成我爷爷了。
1: 我写成我爸爸了。这你怎么就不能，哎，按照我给你规划的道路去走呢？
0: 我，哎呀，爸，
1: 嗯，
0: 我给您讲个故事得了。
1: 好啊。
0: 这世界上啊有三种笨鸟。
1: 嗯，
0: 第一种呢是先飞的。
1: 哦。
0: 第二种，
1: 嗯，
0: 是嫌累它不飞的。
1: 嗯嗯嗯。
0: 第三种它最可气。
1: 什么？
0: 它自己飞不起来啊，就在窝里下个蛋逼着孩子飞的。

0: 说话呢你？
1: 三儿，我们每一个孩子的世界呀，都是原创的。
0: 嗯，
1: 千万别给家长整成盗版的。
0: 嗯。
1: 我知道您为我付出了很多，可是有的时候您给予我的并不是现在我们所需要的。那些坑爹的孩子，哪个爸爸不比您成功啊？可关键的问题是，孩子成长的时候不知道爸爸去哪儿了，结果才悲剧了。连那些青春励志电视剧里都说过，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呀。
0: 陪伴，
1: 带我去饭店订一桌菜，不如在家替我炒一道菜；帮我写作业，不如陪我写作业；花钱去找老师，不如就当我一回老师。和哪些成功人士、英雄伟人相比，其实儿子心中最帅、最棒的偶像就应该是您。
0: 我，我行吗？
1: 当然行了，老爸。别忘了，您是一位演员。在我们学校的联欢会上，您也和我一起演个节目，哪怕就是唱首歌，一定能帮我秒杀全场，让我成为全校最棒的学生。
2: 那么唱的就是最好的。

您瞧我这儿子多有出息啊！啊，当了这么多年的爸，我就觉得今天我才是最幸福的。我觉得当个爸爸真好。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今天这资料你是从哪儿翻出来的呀？
8: 嘿，这些都是咱们台的历史录音了。
7: 嗯，
8: 这就显示出咱们编辑部的专业了。
7: 那是，你刚才说刘颖、于谦，哎，你还有他们小时候的作品呢？
8: 当然了，刘颖、于谦当年也是一对儿，在北京曲艺团，他们合作。后来呢，刘颖出国发展了，于谦也就换了搭档。
7: 哎，
8: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刘颖和于谦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叫《我变一样了》。
9: 哎，于谦，
10: 哟，你好，
9: 你知道我是谁吗？
10: 你是刘颖啊？
9: 认识我？
10: 咱俩在一个班，又在一个小组学习，怎么会不认识你啊？
9: 找呀找呀找朋友，我要找个好朋友，心格里呀握握手，你是我大大的好朋友，大大的好朋友。
10: 什么叫大大的好朋友？
9: 因为你敢说认识我
10: 啊，
9: 所以你是我大大的大大的好朋友。
10: 嗨，怎么这味儿？
9: 你一说认识我
10: 啊，
9: 我心里就高兴。
10: 不单我认识你
9: 啊，
10: 全班的同学都认识你，就连外班的同学也有认识你的呀。
9: 不，咱们班有的同学就不认识我。
10: 是吗？
9: 最突出的就是李小刚
10: 啊，中队长李小刚。
9: 对了，
10: 不会吧，李小刚在班里跟你是邻桌，怎么会不认识你啊？
9: 不但在班里是邻桌
10: 啊，
9: 我们俩还是邻居呢，
10: 那就更认识你了。
9: 他愣说不认识我，
10: 这是怎么回事？
9: 他可能眼神不好，小四眼儿
10: 啊。你这样说话可不好，怎么能管人叫小四眼儿呢？
9: 我是说呀，
10: 啊，
9: 他一戴上眼睛啊，
10: 什么叫一戴上眼睛啊？
9: 一戴上眼睛上的眼镜儿
10: 啊，
9: 就认识我了。
10: 嗨，你啊，管戴眼镜的同学叫小四眼儿，这样太不好了，不符合五讲四美。
9: 那他为什么说不认识我呀？
10: 你可以问问他呀。

0: 我问了
1: 啊，
0: 当着面他还说不认识我。
1: 你是在哪儿问的？
0: 就在我们胡同里啊。
1: 怎么问的？
0: 我给你学学啊。
1: 嗯。
0: 哎，
1: 你站着干什么呀？把红领巾围在嘴上干什么呀？
0: 你没看电影《作了》吗？
1: 啊，
0: 呆，李小刚。
1: 嗯，
0: 你认识我吗？快说，否则我要你的命！
1: 嗨、哎，你这是什么行为呀、啊？
0: 怎么了？
1: 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怎么能随便围在嘴上当面罩啊？红领巾是革命烈士鲜血染成的，每一个少先队员都应该爱护它、佩戴它，要为它增添新的荣誉才对。你这样做太不应该了。
0: 李小刚也是这么说的呀。
1: 人家说的对，
0: 他赶紧帮我把领巾解下来，
1: 嗯，
0: 然后又帮我戴在胸前，又敬了个队礼，
1: 对你多尊重啊。
0: 我不好意思地问他，李小刚，你为什么说不认识我呀？
1: 李小刚怎么说的？
0: 在学校我认识你，
1: 嗯，
0: 在家里就好像不认识你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儿？
0: 因为你在校内外简直像两个人。
1: 不一样。
0: 我怎么不一样了？哦，在学校我一个鼻子俩眼，我回到家就变六个鼻子78个眼珠子了。
1: 模样能变得了吗？
0: 在学校我才这么高，
1: 嗯，
0: 回到家我就变长了。
1: 好，那是猴皮筋儿。
0: 在学校我两只手，回到家我就变1000只手了。
1: 好，成千手观音了。
0: 在学校我瘦小，
1: 嗯，
0: 回到家我就变大胖子了。
1: 哈，哪儿变得那么快？
0: 在学校我是男的，
1: 嗯
0: 嗯，回到家我就变女的啦。
1: 嗨，人家李小刚啊，不是说你这些方面和学校里不一样了。
0: 哪方面呢？
1: 人是说你表现方面不一样了。
0: 我怎么不一样了？你说呀，你说呀。
1: 我说什么呀？你得自己说。
0: 我在学校见到老师先敬礼。
1: 哦，那么在家呢？
0: 见到奶奶我不礼。
1: 怎么不礼啊？
0: 老师说回家叫爸爸妈妈，没说叫奶奶呀。
1: 嗨，那老师还把你们家人都说出来。
0: 一进校门，
1: 嗯，
0: 见到传达室的刘爷爷，
1: 嗯，
0: 我老叫，
1: 嗯，
0: 刘爷爷。
1: 哦，那么在家呢？
0: 见到我爷爷
1: 啊，
0: 我老叫他老头。
1: 老头，哈。
0: 学校打扫卫生，
1: 嗯，
0: 我特积极。
1: 哦，那在家呢？
0: 不是乱扔废纸，就是乱吐瓜子皮。
1: 嗨，一点卫生都不讲。
0: 学校组织劳动，
1: 嗯，
0: 我每次都参加。
1: 那在家呢？
0: 我自己吃过的饭碗都不刷，
1: 什么家务活都不干。
0: 我在学校，
1: 嗯，
0: 和同学不吵架。
1: 那在家呢？
0: 院里的小孩见着我就害怕呀。
1: 哎呦，净欺负人了。
0: 学校组织看电影，
1: 嗯，
0: 我遵守纪律不说笑。
1: 那自己去看呢？
0: 满场乱窜专打闹。
1: 哦，
0: 嗨呀，嗨呀，
1: 行，你这是看电影吗？
0: 我学少林寺里的和尚打拳。
1: 哈，你这么一说呀，我也不认识你了。
0: 你怎么也不认识我了
1: 啊？你跟学校里大不一样了。我们呀要做到校内校外一个样，不能当着老师一个样，背着老师又一个样。
0: 对，找呀找呀找朋友，我要找个好朋友，新歌里呀握握手，你是我的真朋友。
1: 好，有真朋友。
0: 当然了，你能当面帮助我，指出我的缺点，这就是真朋友。哎呀，谢谢你李小刚。
1: 哦，我是李小刚啊。
0: 在李小刚的帮助下我变了。
1: 你变什么了？
0: 我变一样了。
1: 怎么一样了？
0: 在学校，
1: 嗯，
0: 在校外，在家里都表现一样了。
1: 是啊
0: 啊，哎，连我们院里的居委会周奶奶，
1: 嗯，
0: 都夸我是活着的刘文学。
1: 活着的刘文学？
0: 对，
1: 敢于和坏人坏事做斗争。
0: 对，
1: 老师给我们讲过刘文学的故事。刘文学不但在校内敢于和不良倾向做斗争，就是在校外也敢于和坏人坏事做斗争。
0: 我就是向他学习。
1: 哦，那么刘文学抓坏蛋，
0: 我也抓了一个导弹。
1: 导弹？还火箭炮？
0: 什么呀？
1: 不是新式武器导弹吗？
0: 我抓了一个扔鞭炮崩人的家伙。
1: 哦，捣乱的。
0: 我跟那人说，哎，你要伤了人怎么办呢？
1: 那人说什么呀？
0: 去，少管闲事。啪，他给我一嘴巴。
1: 啊，那还得了？
0: 我揪住他的衣襟就喊：“周奶奶，周奶奶！”
1: 哎，好孩子，你做的对呀。
0: 谁叫你了？
1: 我主动出来支持你啊。
0: 你支持我是对的呀。
1: 啊，
0: 可你这模样不像周奶奶。
1: 那我像谁呀？
0: 你呀。
1: 啊，
0: 像那捣乱的。
1: 啊。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0: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1: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哎呀，听了今天的作品，我不得不说啊，真是小时候的声音啊，到现在你包括那个什么捧哏啊逗哏说话的风格感觉都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3: 是啊，如果你对这些人足够熟悉，你听他们当年的声音就能想到他们现在的样子。
2: 说了这么半天，我也送你一个礼物。
3: 哎，还真有礼物啊。
2: 那是啊。
3: 给我多少钱的红包呢？
2: 你这脑子一天就想着钱呀。
3: 啊
2: 我也送你一段儿时的回忆呀。
3: 什么叫送我一段回忆呀？
2: 我送你一段你小时候演过的相声。
3: 哎，等等等等等等，我小时候演过的相声我没有。
2: 哎，这是咱们台当年留下的录音资料。
3: 是吗？
2: 嗯，是你和赵世忠先生的一段相声作品。
3: 啊，我有印象了，当年我和赵世忠先生在海淀剧院和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都表演过一段相声，叫报菜名。
2: 嗯，那咱们一块来听一听你小时候的相声节目。
4: 刚才啊，这段相声还真不错，我呢就喜欢听相声。
5: 哟，
4: 对啊，
5: 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4: 啊，可不是吗？
5: 认识您。
4: 认识我的人呢很多呀。
5: 相声演员。
4: 对对对，
5: 李金斗。
4: 哎，不认识。
5: 您不是李金斗。
4: 谁是李金斗？
5: 那您姓什么呀？
4: 我姓赵
5: 啊。赵金斗。
4: 啊，哦，我们说相声都叫金斗。
5: 这么说您不叫金斗？
4: 我不叫金斗。
5: 那您叫什么呀？
4: 我啊叫赵世忠。
5: 啊，敢称赵世忠。赵世忠就是您呐。
4: 是我。
5: 那我问问您，
4: 哎，
5: 您是弓长照还是立早照？
4: 不行，这咱不认识字。弓长张，立早也念张
5: 啊。您姓张？
4: 哎，谁姓张？
6: 姓张的。
4: 我姓赵。
5: 您姓赵
4: 啊？
5: 这我就不明白了。您说百家姓那么多姓，您干嘛单单姓赵啊？
4: 这啊，你不清楚。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的祖先就姓赵，到我父亲这儿呢还姓赵，有了我以后呢我也跟着就姓赵。
5: 明白了。
4: 明白了。
5: 您爸爸姓赵。
4: 对。
5: 那您跟着瞎起什么哄？
4: 那叫起哄。这不是不姓，
5: 子随不姓。
4: 哎，
5: 照您那么说，您从小就姓赵。
4: 对啊。
5: 现在还姓赵？
4: 还姓赵。
5: 一直都姓赵？
4: 一直就姓赵。
5: 拐弯姓什么？
4: 拐弯姓李。
5: 李老师好。
4: 谢谢。
5: 您倒挺姓，您姓赵？
4: 就姓赵。
5: 不改了？
4: 不改。
5: 您要还姓赵呢？
4: 还姓赵我不是东西。
5: 您姓什么？
4: 小孩子太坏了。稳住了，骂我对不对？
5: 不是，不是跟您开玩笑
4: 啊，
5: 我就是上台第一次演出紧张，又和这么大名家一块说，你看语无伦次，要不这样
4: 啊，
5: 当着大家我刚才说话不太礼貌，我给您欠道了。
4: 哎，什么叫欠道？那叫道歉。
5: 哦，对对对，我给您道歉。
4: 别别别，
5: 我给您鞠躬了。我给您鞠躬了。
4: 有的有这么鞠的？
5: 那应该怎么鞠躬啊？
4: 这鞠躬你都不会啊？
5: 您教教我。
4: 教给你啊，鞠躬应该这样。哎呀，啊，赵老师，实在是抱歉。
5: 您呀，下回注意点就行了。
4: 你失手了。
5: 不是，
4: 真给你鞠躬啊？
5: 那应该
4: 给我鞠。
5: 我给您鞠躬。
4: 哎，
5: 我给您鞠躬，赵老师。
4: 啊，
5: 刚才说话不太礼貌。
4: 没事，
5: 我给您鞠躬了。
4: 行了行了，
5: 赵老师。
4: 哎，
5: 为了表达我对您的歉意，这样，明天中午您有事吗？
4: 干嘛呀？
5: 我请您到我家去。
4: 到家？
5: 请您吃顿便饭。
4: 嗨，不用不用不用，那倒用。
5: 不行啊，您也不用推，您也推不掉。我刚才说话冒犯您了，我必须给您赔礼道歉。
4: 行，
5: 您必须到我家吃去。
4: 挺实在的。
5: 您喜欢吃什么呀？
4: 这个客有主便，吃什么都行。
5: 吃什么都行。
4: 哎，
5: 您看咱吃包饺子行吗？
4: 好啊，
5: 包饺子
4: 行。

0: 话说得好，好吃不过饺子。
1: 对，淑芬呢不过倒着，
0: 咱就倒着吃饺子。
1: 那留一腮帮子，
0: 咱吃的好吃还得吃的舒服。
1: 那倒是，
0: 咱就吃包饺子。
1: 行，
0: 给您来点羊肉白菜、猪肉大葱、韭菜鸡蛋，再给您来点三鲜馅的。保证是薄皮大馅。
1: 好，
0: 您吃十个，我给您煮十个。
1: 干嘛呀？
0: 烫嘴烫心，吃的舒服啊。
1: 对，
0: 等您吃完了，再给您来碗饺子汤。
1: 那干什么呢？
0: 这叫原汤化原食。
1: 想得真周到。
0: 咱就吃包饺子。
1: 吃包饺子。
0: 包饺子。哎，明天9点钟
1: 啊，
0: 咱们这个东城区文化馆1楼，我来接您来。
1: 咱们那儿见。
0: 对对对。
1: 哦，可以。
0: 9点。
1: 9点。
0: 行行行，那张老师，还是您演出了。
1: 好好，没事没事没事。您慢走慢走。这小孩还真不错。头一回见面呢。就请我吃包饺子，其实啊，这包饺子
0: 让吃
1: 啊，
0: 咱甭吃包饺子了，
1: 不吃了。
0: 您想想，包饺子多费事儿啊，
1: 费事儿
0: 啊，
1: 不包省事
0: 儿。您想和面、擀皮儿、剁馅儿、包、煮、捞，太麻烦了。
1: 那倒是，
0: 我都没时间跟您聊天了。
1: 就是，
0: 要不咱换点解馋的行吗？
1: 啊，咱们吃什么？
0: 咱吃炖肉。
1: 炖肉，
0: 对，
1: 好啊，
0: 给您来5斤牛肉。
1: 行，
0: 拿砂锅一炖，多搁味精香油，保证是倍香。
1: 嗯，好，
0: 再给您宰只老母鸡，多搁点栗子，这叫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1: 哼，
0: 再给您烙点螺丝转饼。
1: 嗯，
0: 等您吃完了，给您来杯咖啡。
1: 那干什么？
0: 油腻
1: 啊。好好好，
0: 那咱就吃这个了。
1: 咱们就吃
0: 炖肉。
1: 炖肉。
0: 行行行，那张老师，9点
1: 啊，
0: 我接您来。
1: 好好好。
0: 张老师，再见。
1: 明天见，明天见。慢走，慢走。这个炖肉烙饼啊，其实更解馋，更好。我还真爱吃。
0: 张老师，
1: 啊，
0: 咱甭吃炖肉了。
1: 怎么叫不吃炖肉啊？
0: 您想想，炖肉它不容易烂呢。
1: 是啊，你不炖它，它怎么烂？
0: 万一到了中午又没烂，您说您吃什么？
1: 啊，怎么着？
0: 咱吃点更好吃的行吗？
1: 吃什么？
0: 咱吃窝头。
1: 哎，这该干嘛干啊。吃窝头啊，吃窝头我还在我们家吃呢，旁边吃。
0: 这么说您吃过窝头？
1: 废话，吃窝头长大的，没吃过窝头。
0: 您见过窝头？
1: 当然见过了。
0: 您那窝头什么样？
1: 这窝头上头一尖儿，底下一窟窿，
0: 完了跟我家这不一样啊。
1: 那你那窝头
0: 底下一尖，上头一窟窿。
1: 嘿，它翻个儿了。
0: 您说您家那窝头是什么面的？
1: 棒子面啊。
0: 我家这不一样啊。
1: 那你这是？
0: 我家这玉米面的。
1: 一个样。
0: 不只有玉米面，还有大豆面、小豆面、黑豆面、绿豆面、红豆面。哎，您知道吗？这窝头有一个学名，
1: 叫什么呢？
0: 八宝小窝头，福地大槽糕。
1: 好，
0: 那咱就吃窝头。
1: 行行行，
0: 这窝头比炖肉和那个饺子好吃吧？
1: 好吃好吃。
0: 那咱就吃这个了。
1: 行行，
0: 明天9点、
1: 哎、
0: 我来接您了。
1: 好的好的，
0: 再见
1: 再见再见。这窝头啊，还指不定怎么样。
0: 张老师，
1: 对
0: 啊，咱们甭吃窝头了，
1: 咱们喝汽油吧。
0: 我说您这人可太不像话了。
1: 我怎么不像话？
0: 大家可都听见了，我刚才说了这么多菜，你这不吃那不吃，你到底要吃什么呀？
1: 他倒赖上我了，你请我吃什么呢？
0: 我请您能到家里请您吗？
1: 那上哪儿请我去？
0: 我请您下庄子。
1: 下庄子？
0: 哎，
1: 下兽医庄子，给马掌去。
0: 我请您下馆子。
1: 下自来水馆，管的水好。
0: 我请您吃饭，饭庄的饭馆子。
1: 吃饭馆子
0: 啊？
1: 饭馆子进去先卖哪条腿？进去我吃过吗？
0: 吃过呀。
1: 吃过什么呀？请我。
0: 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1: 行了行了行了，哎，你呀甭说请我吃满汉全席，就是你能说出几样菜名来，就算你请我了。
0: 你小瞧人。
1: 干嘛小瞧你？
0: 我请您当然就说得上来了。
1: 那你说说请我吃什么？
0: 我头一道请您吃蒸羊羔。
1: 蒸羊羔。
0: 蒸熊掌。

0: 米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是晾肉香肠，十几酥盘，熏鸡白骨，清蒸八宝猪，是江米酿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石馅，卤子鹅，山鸡兔脯，菜猛银鱼，清蒸哈士满，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参，焖黄参，都是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头，十锦套盘，麻酥油卷，卤煮盘烟，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熟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鳗鱼，炒竹笋，酱鸡排，芙蓉面菜，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片炒天鸡，还有桂花翅的、清蒸翅的、炒飞禽、炸春片、清蒸酱腰子，是糖溜芡是米。
1: 好，
0: 拌鸡丝拌肚丝，十锦豆腐十锦丁，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酿窝窝炒丝瓜焖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炝茭白茄干晒猪肉鸭肉蟹肉羹大碗掌胡椒酱热的吃辣的这是三鲜不汤，
1: 真不少啊！
0: 还有呢，
1: 还有。
0: 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疙瘩丸子、豆腐丸子、汤丸子、薏米肉、樱桃肉、马羊肉、胡梅肉、黄肉、坛子肉、烩肉、扣肉、松肉、罐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蒸肘子、蜜辣肘子、酱豆腐肘子、趴肘子、炖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酸三样、爆三样、烩银丝、烩散的、溜白炸蟹、三鲜鱼翅里的鸡、尖酸活鲤鱼、是板鸭、肚子鸡。不爱吃，
1: 爱吃，
0: 想吃不想吃，
1: 想吃，
0: 想吃也吃不了，
1: 转吗？
0: 没带钱，
1: 去。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呀，谢谢瑶瑶。

0: 大朋友小朋友一段相声作品。
1: 哪段啊？
0: 常远常宝华的对话趣谈，祖孙两个人其乐融融，也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
2: 你看这个大人有大人的话，我的话他说着就不合适。
3: 您，
2: 哎，
3: 我的话您说着还不合适呢。
2: 怎么你的话我说着不合适？
3: 不信我给您说几句
2: 啊。你说几句。
3: 比如说那有吃的
2: 啊。那有吃的。
3: 哎，我吃那个。
2: 出来就张罗吃东西，不吃。
3: 您说了出来给我买好吃的，说话不算话，还爷爷呢。爷爷，您来了这一句。
2: 我来了这几句啊，我照样说。孙子，
4: 你吃那个。
3: 不吃。怎么出来就张罗吃东西？
2: 你说了你出来给我买好吃的，你又不给我，你不，我要返老还童了。小子，我的话你说着也不合适。
3: 爷爷，
2: 哎，
3: 您的话我说着合适。
2: 我的话你说着合适。
3: 嗯，
2: 比如家了来几个人，
3: 嗯，
2: 我就得这样说。哎呦，来了，孙子，给这几个爷爷拿烟。
3: 哎，
2: 啊，给点着了。他烧手，
3: 嗯，
2: 哼，平常你个净爱玩火柴呢。你们几位别见笑啊，我这个孙子不懂事，这都是独生惯的。你说说这几句。
3: 爷爷，
2: 嗯，
3: 您这几句我说着也合适。
2: 你来了呀。嗯，
3: 哎呦，来了。
2: 嗯，
3: 爷爷，
2: 哎，
3: 给这几个孙子拿烟。
2: 拿烟。什么话呀，我应该拿糖，怎么拿烟呢？
3: 给点上。
2: 我不点。
3: 啊，怕烧手。
2: 嗯
3: 嗯，平常你可净爱玩火柴啊。
2: 我多会玩火柴了。
3: 几位别见笑，
2: 嗯，
3: 我这个爷爷不懂事儿，
2: 嗯，
3: 都是独生惯的。
2: 别说别说。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谁说童真会过期？这个六一，文艺之声带你从古诗里穿越时空，云围观古代小孩哥小孩姐的快乐日常。
3: 门前的放纸鸢，每首寄也嗨一天。
2: 如今千年童趣一脉相承，是奔跑击球的酣畅，也是亲子共读的温情。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节目，早八点晚十七点，一起相约诗韵藏童心，童趣伴韶华。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2: 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是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咱们栏目呢特别策划了这期小荷才露尖尖角庆六一小梅花特别专场。那今天上场的呀，都是一群了不起的小明星，他们虽然年纪小，但个个都获得了中国戏剧界的最高少儿荣誉小梅花称号。他们有的来自新疆，有的来自陕西，有的来自安徽，他们要用最稚嫩的声音唱出最地道的腔调。首先呢，我们请您到辽阔的大西北，都说京剧是国粹，讲究的是京腔京韵，但如果你听过来自新疆的小朋友唱京剧，那又是另一番风味。有请今天首位小梅花得主，来自 新疆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的塞尔达尔·塞买提，他要唱的是京剧《探黄陵》。这出戏啊，可是有名的花脸戏。铜锤花脸讲究的是气势磅礴，声如洪钟。探黄陵呢，说的是明朝老臣徐延昭为了保卫江山，深夜去黄陵哭泣，抒发忧国忧民之情的故事。我们来听听这位小朋友带来的这段唱腔里，那叫一个虎啸龙吟啊！一位来自新疆的小朋友怎么把握这种中正平和却又力拔千钧的气度，请您欣赏。

真是太棒了，您能想象这是一个小朋友唱出来的吗？塞尔达尔·塞买提小朋友的声音啊，就像天山上的雪水冲刷过的磐石，既有西北汉子的粗犷，又把京剧花里那种龙音和虎音拿捏得死死的，这就是戏曲的魅力，不分地域，只要入了心，就能唱出戏曲的魂。再次感谢塞尔达尔的精彩演绎。听完了金戈铁马的京剧花脸啊，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移到江淮大地，去听一听黄梅戏。黄梅戏呢，以抒情见长，就像那儿的水一样甜糯润。下一位小梅花韩子欣将带来黄梅戏的传统名剧《渔网会母》选段。这出戏特别考验唱功，是著名的唱功戏。他说的呀，是一个关于孝道与悲欢离合的故事，唱腔听起来如泣如诉，但又要控制得恰到好处。小孩子唱悲剧啊，最怕的是少年抢说愁，但真正的好苗子能用眼神和气息把观众给带进去。我们来赶紧听一听这段黄梅戏《渔网会母》。

怎么样您觉得这韩子欣小朋友啊，一开口唱的是一声唱斗容神处，毛骨萧然六月寒呐。虽然是地方戏，但这大段的唱腔啊，可以说转换的是行云流水，不仅把母女重逢的那种凄凉委屈又欣喜的复杂情绪唱出来了，更让我们看到了黄梅戏淳朴清新的魅力。上半时段的最后一位小明星啊，要给大家来点硬货了。今天的这位小朋友要挑战的是高亢激越的河北梆子。这位小朋友的名字叫做刘子田，他带来的是穆桂英挂帅。穆桂英这个角色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巾帼英雄，他既有妻子的柔情，又有元帅的霸气。让一个小姑娘来演穆桂英，看她怎么表现出我不挂帅谁挂帅那种自信和豪情。不仅是唱啊，河北梆子的身段靠旗对一个小女孩来说，那可都是巨大的体力考验。咱们一起来听这个小穆桂英够不够飒。

好一个英姿飒爽的小莫归英啊，刚才呢那句高腔可以说是直冲云霄，是不是给人感觉这屋顶都要给掀翻了呢？这就是河北梆子的生命力啊，也是我们中国少年的精气神。在这儿我们要说给小朋友刘子田点赞啊。上半时段的戏听完了，您是不是觉得还没过瘾呢？别着急，半点广告之后啊，下半时段的精彩更不容错过，不仅有催人泪下的秦腔，还有两位大梅花演员和小梅花演员的同台飙戏。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3: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这里是六一特别节目小荷才露尖尖角，庆六一小梅花特别专场。下半时段第一站呢，咱们往西走，去陕西听秦腔。秦腔的唱腔就像黄土高坡上的大风，苍劲悲凉，撕心裂肺。接下来这位小梅花啊，是来自于陕西艺术职业学院戏曲学院的刘新宇小朋友，他带来的剧目啊叫做赵五娘吃糠。赵五娘这个故事大家可能听过，那就是蔡伯喈赶考，妻子赵五娘在家侍奉公婆，自己呢吃糠咽菜。这段吃糠啊唱词儿特别苦，但意境非常美。比如说赵五娘捧糠碗，珠泪滚滚，咬牙关把骨糠，何泪抢吞。那么刘新宇这样一个小姑娘啊，怎么体会这种苦和笑？我们来听这段催人泪下的秦腔。

刚才这段唱腔是不是把人的心都给揉碎了呢？刘心宇小朋友在吃糠的时候的哽咽，还有那段慢板，可以说是如泣如诉。听琴腔啊，听的就是这种荡气回肠，能把赵五娘的这种隐忍和坚韧表现出来，这朵小梅花分量可真是不轻啊。接下来话锋一转，咱们再回到北京啊，有请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郭晓雷等同学带来京剧《辕门斩子》。辕门斩子呢，说的是杨延昭要斩杨宗保，佘太君求情的故事。这段里面有一句著名的唱词叫见老娘失礼躬身下拜，这其实是老生行当里非常难的一段啊。老一辈的艺术家刘洪生先生啊，就曾在这段唱里加入了小生的唱腔，俏皮又刚劲。一群孩子演军帐里的事儿，既要演出杨六郎的体面无私，又要演出见母亲时的无奈，这种反差萌啊，咱们呢一块来感受一下。

0: 一年的大奔，
1: 嘿，元帅他知道了，
0: 怎么着？元帅他知道了，
1: 他知道了，
0: 元耀他
1: 知道，
0: 对。

今来请甘露，十二岁就为太宰是金堂，十三岁百娘登台当火中，中毒心里要死还是嘴上，九品发配有将才再持笔，我功身为南山高考七八十，俺不知当埋酒之时，孤身被人杀在南。

台下是稚气未脱的孩子，台上呢是威风凛凛的元帅，这就是戏曲的魅力，当然也是咱们小梅花们的功力啊。郭晓雷这几句导板翻得高，原版的唱得稳，将来啊可以说是必成栋梁。好了，听众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那么咱们今天的重磅环节是一个叫做

大手拉小手的板块，当大梅花演员遇上小梅花同学们，那不仅是唱戏了，更是一种传承。那么首先登场的呀，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黄梅戏名家、梅花奖获得者韩再芬。韩老师呢，带着可爱的小梅花们一起演绎女驸马中最经典的《谁料皇榜中状元》，这段戏可以说是百听不厌。韩再芬呢，今天带着孩子们一起唱，你会发现那个为救李郎离家园的故事正在一代代的传递下去。听听看，这些小冯素贞们像不像当年的韩再芬老师呢？

怎么样，这简直是不是就是一群仙女下凡呢？韩再芬的声音甜美圆润，孩子们的声音清脆稚嫩，合在一起，那个重状元周红袍的喜庆劲儿，您是不是都能感受得到啊？最后呢，我们要回归到极致雅致的昆曲。昆曲呢是百戏之祖，那是水磨腔，讲究的是一个慢和雅。最后这一组啊，更是重量级的。有请梅花奖获得者昆曲名家梁谷音携手小梅花们带来《牡丹亭寻梦》。《牡丹亭》是汤显祖的杰作，杜丽娘在花园里寻梦，那种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痴情，我们一起来欣赏。梁谷音先生呢是当今昆坛的国宝级艺术家，他的寻梦的身段唱腔那可是一绝，由他带着孩子们演，那不仅是唱戏了，这也是把昆曲的种子种进了孩子们的心里。

所谓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今天这个特别的节日里啊，我们做了一件最有意义的事，带着大家走进了小梅花的园林，看到了满园的春色。从新疆到陕西，从安徽到北京，从高亢的梆子到婉转的昆曲，今天我们也见证了什么叫做后生可畏，什么叫薪火相传。这些孩子们最大的不过十几岁，最小的可能才几岁，但他们的身上那份从容，那份自信，就是咱们文化自信最生动的体现。那么再一次感谢梁谷吟、韩再芬等名家，以及所有获得小梅花称号的小朋友们，是你们让古老的戏曲在今天焕发了青春。也祝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孩子们能像这些小梅花一样，在自己的舞台上傲雪凌霜，尽情绽放。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在这个快乐的六一儿童节里，祝大家童心未泯，万事可爱。下期节目我们不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爸好啦。
3: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六月三十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8: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五 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9: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一段关于三线建设难以磨灭的记忆。那些山洞里的机器，山沟里的青春，随时代浪潮起伏的命运，都在文字里重新亮起暖光。
3: 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是想记录三线两代人、三代人的集体乡愁，也是我们无数三线子弟共同的童年的密码，是想在纸上重建一个精神的故乡，让无数的三线子弟通过这些文字重新找到回家的路。
2: 品味书香，6月3号下午4点、晚上9点，为您介绍沈俊峰最新散文集《长在时光里》，一个三线子弟的心灵记忆，敬请收听。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3: 蒋干一枪，你想把我吓死啊你？多悬呢这个！好家伙，我当他醒了呢。蒋干想二次过去，把那信条拿出来，他刚往起这么一站，赶忙又坐下了。怎么回事？他叫着自己的名字，你稳当点行不行？啊，千万别急，等他再睡会儿，我再过去看。常言说是忙中出错呀。 蒋干坐在床边这数数，他没敢叨咕出来，数了六七十个数了。听周瑜是呼声震耳，确实睡得很死，他这才放了心，慢慢的站起来，蹑足千宗走到那桌案前，把书信拿起来一看，信已经拆开了。哦，合着周都督把这信都看过了。他轻轻的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由打这信里把那信瓤抽出来，把信瓤展开，凑到灯光前，他龙眼神一看，上边写着几行字：都督麾下某等降曹非途是路，迫于事耳，今已撰北军困于寨中，但得其便，即将曹贼之首献于麾下，早晚人到便有官报，幸勿见疑，先此敬赴。下边落款是蔡瑁、张允顿首百拜。哎呀，蒋干看完了这封信，差点坐在地上。这是一封通敌书啊！蔡瑁、张允好狠毒哎！他们亲手给周都督写来了书信，说是这俩人降了曹操啊，并不是想图些升官发财，因为曹操势力太大，他们被迫无奈。现在蔡瑁、张允想了一个办法，把曹操他们都给困在这水寨里了，只要得便就把曹操脑袋拿下来送到东吴大营啊。好家伙，多悬呐、啊！蒋干心说，曹丞相，我这趟来着了，您别看我到了三缄口没说得了周瑜，可是我发现了这么一个重要的秘密哟。丞相，您得怎么重谢我呀？蒋干一想，这信怎么办呢？我得把它带回去。对，他轻轻的把那信瓤又填在这信封里了，慢慢的把这信封叠起来。这封信放哪儿啊？袖筒里。蒋干刚要把这信揣起来，就听床上周都督又在叫他：子义兄。哎，吓得蒋干赶忙把这书信往身后一藏，他来到床前：贤弟，愚兄在此，不出三日我让你看一看曹贼的手迹。蒋干想，对，信上写着呢，只要是一方便，蔡瑁、张允就把我们曹丞相杀了，可不是三日之后就能看曹操的首级吗？嘿嘿，周都督这是说醉话呢，醉话呀，也叫真话呀。贤弟，但愿如此。说着话，蒋干把那书信就藏起来了。他心想，我不能老在地上这儿站着呀，我也得躺会儿啊，现在是鼓打三更啊，离亮天呢还有段时间呢，对，我眯会儿得了。蒋干想到这会儿，就往周瑜身边这儿这么一躺，他想睡会儿，睡不着啊，心里有事儿，他总怕呀周瑜睡着睡着一会儿起来，这都没准啊，因为人家是大将军呢、啊，你看他醉那样啊，说不定待会儿他清醒了，半夜起来要办公，往桌子那儿一坐，发现信没了，这怎么办啊？这人呐，都是自己吓唬自己。蒋干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睡不着，出了一身冷汗。就在这功夫，忽听腾腾腾，帐外有脚步声。紧跟着这帐帘这么一挑，由打外边进了一个人，可把蒋干吓坏了，心说这是干什么的。只听此人走到床前往这儿一站，站了半天， 他好像在侧耳听，听周都督和蒋干呢，到底睡没睡着。蒋干心说，这位要干什么呀？怎么站这儿一声不言语？这时啊，那人说话了，要想叫醒都督。都督，都督，连叫两声，公瑾呢，一个劲儿打呼，根本没有应声。哼，蒋干心说，你叫吧，他都醉得那样，你没听睡得多沉啊，就你这点声音能把他叫醒，你得把都督抱起来晃一晃，差不多能把他晃明白了。这人也有点着急了，都督，都督，他又叫了两声，然后用手一推公瑾，把周都督给推醒了，扑棱一翻身，都督就坐起来，他发现自己身边躺着一个人，他就问叫醒他的这位中军官，何人睡在我的床上？这中军官一听，都督，这不是您的同窗故友蒋干先生？哎呀，听这声音，都督非常懊悔，怎么回事呢？我的这寝帐谁也不许进来，更不能在此过夜，是谁让他睡在这床上的？中军官一听，是您呢。蒋干一想，不好，回头他要看我睡没睡着怎么办呢？我使劲睡吧。他用力把眼睛这么一闭，使劲打开了呼了。那位中军官这才回禀，启禀都督，曹营。他刚说了半句话，让周都督就给打断了，低声。然后周都督冲着中军官摆了一摆手，那意思此地不能讲话，出去。中军官在前，都督在后，就出了大帐。蒋干一咕噜声起来了，他赶忙下地，鞋也没穿，光着把底儿跑到这帐口这儿来了。他听都督和中军官正站在帐口这儿说话呢，他侧着耳朵听。哎呀，蒋干恨自己哟，我怎么未老先衰，怎么听也听不见，听也听不清呢？不是蒋干听不清，因为外边的声音太小了，断断续续的，蒋干听了这么几耳朵。只听啊，都督说了一句话，你先去吧，现在我这儿有客人，不能去见，有话明日再讲。遵命，把中军官打发走了。蒋干一想，我别在这儿站着了，这回头公瑾啪一挑帐帘进来，一看我这儿站着呢，你放着觉不睡，你在这儿干什么？不好。蒋干赶忙这么一抹头，他自己都觉得奇怪，今儿个也不知道是怎么着，身法这么快，青似狸猫，恰如猿猴，滋溜的一下上床了，往那一躺，接茬打呼。公瑾果然由大帐外进来了，走到床前，低低叫了他一声：“子义兄，子义仁兄。”蒋干心说：“你叫吧，兄弟，你就叫到天亮，我也不能理你呀。”蒋干睡觉这毛病还真不小。与此同时，他眯着眼睛一看公瑾，只见都督轻轻点了点头，意思是相信他睡着了。都督呢，把虎头战靴一脱，上了床了，倒头便睡，真是大将风度啊！办事说办事，休息说休息，躺那时刻不大，公瑾又睡了。蒋干一想，我别在床上这受罪了，我走吧，我现在呀，要么这天也快亮了，趁此机会我溜出东吴大营，要不然等天光一亮，事情就要麻烦呢。对，想到这儿，他悄悄地起来了，下地摸鞋，左脚的鞋穿在右脚上了，右脚穿在左脚上，顾不得这些了，他用手挑开帐帘往外看了看，帐外没有巡风廖哨的军校，蒋干

蒋干一听，啊啊，是我，您怎么起这么早啊？对，我习惯了，爱起早遛弯得的空气，我出去转悠转悠。说着他几步走出了辕门，真侥幸，把守辕门的军校根本没拦挡。蒋干出的辕门来，拉着小童就跑啊，跑到江边一看，他那小船还在这儿呢，那两个水手正在舱里头睡觉呢。蒋干把他们叫起来，拉着小童儿上了船，吩咐一声开船。这俩水手睡得稀里糊涂的，蒋先生您上哪儿啊？上哪儿？回家，快是越快越好哦。这两个水手赶忙是飞照开船呢，小船回了曹营了。来到曹营，蒋干先生是弃舟登岸，弹唢一声，干嘛？掸了掸尘土。其实在船上哪来的尘土啊？这叫派头。掸鞋的时候才发现穿差脚了，好在那时候还没兴刃脚鞋呢。然后蒋先生把胸膛一挺，直奔中军大帐。有人进去回禀说蒋干先生回来了。哦，曹操一听，呵，蒋子义去的麻利，回来的快。他吩咐一声说我有请。哎呦，这还了得，丞相居然给蒋干先生下了个请字。蒋干这高兴啊，把胸脯拔得老高，由打帐外进来，走到了帅案前，深施一礼，蒋子义参见丞相。哦，子义，你由三江口回来了，是回复丞相的将令。我来问你，此次三江口之行，游说周郎如何呀？就是这趟你去的怎么样？哎，蒋干长叹了一声，丞相，那周郎年轻气盛，傲气凌人，根本语言难以打动，这人没法说，我白去了。哼，曹操有点生气了，怎么回事？你看这人让你丢的，水战叫人家东吴打了个稀里哗啦，你又去游说周郎，白去了一趟，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岂不被周郎小儿耻笑老夫？哎呀，丞相，您别看我没有能够游说得了周公瑾，可是我给丞相您打听来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这个耳目慎重。蒋干说这人太多，我没法说。曹操一摆手，两相推下，把左右的亲军都给打发出去了。这时蒋干才把那封书信拿出来，呈递在曹操的面前。曹操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啊啊啊，哎呀，可恼啊，他立刻吩咐擂鼓声战。随着这一阵鼓声，水汉两路的文臣武将全都到了，列立在大帐两旁。大家一看，曹丞相是满脸怒气，哎呀，丞相这是跟谁发火呢？曹操又传一令，让蔡瑁张允来见。蔡瑁张允奉令来到，插手施礼参见丞相。哼哼，蔡瑁张允有在。我来问你们，你们这水军操练的怎么样？禀丞相，正在加紧操练，老夫明日要与周郎开仗，你看如何呀？啊，蔡瑁张允一听，现在就打。哎呀，那不行啊，丞相现在打不得，要打也得过个十天八日的。哦，再过十几日，老夫的首级就要献到三江口。啊，蔡瑁张允没明白啊，丞相您这是何意？
曹操看了

0: 这俩人，这俩吓得直哆嗦。丞相越看越生气，看你们那个胆小怕死的样子，你们用荆襄九郡之地，用你姐姐和你外甥的首级换取荣华富贵，尚不支持。蔡瑁吓得脸都变色了，心说丞相怎么突然提起这个事儿来，确实是这么大的事儿，我用我姐姐和我外甥刘琮的脑袋换了这么个水军都督，他扑通一下就跪那儿，丞相恕罪，末将下次再也不敢了。曹操一听，什么下次我脑袋就让你们给取下来了，好吗？误会了。蔡瑁说，下次啊，我再也不干这事儿了，我也再不能拿姐姐和外甥的脑袋换这都督了。曹丞相以为啊，他下次再也不敢往三江口周郎那儿写信了呢。曹操把虎胆一拍，啪推出去斩了，就把蔡瑁张允给推出大帐去了。一声炮响，人头砍下，刀斧手把这两颗手机往托盘里头这么一放，腾腾跑进大帐，禀丞相手机到。啊，曹操俩手一扶帅案，注目一看蔡瑁张允的人头，嘿嘿，老夫中了周郎的奸计。可是曹操呢，又不愿意认错，两边的文武众将都觉得奇怪，蔡瑁张允操练水军练着好好的，人家也没什么错处啊，怎么丞相把他们给杀了？张辽过来一问，曹操晃了晃头，哎，文渊，你等有所不知，蔡瑁张允慢我军机，理当斩首，他耽误了我的事儿，该杀。哎呀，丞相，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杀了蔡瑁张允，水军有何人同代？曹操听到这儿点点头，让毛玠、于禁统帅水军。说着话，夸嚓把大令扔下来。于禁和毛玠接令在手，俩人互相看了看，又瞅了瞅曹丞相，心说，丞相，我们俩人可全是汉脚啊，您怎么让我们统帅水军呢？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都不会水啊，我们操练得了水军吗？这能行吗？
1: 曹丞相捻然沉吟，正在看他们两个人呢，
0: 那个意思好像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们好好的去练。遵令。俩人不敢违令啊，答应一声，站到了两旁。这时候蒋干站在帅案旁边那儿，背着手撇着嘴，呵，瞧他那神气劲儿，他等着曹丞相封赏呢，心说，丞相，我可立了大功了，要不是我从周郎帐中拿回来这封书信，再过个三天五日，您呐就要丧命于蔡瑁张允的刀下。他瞅着曹操那意思，您得赏我点什么呀？曹操狠狠瞪了他一眼，退帐，啪，把袖子这么一掸，曹丞相走了。蒋干没明白，哎，这怎么回事啊？这就等于赏了我了。这位蒋干先生到现在还在鼓里蒙着呢，他万万也没想到这是周瑜的一计。周瑜这计可太高了，自从蒋干到三江口一说求见周瑜的时候，周都督不是正在大帐里和文武商议破敌之计呢吗？他听说蒋干来了，他乐了，说是说可到了。周都督当即不是嘱咐了文武几句话吗？说必须如此如此，哎，这计就开始了。所以周都督在中军大帐盛宴这位蒋干、蒋子义先生，那都是安排的。最后都督喝的大醉，那是假醉，周都督清醒着的呢，跟醒着一样。这位蒋干呢，倒是没喝多少酒，他自认为自己很清醒。 其实呢，昏昏庸庸啊，他就跟做梦一样。半夜的发现帅案上有这封书信，实际这封信哪是蔡瑁、张允写的呀？是都督周瑜写的。他当个宝贝似的，由三江口把这封信偷回了曹营。这位蒋干先生他就不想想，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儿啊？由打一个三军统帅的寝帐里偷起了书信，走出辕门，过水寨，走汉寨，会连一个拦着的都没有，这怎么回事啊？那是周瑜事先安排好了的呀，诚心实意的把蒋干放走，所以他就这么太太平平的回来了，把书信交给曹操一看，曹操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人呢、啊，人称他为世之奸雄，他怎么会上这么一个当呢？曹操有曹操的心理，他收了蔡瑁、张允的时候就很勉强，这样的降将谁都烦，是个赖皮狗、软骨头，没有要这样的人。但是曹操就把蔡瑁、张允给收下了，还委任他们为水军都督。当时不是有些谋士都想不通吗？一个劲儿的告诉曹操，说您怎么给他这么重的职务啊？曹操是利用这俩人，让他们呢操练水军，等我把江东拿下来之后，我再把这俩人除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曹操把蔡瑁、张允一杀，探马就抱进了三江口。都督周瑜一听，是哈哈大笑：“我计已成。”周都督心里头甭提多高兴了。他特别高兴的是，我居然这一计能够骗过了曹操，骗过了蒋干，恐怕我身边的这些文臣武将也没有几个能识破此计的。公瑾刚想到这儿，哎呀，慢来，他打了个愣神儿，恐怕有一个人我难以瞒过呀。谁呢？诸葛孔明，此人大概能猜透我的巧计机关呢。公瑾想到这儿，把子敬叫过来了。他让子敬到江边去一趟，去问问孔明，看看这位孔明先生能不能识破此计，然后回来报与我知。遵命。子敬领命就奔江边来了。来到江边一看，孔明先生正在船上那会儿坐着呢。子敬赶忙上船施礼：“孔明先生，最近军务多忙，我也没来问候您，也很少来请教，这真是少长不少见识啊，请先生您多多见谅。”孔明先生微微一笑：“子敬，何必这么客套呢？你看你不来呀、啊，我还想着要到大营去呢。”“哦，先生去找我？不是，我是去给公瑾贺喜呀。”“啊啊！”卢子敬一愣：“给我们都督道喜？”“呵呵，孔明先生，但不知我家都督喜从何来。”“子敬啊，都督设一计，骗过了蒋干、蒋子义。蒋干从中军长道书一走，曹操能不杀蔡瑁、张允吗？这两个颇识水性的水军都督已被曹操所斩，这不是一喜吗？如今曹丞相换了毛玠、于禁为水军都督，这两个全是汉路的名将，不识水性，他们好歹还不得把曹操的几十万人马给葬送了啊。这可以说是二喜呀、啊！现在公瑾都督双喜临门，我怎能不到大营中去道贺一番呢？啊！子敬心想。

我的天哪，诸葛先生不是能掐会算，就是未到先知啊，人家全知道了，那我还在这坐着干什么呀？他站起来给孔明施礼，礼先生，子敬向您告辞。哎，你怎么来了就走啊？哦，孔明问到这会儿笑了，大概是都督让你来试探我来了吧。啊，不不不，孔明先生，都督并没说这样的话，他让我来看望看望您。好啊，子敬，你可回去要提醒都督，曹操杀了蔡瑁张允，恐怕他一见蔡张的首级，当时他就能明白，明白什么呀？他上了周郎的当了，中了计了。可是曹操这个人呢，他又不会轻易认错。子敬，你想啊，第一次与都督水战，曹军大败，蒋干倒输之后，他又错杀了蔡瑁张允，这两件事情放到一处，曹操必然兴兵兵发三江口，可能要与都督决一死战，请都督早做准备。多谢先生。子敬啊，

0: 子敬一听，这哪能不说呀？先生，您提醒的太对了，曹操是非来不可呀。您不让我告诉都督吗？孔明一听，嗨，我不是说这个事儿，是说呀，我识破都督那个计策的事儿，你别告诉他。公瑾呢，这个人有点嫉妒，你要把我这话原原本本都给他说了，他会恨怨我，说不定啊，又要加害我孔明，又得给你呀，找好多为难。你明白了吗，子敬？先生，您放心吧，这我记下了。我跟您告辞了，改天再来看望您。
1: 说着，两个人是拱手而别，鲁肃就回了大营了。
0: 他一进大帐，公瑾正这儿等着他呢。子敬，你回来了，参见都督，落座讲话，且坐。子敬坐在这会儿，周瑜就问他了：“子敬啊，你到江边见着孔明先生了吗？”“
2: 我见着了。”“
0: 孔明怎么说呀？”“都督啊，他说曹操可能兵发三江口与您决战，让您多加小心，早做准备。”“
2: 嗯。”
0: 公瑾点头，孔明说的对，我已经想过了。他还说什么？你这么说吧，他看没看破我骗蒋干这一计呀？鲁肃一想，这怎么办呢？孔明先生告诉我了，不让我把这实话全部告诉都督。鲁肃为难了，因为他这个为人呢，不会说谎话，一说谎脸就红，心就跳，这是一。再者说呢，他跟公瑾呢相交甚厚，在江东这些文武来讲，子敬和周都督关系最为密切，两个人是好朋友，我不应该瞒着他。
2: 都督，他给看破了，
0: 他还要来给您道喜来呢，是这么回事。这鲁肃先生可真不错呀，有一句说一句，一句没落，把孔明告诉的他那些话呀，他都跟都督说。说完之后，子敬一愣神儿，怎么了？他看公瑾呢，目不转睛地瞅着他，都看呆了。都督，您听明白我的话了没有？孔明先生这个人可真有两下子，您看咱们做的这些事儿啊，他就像在旁边一样，他都看见了，所以才要来给您道喜。都督，您说孔明是不是了不起呀？周瑜听到这会儿一挺身站起来，哎呀，只见公瑾都督把拳一攥，牙一咬，哼，此人是非除不可啊。子敬一听，除谁呀？都督，孔明。要不把孔明杀了，早晚是我江东的大祸呀，这个人太厉害了，非除了他不可。嘿嘿，子敬听到这儿咧了嘴了，你看看，果不出人家孔明先生所说呀，如果把实话原原本本都告诉都督，都督非记恨他不可，一定得要加害他。果然来了，我说都督啊，您不能这样做呀，人家孔明先生是一番好意呀，您看看，人家猜中了咱们的计，咱们应该高兴，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再说虽然孔明先生把咱计策看破了，人家还嘱咐您，让您夹着曹操的小心，恐怕他到三江口来要与您决战，您应该感谢人家孔明先生，人家要比咱们强啊，咱们就向人家学，人要不入咱们呢，咱们就帮帮人家，哪能这人家比咱高，咱杀人家？再说这名声也好说不好听啊，这不是让人曹操耻笑咱们吗？都督啊，您千万别这么干。哎，公瑾摆了摆手，子敬，你只管放心，我绝不能让咱们江东落汉贤之名。这次我要杀孔

0: 不明啊，我用一个公道的办法把他杀了。子敬越听越生气，怎么这杀人还有什么公道啊，您再公道也把人家杀了。都督，咱不知怎么才说得上来公道二字，你就不必多问了。明日一早我要聚文武议论军机，你亲自去把孔明先生给我请到大帐。哎，子敬叹口气，都督啊，但愿得您以国家为重，战局为重，要手下留情。说完了，鲁肃走了。第二天，周都督一升帐，鲁子敬就把孔明先生给请来。恭瑾都督先请先生落座，然后他把急切的军务处理了一番，军务事都处理完了，都督这才问孔明先生，恐怕曹操第一次水战失利之后，他还要来到三江口与我决战，那么这再次水战不知应当以何物取胜。那意思就是说，用什么武器打呀？怎么个打法啊？孔明先生想了想，恭瑾都督，水战还是应该以弓箭当先。恭瑾点点头，先生说的是，不过现在我营中弓箭缺乏，这凋零箭太少了，我想有劳先生您呢，为我监造凋零箭10万支，你我各为其主，联合破曹，幸望先生不要推辞。你别不答应。孔明听到这儿，看了鲁子敬一眼，心里说，子敬，你看看，昨天我跟你说的好好的，你把我识破都督的计策的事儿，千万别跟他说，你总跟他说了，这不来了吗？都督要让我造箭，这哪是让我造箭呢？恐怕这又要加害于我呀。孔明这一看鲁肃啊，子敬有点吃不消了，唰的一下脸就红了，他把头一低，没敢看孔明。这时孔明先生冲着周瑜都督一拱手，都督，既然这样以重任相违，我怎好推辞呢？我可以监造打10万支凋零箭，但不知都督需要多少天期限，那就是说你让我什么时候把这箭交给你呀？恭瑾一听，心说行了，孔明你算跳进了我的圈套，你只要答应你就跑不了了。先生，现在与曹军作战迫在眉睫，不能耽误，我想给先生您10日之限，您看如何？没等孔明说什么，鲁子敬在旁边打了一个冷战，心说，都督您可真行，这不是害人吗？这不是10万支凋零箭10天打齐，就是咱们全军5-6万人马什么甭干一块儿打也不可能，比方这么说，那也得个月7成的呀，那叫10万支啊，你光备料呗。可是鲁肃没法阻拦呢，他只好瞪大了2个眼睛看着周瑜，那意思，都督您不要这样。可周都督啊，不看子敬，他就冲着孔明说，10天限，你说行不行吧？这时鲁肃啊，轻轻地冲孔明先生摆了摆手，那意思，先生你别答应，10天呢，半个月也打不出来，不能应这差事。孔明先生看没看见子敬冲他摆手啊？看见了，他冲着都督微然一笑，都督，10天限打10万支凋零箭。周瑜一听，是啊，如果说您嫌限期短，咱可以再展现几日，日子如果不够用，咱们再宽限几天。 孔明摇了摇头，不不不，正像方才都督您说的，曹军即日将至，若后十日必误大事啊。就是说打这十万支箭呢，等十天那得耽误多少事啊，曹操说不定哪会儿就来了，这日子太长了呀。哎呦，把子敬给气的，心说居然有这样的人，你说孔明先生是糊涂啊还是明白啊？十天监造十万支箭根本打不出来，你怎么还嫌日子多呀？周瑜听着高兴啊，那么但不知先生几日献为好呢？七天您看怎么样？您说的对，别误了大事，咱们缩短三天吧。孔明先生又摇头了，不行，还是多呀。哦，和周瑜这痛快，他右手一掏雉鸡尾，上下打量打量孔明先生，五日如何？五天怎么样？不，都督，还是多呀。子敬气的呀，要在大帐里边跑出去了，简直脑袋要爆炸了。陆肃一想，这人要是找死可也没办法呀，这都督本来就难为您呢，您怎么还一个劲儿的缩短限期呀？周瑜听到这儿挺身站起来了，哎呀先生，那么您说几日为好呢？都督，你让我孔明监造凋零箭十万支，我说三日为佳呀，三天线我把这箭给你打齐。这句话把周都督给说愣了，愣磕磕半天没说出话来。孔明先生，常言说君无戏言，我这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啊。孔明先生也正言厉色呀，周都督，我孔明愿立军令状，我给你写下字据，拿脑袋打赌。周瑜这高兴啊，心说孔明啊，这可是咎由自取，祸福自寻呐、啊！我给你十天日子本来很少了，你自己要三天，你这是拿自己的手机开玩笑，拿脑袋闹着玩啊？都督立刻吩咐笔墨伺候。军政司赶忙拿过来笔墨砚，只见孔明先生提笔在手，刷刷刷把军令状写完了，交给了都督。公瑾接过军令状来，把墨迹吹了一吹，啪啪一叠本儿揣兜里了。多么重要的军令状一般都是放在桌子上，唯独这份周都督把它带起来了，可见此状之重啊。都督摆手散帐，然后不让孔明先生走，是置酒款待。在酒席宴前，都督还叮嘱了几句，说是与曹军决战迫在眉睫，望先生能克期交见。说这次曹操啊已经红了眼了，上次与三江口我东吴交战把他杀得大败，最近蒋干盗书之后，他又死了两个都督蔡瑁、张允，曹操能不生气吗？说不定哪天领兵就到了，是说打就打。您先生已经给我写下了军令状，这十万支箭有三日交期，说了话可是得算数啊，真的到时候把箭交上来，我恭谨是必有重谢。孔明微然一笑，都督请您放心，今天已经是不能算了，由明天算起，一二三，三天限，限期已到，请您派500军校到我的别营，是江边取箭呐。到时候你把人打发来，把箭往你的大营里边这么一搬，就算完事儿。嘿嘿，孔明先生说的真轻松啊。周瑜觉得有点奇怪， 孔明先生还不多喝，喝了几杯，把酒杯这么一推呀、啊，都督，我跟您告辞了。哦，宋先生。周瑜带着子敬把孔明先生送出大帐，只见这位先生手这么一背，大摇大摆地走了。鲁肃与周瑜站在帐前望着先生的背影，真有点发呆呀、啊。等他们二位进的大帐，子敬可就问了，我说都督，这孔明是不是其言有诈呀？他在您跟前说胡话呢吧？再不是不是刚才这几杯酒喝多了，还是昨晚上这孔明先生没睡好觉啊？公瑾一听，子敬你说了些什么呀？这都挨不上，他给我立军令状的时候他并没喝酒啊。要是这么说，都督，那三日怎么能交得起十万支箭呢？这简直是胡说呀。哎，子敬，那我就不管了，因为有军令状为凭啊，我也没逼他。你一直就在这儿，开始我给他十日限，他嫌多，那叫我怎么办呢？哎呀，都督，这孔明先生这人我真有点猜不透，这不是拿着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都督啊，您看这样得了，您别跟他较真儿了，就把他饶了算了。公瑾一听把脸沉下来了，子敬，你怎么能这个时候说情啊？空口无凭，立字为证，我并没有把着孔明的手吧，是他自己亲自给我写的军令状。可也真是难说呀。鲁肃没词儿了。这时候公瑾吩咐一声，把军将司找来了，告诉他打造凋零剑所有应用之物，比如箭杆、翎毛、漆、胶、铁，要缓慢支付，这些原料别一打盹都给他，我看这十万支凋零剑他拿什么打。军将司喊一声遵令，退出大帐去了。公瑾都督冷笑一声，心说诸葛孔明，你就是再有倒转乾坤之术，也难逃活命。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五 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七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经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9: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8: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9: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8: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9: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8: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孩童的世界里藏着纯真烂漫，也藏着动人的成长故事。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曹文轩的经典佳作《青铜葵花》，一同走进芦苇荡边的小村庄。这里有相依相伴的小伙伴，有质朴纯粹的心意，在平凡岁月里相守陪伴，于风雨之中勇敢前行。在江南水乡大麦地，有一个不会说话的少年叫青铜，有一个来自城市的女孩叫葵花。他们没有血缘，却成了最亲的兄妹。他们活在贫穷与艰难里，却把日子活成了光。2005年的秋天，这部叫《青铜葵花》的小说悄然面世。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这个发生在水乡芦苇荡间的故事会成为两代人共同的心灵故乡。青铜与葵花这两个名字从此不再只是小说中的人物，而成了某种温暖而坚韧的象征。关于苦难中的美，关于沉默的爱，关于人在命运面前最本真的姿态。在2026年5月，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青铜葵花》正式公映。

0: 不会忘了爸爸的样子吧？
1: 想家了就回来，
2: 快去。

0: 电影很美，但原著更厚。今天让我们在文字里读懂大麦地的风与光。在曹文轩笔下的油麻地，有芦苇、萤火虫、芦花鞋，也有苦难中不曾低头的善良。青铜把上学机会让给葵花，葵花独自去远方捡银杏果，这些细腻的情感和细节，只有在文字里才能慢慢品出味道。这部浸润着水乡温情与成长力量的《青铜葵花》，面世以来收获了诸多荣光，作品先后斩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国内重磅荣誉。而他的作者曹文轩也更是站在了世界儿童文学的至高殿堂，斩获过国际安徒生奖。同名电影上映后，很多人都是带孩子看完电影再读一遍书，可以说收获了双倍的感动。在很多人的书架上，《青铜葵花》绝不仅仅是一本儿童文学，它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城市女孩葵花失去了父亲，被贫寒却善良的乡村哑巴少年青铜一家收养。没有惊天动地的剧情，只有平淡岁月里的相濡以沫。曹文轩用极其干净的笔触写出了苦难中的美丽，至极的清贫与至极的温暖。这些平淡却滚烫的细节，不教孩子如何躲避风雨，而是教会他们在风雨中挺直腰杆。这本书自问世以来，感动了无数不同年龄的读者。他写贫穷却不卑贱，写苦难却不绝望，写离别却不沉沦。《青铜葵花》这部镌刻着生命力量的儿童文学经典，以水乡乡土为底色，将苦难岁月里的相伴相守娓娓道来。故事将苦难与温情相融，既描摹出乡土生活的真实模样，也诉说着陪伴、坚守与爱的真谛，让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中读懂成长的意义。这份扎根土地的美好与勇气，跨越时光与地域，也让这份文学底蕴拥有直抵人心、治愈心灵的恒久魅力。在一次文艺之声的记者采访中，曹文轩先生也谈到了这部作品。
1: 我在意大利的布鲁尼亚的街头，有一个大胡子中年男人朝我微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朝我微笑，我也非常礼貌地点点头朝他微笑，他就过来了。过来了以后，打开他的包，拿出一本书，《青铜葵花》，西班牙文版。我们在意大利，他拿出了西班牙文版。然后后来知道他是意大利的一个画家。他为什么让我给他签名呢？因为这个封面的封面设计是非常有名的西班牙画家。然后这个西班牙画家叫阿方索，然后那个封面是这样的，葵花站在青铜的面前，那个封面设计，一般的我们不会这么来设计的，一个封面它那么两个大的形象。然后我曾经在意大利遇到过阿方索，他就问我说，陈文轩先生，你喜欢我的封面吗？我说我很喜欢，我没想到构图是这样的大胆。然后他说，你还感受到了什么？我说不出来了。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一个细节，我眼泪很快就几乎要下来了。青铜葵花里头，青铜因为芦苇当造大火受到了惊吓，得了失语症，不会说话了。然后那个歌主是什么妹妹，不是他的亲妹妹，是收养的，站在哥哥面前，用他的脑袋挡住了哥哥那张不会说话的嘴。我当时我就马上理解到了什么叫悲悯，什么叫善，是这个构图那么这些细节对我来讲都非常重要，就是说我的作品被那么多人理解了，非常重要。那我的作品已经走到他们的中间了，这是我感到很高兴的。
0: 青铜葵花这个名字本身就耐人寻味， 青铜是一个硬的冷的东西，葵花是一个软的暖的东西，两个意象截然不一样，可是拼接在一起天衣无缝。作家曹文轩说，青铜与大地连接在一起，带着沧桑感，葵花向着天空，与天相连。而葵花的父亲正是一位雕塑家，他最钟爱的题材是葵花，用的材料是青铜，这就是艺术。作者说，艺术常常是多重意象叠加在一起才成为艺术。从苏北水乡的贫苦童年到成为中国首位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的文字始终扎根故土，盛满对苦难与美好的深刻洞察。2005年的时候，《青铜葵花》应运而生，这部沉淀多年的心血之作，是将他记忆里的芦苇荡、饥饿岁月与人间温情悉数融进大麦地的故事中。20余载光阴流转，这部作品早已跨越地域与语言，被译成26种文字，斩获29项国内外大奖，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经典标杆。2026年同名电影《温情》上映，让文字的诗意苦难与人性至善在银幕上焕发新生。他写贫寒，却不渲染绝望，写离别，却始终守护温暖。作者以悲悯之心告诉我们，苦难是成长的必修课，而爱与坚韧是生命最珍贵的底色。就像他在后记中写道，苦难几乎是永恒的，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苦难，苦难绝非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我们需要的是面对苦难时的那种处事不惊的优雅风度。青铜葵花正是这样一本书，他写苦难却不让人绝望，他写贫穷却不让人卑贱，他写离别却不让人沉沦。

芦花满地，大河长流，沉默守护，岁月温柔。欢迎走进品味书香，本期我们共读曹文轩的

温暖同行。在故事中，青铜和葵花一起经历了许多苦难，包括洪水、蝗灾等自然灾害。尽管生活艰辛，但他们相互扶持，乐观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12岁时，葵花被命运召回了城市，青铜则常常遥望芦荡的尽头，思念着葵花。童年的这场聚散，成为青铜与葵花成长路上永不熄灭的微光，它照亮了他们曾经共同走过的岁月，也指引着他们在未来的人生路上带着这份温暖与力量勇敢前行。

青铜葵花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江南农村为背景，故事的发生地大麦地是一片依河而建的村庄，这里有大片的芦苇荡，有日夜流淌的小河。小说的主线非常清晰，整部小说围绕乡村少年青铜与城市女孩葵花的半生相伴、苦难共生展开。城市少女葵花因父亲意外离世，孤苦无依，被大麦地淳朴善良的青铜一家收养。天生失语、常年自卑孤僻的乡村男孩青铜，从此成为葵花最坚实的依靠。故事顺着一家人清贫艰辛的生活轨迹推进，贯穿了读书求学、风雪度日、灾荒困苦、病痛磨难、离别重逢等一系列人生考验。在物质极度匮乏、命运屡屡刁难的岁月里，青铜倾尽所有守护葵花的成长，葵花的到来也点亮了青铜灰暗的童年。两人跨越城乡差异、贫富差距，在柴米油盐的苦难日常里彼此治愈、相互成全，最终以一场不舍的离别完成了两个少年的蜕变与成长，也串联起整部作品关于苦难、善意、亲情与坚守的核心内核。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大河的方向走进大麦地，走进青铜与葵花的世界。故事的开始是一段让人心疼的孤独。七岁女孩葵花走向大河边时，雨季已经结束，多日不见的阳光正像清澈的流水一样哗啦啦漫泻于天空。她几乎天天要跑到大河边，因为河那边有一个村庄，那个村庄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大麦地。让我们翻开书，读到这一段。大河这边就葵花一个孩子，葵花很孤独，是那种一只鸟拥有万里天空而却看不见另外任何一只鸟的孤独。这只鸟在空阔的天空下飞翔着，只听见翅膀划过气流时发出的寂寞声。苍苍茫茫，无边无际，各种形状的云彩浮动在它的四周，有时天空干脆光光溜溜，没有一丝痕迹，像巨大的青石板。实在寂寞时，它偶尔会鸣叫一声，但这鸣叫声直衬的天空更加的空阔，它的心更加的孤寂。大河这边原是一望无际的芦苇，现在也还是一望无际的芦苇。那年的春天，一群白鹭受了惊动，从安静了无数个世纪的芦苇丛中呼啦啦飞过，然后在芦荡的上空盘旋，直盘旋到大麦地的上空，嘎嘎鸣叫，仿佛在告诉大麦地人什么。他们没有再从他们飞起的地方落下去，因为那里有人，有许多人，许多陌生人，他们一个个

看上去与大麦地人有明显的区别。他们是城里人，他们要在这里盖房子、开荒种地、挖塘养鱼。他们唱着歌，唱着城里人唱的歌，用城里的唱法唱，歌声嘹亮，唱得大麦地人一个个竖起耳朵来听。几个月过去，七八排青砖红瓦的房子鲜鲜亮亮地出现在了芦荡里，不久竖起一根高高的旗杆。那天早晨，一面红旗升上天空，犹如一团火，静静地燃烧在芦荡的上空。这些人与大麦地人似乎有联系，似乎又没有联系，像另外一个品种的鸟群，不知从什么地方落脚到这里。他们用陌生而好奇的目光看大麦地人，大麦地人也用陌生而好奇的目光看他们。他们有自己的活动范围，有自己的话，有自己的活，干什么都有自己的一套。白天干活，夜晚开会，都到深夜了，大麦地人还能远远地看到这里依然亮着灯光，四周一片黑暗，这些灯光星星点点，像江上海上的渔火，很神秘。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命运对这个年幼的孩子格外残酷。父亲擅长画葵花，他笔下的葵花永远向着太阳，他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能像葵花一样一生向阳。可意外来得毫无征兆，父亲在一次大河写生时落水离世，七岁的葵花一夜之间成了孤儿。第二天上午8:30钟，葵花准时被干校的人领到了老槐树下。干校的几个阿姨很精心地打扮了这个小姑娘，一个干干净净、体体面面的小姑娘。这小姑娘的头发被梳得一丝不苟，小辫上扎着鲜艳的红头绳，脸很清瘦，眼睛显得有点大，细细的但却又很深的双眼皮下是一双黑的没有一丝杂色的眼睛，目光怯生生的。老槐树下早聚集了很多人，人越聚越多，男女老少占了满满一场地。望着这么多人，望着这么多厚道而善良的面孔，葵花会一时忘记自己的处境，觉得今天很热闹。他抬起头来，羞涩地看着这些人，但不一会儿，他就会突然地记起他今天坐在这石碾上是干什么来了。那时他就会将头低下去，用眼睛盯着自己的脚，脚上穿着新鞋新袜，是阿姨们买的。就在所有人都左右为难的时候，青铜一家做出了最善良的选择。青铜家是大麦地最贫穷的人家之一，一家四口，奶奶、爸爸妈妈还有儿子青铜。青铜在5岁那年因一场芦荡大火受惊高烧，从此失去了说话的能力。青铜家的日子过得清贫而辛苦，可这一家人的心却格外善良。他们看到孤零零的葵花，愿意把仅有的温暖分给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奶奶一头银发，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女孩。葵花看到了奶奶，以前她没有见过青铜的奶奶，现在是第一次见到，但她却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了。奶奶看着她，她也看着奶奶，她觉得奶奶的头发非常非常好看，她从未见过这么好看的头发，一根一根的都像是银丝。风吹来时，这些银丝在颤动，闪着亮光。奶奶慈祥和蔼的目光在她的脸颊上抚摸着，她仿佛听到了奶奶颤抖的声音：“别怕，孩子。”
奶奶的目光无声地牵引着他。青铜站在一旁望着葵花，眼神清澈而温暖。他不会说话，却用最真诚的目光接纳了这个突然到来的妹妹。这场相遇是命运的安排，更是善良的选择。两个孤独的生命从此有了依靠。

在曹文轩的《青铜葵花》中，他以纯美诗意的江南水乡为底色，刻画了两个孩子之间的纯粹情谊与人性真善美。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翻开《青铜葵花》。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西风的芦苇荡，盛开的葵花地，每一处诗一般的风景里都栖息着纯真的童年。从畅销书到大银幕，从字里行间到大麦地炊烟，曹文轩经典之作《青铜葵花》最近以光影续写温柔登上大银幕。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让我们一起翻开曹文轩的原著，在文字里回望这份深情。这本书不只是一个动人故事，更是教会孩子直面生活，心怀善意，收获成长的力量。曹文轩，一个深谙人性与命运的作家，他用细腻的笔触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苦难与温情的乡村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青铜与葵花两个命运多舛的孩子成了我们心中永恒的印记。青铜，一个生活在乡村的哑巴男孩，因一次意外而失去了说话的能力，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和理解。葵花，一个来自城市的孤儿，因为命运的安排与青铜成为了兄妹，他们在苦难中相互扶持，共同成长，成为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1: 从小说到电影，那其实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一个作家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之后，这个作家大部分是不会满意的。但是这一次看陈坤赫先生导演的《青铜葵花》，我没这个感觉。然后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忘记了这个电影是来自于我的小说，我以为这就是他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我一直担忧，因为大讲堂是2000个座位啊，一个超大的一个空间呢，居然10分钟票全部卖完了，所以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安静地坐下来享受这个作品给你的感动。青铜葵花一定是让人感动的作品。
0: 电影的热度让经典文学《青铜葵花》再度走入大众的视野。书页间，芦苇荡的风裹挟着葵花的芬芳，乡村的质朴与童真的纯粹交织成诗。青铜的沉默守护，葵花的倔强成长，在作家曹文轩的文字里化作人性真善美的永恒注脚。在青铜葵花里，两个原本毫无交集的孩子成了兄妹，青铜用尽一生守护妹妹葵花，他把唯一的上学机会让给了葵花，他在寒冷的冬天卖芦花鞋为妹妹攒钱，他制作萤火虫灯为她照亮写字的夜晚，他为妹妹打造了一条独一无二的冰项链，而葵花也用他自己的方式回报着这个家。他教青铜识字，他为了给奶奶治病故意考砸学业，他独自坐船远行去捡银杏卖钱。故事的结尾，葵花被命运带回了城市，青铜站在田野上，用尽一生的力气喊出了他人生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词，葵花。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曹文轩的《青铜葵花》，一起读到这一段故事。葵花是一个胆小的女孩，无论是上学还是放学回家，总有点害怕，因为家离学校有很长一段路，中间还要经过一片荒地。本来是有几个同路的孩子的，但她与大麦地村的孩子们还没有熟悉，大麦地村的孩子们也还觉得她不是大麦地村的，她与大麦地人不大一样，因此总有那么一点隔膜。小小人儿，他独自一人上学去，奶奶爸爸妈妈也都不太放心。青铜早想好了，他送他接。大麦地有历史以来大概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景， 一个小女孩每天都骑着牛上学，还有一个小哥哥一路护送着。每天早上他们准时出发，放学时青铜和牛就会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口。早晨一路上，葵花在牛背上背诵课文，到了学校就已背得滚瓜烂熟了。放学回家的路上，葵花就在心里做那些数学题，回到家不一会儿就能完成家庭作业。每回青铜把葵花送到学校后，葵花都是跑进校园后很快又跑了出来。哥哥，放学了我等你。他就生怕青铜将他忘了。青铜怎能把他忘了呢？也有一两回，青铜因为爸爸教牛教晚了，迟了一些时候，等赶到学校时，葵花就已经坐在校门口掉眼泪了。下雨天，路上的泥土成了油滑油滑的泥糊，许多孩子从家里走到学校时，鞋上已经尽是烂泥，还有摔倒的，一身泥迹斑斑，但葵花浑身上下都是干干净净的，女孩们羡慕的都有点嫉妒了。青铜一定要接送葵花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防止嘎鱼欺负葵花。嘎鱼与青铜一样大，也没上学，不是没有钱上学，而是不肯好好念书。一连三年留级，还是倒数第一名。他爸爸见他写不出几个字来，就将他绑在树上揍他。你学到的东西都哪里去了？他回答道：都又还给老师了。不好好念书倒也罢了，他还爱在学校闹事闯祸，今天跟这个打架，明天跟那个打架，今天打了教室的玻璃，明天把刚栽下的小树苗弄断了。学校找到他爸爸：你家嘎鱼是你们主动领回去呢，还是由学校来开除？他爸爸想了想：我们不上了。从此嘎鱼一年四季就游荡在了大麦地村。葵花很孤独，青铜也很孤独。作者用一句话也写进了青铜的孤独：一只鸟拥有天空的孤独，一只鱼独自拥有大河的孤独，一匹马独自拥有草原的孤独。但葵花的到来让青铜知道了，他并不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就到了上学的年纪。葵花到了上学的年纪，青铜也同样到了。可家里太穷，穷到只能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学。这天晚上，大人们将他们叫到了面前。葵花说：让哥哥先上学，我明年再上，我还小哩，我要在家陪奶奶。奶奶把葵花拉到怀里，用胳膊紧紧地将她搂抱了一下，心酸酸的。青铜却像是早就想好了，用表情手势准确无误地告诉奶奶、爸爸和妈妈：让妹妹上学，我不用上学，我上学也没有用，我要放牛，只有我能放牛，妹妹她小，她不会放牛。这两个孩子就这样不停地争辩着，把大人心里搞得很难受。妈妈转过身去，她落泪了。第二天，当事情依然不能有一个结果时，青铜转身进了房间，不一会儿捧出一只瓦罐来。他将瓦罐放在桌上，从口袋里掏出两只染了颜色的银杏来，一颗为红色，一颗为绿色。青铜比划着说：我把一颗红银杏，一颗绿银杏放到了瓦罐里，谁摸到了红银杏，谁就能去上学。最终葵花走进了学校，他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学习刻苦，成绩名列前茅。而青铜虽然没能坐在教室里，却从未离开过葵花的世界。葵花放学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学校里学到的知识交给哥哥，他要让哥哥也认识字，也会读书。青铜学得非常的认真，凡是葵花教过的字，他都记住了，记住了就再也忘不掉。 贫穷没有夺走他们的光亮，沉默没有拉开他们的距离。最好的兄妹莫过于我懂你的付出，你知我的心意。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曹文轩的《青铜葵花》，一起读到这一段故事。在这一段中，我们将听到冰项链的故事。青铜对葵花的脖子上没有一条项链，当然无可奈何，甚至是青铜一家都无可奈何。青铜家只有天，只有地，只有清的河水，只有一番从心到肉的干净。天上有歌哨声，他抬头去看天空时没有看到鸽子，却看到了屋檐上的一排晶莹的冰凌。接下来他有很长时间就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根根长短不一的冰凌，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冰凌就那样富有魅力地吸引着他。他就这样仰头看着他们，他们像春天的竹笋倒挂在眼口。看着看着，他的心开始扑通扑通地跳起来，像有一只青蛙在怀里。他扛了一张桌子爬了上去，将冰凌采下十来根来放在一只大盘子里，然后他将盘子端到了门前的草垛下。他去水边割了几根芦苇，再用剪子剪了几只很细的芦苇管。他又向妈妈要了一根结实的红线。家里人见他忙忙碌碌的有点奇怪，但也不去追问，他们早已习惯了他的奇思怪想。青铜用一根细木棍将冰凌敲碎，阳光下盘中璀璨夺目，犹如一盘钻石在散射着多芒的亮光。他挑其中不大不小的最合他心意的冰凌，然后将三四寸长的一根细细的芦苇管一头衔在嘴中，一头对着他，用口中的热气不停地吹着。那热气很像一根柔韧的锥子，在那个冰凌上慢慢地锥出一个小小的圆圆的洞来。吹穿一颗冰凌大约需要六七分钟的时间。他将吹好洞的冰珠放在另一只小盘子里，冰珠落在盘中时叮当有声。葵花和兰子走过来了，葵花问，哥，你在干啥呢？青铜抬起头来神秘地笑笑，葵花没有多问，和兰子一起玩耍去了。青铜坐在草垛下很有耐心地做着他的事。他将吹好洞的冰凌放在另一只小盘子里，冰凌落进盘中时叮当有声。那些被他从大盘中挑选出来的冰凌大小形状都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正是不完全一样，它们堆放在一起时才更见光芒闪烁。那光芒带了一点寒意，但却显得十分宁静而华贵。青铜吹了一颗又一颗，那些钻石随着太阳的西移也在改变着光的强度与颜色。到夕阳西下时，它们的光竟是淡淡的橙色。青铜觉得他的腮帮子都吹麻了，他用手轻轻地拍打着嘴巴。在太阳落下去之前，他用妈妈给他的那根红线将吹了洞的几十颗冰凌细心地穿在了一起，然后用红线系成一个死结。这时他用一根手指将它高高地挑起，一条冰项链便在夕阳的余晖里出现了。青铜没有将它放回盘中，而是久久地用手指挑着它举在空中，长长的一条项链纹丝不动地停在空中，它使青铜都有点吃惊。演出那天，葵花带着这条冰项链走上舞台，灯光下冰项链折射出七彩的光芒，照亮了整个舞台，也照亮了台下青铜骄傲的笑脸。冰 冰项链终会融化，可这份爱永远刻在葵花心底，永不消融。

曹文轩在《青铜葵花》中用克制而平静的笔触写下了生活的苦难，他不是在歌颂苦难，而是在书写苦难中人依然拥有的尊严与善良。春夏之交，一场毁灭性的蝗灾席卷了整个大麦地，铺天盖地的蝗虫像乌云一样从天空飞过，所到之处庄稼草木全都被啃食一空，粮食断绝，饥饿成为笼罩在每一个人心头的阴影。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书中的原文。这天夜里，风向突然转了，并且风渐渐大了起来。第二天早晨，青铜和葵花还在睡梦中，就听见有人在惊慌地大叫：蝗虫来了，蝗虫来了。不一会儿，就有许多人喊叫起来，全村人都醒了，纷纷跑到门外，仰头望着天空。哪里还能看得见天空？那蝗群就是天空，一个流动的、发出滋滋啦啦声响的天空。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阳光被蝗虫遮蔽了，太阳像一只沾满黑芝麻的大饼。蝗群在天空盘旋着，一忽下降，一忽上升，像黑色的旋风。一些老人手中燃着香，双腿跪在田埂上，向着东方，在嘴里念念有词。他们祈求蝗虫快快离去，他们说他们为了长出这些庄稼实在不容易，他们说这些粮食是他们的命根子，大麦地的老老少少就都指望着这片庄稼呢。他们说大麦地是个穷地方，大麦地经不起蝗虫一吃。他们的眼睛里是哀求，是一片虔诚，他们似乎很相信他们的祈求能够感动上苍，能够感动这些小小的生灵。蝗灾之后，洪水接踵而至，大河决堤，洪水淹没了大麦地，也淹没了青铜家的房屋。一家人站在雨中，看着眼前的一片汪洋，没有一个人哭泣。他们知道哭泣没有用，抱怨没有用，只有咬牙挺住，日子才能继续。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清理废墟，一点点搭建窝棚，老人孩子人人都在出力，人人都在坚持。他们明白苦难是生命中无法避开的风雨，可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只要心齐，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青铜一家守着底线，守着体面，守着人最珍贵的尊严。岁月静静流淌，葵花在青铜一家的照料下一天天长大，可命运的安排终究无法违背。城里的亲人找到了大麦地，他们要接葵花回到城市生活。离别不可避免地到来了，那一天大河之上，船只早已备好，全家人来送葵花，没有喧哗，没有哭喊，只有沉默的注视。青铜站在岸边望着葵花，他不会说话，无法表达自己的不舍，只能用眼睛牢牢记住妹妹的样子。葵花登上船，船缓缓开动，越走越远，他站在船头拼命地向岸边挥手。青铜站在岸边一动不动，突然那个沉默了十几年的少年用尽全身的力气张开嘴巴，发出了一声震撼人心的呼喊。相信很多人都被书中这一段所感动过。阳光在青铜的眼前像漩涡一般旋转着，大河在沸腾并冒着金色的热气，村庄、树木、风车、船与路上的行人好像在梦幻里
虚虚实实，摇摇摆摆，又好像在一个通天的雨帘背后形状不定。汗珠从青铜的下巴下落下，落在了干草里。他的眼前一会儿金，一会儿黑，一会儿红，一会儿五彩缤纷。不久，他感觉到大草垛开始颤抖起来，并且越来越厉害地颤抖着。到了后来，就成了晃动，是船在波浪上的那种晃动。青铜向前看去时，不由得一惊，他揉了揉被汗水弄疼了的眼睛，竟然看见葵花回来了。葵花穿过似乎永远也穿不透的水帘，正向他的大草垛跑着，但他没有声音，一个无声的但却是流动的世界。青铜从草垛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在水帘下往大草垛跑动的分明就是葵花。青铜忘记了自己是在高高的草垛顶上，迈开双腿向葵花跑去。他无声无息地躺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他醒了。他靠着草垛慢慢地站起身来，他看到了葵花，葵花还在水帘下跑动着，并向他摇着手。青铜张开嘴巴，用尽平生力气大喊了一声：“葵花！”泪水泉涌而出。放鸭的嘎鱼正巧路过这里，忽然听到了青铜的叫声，一下怔住了。青铜又大叫了一声：“葵花！”虽然吐字不清，但声音确实是从青铜的喉咙里发出的。嘎鱼丢下他的鸭群，撒腿就往青铜家跑，一边跑一边大声向大麦地的人宣布：“青铜会说话了，青铜会说话了。”青铜正从大草垛下往田野上狂跑，当时阳光如泻，一望无际的葵花地里成千上万株葵花，花盘又大又圆，正齐刷刷地朝向正在空中滚动着的那轮金色的天体。这一声呼喊不是刻意的煽情，而是生命最本真最纯粹的情感流露。那个因为高烧失去声音的少年，因为对妹妹极致的爱与思念，终于开口说话。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思念的开始。从此青铜常常伫立在芦苇荡边，望着葵花离去的方向默默守护。葵花在城市里也日夜思念着大麦地，思念着那个沉默却温柔的哥哥，思念着那个清贫却温暖的家。青铜与葵花没有一丝血缘，却

活成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亲情从来无关血缘，最好的亲情是我愿意为你付出，你愿意为我珍惜。而善良是最强大的力量。青铜家一穷二白，却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依然愿意接住一个无助的孩子。这种善良不喧哗不张扬，却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寒冷。好，今天的品味书香和各位一起重读的是曹文轩的《青铜葵花》。愿我们都能像青铜一样，沉默、真诚、坚韧、执着，用行动守护所爱。也愿我们都能像葵花一样，干净、明亮、温暖、向阳。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书香相伴，温暖同行。我们下期再会吧。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 肝胆子布，
2: 那叫邯郸学步。
1: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3: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4: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北京时间17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于谦，
3: 哟，你好，
2: 你知道我是谁吗？
3: 你是刘颖啊？
2: 认识我？
3: 怎么会不认识你、啊？
2: 找呀找呀找朋友，我要找个好朋友，新歌里呀、啊、
4: 我就爱和你一块说相声，
5: 是吗？
4: 别看他年龄不大，可他经常参加艺术比赛，可以算得上是一名有经验的老演出队员了。
5: 不敢当，
4: 在我们学校一提，没有
3: 什么叫美呀、啊，
4: 有名、
6: 啊、美者乃漂亮也。
3: 哦，美就是漂亮。
6: 哎，
3: 那什么是漂亮呢？
6: 漂亮者乃俊也。
7: 6月1日国际儿童节，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笑声编辑部特别奉献相声演员的儿童时代，
8: 一起翻开李伟健、武斌、英宁、刘颖、于谦的声音档案。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要陪伴，
16: 更要有质量；
15: 要文艺，
16: 更要有生活。
15: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6: 文艺生活家。
17: 儿童节快乐，
1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同韵古今六一儿童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武科。千年诗卷藏古韵，稚嫩童声诵经典。今天我们跨越漫漫岁月，从体育、艺术、游戏、阅读四大维度解锁不同时代的童年密码。首先进入第一篇章，古今少年的动与趣。说到运动的乐趣，古代小朋友可太有发言权了。下面请欣赏古诗《寒食城东集市》，朗读者王晨美熙。
19: 《寒食城东集市》，唐·王维。清溪一道春桃李，艳阳绿蒲寒白芷。溪上人家繁几家，落花半落东流水。蹴鞠履过飞鸟上，秋千径出垂杨里。少年分日坐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寺。
18: 一首《寒食城东集市》描绘出春日里孩子们玩蹴鞠、荡秋千的欢乐画面。传统运动让千年之前的童年生动又有趣。那到了冬天，古代的小朋友又会玩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古诗《稚子弄冰》，朗读者陈玉可。
19: 《稚子弄冰》，宋·杨万里。稚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曲荡银筝，敲成玉磬穿林响，忽作玻璃碎地声。
18: 古代儿童的体育运动始终扎根自然，在奔跑嬉戏中强健体魄，这份追求快乐、锤炼身心的初心和如今的儿童体育教育一脉相承。从古时蹴鞠、弄冰的随性玩乐，到如今多元化的儿童运动，有一个项目兼具趣味与团队力量，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0: 接下来有请中国首位美职棒大联盟运动员、前中国国家棒球队队员、儿童棒球教练王超，为我们讲述目前棒球在国内的发展，怎么让孩子爱上棒球运动。
1: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超。中国棒球呢，从80年代开始搞青少年的时候，其实在早期的时候，中国的 U 系列的队伍还是取得了很多 U-E 的成绩。以前每年中国的棒球协会都会组织 U12 的小朋友去参加世界少年软式棒球的这个比赛。我们也是几次都在这个世界 U12 的软式棒球联盟里拿过冠军。像2000年以前，中国的青少年棒球主打就是软式棒球。软式棒球的话，它主要是就是橡胶，然后里边是空心球啊，不小心打到身上以后，它会有一个缓冲。硬式棒球呢，就是实心的球。职业比赛、成人比赛，包括我们的 U15 以上的级别的比赛，用的都是硬式棒球，基本上就跟成人用的一样的。应该说现在棒球热度非常高。你像北京的一个猛虎杯的青少年比赛，从 U8、U10、U12，包括有 U11 中间这些年龄组别，而且他这些组别加起来最多的时候就到了几千名青少年的棒球运动员来参加比赛。棒球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亚洲人的运动。首先他对于身体的要求虽然也很高，但是对抗性没有那么强，他更多的是去你对球场的这种观察力，对于球的判断力的一个理解，然后对于头脑要求是非常高的，还有你的这个灵活度啊，跟你的脚下的速度啊。我们都知道亚洲人我们身材没有那么高大，但是我们的脚下的频率啊跟整个的节奏感就特别强。其实棒球这个主要是培养一个球性，而且它是一个长期培养的运动，它不像篮球啊跟足球那么吃身体素质。比如你身体素质很好，跑得很快，跳得很高，技术一开始稍微粗糙一点，我也可能支撑这个比赛。但是棒球反而相反，它更早的其实是更多的基本功的训练，对基本功的动作的扎实，然后技术的稳定性。所以越早越好，我们在孩子在基本上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去练，就是一进入了一个最佳的一个年龄

0: 初中到了初二以后又进入了一个第二次发育的一个阶段，然后在这个阶段才开始能定向我是否要去从事专业。如果选择了专业性的这条路，专业队的话，我们很多的孩子就是初三毕业，然后在中专的时候就升入到专业队，就是也就是说15岁毕业16岁就要到专业队。在棒球这项运动里，首先比如我跑得快对吧，或者说我的臂力很好，我扔球扔得很远，然后呢扔得很速度很快，然后还有的就是我挥棒挥得很快，还有的孩子是我的大局观很好，对于场面的判断，场上指挥球员比赛的能力非常强。如果说这几项意识都不好，那我其实就是在这三年其实就可以观察到了。
1: 这些年就现在的这些孩子的体育素质会不会整体比原来比方咱们小时候要棒一些，
0: 要高的很多很多。现在家庭环境都好了，从饮食啊，我们能看出来现在的整体孩子小学的身高就很高了，对吧？1米7多的有的是。那现在我一看那个一选材，那小学生毕业，有的就跟初中生一样。而且现在我们要打世运会，这批初一初二的孩子，有的都1米8多，然后呢，体重70-80公斤，倍儿壮。然后身体素质一看就倍儿好，就是明显感觉到他们现在在打球的那个距离跟扔球的那个速度明显比我们小时候要好很多。职业标准，比如说我们初三毕业比较优秀的要达到130几公里以上，
1: 每小时130公里以上的球速，
0: 对，就是18.43米的距离，你大概的出手的感觉呢，就是大概在0.3-0.2几秒就到了扑手的手里，也就是说打棒的人只有0.几秒的反应时间，甚至现在投的快的都可以投到160公里160多公里的球速。
1: 那您比方说没有经过训练，像咱们就比方拿我来说，我正常成年的中年男性，我正常扔一个球大概会是什么速度？
0: 你也可能也就扔个70-80公里，
1: 找人差一半呢。
0: 对，全力扔也就是70-80公里，就已经是很算很快了。如果你没练能扔到90，
1: 那你们打棒球的要去跟人打雪仗，你是不是没败过？
0: 哎，那扔的可准了。我小学一下雪就不训练了，然后教练那会儿就组织打雪仗。
1: 跟我们说一说08年参加那个北京奥运会的时候的情景呗。
0: 08年北京奥运会，其实中国棒球在这一年当中其实是走向了一个比较辉煌的一个时期。这一代球员也是从02-03年开始就开始去为了备战这个08年奥运会，整个的这个团队每年都要参加很多场比赛，而且要集训好几个月，然后一直持续到08年进入到奥运村。我们也是在08年创造了历史，也是非常的艰难嘛，打到延长局第12局，整场比赛耗时20多分钟，一场比赛才打完，无限的延长局。
1: 一般的比赛3个小时多点就打完了。
0: 甚至现在大联盟开始计时，投手10几秒要这个完成投球的话，可能更快。所以5个多小时的比赛，其实对于体能啊、意志力也都是很要求很高。在五棵松，当时整个的球场规格非常的高。五棵松的球场建成了以后，也是创造了我们中国的一个历史。这两块球场完全按照美职棒标准去建造的。世界棒球联合会派他们过来去验收这个场地，你草的高度啊、厚度啊、密度啊、弹性的标准啊，都是按照世界最高规格来的。也是希望这个在未来的日子里呢，我们中国的这些希望，这些孩子们能有更多的人去投入到我们棒球运动当中，投入到更多的体育运动当中。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4: 感谢王超教练的真诚分享。从古代蹴鞠到现代棒球，变的是运动形式，不变的是孩子们奔跑时的笑脸，是运动带来的勇气与协作精神。告别活力满满的运动世界，我们走进温润雅致的艺术天地，开启第二篇章，古今少年的美与韵。下面请欣赏古诗《春晚》，朗读者温俊瑶。
5: 《春晚》，宋·雷震。
3: 草满池塘，水满

0: 飞，山衔落日尽寒衣。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
1: 在古诗《村晚》里，夕阳下的牧童吹着笛子逍遥自在，而下一首诗里又传来了清脆的童声欢歌。请继续欣赏古诗《所见》，朗读者丁义涵。
2: 《所见》，清·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
1: 这两首诗《村晚》和《所见》写尽了古代儿童最自然的艺术启蒙，那些在大自然中的随性吟唱、随心吹奏，让美玉藏在田园风光里，融在天真性情中。这是传统文化留给孩子最珍贵的审美滋养。如今孩子们的艺术教育更加丰富多元，传统韵律与现代音乐交织，点亮童年的艺术梦想。下面我们有请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周莹和大家聊聊当下孩子们的音乐成长之路。
3: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莹。这个提到牧童横笛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弹的那个牧童短笛这首曲子当时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所以对他印象特别特别深刻。那现在的小朋友们从大概3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小朋友就开始音乐启蒙的培养，我是觉得小朋友学习音乐其实是必不可少的。
4: 您教过最小的小朋友大概是多大？
3: 我教过最小的小朋友4岁。小朋友的学习教育和大一点的学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4岁小朋友呢是这样的，当时准备很多的小游戏给他，就是有一些拍手游戏啊、跺脚游戏啊，观察钢琴的样子然后让他对这个音乐先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呢从这个声音音高，然后结合画面，就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绘图画本，然后再加上节奏的训练啊，就是这几样加在一起。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从几岁开始学钢琴，

0: 的这个生长的程度。
1: 嗯，就是我能不能端起一个饭碗，
0: 还有就是他对于这个音乐有没有这种感受，这个也是一点一点去培养的。比如说你三岁的时候可能还手指头还不行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不认识钢琴，先从画画，先从听音乐，从这种基础启蒙开始，然后大概学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这个手指已经开始有一些力量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引导他进入到这个弹的方向。有很多小朋友学呢，学习了一段时间都会觉得很枯燥，或者是很困难，然后就会有很多放弃的情况。这个呢，跟一开始学习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一上来如果给特别难的曲目，或者是一上来就让他只关注弹，那么这只是其中的一样。就像我刚才说，我们会要从看，从这个听，从弹，再从触摸，什么各种各样的感官开始，这种启蒙是更好一些的。这样的就是让学生好像在一边玩游戏就一边学了，这个是更加容易让他引导他的兴趣爱好的这一块的来讲的。当然我们是到后面后期，如果你分成你是想走专业还是继续业余爱好学，这个就开始变成两条路了，就不同的道路径。那到时候再会去考虑下一步，我就可能要换不同的老师。关于考级这件事儿，我是这么看的，因为以前呢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家长带着孩子们去考级哈，这个就是因为到了这个小学结束了之后呢，就文化课什么各方面都会没有时间了，所以就会在小学之前就让孩子们赶快把这个考级考完了，我们就已经会弹钢琴了这种情况。然后现
1: 有点功利性哈，
0: 对，这种功利性的行为还是以前有的，但是现在呢就更好了，因为现在的这个已经大家都认识到了音乐，学音乐的这个重要性，然后呢更多的是因为孩子的爱好啊喜欢而去学习了，所以这种情况就已经变得对于音乐来说就是更好的一种状况。
1: 学音乐来说，对于我来讲，我粗犷的把它认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呢叫基本功技术，还有一部分呢叫音乐审美，或者叫音乐感受，或者叫音乐理解。
0: 嗯，
1: 这两种比起来，您认为哪个更重要？
0: 对于这个音乐理解和这个技术的这个练习哈，其实都是相同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学习音乐的过程当中呢，它在我的课程当中也是分成这两个部分，而且他们是相辅相成的。比如说我就打个比方，就有点像这个硬件和软件的结合一样，那么当软件键越来越高级的时候呢，那你的硬件不够了，达不到他想要的这个能力了，那你就必须得提高硬件的一个水平了，对吧？我们就一直在更新。所以呢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还有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两方一点一点的都是相互相成的往上提升。比如说我的技术练得好了一些之后，那么它的音乐也更好，更容易的去表达。那我呢心里本来就有这个音乐的诉求，我就想要这些音乐，那我用什么表达呢？我就得要技术提升到能够表达我现在的音乐。当然呢我在学习过程当中，我还是希望以音乐审美为前提，也就是说我要有一个目的性，我要特别清晰的知道这个音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再去找方法找办法去达到我想要的音乐。要反过来想，那么原来最早的时候有很多学生，他们都是先考虑这个学技术，把技术弹到了手很快，然后能弹很大的声音，但是他们这个顺序是反的，就好像我有了很多的工具，但我不知道我要干嘛。就应该是我刚才说的那一个方向，就是先要有一个，比如说我想要做一个提拉米苏，我就想我要吃过这个提拉米苏是什么味道，然后我要想知道啊，我这里边我要加什么样的佐料，我要用什么样的工具，然后我通过什么样的火候，我达到了这个，就这个东西就叫提拉米苏。
1: 来，周老师推荐一些音乐，就比方说我现在我还没学，但是我想先提升一下审美，我先去听一听，找找直观的感受，那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首？
0: 好的，我觉得我是初学者，或者是没有还没

0: 有对音乐感产生感受的这个时候呢，首先还是推荐一些莫扎特的音乐。莫扎特的音乐呢，首先它比较童真，比较纯洁，然后他又是古典音乐的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作曲家，又是儿童天才，他是被誉为神童的一个作曲家。那么他从6岁开始就登台演出，就开始作曲了。啊，9岁呢就已经有这个神童的这个美誉了。那么他的音乐会和他的作品是非常非常多的，当然他非常著名的就是小星星变奏曲，这个大家肯定都知道，一闪一闪亮晶晶，那个曲子，
1: 这我都会弹这个。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就是现场钟英老师为我们演奏的这个小星星变奏曲。我们把这个音乐加工了一下，把几个变奏的部分呢堆叠在一起了，让各位能够迅速的感受到这个变奏是如何变的。我们来欣赏一下。

0: 好，谢谢周老师，哇，太厉害了！一个小星星，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曲子，其实有这么多重的变化，包括我们现在听到的背景音乐，其实还是这首曲子的继续。
1: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土耳其进行曲啦，像莫扎特他的全套奏鸣曲啊，它不光是有钢琴的，其实这点是更好的，所以我是特别推荐，就是他写的，比如说有这个重奏作品，有大提琴的、小提琴的钢琴的，然后还有乐队的，比如协奏曲类的，还有他的这些弦乐的作品，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作品啊，就从莫扎特开始听。我们那时候就很推荐那个胎教，就听莫扎特。对，从那个胎教的时候就可以听听这样的音乐，而且它对于儿童是非常，还有一首曲子，它是说是可以提升智力。那我觉得它从科学角度上不知道怎么样，但我从我们弹琴的，就是演奏的这块角度来说呢，它首先节奏很稳定。啊，那么这个对于孩子的可能对情绪啊稳定这都有帮助，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的声部非常的清晰，而且旋律优美，而且他大部分用的都是大调的，也就是他是向上快乐的这种音乐啊，所以特别推荐。六一国际儿童节，祝大朋友小朋友们拥有一颗如音乐般美好的童心，谢谢。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

感谢周莹老师的暖心分享。从骨笛清明到琴音悠扬，古今少年的活力与雅韵藏在诗词里，更绽放在当下的童年时光中。稍后下半时段，古今少年们都爱玩什么游戏，又会在书海中收获哪些感悟，半点之后为您揭晓。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0: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

0: 先生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同韵古今》六一儿童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武科。游戏是童年最动人的底色，盛满纯粹欢喜，也闪现灵动巧思。关于古今少年的乐与创，我们依然先来欣赏古诗《村居》，朗读者陈佳一。
1: 《村居》清·高鼎。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0: 纸鸢乘风，笑语连连。古诗《村居》里的童年游戏是不是格外热闹？除了迎风奔跑的顽童，下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专注垂钓的小孩。请欣赏古诗《小儿垂钓》，朗读者刘玄一。
2: 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0: 古代儿童的游戏向来融于山野自然，放风筝锻炼动手能力，垂钓培养专注耐心，动静之间尽显悠然意趣。在这些传统游戏里，风筝经久不衰，流传到现在依然是孩子们心头的最爱，也在时光里不断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风筝协会会员、国家级裁判邓静，一同探寻千年风筝的传承与创新。
3: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邓静。
4: 刚才我们那首诗里边也提到说，哎，忙趁东风放纸鸢，可以说放风筝自古以来就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户外游戏，根植于千年的民俗生活。发展到今天，风筝的标准按照它这个分类来说，究竟有多少种风筝？
3: 我们中国的传统风筝按照中国风筝协会的官方标准分为龙串类、软板类、硬板类、软刺类、硬刺类、立体类、动态类、软板串类、硬板串类、软刺串类、硬刺串类，串类最长、串类最多共13类。还有创新风筝不在其中，它从花鸟鱼虫、民间故事细分下来，传统经典的就有数百种，加上近些年的创新设计，品种早就突破了上千种的风筝。而且我们的软刺、硬刺、板子它都是流传下来的基础款，后来又有了串类风筝，现在还有了夜光、软体、运动，这些风筝都是新潮款，而且每个类别都有不同的造型、工艺和玩法，它的品种非常丰富，而且每个类别都有不同的造型、工艺和玩法。我们最早的风筝它是当时没有纸，是用木片制成的风筝，以前叫木鸢。墨子发明了风筝，木鸢它飞到空中的时候，但是没有成功。后来鲁班用重新做了风筝，飞到空中3天3夜都没下来。每个地方它的风力和文化都不一样，风筝传入到了民间就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色。比如我们有北京的沙燕、天津的软翅大组合，还有南通的板鹞、潍坊的龙头蜈蚣，那么还有我们四川的蝴蝶、阳江的灵芝、云南的歪桃，这都是传承了几百上千年的。北京的沙燕它是属于硬翅类。
4: 硬翅类的概念就是翅膀是硬的，有龙骨的，是这意思吗？
3: 它是风筝的，首先它有翅膀，它上膀条有骨架，下膀条也有骨架，中间有一个泄风槽，这类的风筝都叫硬翅类的风筝。而软翅类的风筝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就有蝴蝶啊、老鹰啊这些，它还有蜻蜓啊这些，它上膀条有骨架，但是下膀条它是软的，风一吹它就可以泄风的，感觉就像蝴蝶的翅膀在扇动一样。那么这一类的风它叫软翅类的风筝。串类的话，它都是从我们这些基础款演变过来的。比如说我们又把风筝五只风筝串在一块儿，比如说它就形成了有硬翅串、软翅串还有板子串的风筝。包括我们的串类最长，比如说我们把很多的板子、小板子风筝串在一起，它可以长达数千米。
4: 目前您见到过的国内最长的串类的风筝有多长？
3: 我们全国比赛经常的话上千米都有超过的。
4: 上千米那得几个人才能把它放起来呀？
3: 基本都是一个团队嘛。
4: 我比方说啊，什么串类一般都是蜈蚣啊或者龙这种造型对吧？因为它是这种长形的。
3: 龙类的话它是单独的一类。
4: 啊，龙又是单独的一类。
3: 哎，对，龙类它是单独的，它必须要有龙头。
4: 哦。

0: 管腰身，它是单独的一类。我们的串类它有硬刺串类、软刺串类，还有板子串类。它还有串类最多、串类最长。
1: 您比方说，就现在就大概放起来这么一个，比方大蜈蚣，那么千十来米长的蜈蚣，大概得需要多少人？这一个团队大概多少人？
0: 龙头蜈蚣风筝的话，它也有长的，也有短的，因为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它还要分大、中、小型。比如说，大型的话，基本都是在要超过100节，一般的话都是上70-80米。
1: 哦，70-80米。
0: 哎，对，中型的话基本都在50多米，小型的话基本在30多米。它有腰圈的直径，它就是分为大、中、小型。我们15公分的基本就是小型，25公分的就是中型，35公分的就是大型。
1: 那放那大型的大概得多少人一块合作？
0: 大型的话基本到4-5个人了。
1: 这四五个人大概都干什么？肯定都有一拽线儿的。那剩下的人大概怎么分工？
0: 前面拽线的基本就要3个。
1: 哦，
0: 大型的基本就要3个，后边的话，中间的尾部还要有，牵尾巴的，中间还有扶龙头的。
1: 那现在种类我们了解了，那这个关于风筝的玩法呢？其实自古以来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创新？
0: 有的，有的。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的中国是地域非常辽阔，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独特的风筝。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么我们又从国外流传过来了，有运动风筝和现代类的风筝。那么运动风筝呢，它分为双线运动和四线运动。
1: 双线和四线？
0: 对对对。
1: 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解释一下。
0: 双线运动的话，它是一只手要操控一支线，一根拉线，那么两只手就是操控两根拉线。四线运动的话，就是一只手就要控制两根拉线。
1: 那这一根线拴的是一个风筝啊，还是说这一个风筝四条线拴，或者说两条线拴呢？
0: 就是一只风筝上就是拴了四条拉线，它就是四线风筝。
1: 四线风筝的概念和比方说咱们说放风筝一根线嘛就可以放了，那它四根线的概念是因为它的关节更多吗？
0: 我们一根单线风筝呢，我们称之为，很多都称之为是呆风筝。这样的风筝呢，比如我们传统风筝飞到风筝是不动的。
1: 哦。
0: 那么双线运动和四线运动呢，它就是可以在空中做出各式各样的动作，比如它是经过手上的控制，比如说我们一只手拉一下线，那么风筝在空中可以做翻滚，可以做正八字、反八字，各种几何图形。比如说四线它还可以悬停、倒退、前进。
1: 哦。
0: 而且它还可以编队飞行，编队飞行的话它更极具观赏性。比如说它画一个圆，那肯定它的这个风筝线就是缠绕在一块的，对不对？但是它有一个回的圆的动作，那么它就把线就解开了。比如说它的各种动作，一个正八字它肯定就有反八字来回线。而且它飞到空中就像我们飞机的空中表演一样，它可以编队飞行，非常的好看。
1: 您刚才跟我说，就是您除了是国家级的裁判之外，您还动手做风筝是吗？
0: 我擅长的是传统风筝。
1: 传统风筝在制作方面有没有什么工艺上的创新？因为你看，说实话，小时候买的风筝我就能放起来，但是我手工课上我自己做的风筝，我怎么放它也飞不起来。这个里边有什么奥秘诀窍没有？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来说，因为今天儿童节嘛，对我们的小朋友来说，比方自己在家里做风筝，有哪些诀窍没有？给我们透露透露。
0: 做传统风筝的话，因为我们传统风筝它有4门工艺嘛，扎、浮、绘、放。那么首先
1: 扎、浮、绘、放，
0: 对对对对对，第一个我们要绑扎，那么你的这个骨架要怎么劈，线头要怎么绑扎，造型要多么的特别。那么第二一就是裱糊，裱糊的时候，我们要把风筝蒙得更平整一些。那么再说绘画，绘画的话，我们要结合空中效果和地面效果，这样你的风筝在空中，色彩也好看，对比也强烈，空中的效果和地面的效果都是极佳的，这样的话才更好一些。四川的大学博士，就宋代时期的太学博士李时，在《续钵物志》里面就写道：“春回放鸳，以线而上，令小儿张口仰视，可惜内热。”在宋代时期，我们四川就记载放风筝时对身体有好处的。
1: 您作为裁判来说，我们风筝嘛，它是一种，它我们过去就当游戏玩，怎么来评判什么要怎么就是它这放的打分就高？评判标准是什么？是飞得高、飞得远，还是放得快？这个评判标准大概有哪些？
0: 我们成人的赛事，它是工艺分占40分。比如说就是我们制作工艺，就是叫制作。那么制作它有扎、浮、绘、 那么第一就是你的风筝的造型骨架做得好不好，还有绑扎的好不好，造型好不好看，那么这是第一个分数。那么第二个分数就是你的表幅，那幅的平不平整，比如说边缘啊这些规不规矩，那么这是第二个分数。那么第三个分数就是绘画，那么看你的色彩的运用，线条的流畅度，那么这是第三个分数。那么第四个分数就是放飞，刚才我说了我们成人的工艺分是占40分，那么放飞分就是60分。那么放飞分呢，它又分为起飞分，我们就是在到位上我们的起飞分是多少，到位分是多少，还有留空时间是多少，还有花样技巧是多少，还有空中效果分是多少，说这些分数总的加起来是100分。所以说我们成人的比赛它是工艺分是40分，放飞分是60分。那么我们青少年的我们就增强了制作，我们青少年的分数就是工艺分是70分。那么也是把刚才我说的竹条啊、绑扎啊、裱糊啊、绘画还有放飞，那么前三种是70分，放飞那么就是30分。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祝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放飞风筝也是放飞梦想，希望你们像追风的风筝一样迎着风勇敢地往高处飞。谢谢。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4: 感谢邓静老师的精彩分享，从古代纸鸢到现代各类科技感十足的创意风筝，材质在变，样式在变，可孩子们放飞梦想的快乐从来没有改变。游戏承载童趣，阅读点亮成长。最后让我们走进书香世界，来到今天节目的第四篇章，古今少年的读与长。描述读书与成长的古诗也很多，下面请欣赏古诗《劝学》，朗读者温俊瑶。
5: 《劝学》，唐·颜真卿。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4: 朗朗童声，声声入耳，一首劝学道尽读书的意义，也诉说着少年成长路上勤学不倦的模样。下面这首诗同样饱含着读书治学的智慧，请欣赏古诗《冬夜读书示子玉》，朗读者马子路、刘俊轩、王轩逸、朱雨辰。
5: 《冬夜读书示子玉》，宋·陆游。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
4: 颜真卿劝勉少年珍惜时光，勤学趁早。陆游告诫后人读书贵在实践。古代学子寒窗苦读，在典籍诗书里明理励志，用知识铺就成长之路。读书育人从来都是跨越时代的成长必修课，从古时的蒙学经典到如今琳琅满目的儿童读物，书籍陪伴一代代孩子长大，教会他们认知世界，涵养初心。下面我们有请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孙慧阳老师为孩子们推荐好书，分享阅读成长的奥秘。
6: 文艺生活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童阅读教育研究者孙慧阳，今天借助栏目也祝福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那么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曾经是小朋友的大朋友们，我们也祝你们童心永驻，千帆阅尽，归来依旧是少年。
1: 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那刚刚我们也是听了两首劝学的古诗，能够感受到古人呢自古就十分重视啊孩子阅读啊勤学成长。想请您来聊一聊，就是目前当下我国少年儿童的整体的阅读氛围、阅读普及度呈现出了怎样的发展态势？相比过去有哪些变化和优势？
6: 对，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的说哈，当今我们在国内生活的小朋友其实是在阅读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可以看到世界上最优秀的童书，在国别上、在主题、在内容的丰富度上都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而且从图书的形制上，现在的小朋友他有翻翻书啊，有纸板书啊，有触摸书，有洗澡书，哇，简直是一出生书都已经在书架上等着大朋友和小朋友。
1: 还有洗澡书呢？
6: 有的有的，它是塑料的，专门可以放在浴缸里面，放在小宝宝洗澡的那个澡盆里面，它可以捏一捏，还有声音，哎，还有这个手的触感，它是防水的。
1: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系统梳理一下，怎么或者是从多大开始让孩子读书，怎么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
6: 好的，这也是一个家长们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言简意赅，先定义一下家长朋友们的角色。在陪伴孩子们从早期阅读走向自主阅读的过程当中，那么成人始终是一个，第一是阅读的守门人，我们要负责给孩子们选择好书，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职责。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们一定要陪伴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先要把宝宝扶上驴，然后我们送一程，然后再让他这个扬鞭而去扬蹄而去，是吧？它是这样的一个陪伴孩子们最终走向自主阅读的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做媒人，左手是书，右手是孩子，我们需要有的放矢，有效投喂，这样才能在陪伴的过程里面事半功倍。最重要的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真实的交流，我们不能只看文字，是吧？对吧？比如说一般念童谣的时候，宝宝是坐在爸爸或者妈妈的身上，我们是一前一后，一前一后，所以他这个里面的话，亲子陪伴的质量是非常高的。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可以先从童谣童诗贴近孩子们生活细节，贴近孩子们在日常当中的生活经验的这些内容先入手。比如说这个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对吧？这个可以一边唱一边这个模仿小鸭子的动作等等，这都是特别适合在起步阶段爸爸妈妈选择的内容。那慢慢开始，宝宝语言越来越丰富了，探索的世界越来越宽广了，除了家里的人，他到外面去看花花草草和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了。那么这个时候童书当中也有很多关于伙伴关系的、关于自然认知的、关于任务的，哎，这一类的书我们就可以在宝宝的书架上丰富起来。再到他进入小学，那有很多的书是关于伙伴关系啊，关于上幼儿园我怎么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些就是有一些功能性的书，对吧？包括宝宝的生活习惯也要变得越来越好了，到了幼儿园的中大班，尤其是大班的学龄前后，它会变成十万个为什么。那么当我们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够的话，那你去看书里面一些科普属性的书，对吧？关于这个从是什么到为什么这一类的书可以进入到宝宝的生活视野。再到小学，他就会面临系统的知识性的学习，那么每一个主题、每一个好奇点，那么他进入的层级也会变得更宽更深，这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慢慢到识字了，父母觉得是不是这个教了拼音啊，教了这个汉字，我就给他买本书丢给他，我就解放了。我要奉劝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最容易从小驴上掉下来，我们还真得扶稳了他，适应了这个颠簸的节奏和节律，我们才能放心的松开手。
1: 放手，
6: 对，所以一二年级的时候，在他的识字量还不能够支撑他流畅阅读的时候，他又对故事的情节内容曲折复杂有了更多的 的心理诉求的时候，这时候父母站好最后一班岗，我们把他扶上驴再送一程。
1: 那借着今天这个日子，能不能给我们就推荐几本适合我们少年儿童读的书？
6: 那今天我选择的关键词就是动物和动物园。那么最后还要安利给大家一个跟童书有关的国际展览，今天动物类主题的推荐的第一套书，书名叫震撼之书，动物原来这么大。那么这个是个套系书，它有两集，第一集和第二集，它涵盖了海洋动物啊，陆地动物啊，就是它的品类是种类是非常全的，一共是8册。当你拿到

0: 这个书的时候，你一定会被震撼到。第一个震撼就是这个书的开本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它可以就是你要么就摊在地板上，可以跟宝宝一起铺个垫子坐在地板上，或者是到公园野炊的时候你带上这个书，它的细节足够看得清楚，足够让你在书上花去很多时间。那么它是由海豚出版社在2020年10月份首版的书，你拿到书的时候，动物的身形和面庞，它是有的是局部哈，有的是整体，就直接在书的封面上，借助它特别大的版型，从视觉上就震撼了我们和宝宝，1:1还原了真实动物的大小。动物种类的第二推，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是一本文字量和插图，就是比前面的那一本要更丰富的，它叫《陪你去逛动物园》，它是由商务印书馆在2024年8月份出版的一本图文结合的书。那么这更适合小学生和爸爸妈妈在去动物园之前，或者从动物园回来之后温习的一本书。它的作者很有意思啊，这个作者本身走过全球44所动物园，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如果说这两年，因为这是24年的书嘛，那到2025、2026，他是不是？是又突破了自己的记录，我觉得很有可能。那么44所动物园，它在我看，它并不只是一个文字作者了，它更是动物园的探索者。在他的眼中呢，动物园可以很生动，很野性，甚至很有人情味儿。它有咱们非常期待的动物的吃啊、住啊、行啊，以及动物的繁殖啊，以及动物园里面如何给生病的动物去做治疗，它这些主题都涵盖了。知识性的介绍之外，它还有饲养员的工作日常。动物类推荐的第三本书叫《教一只舍利忘记动物园》，它是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25年7月份出版的最新的书。那么这本书它关系到真实的一个背景，因为它的作者叫齐新章老师，他是曾经的锡林野生动物园的副园长。这一本书它不是一个虚构的动物传记，不是一个虚构的动物小说，它是一个真实的纪实。在2022年的4月11日，青海的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也就是西宁野生动物园，成功的放归了一只名叫天线宝宝的舍利，它也是我国首只通过救助养护之后成功实现了野化放归的舍利，所以它是一个零的突破，还原了从收治到救治到放归的过程。它这个书特别稀缺的一点啊，在放归之后给它佩戴上了监控的项圈，这个项圈里回传的数据也被记录在了书里。对，要介绍的这一展更适合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看的一个画展，它叫跨越世界的童心 BIB 60年中国巡展。这个展呢，现在正在首都图书馆的 B 座一层的公共区域免费的公开展出，它全称是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这是 BIB 的简称。布拉迪斯拉发它其实是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首都，也是斯洛伐克最大的城市。那么这个展最早的发起就在布拉迪斯拉发，它是发起在1967年的，到今年巡展到中国，它刚刚好是一个甲子60年。那么 BIB 它成立的初衷是什么呢？在斯洛伐克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首都发起哈，它其实是希望集中展示各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首先是让斯洛伐克的小读者能够接触到世界范围内的优秀童书、优秀插画，那么也让东欧的儿童文学创作能够借助这个展被全球的读者看到。这本质上其实都是在分享和共享人类的情感。我们提倡有书有玩有陪伴的童年，我们也期待电波对面的您，无论是现在的孩子还是曾经是孩子的您，我们一起走进书的世界，走进艺术的展览里。六一节快乐。
1: 感谢孙慧阳老师的用心推荐与温情寄语。到这里，今天文艺生活家同韵古今六一儿童节特别节目也接近尾声。我们从蹴鞠棒球看体育传承，从牧笛琴音品美育初心，从纸鸢垂钓感童真不变，从

融诗书万卷悟成长力量，古今风雅交融，童趣一脉相承。愿孩子们永远心怀热爱，向阳生长，六一快乐。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3: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0: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一段关于三线建设难以磨灭的记忆。那些山洞里的机器，山沟里的青春，随时代浪潮起伏的命运，都在文字里重新亮起暖光。
1: 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是想记录三线两代人、三代人的集体乡愁，也是我们无数三线子弟共同的童年的密码，是想在纸上重建一个精神的故乡，让无数的三线子弟通过这些文字重新找到回家的路。
0: 品味书香，六月三号下午四点、晚上九点，为您介绍沈俊峰最新散文集《长在时光里》，一个三线子弟的心灵记忆，敬请收听。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
1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今天的一两万项，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影视剧方面呢，致敬中国动画百年诞辰的重磅作品记录电影《中国动画一百年》是今天上映。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释出的百余部新片将会陆续登陆今年暑期档及未来两年的大荧幕。还有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中国电视剧提名名单正式揭晓了，以及国内首部古建拟人化剧集《峨眉》开机。此外，风靡全球的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8月份即将与中国观众再次见面。
1: 今天呢是6一儿童节，光影流转，岁月更迭，一代代儿童电影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长大。而藏在影片里的主题曲与插曲，从来都不只是烘托画面的背景音乐，它们是故事的凝练，是情绪的沉淀，是童年时光最鲜活、最温柔的声音标本。
0: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还是祝大家节日快乐啊！
1: 对对对，大小朋友都节日快乐。
0: 没错，不同于转瞬即逝的画面，旋律拥有更绵长的生命力。它会跟着我们走过少年，奔赴成年，在每一个回望童年的时刻，轻轻叩击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今天的文艺广角，让我们放慢脚步，重温那些中外经典儿童电影的旋律，读懂光影歌声里永不褪色的成长力量。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关注一部致敬中国动画百年诞辰的重磅作品，
1: 记录电影《中国动画一百年》6月1号，也就是今天全国上映。影片以详实的史料、生动的叙事和深刻的思考，首次在大荧幕上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跌宕起伏、成就斐然的百年发展历程，带领大家穿越时光，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见证中国动画从萌芽到崛起、从探索到辉煌的非凡之路。
0: 电影以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天书奇谈、黑猫警长、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我都看过这些影片呢是贯穿不同时代的代表性动画作品的为线索，交织展现中国动画的艺术探索、技术革新和民族风格形成的历程，深刻阐释了经典作品的成因、代表人物的贡献以及独特的精神内涵。
1: 从万氏兄弟开创中国动画先河，到中国动画学派享誉世界，从传统手绘、剪纸、木偶等多元动画形式的百花齐放，到数字化时代国产动画的创新突破，影片不仅还原了中国动画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轨迹，更深入挖掘中国动画学派的艺术内核、精神传承与时代价值，为观众提供了一份全面了解中国动画美学与文化的珍贵档案。
4: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
5: 就要坚定我们的信念，
4: 鼓舞我们的大众起来反抗侵略。
6: 只要你敢来，俺齐天大圣等着你。
7: 当时呢还没有那个条件制作木偶，大批的废报纸都变成了用水泡了以后都变成纸浆，来做成各种图案。
8: 水墨里它是不规则的，化开以后跟动画是完全不太近似的，
9: 不知道杀过多少次、死过多少次都不好看。
10: 动画跟动画相像的太多了，自己没有生活你要去找啊，一定要用心啊，跟着人家人也跟不像，
11: 红的鸡心白的脸，
12: 独具中国审美特色的照样可以走出去。
0: 此前的该片曾经作为2024年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的开幕影片，于2024年10月24号在2024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展映，并于同年入围第16届俄罗斯北方人物国际电影节，并且获奖。
1: 影片在展现经典与成就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未来。编剧介绍，主创团队始终秉承弘扬中国动画学派旗帜的初衷。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和智慧是未来中国动画能够胜出的关键。 那随着 AI 技术在全球动画产业掀起革新浪潮，新技术正在重塑动画的表达边界。中国动画人如何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让中国动画学派的独特美学与人文精神借由新技术焕发新的生命力，成为影片留给当下的重要思考。来路有光，薪火相传，下一笔正交给未来。
0: 期待更多的优秀的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出来，让全世界都能欣赏到。

0: 那接下来再看160多部芯片超前速览的消息啊，这暑期档我觉得要爆了，
1: 哎，向我们扑面而来。
0: 对，今日呢，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一口气试出了100多部芯片呢。这批芯片堪称是年度电影市场的风向标，涵盖了各种各样的类型，有科幻，有悬疑，有爱情，将陆续登陆今年的暑期档及未来2年的大银幕。
1: 那我们现在呢，就以即将拉开大幕的2026暑期档为例啊，多部电影呢是在这次推介会释出新动态。那参考往年暑期档的影片数量，2025年是132部，2024年是144部，也就是说，今年的暑期档还有广阔的定档空间。我们来列举其中的几部吧。备受关注的贾玲导演新作《转念花开》是确认进军暑期档
0: 哦。《转念花开》呢是贾玲继《你好，李焕英》《热辣滚烫》之后执导的第3部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而且她是将再度搭档张小斐啊，杨紫也将加盟出演。
1: 影片呢是以反传销为题材，贾玲呢是饰演一个家庭主妇叫善媛，被警方招募协助破获传销案件。从最初的抵触到深入犯罪组织内部，最终协助警方破案。这个电影呢也是基于大量真实案件改编，通过主人公8年从误入传销到成为反传战士的成长过程，揭露传销组织的洗脑话术及底层群体的生存困境。
0: 同样的锁定暑期档的影片呢，还有张艺谋第一次担任监制的犯罪电影《劝生者》啊，这个生呢就是生还的生啊。由秦昊、闫妮等主演，这个故事呢也是取材自数个真实的案件。
1: 还有黄渤、吴磊、高叶、孙杨主演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这个电影呢是聚焦未来时空，讲述3位航天员收到神秘信号后展开的一个奇妙之旅。
0: 对，有黄渤参演的吧？应该那就是喜剧片吧？
1: 对，
0: 大胆猜测，
1: 奇妙之旅，
0: 那肯定的啊。另外，邢文雄自编自导的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这个影片的人物设定啊，据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主演的白敬亭饰演的超人从月球回到家乡，那发现求人办事还得讲规矩，比如说学会跟别人敬酒啊，他深陷人情世故的困局，这是外星人是吧？
1: 外星人到了地球，
0: 你也得按照规矩办事。同时呢，他跟魏翔形成了一组讨伐型领导跟讨好型下属的关系啊，这个特别有反差的喜感，他是外星人。
1: 对，然后还有比如说惠英红和张佑浩主演的《数到三》，将通过《数到三》打开大家童年的记忆开关，透过三重维度解构原生家庭的问题，直面中国式代际关系的痛点。
0: 我之前完全不知道《数到三》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你起不起床，我数到三，3、2。不能说出那个意思、说出意思就得挨揍了，
0: 好像是有这，后来才明白原来这个事儿啊。另外在动画电影方面的话，八仙、大唐妖探、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等都将在暑期档正式上映。
1: 再来看进口电影方面，高口碑悬疑片《恐怖游轮》，这个2009年首映的一个影片啊，计划呢是6月首登内地大银幕。还有蜘蛛侠崭新之日同样有望在暑期档登场，那该片呢也是荷兰弟版蜘蛛侠10周年的情怀之作。这一次荷兰弟将彻底告别外挂，回归友好邻居街头英雄本源，完成从青涩少年到孤勇英雄的终极蜕变。
0: 居然他演这个蜘蛛侠都演10年了，确实够久了。此外呢，早前还有一批这个暑期档大片已经率先官宣了具体上映时间。简单说一下啊，6月份《玩具总动员5》《爱是愤怒》将会在端午档登场。这两部影片的话都已经定档6月19号是上映的。
1: 对，
0: 还有《四度》和《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负责点燃当月影视的后半程，在6月26号开画。
1: 聚焦长征题材的电影《四渡》回望了毛泽东在长征时期带领红军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再现了毛主席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
0: 王源和文琪主演的《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是一部科幻爱情电影，将年轻人对生活是否真实的迷茫转化为可被感知的故事，兼具新奇的类型体验和现实的情感共鸣。这王源就是 TFBOY 那个王源对吧？
1: 对
0: 啊，那很巧嘛，我是 FTBOY 风台 boy。 差不多啊。
1: 我们不说 boy 的事儿，我们来说七月电影的事儿。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澎湖海战》将陆续亮相。那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是由长安三万里的主创团队倾力打造，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再现了汉末乱世的风云激荡，将于七月十号上映。
0: 澎湖海战将在7月25号上映，堪称今年暑期档的一道硬菜。影片的改编自清朝澎湖海战这一历史事件，不仅还原了波涛汹涌的海域上舰船交锋、炮火轰鸣的海战奇观，更深入挖掘了历史背后的家国大义，述说着两岸血脉相连、万众期盼山河一统的心声，兼具磅礴的战争气势和厚重的家国情怀。
1: 2026暑期档呢，是众多新片集结，点燃大家的观影期待。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电视剧方面。第31届白玉兰奖正式公布提名名单，各大优秀剧集与创作者即将迎来专业审视。
0: 日前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中国电视剧提名名单正式揭晓，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反人类暴行、老舅、蛮好的人生、生命树、生万物、太平年、唐朝诡事录之长安、藏海传十部剧集呢是强势入围。这些剧集呢是从厚重历史到现身的烟火，从古装匠心到悬疑突破。本届提名名单呢是以多元题材、精品质感和创作新貌全景式的呈现了过去一年中国国产剧的巅峰水准。
1: 我们也一起来简单回顾一下。沉默的荣耀立足真实历史，聚焦解放战争尾声隐蔽战线的悲壮斗争，实力派演员的演绎让家国情怀与信仰力量直抵人心。太平年以宏大视角勾勒时代变迁，历史叙事与人文关怀交融，尽显正剧格局。还有藏海传打破白玉兰奖现实主义主导的固有印象，该剧为年代架空古装剧，凭借精良的制作、严谨考据与深刻权谋思辨，实现古装剧在白玉兰奖上的突破。该剧呢，除了最佳剧集提名之外，还斩获了最佳导演、男主角及最佳男配角等六项提名。那白玉兰奖上一次为同类型古装剧颁发六项提名，还是在2020年的《庆余年》。
0: 现实题材剧集也是扎根生活。

0: 以接地气的市井叙事取胜，用生活化的故事传递了人间的真情，还有蛮好的人生，他以细腻的表演诠释了中年人生的温暖与成长，贴近大众生活的叙事非常容易引发情感上的共振。那么此外呢，大生意人士聚焦山海沉浮，刻画时代创业者的精神风貌， 反人类暴行，以深刻视角回望历史，兼具警示意义与人文价值，还有唐朝鬼市录之长安，延续系列精品路线，融合悬疑探案与盛唐美学，为古装悬疑题材注入新的活力。
1: 我都看过这些。
0: 业余生活很丰富呀。
1: 必须得了解一下咱们烧的内容嘛，对吧？我特别期待这些剧集啊都能获得很好的成功。我个人特别喜欢太平年沉默的荣耀和藏海传，另外呢唐朝鬼市录之长安，还有声漫物老舅都还是我比较欣赏的。
0: 对，每一部都有它的这个突出的特点。
1: 对，因为这十部提名作品啊涵盖了很多个方面，像历史、现实、古装、悬疑多个领域，它就形成了一道实力跟流量共生、口碑与热度齐飞的一个良性的生态。
0: 那么白玉兰奖呢作为中国电视行业的风向标，提名名单始终反映国剧创作的潮流与趋 增，鼓励古装悬疑等题材的创新突破，见证流量演员向实力转型，精品创作成为行业共识的一个行业蜕变。那本届白玉兰奖的颁奖典礼将于6月26号晚揭晓最终获奖名单。
1: 我们也期待一下啊。那说到电视剧啊，其实国内首部古剑拟人化国风剧集《峨眉》在四川乐山峨眉山市举行了开机仪式，也标志着这部创新型国风悬疑剧启动了拍摄。
0: 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剧啊。电视剧《峨眉》啊，它是讲述了电神叫西辛从云端坠入凡尘，又从烟火人间重拾神性的一个成长之路。
1: 西辛是一个神对吧？
0: 对，电神
1: 啊，就是大电的电神是吧？
0: 对，
1: 不是发电的电神是吧？好嘞。
0: 在峨眉山云雾缭绕的西辛所中，住着一位懒散度日的咸鱼电神，叫西辛。这一天呢，他的平静生活被一桩离奇命案给打破了。秦家家主在游神会上是诡异自然身亡，而所有的线索呢，竟指向他是凶手。那为了自证清白，西辛呢不得不与罗木镇新任巡捕陆无咎联手，要查出这个案件真相，也揭开了秦家被天下第一邪神诅咒的秘辛。
1: 这感觉好像是避雷的事儿。
0: 还有自然科学。
1: 对对对，这个全剧呢由6个单元组成，主人公携手一起呢在扑朔迷离当中呢寻求真相，在风雨当中守护一方百姓，在烟火人间完成守望初心和自我成长，算是兼具东方美学的诗意意境与关照当代的精神内核。
0: 在峨眉山汇聚的众多文化元素中，规模庞大、历史悠久、风格多元的古建筑群是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内涵。那么作为首部古剑拟人化剧集，电视剧《峨眉》创造性的将其中最为著名的峨眉29殿宇拟人化，就是有29个殿神。
1: 不用解释了。
0: 他们不仅是庇佑众生的神仙，更是具有人性情感、面临各自困境的立体人物。
1: 剧集呢既能让观众获得新鲜的观剧体验，同时又开辟了一条将文旅地标人格化叙事的新赛道，对未来的创作者呢有一些启发和参考意义。那这个剧呢，它的故事结构上是经典的单元探案的结构，紧凑明快，悬疑丛生，高潮迭起，同时还融合了我非常喜欢的像峨眉武术啊、禅茶文化，还有飞衣傩戏啊，这多种文化的元素，让大家呢跟随这个电神西辛和陆无咎来解密悬案，探索真相，也感受一下咱们博大精深、引人入胜的峨眉文化。
0: 那么此外呢，说剧中设置的一个个奇诡案件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扎根于真实的社会议题，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女性的困境与觉醒，情感与信念的抉择，对这些议题的深入探讨也将引发观众的思考与情感共鸣。
1: 这么复杂吗？
0: 因为古剑存在了那么多年
1: 啊，能理解。对。

那么影视戏亦算是满满，那舞台好戏呢也是如约而至。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即将精彩上演了，灵动演绎会带给大家更多惊喜。 Jack and Jill

0: 由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也就是 RSC 出品的伦敦西区音乐剧《马蒂尔达》，改编自同名儿童奇幻小说。自2010年问世以来，先是惊艳伦敦西区和纽约百老汇舞台，继而风靡全球。那今年八月，它将在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上演。
1: 由英国文学巨匠罗尔德达尔创作的儿童奇幻小说《马蒂尔达》出版于1988年，曾经多次呢被改编成电影的搬上大荧幕。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马蒂尔达是一个年仅5岁就饱览群书的天才女孩，凭借着聪慧和勇敢，还有一点神奇的魔法，挽救了自己和身边的朋友，也让这个世界变得好像有那么一点不一样了。
0: 在舞台上，她小小的身躯敢于面对那些沉重的暴力，总是带给观众无尽的感动和震撼。而且该剧舞台上对色彩和结构的运用非常大胆，这些都持续地吸引读者关注在舞台上。
1: 首先说，我这舞台道具和服装设计吧都很精细啊，有很多机关跟剧情是搭配起来的。那个学生啊，穿着是有英伦学院风格的小西装和运动服，那衣服上呢还手工缝制了校训和主要角色的名字。尤其是舞台剧里面有个经典的荡秋千的这个环节，演员们会在秋千荡起来之后坐在秋千上完成换人，这个难度是很高的，还换方向，
0: 高难度动作。
1: 对，秋千绳呢全长3米，荡到最高处的地方时候，那确实挺吓人的。
0: 你坐在正下方
1: 哦，你还是安全第一啊。
0: 会感受到那种秋千扑面而来的震撼。
1: 哎，
0: 那么得益于顶尖的出品团队和原作情节，该音乐剧获得的这个奖项是超过100个，比如说7项奥利弗奖、5项托尼奖，还获得超过86个音乐剧奖项，包括17个最佳音乐剧奖，包揽了2012年所有舞台设计类奖项。
1: 这个剧集的音乐确实值得一提啊，它有很多歌曲挺经典的，像什么淘气啊、等我长大、安静、造反的孩子们等等。我们刚才说那个秋千那个就是等我长大那个
0: 舞台段落，
1: 对，其中还有一个校歌叫 School Song， 这个字母的视觉设计和造反的孩子们群体爆发的场景，据说啊，因为咱没看过，已经成为当代音乐剧舞台当中的经典的段落了。
0: 我们现在来感受一下刚刚我们提到那个荡秋千场景的这个歌曲《等我长大》（When I Grow Up） 的片段。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2004年，一部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悄然上映。谁也没想到，这部讲述失忆音乐教师马修用合唱改编一群问题儿童的故事，以黑马的姿态横扫了全球，也让参加电影的法国合唱团在合唱界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电影的主题曲《眺望你的路途》是由法国作曲家布鲁诺·古莱谱写，圣马可童声合唱团演唱，主唱正是影片中那个有着天使般嗓音的男孩。
1: 你仔细听这首歌会发现，那一片童声不是从高处落下来的，它更像是从地面缓缓升起的，像晨雾从山谷里漫出来的，带着一点点潮湿未加修饰的暖意。在这些还没有变声的嗓音里，有一种很奇特的东西，它既稚嫩又坚定，仿佛唱歌的孩子们还不太懂歌词究竟在说什么，但他们已经用全部的身体相信了这首歌。
0: 当这段合唱划破了银幕的寂静，也许会令大家忽然想起一个很久远的画面，想起自己小时候站在教室的合唱队列里，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落在前排某个同学的肩膀上。你不知道那首歌意味着什么，但你就是很用力地在唱着。
1: 歌声就是这样一种奇妙的存在，它不像语言那样需要被理解，也不像画面那样需要被看见，它会直接穿过你的耳朵，落在一个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对于那些还没有学会用词语表达情感的孩子们来说，一首歌也许就是他们在世上找到的第一个朋友。这些歌在他们最脆弱的时候伸出手，轻轻地把他们从孤单、恐惧或迷茫里托举出来。
0: 在今天对话文艺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沿着这样的歌声往回走，沿着童年电影里那些旋律铺成的小路，去寻找那些曾经改变过我们的路标。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5: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6: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7: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3: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今天啊，是一个充满童真与童心的日子，那我们就来说一说那些童年电影里的歌。
0: 对，你可能很久已经没有想起过他们了，因为我们都长大了。但是在某一个偶然的瞬间，当这个旋律从记忆的缝隙里渗出来，也许啊，就是咱们逛超市的时候听到的一首熟悉的副歌，也许是手机里面无意刷到的一段老电影的片段，你就会突然愣住，然后发现自己正站在一段已经过去很多年的时光里。
1: 那些歌曾经在很小的时候接触过我们，接触我们的懵懂，接触过我们的孤单，也接触过我们稚嫩的憧憬。他们就像一个沉默的朋友，在你还说不清告别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就悄悄地陪你经历过了。
0: 今天的对话文艺，我们就一起往前走一走，听听创作者们是怎样俯下身来，用最简单的音符写出孩子们也能听懂的歌，还有一首歌词里面藏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1: 1955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中国首部反映现实生活的儿童片《祖国的花朵》上映。影片以儿童的视角，自然朴实的叙事，向观众诠释了新中国首都少年儿童崭新的精神风貌。影片中给大家留下印象最深的段落，应该是少先队员在北海公园泛舟的片段。这段在北海公园太液池划船的戏，堪称是全剧的点睛之笔。
0: 剧作家林兰在同名文学剧本第八章《杨志平叔叔的来信》中是这样描写的：清晨的北海，朝阳映照着高耸入云的白塔，映照着显露在绿树丛中的亭阁，映照着雕花的玉石栏杆。清晨的风带着远处的隐约的歌声，越过水面，把宁静的北海唤醒来。歌声逐渐清晰，在圈子稍远处，江林、李向仁等一群男同学靠亭栏杆站着，他们紧张地注视着自对岸划过来的三只船。冯老师带最后一批同学到五龙亭上来，纹波微漾的水面上，三只船逐渐近了，近了。划到最前面的一只是杨永利划桨，全船的人都紧张地注视着紧跟在他后面的梁惠民的船只，不停地小声向杨永利说着：“快快，哎，赶上了！”杨永利迅速地划着双桨，梁惠民规律地扳动着双桨。刘局的船左一歪右一斜地直打转转。
1: 伴随着影片中少先队员们奋力划船的画面，耳边响起的就是这首经典的插曲《让我们荡起

0: 这首由刘炽作曲、乔羽作词的作品是新中国第一部正面展现少年儿童校园生活的经典曲目，也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童年序曲。
1: 这首歌后来被编入了中小学音乐教材，传到一代又一代孩子的童年里。歌词没有刻意雕琢的华丽语句，只有孩子们在北海公园划船时感受到的风，看见的白塔和红墙，以及心中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暖洋洋的幸福，那是一种极其朴素又极其珍贵的感受。童年本身就是一种对未来的憧憬，什么都不需要做，只是坐在小船里让双桨划破水面，就可以觉得自己正在驶向一个无比辽阔的远方。

还有1980年上映的经典儿童电影《苗苗》中的这首插曲《小鸟，小鸟》。电影用细腻的镜头记录了年轻教师与孩子们的温暖日常。插曲《小鸟，小鸟》以轻快灵动的旋律描摹出春日校园里莺飞草长的美好景象，

0: 这首由金波作词、刘庄作曲的歌曲，曾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儿童歌曲之一。孩子们清脆的歌声里，满是无拘无束的童真与蓬勃向上的朝气。
1: 电影《苗苗》讲的是本想成为一名运动员的韩苗苗被街道办事处分配到实验小学当教师，但他很快被孩子们所吸引。他来到三二班，用朋友的态度对待顽皮的孩子们，通过言传身教，使三二班的班风有了很大的转变。
2: 我叫韩苗苗，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不过我还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朋友。现在让我来认识一下你们，我不用点名册，你们看我说的对不对？
0: 这首插曲《小鸟小鸟》是贯穿整部电影的情感纽带，生动呼应了影片中师生共同成长的主题。例如韩老师第一次走进学校，看到学生们在操场上火热玩耍，广播里正放着《小鸟小鸟》。
1: 但是苗苗老师仍然在工作中遇到重重困难。苗苗在朋友的劝说下，加之遇到种种委屈，萌生了请求调动工作的念头。他独自走在校园中，此时电影又响起了这首《小鸟小鸟》，将他的纠结矛盾刻画得更加生动。
0: 小鸟小鸟不仅是苗苗电影的情感注脚，更跳脱银幕，成为跨越时代的文化符号。歌词通过自然意象隐喻儿童自由成长的美好愿景，将放飞理想教育理念推向了高潮，同时也饱含着对新一代孩子们的期待和关爱。其实童年最安稳的底气从来都来自不离不弃的陪伴，而亲情是所有童年故事里最恒久的底色。
1: 1988年上映的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的主题曲《世上只有妈妈好》曾深深扎根在许多人的记忆深处。作为影片的核心插曲，这首《世上只有妈妈好》多次出现在关键剧情节点。孩童稚嫩的歌声搭配跌宕的剧情，让亲情的重量变得具体可感。它没有宏大的主题，没有复杂的利益，只是最朴素直白的语言，唱出了孩子对母亲最本能的依恋。没有华丽的修饰，却将母爱的温暖与珍贵娓娓道来，成为刻在几代人童年里的柔软印记。
0: 与这首歌一样，来自同名电影的歌曲《鲁冰花》，以山野间静静绽放的鲁冰花为比喻，将母亲的爱化作默默滋养万物的春泥，温柔述说着亲情的无私与深沉，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风靡一时，成为流行歌曲当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这两首跨越时光的童声金曲，都用最纯粹的表达定格了母爱最动人的模样，成为心底永远温暖的亲情回响。
1: 亲情从无国界之分，藏在时光里的思念与牵挂，永远能引发跨越地域的共鸣。2017年上映的迪士尼经典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讲述了关于亲情、记忆与传承的故事。影片的主题曲《Remember Me》完美贴合了影片“铭记即永恒”的核心利益。
0: 影片打破大众对离别与死亡的固有认知，告诉观众，真正的告别不是分离，而是被彻底遗忘。歌曲温柔婉转的旋律搭配深情的演唱，将亲人之间跨越生死的牵挂娓娓道来。

0: 轻快的曲调里藏着温柔的不舍，舒缓的节奏中饱含绵长的思念，让观众读懂亲情是跨越生死永不消散的羁绊。
1: 不同于传统亲情歌曲的厚重，《Remember Me》多了一份温柔的释然与坚定的铭记，它让我们明白，亲情不仅是朝夕相伴的温暖，更是刻在生命里的传承与念想。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无论距离多么遥远，铭记亲人，心怀感恩，就是对亲情最好的守护。
0: 成长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每一段童年与少年的旅程都会遇见迷茫、挫折与挑战。儿童电影始终相信，少年自有锋芒，童真自带力量。那些为成长书写的电影旋律，记录着少年的坚守、勇敢与蜕变，用铿锵有力或坚定温柔的曲调告诉每一个孩子，勇敢奔赴，直面困境，这就是成长最好的样子。
1: 说起承载少年勇气与家国情怀的经典旋律，1974年上映的红色经典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留下了不可替代的时代印记。影片主题歌《红星歌》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不衰，成为几代中国人心中最具力量的少年金曲。

0: 奏规整有力，没有丝毫的拖沓与低沉，完美契合了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整首歌曲既有孩童的朝气，又有信仰的力量，贴合影片的红色内核，也精准诠释了新时代少年奋勇逐光的精神姿态。
1: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歌曲早已超越电影本身，成为红色儿童音乐的经典代表。它陪伴一代代少年儿童成长，用旋律传递勇敢、忠诚与坚守，让少年力量与家国情怀在声声传唱中代代传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一片辽阔的非洲草原，在那里啊，勇气被唱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1: 1994年，迪士尼动画电影《狮子王》上映，影片中小狮子辛巴在父亲去世后陷入深深的自责与逃避，离开荣耀大地，在丛林中遇到了两个新朋友，虎猛丁满和油猪蓬蓬。他们教给了辛巴一句斯瓦西里语 Hakuna Matata。 Hakuna 的意思呢就是没有， Matata 的意思呢是担忧，合在一起就是无忧无虑。
0: 对，当年为电影创作歌曲的英国词作家蒂姆赖斯从一本非洲斯瓦西里语手册里面找到了这个词，发现啊，他跟丁满和鹏鹏教导辛巴的人生哲学是非常吻合的，于是这么一首轻松愉快的歌就诞生了。
2: Hakuna Matata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Hakuna Matata?
1: Yeah, it's our motto.
0: What's a motto?
2: Nothing. What's a motto with you?
3: Nice.
2: Boom.
1: Those two words will solve all your problems.
4: Yeah. Take Pumbaa here. Why? When he was a young warthog.
5: When I was a young warthog.
6: 非洲草原上的两位伙伴在电影中唱出了一种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充满生存智慧的豁达。辛巴在丛林当中跟着丁满和鹏鹏吃虫子晒太阳，在溪水里打滚，他以为自己在忘记过去，但这首歌真正告诉他的，也是告诉荧幕前每一个孩子的，并不是逃避很舒服，而是你必须先活下来才有能力面对。辛巴后来回到了荣耀大地，证明了 Hakuna Matata 不是逃避的借口，而是一种让你积蓄勇气重新出发的哲学。这份智慧由一个斯瓦希里语的词汇承载着，飞向全世界的荧幕，成为了一个跨越文化的符号。

0: 成长的勇气具有坚守奔赴的执着，也有突破自我拥抱本真的洒脱。2013年上映的动画电影《冰雪奇缘》颠覆了传统公主电影的叙事模式，为无数孩子种下了独立、勇敢、自信的种子。
1: 影片聚焦公主艾莎的成长蜕变，因为与生俱来的特殊魔力，她长期活在压抑与自卑之中，直到冰雪城堡的旷野之上，她终于放下所有的顾虑，坦然接纳独一无二的自己，完成了最动人的成长蜕变。影片主题曲就 Let Go 啊，就随他吧。这歌曲的旋律啊，从舒缓压抑逐步转向了开阔激昂，层层递进，层层升华，传递出独立自信、勇敢做自己的成长态度。

0: 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童年的歌。童年是人生价值观萌芽的起点，也是播种真善美的最佳时节。优秀的儿童电影从来不止于讲述欢乐的故事，播放动听的旋律，更以温柔的方式传递美好，滋养心灵。那些藏在光影歌声里的真诚、善良与纯粹，是孩童最珍贵的本心，也是人生路上最宝贵的精神底色，岁岁年年滋养人心，教会我们向阳而生，向善而行。
1: 1965年上映的经典欧美音乐电影《音乐之声》是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文艺经典。影片讲述了温柔善良的家庭老师玛利亚用音乐治愈孩子、温暖家庭的故事。在刻板压抑的家庭氛围中，音乐成为孩子们的光亮与慰藉。玛利亚以音乐为媒介，唤醒孩子们的童真与活力，让冰冷的家庭重归到温暖和热闹，用温暖与善意治愈人心，点亮生活。影片里面一首经典的插曲《Do Re Mi》，以灵动的旋律、纯粹的美好，诠释着生活中的真诚、温暖和善意。

0: 这首哆瑞咪以最简单的音符、最轻快的节奏串联起世间所有美好。整首歌曲没有复杂的技巧，没有厚重的利益，只是用最纯粹的音乐、最治愈的节奏传递热爱生活、温柔向善、心怀美好的人生态度。它让我们看见真善美从来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藏在日常点滴、藏在热爱与温柔里的细碎美好。
1: 玛利亚带着孩子们在阿尔卑斯山野间的是奔跑歌唱，把音乐变成了传递快乐、唤醒童真的钥匙，让每个音符都充满了阳光和善意。法国电影《蝴蝶》的同名插曲则以一老一少温柔的问答式旋律勾勒出山野间的清风与花香，诉说着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温柔。这两首歌曲啊，是跨越国际的旋律了，都用最干净的声音将真善美化作可以触摸的温暖，轻轻地治愈了每一颗心灵。
2: Pour que les œufs fassent des poules.
3: Pourquoi les amoureux s'embrassent?
2: C'est pour que les pigeons roucoulent.
3: Pourquoi les jolies fleurs se fanent?
2: Parce que ça fait partie du charme.
3: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2: C'est pour faire parler les curieux.
0: 电影《蝴蝶》的故事中，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和喜欢搜集各种美丽花蝴蝶的邻居爷爷偶然相遇。因为要寻找全欧洲最稀有一只叫做伊莎贝拉的蝴蝶，而开启了他俩不期而遇的旅程。一路上，他们看到了碧绿的草原、金色的麦田，欣赏了烂漫的野花、翩翩起舞的蝴蝶。两人在旅途中从陌生到亲近，彼此治愈。小女孩的鬼灵精怪逐渐柔软了老爷爷的内心，小女孩也在旅途中学会了理解和关爱。
2: Parce qu'il faut bien se nourrir.
3: Pourquoi le lièvre et la tortue?
2: Parce que rien ne sert de courir.
1: 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在《小王子》的献词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孩子，只是很少有人记得。
0: 这句话是对童年这个概念最温柔的注解。相较于转瞬即逝的影视画面，音乐拥有更绵长、更深刻的记忆烙印。我们或许会慢慢遗忘影片的具体剧情，模糊角色的眉眼模样，但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封存心底的童年情绪、成长感悟、温暖回忆都会瞬间苏醒。他们在懵懂年少时为我们搭建起认知世界、感知美好的窗口，在成年回望时成为我们治愈焦虑、回归纯粹的温柔港湾。
1: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当我们长大了、变老了，经历过生活里那些真正的苦痛和别离之后，再回头听这些歌，他们会那么准确地击中我们。不是因为歌变了，而是因为我们终于听懂了歌声里那个大人在写歌时埋下的全部温柔。
0: 小时候我们以为那些歌在唱小朋友要勇敢、小朋友不要怕、小朋友要有梦想，后来我们才明白他们也在唱给写歌的人自己听。他们散落在成长的路上，就像小时候我们在路上见过的那些刻痕，他们不说话，但总能在你需要的时候准确地指向一个方向。那个方向不一定是未来，有时候它指向的是过去，那个你曾经是孩子的地方，那个歌声第一次响起的地方。
1: 每当他们响起，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我们都会认出那条通往儿时的路。无忧无虑的童年永远是宝贵的回忆，每个年代的小朋友有着不一样的专属记忆，却有着相同的快乐。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不管你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要祝你今天六一儿童节快乐。下期节目再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3: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用建行卡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满额即有机会享随机减至高168元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0: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开车堵在马路，
16: 加班加到麻木，
1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8: 心情不好想哭。
19: 停，别再 emo，
2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9: 听相声，
20: 听小品，
19: 陪你笑到捧腹，
20: 两个人
19: 两张嘴，
20: 让你不再孤独。
9: 日期6月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1: 哎，瑶瑶，
2: 嗯，
21: 今天你没有礼物送我吗？
2: 为什么今天送你礼物啊？
21: 今天是6.1儿童节呀。
2: 哎呦，你可拉倒吧，你多大岁数了还冒充儿童？
21: 不是我冒充儿童，
2: 嗯，
2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咱们编辑部啊准备了一期特别的节目。
2: 有多特别呢？
21: 咱们一起回到童年。
2: 那你可想多了，这童年可回不去。
21: 我说的回童年不是真的回去，而是追忆一下我们童年的故事。
2: 哦，

0: 有谁呀？
1: 咱们的老朋友英宁，他小时候就表演过一段相声作品，叫《群星灿烂》。
0: 哦，他和连岳合作的，那个时候英宁还是捧哏呢。
1: 没错啊，咱们就来听听连岳和英宁说的《群星灿烂》。
2: 今天呢，由我们俩为大家表演。
3: 哎，我就爱和你一块说相声。
2: 是吗？
3: 别看他年龄不大，可他经常参加艺术比赛，可以算得上是一名有经验的老演出队员了。
2: 不敢当。
3: 在我们学校一提，没有不知道的、有名的
2: 什么呀？
3: 小星星。
2: 小星星，我是小星星，你是长尾巴猴。
3: 长尾巴猴。长尾巴猴干嘛呀？小笑星。
2: 那我可够不上。
3: 著名小笑星英宁，1993年
2: 啊，
3: 龙替杯的获得者。
2: 我就得一龙替呀、
3: 龙口市床替厂赞助的龙替杯相声大赛。
2: 那我也不够小笑星的水平啊。
3: 哎，太谦虚了
2: 啊、
3: 在座的朋友们不了解，我可知道你不仅本人有名，而且还有一个模范家庭，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是工作中的先进者，本行业的大明星。一句话，你们家真可以称得上是满天星、满门星、一片星、一窝星啊。
2: 我们家一屋子生猛海鲜。
3: 谁这么说了？我的意思呀，是你们家星光灿烂。
2: 那你太夸张了，我们家呀全是普通的劳动者。
3: 平凡中见伟大吗？首先说你爷爷。
2: 我爷爷呀是武术教练。
3: 什么？
2: 武术教练。
3: 那就是五星啊。
2: 我爷爷是啤酒。
3: 啤酒
2: 啊？五星啤酒啊，就是不知道是白牌的还是黑牌的。
3: 金牌。老爷爷40年如一日，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武林精英，弘扬了中华武术瑰宝，促进了世界友谊交流，直到今天是桃李芬芳，宝刀不老，带出的运动员多次在国内外比赛中得冠军创纪录。像这样的好爷爷能不算是一颗武坛之星吗？
2: 为国争光那是应当的。
3: 你奶奶也不甘落后啊。
2: 我奶奶可不成，没工作，家庭妇女。
3: 没工作就没贡献了？
2: 有什么贡献呀？也就是成天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刷锅洗碗买菜做饭，成天离不开吹着炕条的。
3: 离不开什么？
2: 吹着炕条的呀。
3: 那你奶奶就是扫帚星。
2: 我奶奶是扫帚星，你姥姥是嗓门神。
3: 这叫什么话呀？你不说的你奶奶成天离不开吹着炕条的吗？
2: 那是以前，现在我奶奶负责居委会工作了。
3: 对呀，老奶奶身为居委会的负责人，桥里千家，事事温暖万人心，带头办起了托儿所，成立了送奶站，为双职工分忧解难，为了活跃街道文化活动，还带领大家唱起了京戏，跳起了 disco。
2: 不跳这个，早上带领大家伙啊打泰迪拳。
3: 所以大伙都夸你奶奶是一颗全星啊。
2: 坏了，我奶奶成白酒了。
3: 怎么又成白酒了
2: 啊？全星大曲呀、电视里常有这广告。这倒不错，和我那五星啤酒的爷爷呀正好一对皮夹白。
3: 再往下说，你妈妈也是一把好手啊。
2: 要说我妈，那可是大饭店的副经理。
3: 在什么饭店来着？
2: 北京著名烤鸭店全聚德。
3: 对，你妈德行。
2: 你妈才德行呢。
3: 德星，德星，德才兼备，德高望重的一颗星。你妈妈身为饭店的副经理，抓效益创收入，早来晚走，辛勤工作，默默奉献，没年没节没有星期天的，把饭店是越办越好。望着满墙的锦旗和先进集体的荣誉奖状，听着四海嘉宾、五洲朋友交口称赞的掌声，饭店上上下下全体职工，谁能不高挑大拇指称赞你妈妈一声？嘿，好德行！
2: 他这夸人玩我听着都别扭。
3: 你爸爸也了不起啊。
2: 我爸要倒霉。
3: 你爸可不简单，自学成才，留美三载，考取了硕士研究生，为祖国争了光，为民族争了气。毕业以后，谢绝了3家跨国公司的高薪特聘，毅然返回报效祖国，是出国留学人员中杰出的好榜样，一颗闪闪发光的
2: 什么呀？
3: 流星。
2: 好嘛，我爸爸满天飞，没地方逮去。
3: 老一辈英雄好汉，少一辈好汉英雄。你哥哥也不含糊啊。
2: 我哥哥可不成，高中毕业就当了工人。
3: 在哪儿工作？
2: 北京酱菜厂，老字号啊叫王志和。
3: 哎呦。

0: 赶紧他们家还有一颗大臭星呢。
1: 啊，臭星
0: 啊，谁不知道王致和的臭豆腐是誉满全球啊。
1: 那也不能叫臭星啊。
0: 哎，你哥哥说得好，臭了我一个满足了千万家，豆汁窝头臭豆腐当年穷人的三宗宝，如今老北京的美味佳肴，没有不怕臭，哪来的满口香啊。
1: 你瞅我这臭星哥哥还挺光荣。
0: 要说最值得夸的，那还得算是你呀。
1: 我有什么可夸的呀？
0: 在学校你是三好学生，遵守纪律，努力学习，认真完成作业。在家里你尊敬老人，热爱劳动，学雷锋，做好事儿，从不留名。平时你还积极参加校外文娱活动，说相声，演小品，把欢乐带给大家，为振兴中华曲艺事业贡献力量。
1: 我还抽时间拍过电影电视剧呢。
0: 哎，对对对，最近你还走下舞台涉足影视，不管是扮演失足少年、攻读生，还是小偷、扒手、流浪儿，你都演的是活灵活现，惟妙惟肖。现在你下学走在大街小巷，经常让人家一眼认出来。
1: 是吗？
0: 大家把你团团围住，纷纷称赞英宁真是一个艺术天才呀。
1: 不行不行，
0: 在相声舞台上是一颗闪闪发光的小笑星，在银屏银幕上扮演起这些大盗小偷来，更是一颗名不虚传、货真价实的
1: 大明星、
0: 小贼星。
1: 去你的吧。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呀呀，
6: 嗯，
5: 你能听出这是英宁的声吗？
6: 还真听不出来，特别的稚嫩哈，
5: 确实很年轻啊。
6: 嗯，不过我想问问你霍，除了英宁还有谁呀？
5: 其实啊，也是他们这一代人。我跟你讲，当年在北京曲艺团学员班有四个演员发小一起长大，现在呢也都还说相声。
6: 都是谁呀？
5: 李伟健、武斌、刘颖、于谦。
6: 嗯，
5: 当时李伟健和武斌是一对搭档，刘颖和于谦呢是一对搭档，他们正好赶上了收音机盛行的时代，所以呢也在他们小时候表演的一些作品被留了下来。
6: 哦，那咱们来听哪一段呢？
5: 咱先听听李伟健和武斌的，叫俊小不俊。
7: 哎，什么叫美呀？
8: 美者乃漂亮也。
7: 哦，美就是漂亮。
8: 哎，
7: 那什么是漂亮呢？
8: 漂亮者乃俊也。
7: 哦，漂亮就是俊，那什么是俊呢？
8: 俊者乃我也。
7: 你好好说行不行啊？我问你什么叫俊？
8: 瞧瞧我就知道了，黑黑的头发，白白的脸，浓浓的眉毛，圆圆的眼，高高的鼻梁，红红的小嘴儿，不丁点。
7: 哦，这么说你长得一定俊喽？
8: 那当然了，要不我妈干嘛给我起名儿叫俊小呢？
7: 嗨，一个人美不美啊，不在外表，而在于他的心里。我看你这位俊小啊，就不一定俊。
8: 我不俊你俊，也不照着你那相，跟丑八怪似的。
7: 大伙儿听听，这位俊小的话多脏多丑。
8: 我说话就这样。
7: 就你这样啊，到社会上处处都得碰钉子。
8: 没那事儿，上星期天别人就给了我一张电影票。
7: 那就去看吧。
8: 可是我不知道红星电影院在哪儿啊。
7: 跟别人打听打听啊。
8: 就是，正好在马路边上站着一个人，我想这是向人家问路，可不能带口头语。
7: 对呀，
8: 要和气一点。于是我就满脸堆笑地跑了过去，亲切地叫了一声老头儿。
7: 呵，还亲切呢，要尊重老年人，管老同志叫老爷爷。
8: 你别说，那老头儿还真没生气。
7: 告诉你了，
8: 胡子一撅，眼一瞪，拐杖一戳，把脸一扭走了。
7: 你说话不讲礼貌，老爷爷不理你了。
8: 爱理不理，我还不求他了呢。我又往前走了两条胡同，正好碰见一个小孩。
7: 哎，快去问问吧。
8: 嘿，小嘎巴蛋，
7: 多不礼貌。
8: 小孩一听把嘴就撅起来了。哼，我不姓黑，我姓白，也不叫小嘎巴蛋，我叫小芳。
7: 人家叫小芳。
8: 我一听叫小芳，顺嘴儿给编了段歌谣。小芳小芳，脑袋长秃疮，不长头发秃光光。
7: 多难听啊！老师说过，不要我们拿别人开心。
8: 我一说歌谣还真灵，小芳一张嘴，
7: 告诉你电影院在哪儿了，
8: 哇的一声哭了。
7: 你说话不讲礼貌，把小朋友惹哭了还不道歉呢。
8: 我一看捅娄子了，撒丫子就颠了。
7: 这位俊小说话办事儿一点都不俊。
8: 我穿过一条马路，刚过十字路口，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突然咚的一下子和一个人撞上了。
7: 你倒看着点儿啊。
8: 我看着点儿，他怎么不看着点儿？我这火大了，直着脖子就嚷嚷：“你下来！”
7: 你这样出口伤人，人家能答应你吗？
8: 这位同志一声没言语，站在那儿头一低，眼睛瞧着地直发愣。
7: 你把人撞坏了吧？
8: 是坏了，碎了七八瓣，流了一地的红汤儿
7: 啊！那是流血了，
8: 不是血，是红汤儿。是正经的甜沙仁的枣花。
7: 哦，西瓜呀。
8: 啊，是啊，我撞上的这个人是个胖大嫂。
7: 不能说人家胖，要称呼阿姨。
8: 她刚从水果店出来，抱着个大西瓜让我给撞了个大马趴，
7: 还不道歉呢。
8: 我也觉得过意不去了，就说胖阿姨。
7: 不能说人家胖，要称呼阿姨。
8: 阿姨，您可真有两下子，瞧您挑这西瓜多棒啊，黑籽红沙仁，看着都让人流口水，大热天吃这个保证解渴。可就是有一样不好。
7: 哪样不好啊？
8: 一撞就碎。您还不如买个生瓜呢，保证掉地下没事儿。
7: 又刷上贫嘴了。
8: 阿姨一听可火了，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教养啊，你是哪个学校的？
7: 坏了，要找老师去。
8: 这下可糟了，我一听要找我们老师，于是我就对这个阿姨说了一句非常有礼貌的用语。
7: 什么呢？

0: 吗？
1: 而且有时候还陪着小朋友说相声呢。
0: 哎，那真好。
1: 有一年他跟郭君鹤合作了一段相声作品，叫《爸爸去哪儿了》。哎，可以说是很好的承前启后了。
2: 表演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俩人的关系，我是他儿子，他是我爸爸。不要紧啊，他是我爸爸。行，你不说话是吧？我今儿还真不信了。现在我宣布，我数仨数，谁答应谁就是我爸。一二三。
3: 哎哎哎，不是，你们还真答应啊？尤其那小姑娘，你答应什么呀你？不是，你笑话不像话啊，上这儿公开招标爸爸来了？
2: 那谁叫您不理我呢？
3: 那刚才在后台你理我了吗？
2: 我不理您是有原因的。
3: 什么原因啊？
2: 后台那么多人的面
3: 啊，
2: 有些话我没法跟您说呀。
3: 哟呵，你还不好说？你有什么不好说的？你就说没事儿。
2: 让大家知道太丢人，这面子上挂不住嘛。
3: 不至于不至于，看见了吗？今天都是我的老朋友老观众啊，随便说。
2: 真说呀？
3: 说呀。
2: 那您背着我吗？
3: 啊，
2: 大半夜的还给我们老师发微信。
3: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他是这么回事。你看我演出回去比较晚了，我要直接问人家老师说我儿子学习怎么样啊，我怕影响人家休息。我呢先给人发个微信呢。我不是，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2: 您听没听过那句话呀？
3: 怎么说呢？
2: 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编故事。
3: 我这编故事呢？啊，不是，你，哎，你怎么就不信任我呢？
2: 信。
3: 哎，
2: 微信呢？
3: 你看见了吗？这就是我们俩人的现状，彼此之间很难沟通。
2: 对，新时期，新常态。创建国际新型的战略合作父子关系。
3: 哎，教辞令都出来了。我告诉你啊，你们老师可说了，你就喜欢下课的时候爬窗户。
2: 不对
3: 啊，
2: 老师说错了。
3: 你没爬过？
2: 爬过，但是我不喜欢。
3: 哎，好了，你们老师还说了啊，你上课不主动回答问题，嘿，你就不像个男子汉。
2: 这倒是有。
3: 哎，
2: 可是我后来改了呀。
3: 是吗？
2: 现在回答问题可勇敢了。
3: 你怎么答的？
2: 我不会。
3: 那叫简单。你们老师还说了，说他考得很简单，可是你学习成绩很差。
2: 我们要都考100分，老师不就骄傲了吗？
3: 我有的说啊，我告诉你儿子，就为给你报这些学习班，我这一年花好几万，你说就这事儿对谁有好处？
2: 培训班老板呗。
3: 这是对你有好处，知道吗？
2: 那您先让我学英语、俄语、法语。
3: 知道你出国方便啊？
2: 拳击、柔道、摔跤，
3: 提高你的身体素质。
2: 说

0: 客气啊，
1: 谢谢爸爸。
0: 什么事儿？
1: 您多亏没让我学挖掘机修理去。
0: 不是爸爸逼你，你说人家别的孩子都学，你不学，那不就输在起跑线上了吗？
1: 可是人生啊，不是一碗意式米兰，人生啊是一场马拉松。
0: 嗯，
1: 您见过哪个马拉松选手呛一响跟疯狗似的，噌就窜出去了？
0: 咱能不能向那好的英雄学习学习？
1: 我学谁呀？
0: 你比如说那个，哎，林肯。人家像你这么大，哎，人门门功课考100。
1: 那您怎么不说林肯在您这岁数当总统也好几年了？
0: 对啊，我觉得你就得听我的，知道吗？
1: 那我为什么非得听你的？
0: 因为我比你懂得多。
1: 那爱迪生的爸爸也比爱迪生懂得多呀。
0: 当然了。
1: 那爱迪生的爸爸怎么没发明电灯啊？
0: 对啊，我。你别跟我这儿顶嘴，我告诉你，你是憋着把你爸爸气死是吗？
1: 爸，您别生气
0: 啊，
1: 您的苦心我知道，可有些事儿不是花钱他就能买来的。
0: 那不花钱的事儿我也干过呀。
1: 什么事儿啊？
0: 前两天我没帮你写过作文吗？
1: 您还好意思提这事儿啊？
0: 怎么了？
1: 这也太 low 点了吧。
0: 这有什么不好的吗？
1: 您各位可是不知道
0: 啊，
1: 我们学校布置作文叫我的爸爸，他非得替我写。
0: 我这不是心疼他吗？
1: 写完都不能用啊。
0: 我这文笔挺好的。
1: 写成我爷爷了。
0: 我写成我爸爸了。这你怎么就不能哎按照我给你规划的道路去走呢？
1: 我哎呀爸，我给您讲个故事得了。
0: 好啊。
1: 这世界上啊有三种笨鸟。
0: 嗯。
1: 第一种呢是先飞的
0: 哦，
1: 第二种是嫌累它不飞的，第三种它最可气，
0: 什么？
1: 它自己飞不起来呀、啊，就在窝里下个蛋，逼着孩子飞的。
0: 怎么说话呢你？
1: 爸，我们每一个孩子的世界呀、啊，都是原创的，千万别给家长整成盗版的，我知道您为我付出了很多，可是有的时候您给予我的并不是现在我们所需要的。那些坑爹的孩子，哪个爸爸不比您成功啊？可关键的问题是，孩子成长的时候不知道爸爸去哪儿了，结果才悲剧了。连那些青春励志电视剧里都说过，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呀。
0: 陪伴，
1: 带我去饭店订一桌菜，不如在家替我炒一道菜；帮我写作业，不如陪我写作业；花钱去找老师，不如就当我一回老师。和那些成功人士、英雄伟人相比，其实儿子心中最帅、最棒的偶像就应该是您。
0: 我，我行吗？
1: 当然行了，老爸，别忘了，您是一位演员。在我们学校的联欢会上，您要和我一起演个节目，哪怕就是唱首歌，一定能帮我秒杀全场，让我成为全校最棒的学生。
0: 那么唱的就是最好的。

您瞧我这儿子多有出息啊！啊，当了这么多年的爸，我就觉得今天我才是最幸福的。我觉得当个爸爸真好。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今天这资料你是从哪儿翻出来的呀？
8: 嘿，这些都是咱们台的历史录音了。
7: 嗯，
8: 这就显示出咱们编辑部的专业了。
7: 那是，你刚才说刘颖、于谦，哎，你还有他们小时候的作品呢？
8: 当然了，刘颖、于谦当年也是一对儿，在北京曲艺团，他们合作。后来呢，刘颖出国发展了，于谦也就换了搭档。
7: 哎，
8: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刘颖和于谦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叫《我变一样了》。
9: 哎，于谦
10: 哟，你好，
9: 你知道我是谁吗？
10: 嘿嘿，你是刘颖啊？
9: 认识我？
10: 咱俩在一个班，又在一个小组学习，怎么会不认识你啊？
9: 找呀找呀找朋友，我要找个好朋友，心格里呀握握手，你是我大大的好朋友，大大的好朋友。
10: 什么叫大大的好朋友？
9: 因为你敢说认识我
10: 啊，
9: 所以你是我大大的大大的好朋友。
10: 嗨，怎么这味儿？
9: 你一说认识我
10: 啊，
9: 我心里就高兴。
10: 不单我认识你
9: 啊，
10: 全班的同学都认识你，就连外班的同学也有认识你的呀。
9: 不，咱们班有的同学就不认识我。
10: 是吗？
9: 最突出的就是李小刚
10: 啊，中队长李小刚。
9: 对了，
10: 不会吧，李小刚在班里跟你是邻桌，怎么会不认识你啊？
9: 不但在班里是邻桌
10: 啊，
9: 我们俩还是邻居呢，
10: 那就更认识你了。
9: 他愣说不认识我，
10: 这是怎么回事？
9: 他可能眼神不好，小四眼儿
10: 啊。你这样说话可不好，怎么能管人叫小四眼呢？
9: 我是说呀，
10: 啊，
9: 他一戴上眼睛啊，
10: 什么叫一戴上眼睛啊？
9: 一戴上眼睛上的眼镜儿
10: 啊，
9: 就认识我了。
10: 嗨，你啊，管戴眼镜的同学叫小四眼，这样太不好了，不符合五讲四美。
9: 那他为什么说不认识我呀？
10: 你可以问问他呀。
9: 我问了
10: 啊，
9: 当着面他还说不认识我。
10: 你是在哪儿问的呀？
9: 就在我们胡同里啊。
10: 怎么问的？
9: 我给你学学啊。
10: 嗯。哎，你站着干什么呀？把红领巾围在嘴上干什么呀？
9: 你没看电影《作了》吗？
10: 啊，
9: 呆，李小刚，
10: 哦，
9: 你认识我吗？快说，否则我要你的命！
10: 嗨，你这是什么行为呀？
9: 怎么了？
10: 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怎么能随便围在嘴上当面罩啊？红领巾是革命烈士鲜血染成的。每一个少先队员都应该爱护他，佩戴他，要为他增添新的荣誉才对。你这样做太不应该了。
9: 李小刚也是这么说的呀。
10: 人家说的对，
9: 他赶紧帮我把领巾解下来，
10: 嗯，
9: 然后又帮我戴在胸前，又敬了个队礼，
10: 对你多尊重啊。
9: 我不好意思地问他，李小刚，你为什么说不认识我呀？
10: 李小刚怎么说的？
9: 在学校我认识你，
10: 嗯，
9: 在家里就好像不认识你了。
10: 这是怎么回事儿？
9: 因为你在校内外简直像两个人，
10: 不一样。
9: 我怎么不一样了？哦，在学校我一个鼻子俩眼，我回到家就变6个鼻子78个眼珠子了。
10: 模样能变得了吗？
9: 在学校我才这么高，
10: 嗯，
9: 回到家我就变长了。
10: 好，那是猴皮筋儿。
9: 在学校我2只手，回到家我就变1000只手了。
10: 好，成千手观音了。
9: 在学校我瘦小，
10: 嗯，
9: 回到家我就变大胖子了。
10: 哈，哪儿变得那么快？
9: 在学校我是男的，
10: 嗯
9: 嗯，回到家我就变女的啦。
10: 嗨，人家李小刚啊，不是说你这些方面和学校里不一样吗？
9: 哪方面呢？
10: 人是说你表现方面不一样吗？
9: 我怎么不一样了？你说呀，你说呀。
10: 我说什么呀？你得自己说。
9: 我 我在学校见到老师先敬礼。
10: 哦，
9: 那么在家呢？见到奶奶我不礼。
10: 怎么不礼啊？
9: 老师说回家叫爸爸妈妈，没说叫奶奶呀。
10: 嗨，那老师还把你们家人都说出来。
9: 一进校门，见到传达室的刘爷爷，我老叫，刘爷爷。
10: 哦，那么在家呢？
9: 见到我爷爷啊，我老叫他老头。
10: 老头，哈。
9: 学校打扫卫生，我特积极。
10: 哦，那在家呢？
9: 不是乱扔废纸，就是乱吐瓜子皮。
10: 嗨，一点卫生都不讲。
9: 学校组织劳动，我每次都参加。
10: 那在家呢？
9: 我自己吃过的饭碗都不刷，
10: 什么家务活都不干。
9: 我在学校，和同学不吵架。
10: 那在家呢？
9: 院里的小孩见着我就害怕呀。
10: 哎呦，净欺负人了。
9: 学校组织看电影，我遵守纪律不说笑。
10: 那自己去看呢？
9: 满场乱窜专打闹。
10: 行，你这是看电影吗？
9: 我学少林寺里的和尚打拳。
10: 哈，你这么一说呀，我也不认识你了。
9: 你怎么也不认识我了
10: 啊？你跟学校里大不一样了。我们呀要做到校内校外一个样，不能当着老师一个样，背着老师又一个样。
9: 对，找呀找呀找朋友，我要找个好朋友，新歌里呀握握手，你是我的真朋友。
10: 有真朋友？
9: 当然了，你能当面帮助我，指出我的缺点，这就是真朋友。哎呀，谢谢你李小刚。
10: 哦，我是李小刚啊。
9: 在李小刚的帮助下我变了。
10: 你变什么了？
9: 我变一样了。
10: 怎么一样了？
9: 在学校，在校外，在家里都表现一样了。
10: 是啊，
9: 啊，哎，连我们院里的居委会周奶奶，都夸我是活着的刘文学。
10: 活着的刘文学？
9: 对，
10: 敢于和坏人坏事做斗争。
9: 对，
10: 老师给我们讲过刘文学的故事。刘文学不但在校内敢于和不良倾向做斗争，就是在校外也敢于和坏人坏事做斗争。
9: 我就是向他学习。
10: 哦，那么刘文学抓坏蛋，
9: 我也抓了一个导弹。
10: 导弹还火箭炮？
9: 什么呀？
10: 不是新式武器导弹吗？
9: 我抓了一个扔鞭炮崩人的家伙。
10: 哦，捣乱的。
9: 我跟那人说，哎，你要伤了人怎么办呢？
10: 那人说什么呀？
9: 去，少管闲事。啪，他给我一嘴巴。
10: 啊，那还得了？
9: 我揪住他的衣襟就喊，周奶奶，周奶奶。
10: 哎，好孩子，你做的对呀。
9: 谁叫你了？
10: 我主动出来支持你啊。
9: 你支持我是对的呀。
10: 啊，
9: 可你这模样不像周奶奶。
10: 那我像谁呀？
9: 你呀。
10: 啊，
9: 像那捣乱的。
10: 啊，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8: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11: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哎呀，听了今天的作品，我不得不说啊，真是小时候的声音啊，到现在你包括那个什么捧哏啊逗哏说话的风格感觉都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8: 是啊，如果你对这些人足够熟悉，你听他们当年的声音就能想到他们现在的样子。
7: 说了这么半天，我也送你一个礼物。
8: 哎，还真有礼物啊。
7: 那是啊。
8: 给我多少钱的红包呢？
7: 你这脑子一天就想着钱呀。
8: 啊
7: 我也送你一段儿时的回忆呀。
8: 什么叫送我一段回忆呀？
7: 我送你一段你小时候演过的相声。
8: 哎，等等，我小时候演过的相声我没有。
7: 哎，这是咱们台当年留下的录音资料。
8: 是吗？
7: 是你和赵世忠先生的一段相声作品。
8: 啊，我有印象了，当年我和赵世忠先生在海淀剧院和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都表演过一段相声，叫报菜名。
7: 那咱们一块来听一听你小时候的相声节目。
12: 刚才啊，这段相声还真不错，我呢就喜欢听相声。
13: 哟，
12: 对啊，
13: 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12: 啊，可不是吗？
13: 认识您？
12: 认识我的人呢很多呀。
13: 相声演员？
12: 对对对，
13: 李金斗。
12: 哎，不认识。
13: 您不是李金斗？
12: 谁是李金斗？
13: 那您姓什么呀？
12: 我姓赵
13: 啊，赵金斗。
12: 啊，哦，我们说相声都叫金斗。
13: 这么说您不叫金斗？
12: 我不叫金斗。
13: 那您叫什么呀？
12: 我啊叫赵世忠。
13: 哦，赶上赵世忠，赵世忠就是您呐。
12: 是我。
13: 那我问问您，
12: 哎，
13: 您是弓长赵还是立早赵？
12: 这个难。 早也念张
13: 啊。您姓张？
12: 哎，谁姓张？
13: 姓张的，
12: 我姓赵。
13: 您姓赵
12: 啊？
13: 这我就不明白了。您说百家姓那么多姓，您干嘛单单姓赵啊？
12: 这个你不清楚，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的祖先就姓赵，到我父亲这儿呢还姓赵，有了我以后呢，我也跟着就姓赵。
13: 明白了，
12: 明白了。
13: 您爸爸姓赵，
12: 对，
13: 那您跟着瞎起什么？

0: 姓。
1: 哎，
0: 照您这么说，您从小就姓赵。
1: 对呀、啊，
0: 现在还姓赵？
1: 还姓赵。
0: 一直都姓赵，
1: 一直就姓赵。
0: 拐弯姓什么？
1: 拐弯姓李。
0: 李老师好。
1: 姓李，姓李。
0: 您赵姓姓，您姓赵，
1: 就姓赵，
0: 不改了，
1: 不改。
0: 您要还姓赵呢？
1: 还姓赵，我不是东西。
0: 您姓什么？
1: 穿你小孩可太坏了，稳住了，骂我，对不对？
0: 不是。不是跟您开玩笑
1: 啊！
0: 我就是上台第一次演出，紧张，又和这么大名家一块儿说，你看语无伦次，让不让
1: 啊？
0: 当着大家，我刚才说话不太礼貌，我给您劝道了。
1: 哎，什么叫劝道？那叫道歉。
0: 哦，对对对，我给您道歉，我给您鞠躬了，我给您鞠躬了。
1: 有的，有这么鞠躬的？
0: 那应该怎么鞠躬啊？
1: 这鞠躬你都不会啊？
0: 您教教我。
1: 教给你啊，鞠躬应该这样。哎呀，啊，赵老师，实在是抱歉。
0: 您呀，下回注意点就行了。
1: 你失手了。
0: 不是，
1: 真给你鞠躬啊？
0: 那您
1: 得跟我鞠。
0: 我给您鞠躬。
1: 哎，
0: 我给您鞠躬，赵老师。
1: 啊。
0: 刚才说话不太礼貌，
1: 没事，
0: 我给您鞠躬了。
1: 行了行了，
0: 赵老师，
1: 哎，
0: 为了表达我对您的歉意，这样，明天中午您有事吗？
1: 干嘛呀？
0: 我请您到我家去。
1: 到家，
0: 请您吃顿便饭。
1: 嗨，不用不用不用，用好用。
0: 不行啊，您也不用推，您也推不掉。我刚才说话冒犯您了，我必须给您赔礼道歉。
1: 行，
0: 您必须到我家吃去。
1: 挺实在的。
0: 您喜欢吃什么呀？
1: 这个客有主便，吃什么都行。
0: 吃什么都行。
1: 哎，
0: 您看咱吃包饺子行吗？
1: 好啊，
0: 包饺子
1: 行。
0: 俗话说得好，好吃不过饺子。
1: 对，输的呢不过倒着，
0: 咱就倒着吃饺子。
1: 那留一腮帮子，
0: 咱吃的好吃还得吃的舒服。
1: 那倒是，
0: 咱就吃包饺子。
1: 行，
0: 给您来点羊肉白菜、
1: 哎、
0: 猪肉大葱韭菜鸡蛋，再给您来点三鲜馅的。保证是薄皮大馅。
1: 好，
0: 您吃十个，我给您煮十个。
1: 干嘛呀？
0: 烫嘴烫心，吃的舒服啊。
1: 对，
0: 等您吃完了再给您来碗饺子汤。
1: 那干什么呢？
0: 这叫原汤化原食。
1: 想得真周到。
0: 咱就吃包饺子。
1: 吃包饺子。
0: 包饺子。哎，明天9点钟
1: 啊，
0: 咱们这个东城区文化馆一楼，我来接您来。
1: 咱们那儿见。
0: 对对对。
1: 哦，可以。
0: 9点。
1: 9点。
0: 行行行，那赵老师，打扰您演出了。
1: 好，没事没事没事。您慢走慢走。这小孩还真不错。头一回见面呢，就请我吃包饺子。其实啊，这包饺子
0: 赵老师
1: 啊，
0: 咱甭吃包饺子了。
1: 怎么不吃了？
0: 您想想，包饺子多费事儿啊！
1: 费事
0: 啊，
1: 不包省事。
0: 不是，您想和面、擀皮儿、剁馅儿、包、煮、捞，太麻烦了。
1: 那倒是，
0: 我都没时间跟您聊天了。
1: 就是，
0: 要不咱换点解馋的行吗？
1: 啊，咱们吃什么？
0: 咱吃炖肉。
1: 炖肉。
0: 对，
1: 好啊，
0: 给您来5斤牛肉。
1: 行，
0: 拿砂锅一炖，多搁味精香油，保证是倍儿香。
1: 嗯，好，
0: 再给您宰只老母鸡、
1: 哎、
0: 多搁点栗子，这叫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1: 哼，
0: 再给您烙点螺丝转饼、等您吃完了给您来杯咖啡。
1: 那干什么？
0: 油腻
1: 啊。好好好，
0: 那咱就吃这个了。
1: 啊，咱们就吃
0: 炖
1: 肉。
0: 行行行，那赵老师9点
1: 啊，
0: 我接您了。
1: 好好好，
0: 赵老师再见。
1: 明天见。明天见。慢走慢走。这个炖肉烙饼啊，其实更解馋更好，我还真爱吃。
0: 赵老师
1: 啊，
0: 咱甭吃炖肉了。
1: 怎么要不吃炖肉啊？
0: 您想想，炖肉它不容易烂呢。
1: 是啊，你不炖它它怎么烂？
0: 万一到了中午肉没烂，您说您吃什么？
1: 啊，怎么着？
0: 咱吃点更好吃的行吗？
1: 吃什么？
0: 咱吃窝头。
1: 哎，这该干嘛干？啊，吃窝头啊！吃窝头，我还在我们家吃呢，旁边吃。

0: 您吃过窝头？
1: 废话，我吃窝头长大的，没吃过窝头。
0: 您见过窝头？
1: 当然见过了。
0: 您那窝头什么样？
1: 这窝头上头一尖，底下一窟窿。
0: 完了，跟我家这不一样啊。
1: 那你那窝头
0: 底下一尖，上头一窟窿？
1: 嘿，这翻个了。
0: 您说您家那窝头是什么面的？
1: 棒子面。
0: 我家这不一样啊。
1: 那你这是？
0: 我家这玉米面的。
1: 一个样，
0: 不只有玉米面，还有大豆面、小豆面、黑豆面、绿豆面、红豆面。哎，您知道吗？这窝头有一个学名，
1: 叫什么呢？
0: 八宝小窝头，福地大槽糕。
1: 好，
0: 那咱就吃窝头。
1: 行行行，
0: 这窝头比炖肉和那个饺子好吃吧？
1: 好吃好吃。
0: 那咱就吃这个了。
1: 行行，
0: 明天九点我来接您了。
1: 好的好的，
0: 再见
1: 再见再见。这窝头啊，还指不定怎么样。
0: 正是。
1: 对
0: 啊，咱甭吃窝头了。
1: 咱们喝汽油吧。太有趣了。
0: 我说您这人可太不像话了。
1: 我怎么不像话？
0: 大家可都听见了，我刚才说了这么多菜，你这个吃那个吃，你到底要吃什么呀？
1: 他都赖上我了，你请我吃什么呢？
0: 我请您能到家里请您吗？
1: 那上哪儿请我去？
0: 我请您下庄子。
1: 下庄子？
0: 哎，
1: 下兽医庄子，给马掌去。
0: 我请您下馆子。
1: 下自来水馆，管的水好。
0: 我请您吃饭，饭庄的饭馆子。
1: 吃饭馆子？
0: 哎，
1: 饭馆子进去先卖一条腿。进去我吃过吗？
0: 吃过呀。
1: 吃过什么呀？请我。
0: 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1: 行了行了行了，哎，你呀，甭说请我吃满汉全席，就是你能说出几样菜名来，就算你请我了。
0: 你小瞧人。
1: 干嘛小瞧你？
0: 我请您当然就说得上来了。
1: 那你说说，请我吃什么？
0: 我头一道请您吃蒸羊羔。
1: 蒸羊羔。
0: 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是晾肉香肠，十几酥盘，熏鸡白骨，清蒸八宝猪，是江米面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石馅，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满，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参焖黄参豆，是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头，十几套盘，麻酥油卷卤柳盘鸭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熟肉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鳗鱼，炒竹笋，酱鸡扒，芙蓉面菜，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片炒天鸡，还有微波吃的、清蒸吃的、炒飞禽、炸石片、清蒸酱腰子，是糖溜芡是米。
1: 好，
0: 拌鸡丝，拌肚丝，十锦豆腐，十锦丁，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酿窝瓜，炒丝瓜，焖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炝茭白，茄干，扇子肉，鸭羹、蟹肉羹，大碗掌，胡椒酱，热的、吃辣的，这是三鲜醋汤，
1: 真不少啊。
0: 还有呢？
1: 还有，
0: 还有红丸子、白丸子。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疙瘩丸子、豆腐丸子、汤丸子、薏米肉、樱桃肉、马羊肉、胡麻肉、黄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罐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灯肘子、蜜蜡肘子、酱豆腐肘子、趴肘子、炖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酸三样、爆三样、烩银丝、烩散的溜白炸蟹、三鲜鱼翅里的鸡、尖酸火鲤鱼、是板鸭、口子鸡。
1: 爱吃，
0: 想吃不想吃？
1: 想吃，
0: 想吃也吃不了。
1: 怎么？
0: 没带钱？
1: 去。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呀，谢谢瑶瑶，就这段作品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找的。
5: 怎么样，开心吧？
3: 哎呀，还真是不错。不过今天的节目好像也快到点儿了，是吧？
5: 嗯，
3: 节目最后啊，我们一起也在送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段相声作品。
5: 哪段啊？
3: 常远常宝华的对话趣谈，祖孙两个人其乐融融。也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
6: 你看那个大人有大人的话，我的话他说着就不合适。哎，
7: 我的话您说着还不合
6: 你的话我说着不合适。
5: 不信我给您说几句
6: 啊。你说几句。
5: 比如说那儿有吃的
6: 啊。那儿有吃的。
5: 哎，我吃那个。
7: 出来就张了吃东西，不吃。
5: 您说了出来给我买好吃的，说话不算话，还爷爷呢。爷爷您来了这一句。
6: 我来了这几句啊，我照样说。孙子，
8: 你吃这个。
5: 不吃。怎么出来就张了吃东西？
7: 你说了你出来给我买好吃的，你又不给我，你不，
6: 我要返老还童啊。小子，我的话你说着也不合适。
5: 爷爷，
6: 哎，
5: 您的话我说着合适。
7: 我的话你说着合适。
5: 嗯，
6: 比如家了来几个人，
5: 嗯，
6: 我就得这样说。哎呦，来了，孙子，给这几个爷爷拿烟。
5: 哎，
6: 啊，给点着了，怕烧手。
5: 嗯，
6: 哼，平常你个净爱玩火柴呢。你们几位别见笑啊，我这个孙子不懂事，这都是独生惯的。你说说这几句。
5: 爷爷，
6: 嗯，
5: 您这。我说着也合适。
7: 你来了呀。
5: 哎呦，来了。
7: 啊，
5: 爷爷。
7: 哎，
5: 给这几个孙子拿烟。
7: 拿烟
6: 什么话呀，我应该拿糖，怎么拿烟呢？
5: 给点上。
6: 我不点
5: 啊，怕烧手。
6: 嗯
5: 嗯，平常你可净爱玩火柴啊。
6: 我多会玩火柴了。
5: 几位别见笑，
6: 嗯，
5: 我这个爷爷不懂事儿，
6: 嗯，
5: 都是独生惯的。
6: 别说别说别说。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3: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5: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8: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7: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8: 穿过了悠悠时光。
7: 文化有故事，
9: 文化有故事，
7: 听文明的呼吸，
8: 触摸历史的温度，
7: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8: 慢慢与你的心，
7: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今天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一个充满欢笑与梦想的日子。在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我们不妨穿越时空，去探寻中国历史上那些闪闪发光的神童故事。听众朋友们，首先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东汉末年的洛阳城。在一处气派的宅邸门外，一个10岁的小孩正仰着小脸对守门的差役自报家门。 我是李辅君的亲戚。这个声音清脆响亮，却带着一种不符合年龄的沉稳。你可能会问，这个李辅君是谁？为何一个十岁孩童要特意强调自己是他的亲戚呢？原来这位李辅君名叫李英，是当时的司隶校尉，以盛名远扬，品行高洁著称，每天都有无数人前来拜访。为了免去不必要的麻烦，李辅君定下了一个严格的规矩，只有才智超群、品性高洁的青年才俊以及自己的亲戚才能进入府邸。这个十岁的孩子深知自己年纪太小，若不说是亲戚，恐怕连李辅君的面都见不到。那么他真的是李辅君的亲戚吗？当李辅君得到通报接见了这个孩子，两人一同坐下时，李辅君左右端详，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这是自己的何方亲戚。他只好疑惑地问道，您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呢？听到这个问题，在场的宾客都屏住了呼吸，等着看这个孩子如何回答。你猜他怎么说？这个孩子不慌不忙地回答，过去我的祖先仲尼曾拜你的祖先伯阳为师，所以我们两家世代通好。什么？仲尼是谁？伯阳又是谁？没错，仲尼就是孔子，伯阳指的是老子。孔子曾向老子请教周礼，留下了孔子问礼的千古佳话。这个孩子竟然用这样的方式将自己与李辅君的关系追溯到了几百年前的圣贤时代。在场之人无不惊讶于他的巧思善变。话说到此，想必各位听众已然猜出这个年方十岁的孩童姓甚名谁了。不错，他便是孔融，后来成为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当众人对孔融赞不绝口时，太中大夫陈伟来了。有人把刚才的对话告诉了他，陈伟却不以为然地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意思是说小时候聪明，长大了未必有出息。这话瞬间让热闹的厅堂安静下来。面对这样的奚落，十岁的孔融该如何回应？是默默忍受，还是据理力争？只见孔融抬眼望着陈伟，不卑不亢地回了一句，想君小时必当了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想来您小时候一定非常聪明吧。言外之意，您现在不怎么样，是不是因为小时候太聪明了呢？这个回答真是绝妙，既没有直接反驳，又巧妙地将对方的话还给了对方，让陈伟顿时语塞，满脸通红，尴尬不已。听众朋友们，您有没有为孔融的机智点赞？一个十岁的孩子，面对高官的质疑，能够如此从容不迫，针锋相对，这样的智慧是不是让我们这些成年人都自叹不如呢？那么孔融长大后，真的如陈伟所说，大未必佳吗？历史告诉我们，孔融长大后成为了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是建安七子之一。他的文章以议论为主，多针砭时弊，言辞犀利，但很有气势。但他也因直言敢谏得罪了曹操，最终被杀害，结局令人唏嘘。说到神童的故事，我们不禁要问，在中国历史上，像孔融这样的早慧儿童还有多少？他们都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让我们继续往下听。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像孔融一样早慧的少年儿童并不少见。这些神童年少成名，从小就在某个特定的方面崭露头角，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品行，留下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 你想知道他们都有谁吗？他们的故事又有多精彩呢？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位战国时期的神童甘罗。你能想象一个12岁的孩子代表国家出使外国，不费一兵一卒就为国家赢得了16座城池吗？甘罗是秦国名将甘茂之孙，12岁时便投入秦国丞相吕不韦府中担任门客。当时当秦国打算联合燕国一同攻打赵国，计划派遣张唐前往燕国巩固两国同盟，可张唐害怕经过赵国时被杀害，坚决不肯去，吕不韦束手无策。这时12岁的甘罗站了出来，自请出使赵国。吕不韦一开始根本不相信他，呵斥道，你一个小孩子能行？甘罗却理直气壮地说，大象驼7岁就做了孔子的老师，我现在已经12岁了，您为什么不试试我呢？吕不韦被他说服，上报秦王嬴政，获准让甘罗出使赵国。到了赵国，甘罗见到了赵悼襄王，他没有像其他使者那样低声下气，而是开门见山分析了秦燕结盟对赵国的威胁。他说，大王不如先给我5座城邑来扩大秦国在河间的领地，我可劝说秦王遣返燕国质子，断绝秦燕联盟，任由赵国攻取燕国土地。赵王一听觉得很有道理，立即划出5座城池给秦国。秦国送回燕太子后，赵国果然攻打燕国，得到了30座城池，又把其中的11座送给了秦国。就这样，甘罗不费一兵一卒为秦国赢得了16座城池。回国后，秦王嬴政大喜，册封12岁的甘罗为上卿，赐予爵位，还将其祖父甘茂旧时的宅地田产发还给他。您听，一个12岁的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口才竟然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是不是让我们对英雄出少年有了更深的理解呢？

说完了能言善辩的甘罗，我们再来听听那些精通诗文的神童。提到唐代的神童，您第一个想到的是谁？没错，就是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王勃六岁就能写文章，而且文笔流畅，词情豪迈，与哥哥王冕、王巨的才华不相上下。父亲的朋友杜义简常常称赞他们是王氏三株树。更令人惊叹的是，王勃九岁时读了著名学者颜师古注释的《汉书》，竟然一边读一边指出了书中的许多错误，还写了《汉书指瑕》来纠正这些错误。一个九岁的孩子敢于挑战学术权威，这样的勇气和学识是不是让我们非常敬佩？王勃长大后更是写下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样的千古名句，他的《滕王阁序》被称为千古第一骈文。可惜的是，王勃英年早逝，只活了27岁就因溺水而死，让无数人为之惋惜。与王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宋时期的方仲永。方仲永出身贫苦人家，家境贫寒，无力拜师求学。五岁时他突然哭闹着要笔墨，父亲借来笔墨后，方仲永落笔便是一首诗，还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诗的内容是赡养父母，团结宗族，也由此震动了乡里。从此方仲永的名声越来越大，每天都有人请他作诗，他的父亲也因此不再让他学习，而是带着他四处拜访同县的人换取钱财。几年后，当有人再请方仲永作诗时，他的诗已经大不如前了。又过了几年，他就完全变成了一个普通人，再也没有了小时候的才华。听众朋友们，同样是诗文神童，王勃和方仲永的结局为什么会如此不同？是天赋的差异，还是后天教育的影响？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除了能言善辩、精通诗文的神童，历史上还有一些以聪明机智著称的少年天才。你一定听过曹冲称象和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吧？这两个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神童。曹冲是曹操的儿子，字仓叔，从小就聪明伶俐，五六岁时智力就已经达到了成年人的水平。流传千古的曹冲称象的故事，相传孙权送给曹操一头大象，曹操想知道大象的重量，问遍了手下的人都想不出办法，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秤。就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曹冲站了出来，说把大象放到大船上，在船舷上刻下水位到达的地方，然后把大象牵出来，将石块装到船上，直到水位到达先前刻的地方，最后分批称出石块的重量，叠加起来就是大象的重量。曹操听了非常高兴，按照曹冲的方法果然称出了大象的重量。你看，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竟然能想出连大人都想不到的办法，这样的智慧是不是让我们非常惊叹呢？可惜的是，曹冲13岁时就病逝了。曹操悲痛万分，对儿子们说，这是我的不幸，却是你们的幸运呢。如果曹冲没有早逝，他会不会成为曹操的继承人，改变三国的历史呢？这真是一个让人无限遐想的问题。另一个著名的机智神童是北宋的司马光。司马光7岁时就已经像成年人一样稳重，喜欢听《左氏春秋》，听完后还能讲给家人听，并且能明白其中的大意。有一天，司马光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玩耍，
一个孩子爬上了大水瓮，不小心失足掉了进去，被水淹没了。其他孩子都吓得跑开了，只有司马光临危不乱，拿起一块石头，用力砸破了水瓮。水一

0: 我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在古代，当一个孩子展现出非凡的才华时，朝廷会如何对待他？是让他像普通孩子一样慢慢成长，还是会有特殊的选拔和培养机制呢？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选拔培养优秀少年儿童的做法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先秦时期设有宗室教习官职，专门负责教育贵族子弟。西汉时期有学童，通过考试选拔优秀的少年入宫学习。东汉时期在察举制中设立了童子郎选拔，这些都是早期选拔早慧儿童的方式。从唐代开始，朝廷在科举中正式确立了童子科，将其作为一项专门的制度纳入了科举制，从而为神童的遴选、发现和培养形成了相对规范化的程序。唐朝的童子科考试一般由地方举荐，然后参加省试。由于需要通过考试，所以参加考试的学童大多熟读儒家经典。学子通过考核后，朝廷大多先予以物资嘉奖，悉心培育，待年岁长成再酌情任用。也有天资卓绝者，年少便可出任文职。你知道吗？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约11岁就考中了童子科，进入弘文馆学习。唐代著名的理财家刘晏7岁时举神童，被授予了秘书省正字的官职，负责校对典籍。三字经中，唐刘晏方7岁举神童做正字，说的就是他的故事。那么这些通过童子科选拔出来的神童长大后都怎么样了？杨炯长大后成为了著名的文学家，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他的边塞诗气势磅礴，很有感染力。刘晏长大后更是成为了唐朝的宰相，在安史之乱后，他负责管理国家财政，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为唐朝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讲述了中国古代多位神童的故事，也了解了古代童子科的选拔制度。这些故事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和才华，更引发了我们对当代教育的深刻思考。首先，我们要问，什么是真正的神童？是天生就拥有超凡的智力，还是在后天的教育和环境中逐渐培养出来的？孔融、王勃的早慧，既有天赋的因素，也与家庭环境和教育密不可分。家庭的文化氛围对他的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我们要思考如何正确对待孩子的天赋。方仲永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他5岁时就能作诗，天赋异禀，但他的父亲却没有让他继续学习，而是把他当作赚钱的工具，最终导致他泯然众人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天赋固然重要，但后天的教育和培养更加关键。如果只注重天赋的炫耀，而忽视了后天的努力和学习，即使是神童，也会逐渐失去光芒。另外，我们还要思考如何看待“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句话。其实一个人的成长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能仅仅根据小时候的表现来判断他未来的成就。作为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孩子，给予他们足够的耐心和支持，让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自由发展。最后，我想问问大家，在今天这个儿童节里，我们应该给孩子们什么样的礼物？

物呢？是昂贵的玩具，还是精美的衣服？我想最好的礼物应该是给孩子们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让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天性，培养兴趣爱好，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同时我们也要告诉孩子们，无论你是不是神童，只要你有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希望这些故事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也祝愿所有的孩子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下半时段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国学大家说特别专题《红楼梦中的女性成长》第二季，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只因你而心动。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一部旷世名著《红楼梦》，描摹出百态人情，刻画了一众深入人心的古典人物，数百年来始终被世人反复品读探讨。不同读者品读红楼，总会偏爱书中截然不同的角色，这份喜好差异也常常衍生出热烈的探讨与争辩。每个人心中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红楼佳人，偏爱背后藏着各自的审美取向与人生追求。今天我们就将跟随北京曹雪芹纪念馆研究馆员樊志斌，继续倾听特别专题《红楼梦》中的女性成长第二季。下面让我们一同聚焦薛宝钗，细细品读这位女子，听听她身上究竟藏着什么贴合俗世人生的处世智慧。
0: 举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3: 从来看《红楼梦》的呢，就因为喜欢哪个人物多有争论啊。我们现实中也是这样啊，好友之间往往因为喜欢不同的人物形象啊，最后弄得脸红脖子粗，剑拔弩张，所谓几挥老拳啊，这种现象在清朝人的笔记中也是有记录的。清朝晚期有个著名的报人啊，也是作家啊，江苏无锡人，叫邹涛。他呢与秀才许伯谦啊是多年的老友，俩人都是超级红迷。但是不同的是呢，邹涛啊他更喜欢林黛玉，这个许伯谦呢就更加的喜欢薛宝钗而贬斥林黛玉。所以邹涛后来在《三界楼笔谈》里曾经记录过，他们两个好朋友啊，因为争论林黛玉好还是薛宝钗好，俩人争得非常的恼火，叫一言不合几挥老拳啊。然后有第三个朋友跑过来，赶紧给他们进行这个调解。那么后来说呢，咱俩以后再也不谈《红楼梦》了啊，至少咱俩碰到一块的时候再也不谈了。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光绪五年，俩人已经三十来岁了。按照传统时代，这时候也是有老婆有孩子，挺成熟的年龄啊，所以可以想见，就是《红楼梦》的文学感染力有多么大啊，或者说人们在阅读《红楼梦》的时候，自己的情感好恶是多么的强烈。当然，我们说喜欢谁是读者的自由啊，谁也没法干预。但是，薛宝钗作为《红楼梦》的绝对女主角或者双女主之一，曹雪芹是如何设置她的，如何书写她的，要表达什么样的这个思想，才是我们作为红迷或者研究者必须要考量的问题。也不是说我喜欢或我不喜欢啊，或者我要批判她，你即便批判她，曹雪芹也不会站起来重新把她的这个命运改掉，对吧？所以曹雪芹怎么设置才重要。在《红楼梦》第五回十岁的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在太虚幻境看到了金陵十二钗命运暗示的册子和这个文字当时谈到只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判词在同一个图画和同一段文字里，别人都是个人有一个。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薛宝钗的前生 跟林黛玉的前生绛珠仙草一样，都和贾宝玉的前生神瑛侍者有

红楼梦特有的留白和不写之写，但是我在这里点到薛宝钗的前生跟神瑛侍者也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那么在写到他们两个人的命运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玉带林中挂，金丹雪里埋，但是又说的一句话叫可怜停机德，堪叹永续才。永续才我们知道就是叫林黛玉了，她的诗才像谢道韫嘛，但是停机德啊，就是指薛宝钗。我记得我们在30年前上学的时候，我记得是初中教材或者高中教材，有一篇叫《岳阳子期》的文章。当时说这个岳阳子啊，这个外出求学一年之后，因为想家了、想媳妇了，然后就回来了。这个老公回来，岳阳子期不但不高兴，反而很生气啊，就拿一把刀向他的织机走过去，说你看我这个织机上的这个丝绸啊，它是从这个蚕茧抽丝一点一点织起来的，他说如果我被它割断的话，是不是我就前功尽弃了呀。他说你作为这个出去求学，你每天增长学问，你是想让你的道德提高到很高的水平，但你现在出去一年就回来，那么你的求学过程就被打断了，你这个求为贤人的这个过程不就白费了吗？所以岳阳子呢，就是听了他太太的这段话之后，毅然离家啊，去寻访高人，去求学，叫7年不返。所以停机德呢，在中国传统社会就成为了一个有德妇女的一个象征词。那么《红楼梦》的第五回用可怜停机德来形容描述薛宝钗的德性，可见啊，曹雪芹对薛宝钗的德性是非常认可的。现在也有一些明星啊，因为薛宝钗的为人产生争论，实际上是完全没有认真的阅读《红楼梦》的原文，没有去顾及曹雪芹的书写，啊，是完全说是我喜欢我不喜欢，或者受了我们上一代红学家的一些误导。那么薛宝钗，我们知道，薛家嘛是金陵，也就是南京四大家族之一啊，他的母亲是这个贾府的荣府啊二房贾政的太太王夫人的亲妹妹，也就是王夫人和薛姨妈是亲妹妹啊，一个父亲一个母亲生的。那么薛蟠呢，作为这个皇商后裔啊，老大无成，天天只知道玩啊，这个叫什么性情奢侈啊，斗鸡走马，游山玩水，毫无所谓的家庭责任感。而薛宝钗书中怎么来书写她的，叫生得肌骨莹润啊，就是可能这个白净气血充足啊，很漂亮，然后说叫容貌丰美啊，这个举止娴雅。所以我们老说白富美白富美，大概在《红楼梦》里真正的有教养有涵养的白富美，薛宝钗一定是往前排的啊。所以当时薛宝钗的父亲在活着的时候呢，就特别喜欢她啊，让她去读书认字，说她一读书认字，虽然比她哥哥小几岁，那个才分比她哥哥要多出10倍去不止啊。然后呢，她父亲去世之后呢，啊，薛宝钗一看，她哥哥不能成家立业嘛，就不再以这个读书啊、写诗啊，当事了啊，只留心于针织家计。我们后来看探春李家的时候，为什么薛宝钗的很多反应要想得更加的全面和深入，大概跟她替她母亲分忧考虑家计是有一定关系的。可是你们知道吗，这个点儿上薛宝钗才不过7、8岁而已，一个7、8岁的女孩子能够体贴母亲，替母亲照顾家计，我们现代人很多人理解不了啊，但是我们在传统时代，在那样一个道德下啊，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这个后来因为宫廷要选拔这个所谓的一些仕宦家庭有学问的女孩子来陪这些公主啊来读书，或者来选一些女官，那么薛宝钗也是到京来备选，她的哥哥呢

0: 在出发之前看上了一个女孩子，啊，就是《红楼梦》第一回就出现的被拐卖的甄英莲，结果薛蟠一看上就非常的喜欢，然后不仅打了那个这个一个女人两家卖的拐子，而且还打死了要跟他争夺甄英莲的冯渊。甄英莲这时候因为已经被拐卖很多年啊，这个拐卖他的人可能也平常要打他或吓唬他，就已经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了，所以跟甄英莲同岁的薛宝钗给他起了香菱这个名字啊。后来我们看出现的香菱啊，就是薛宝钗起的名。刚入贾府的时候，薛宝钗多大呢？薛宝钗10岁，因为她比贾宝玉大2岁，就贾宝玉8岁，林黛玉7岁，也就是说什么？就是在上一年的11月，林黛玉进的贾府，薛宝钗进贾府已经到了次年的5月份。一到了这个贾府啊，《红楼梦》里有一个很明确的写法，说薛宝钗叫什么？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为黛玉所不及，啊，这不是说薛宝钗要怎么样，是大家都觉得，啊，黛玉吧，可能就是单纯讲漂亮是赶不上薛宝钗的，啊，另外呢，说宝钗的性格叫行为豁达，随分从时，是不大把一些小事当事儿。啊，大家相处好像只要不过分，不突破原则都行。啊，所以那些丫鬟呀，或者仆妇啊，都更喜欢这个薛宝钗，小丫鬟也愿意跟宝钗玩儿。林黛玉心里就有些抑郁不忿啊。但是书上说宝钗啊叫浑然不觉，但是薛宝钗毕竟聪明嘛，她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也尽可能的避免啊刺激到林黛玉。
1: 年少一同踏入贾府宅院，几位少年少女就此开启朝夕相伴的岁月，性格的差异也让二人收获了截然不同的周遭评价。黛玉孤高清冷，心思细腻敏感，自带超凡脱俗的文人气质；宝钗随和豁达，行事贴合周遭人情，待人亲和，没有距离感。性格从来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是处事方式有着鲜明区别。身处人际繁杂的豪门府邸，一言一行都会被旁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宝钗这份随遇而安、顺应时势的处事风格，也成为她独有的待人处事标签。
0: 在《红楼梦》里，实际上薛宝钗除了沉默寡言、知分从时这个基本特点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应该被大家关注和赞赏的，就是读书多、见识广。薛宝钗自己过15岁生日，贾母说这要是一般女孩子要出嫁了嘛，所以给你办一个大生日，你来点个戏吧。她点了什么？点了这个鲁智深对闹五台山，因为知道贾母喜欢热闹，老年人嘛。那么贾宝玉就说这光会点这些热闹戏，他说你不知道啊，这出戏非常好。怎么好呢？排场好，词藻好，啊，说有一套北点绛唇，这个韵律特别好，叫铿锵顿挫啊。其中有一只鸡声滔天的几秒啊，贾宝玉可算发现新大陆了。姐姐给我讲讲，给讲完了之后，你看书里怎么写这个贾宝玉的反应，说喜得拍膝画圈儿。称赏不已，一边拍着自己的这个膝盖大腿，一边在这个腿上这个画圈，就开心的不行啊，就是被这个薛宝钗的这种博学给震撼到了啊。所以说称赞叫宝钗什么叫无书不知啊。啊，后来这个刘姥姥进大观园，贾母请刘姥姥吃饭，大家玩这个连句嘛，结果林黛玉不小心把前两天看的什么《牡丹亭》《西厢记》上这些有点艳曲的这种文字吧，不小心说出来了，啊，别人没听出来，薛宝钗听出来了，啊，薛宝钗听出来，但是薛宝钗因为她这个性格非常好，既没有当众揭穿她，啊，也没有表现出任何让她难堪的事情，啊，后来把她叫到自己的地方，告诉她，这些东西是不能看的。为什么？这有悖我们的道德。他说第二个也不是你，我小时候也看过 啊，但是确确实实很多女孩子看了这些艳曲，看了一个清俊的男人，就往往守不住自己的底线。薛宝钗说这是不行的，所以后来我们家呢也不让看了啊，烧的烧，扔的扔。他下边说了一段关于读书的道理，实际上大多数读《红楼梦》的人从来没有正经理解这段话。薛宝钗说什么？男人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啊，何况我们这些女孩子，男人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我们都说，读书是为了这个，传承圣人的这个旨意啊，替圣天子理万民平阴阳。实际上，有几个人能做到呢？你很多人别说你能做到，你连自己圣人说什么你都没想明白。天天自己去那里边是写论文出书，觉得还挺得意，实际上没有什么意思啊。他说有些人呢读了书之后更坏了，他本来就挺坏，结果读书之后增加了他进一步变坏的这种可能啊。所以薛宝钗说，我们这些女孩子呢，就是一个是要学会基础道德，第二呢，我们要做这个手工活要做好啊，既然认字了呢，就要读那些好的书啊，千万不能被这个移了性情。所以我们以前老说啊，薛宝钗是他用封建道德去绑架他，他说你看一看，他说的这句话根本在男人读书要明理，女人读书也要明理。所以你看林黛玉怎么反应的，林黛玉这个垂头吃茶，心中暗服啊。而且宝钗这个人呢，对人没有区别啊，不像我们社会上的很多人叫什么看人下菜碟是吧，有没点高低。你看这个赵姨娘和贾环母子行为猥琐小气，但是薛宝钗从来没有这么看过贾环啊。这个过年的时候他跟

啊，易如宝玉。除了薛宝钗，《红楼梦》里有一个人把贾环跟宝玉没有区别对待吗？不是的，啊，大家都烦贾环，大家都把这个贾宝玉当凤凰捧着，啊，即便不喜欢也要去阿谀奉承，啊，只有薛宝钗不这样，啊，这个贾环耍赖，那他还不让莺儿这个说他是吧？他说这个贾环哭了，宝钗还忙劝他，好兄弟，快别说这话。啊，看人家笑话你是吧？薛蟠从这个南方回来，给薛宝钗带了很多东西。薛宝钗一阵阵看完之后，除了自己留用的，所有人都有份儿，啊，只有这个林黛玉加厚一倍，因为俩人感情就本身就深，再一个都是客人嘛。另外一个黛玉的父母也都去世了，所以你看赵姨娘当时拿了这个给贾环东西到王夫人那显摆去啊。说这宝姑娘真是好，像我们这种人说不好听的都有一份是吧，啊，所以这个薛宝钗的为人也是非常之好的。另外你看宝钗看到黛玉那个吃的药里那个补药太多了，她说你这个不行，容易上火，她说应该怎么办呢？应该要平肝健胃啊，一旦你的这个肝和胃啊，包括脾啊好了，饮食就能养人了啊。林黛玉这里有一段感慨，我们读《红楼梦》的人大多数没有仔细去体贴这段话。这个黛玉叹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她说：“然而我是个最多心的人，啊，问题不在薛宝钗身上，啊，在我自己身上，啊，说你看你原来呢，说看大叔不和劝我那些话，他我长了12岁了，从来没人跟我讲过这个道理，也就你，啊。”他怪不得史湘云天天说你好，我原来心里还不忿儿，但是等我经历这个事儿之后，我才知道了。实际上从这个时候开启，林黛玉就彻底放下了对薛宝钗的那种介怀。第56回，这个探春离家的时候，薛宝钗也是重要的帮手之一啊。这一回的题目叫什么？叫悯探春，兴利除素弊，使宝钗小会全大体。啊，用一个敏捷聪明来形容探春，这个我们都容易理解了。形容宝钗这个字儿，一个是知识的识，但是有的本子写都是时间的识啊，这个时间的识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适合，合于形式，合于时宜的意思。孟子讲到孔子的时候有一个评价，孔子啊是圣之识者也，说孔子是圣人中最能符合于当下形势人众的要求的这样一个圣人。所以你想曹雪芹用一个识字来形容薛宝钗，可见他对薛宝钗的评价有多么高啊。实际上书中写的也非常清楚啊。探春调整之后说，我们大概一年能省多少钱呢？平儿说一年大观园可以省400两银子啊。薛宝钗说一年400，2年就800，是吧？你说不多不多，但是取租的房子也能买几间，是吧？这个地也可能添几亩。他说虽然还有富裕的啊，但是这些承包的婆子们也辛苦，一年得让他们剩一点啊，贴补贴补家用，要不人家忙活什么呢，对吧？他说除了他们，那其他的老嬷嬷没有承包到也得给他们一点啊。我们现在想为什么要给他们，但是宝钗说了，他们天天在大观园里当差也很辛苦啊。再者说，你不分给他一点，他心里不忿，他就给你捣蛋啊，对吧？所以他说呢，第一啊，不能白瞎了这些收益；第二，有了收益，但也不能过分的苛刻，要符合我们这种家庭的这个体面；第三呢，承包者要有利益。第四个，不承包者相关责任人也能有好处。所以我们看一看，不管从这个承包方来讲，从资产方来讲，从相关方来讲，和可能出现的危害方面，宝钗想的是面面俱到。我们有时候说跟某些企业的管理者，或者这个所谓的改革家那种急功近利，那种私行攀薄，真是差若云泥啊，啊！所以真的有政治家，有薛宝钗这点本事，一个公司一个
地方都治好了。

0: 所以我们说宝钗这个人呢，不管从道德学养为人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得体合乎时宜，而且呢他有一种随时这种平淡的心态。后来薛姨妈为他的侄子薛科定下了邢岫烟做媳妇嘛，宝钗看到邢岫烟裙子上挂着一个碧玉佩啊，当时就问谁给你的呀，说那个探春给的，他说哎，你看这是他心细，别人都有，他看你没有呢，他觉得不合适是吧，给你一个碧玉佩。他说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些东西是大富大贵家的小姐用的啊，他说咱们家现在不如以前了，所以你看我也不戴啊，他说主要是心态啊，我们家这些东西有的是，你要真嫁过来将来有一箱子给你这玩意儿。他说但是我们作为女性，作为人家的媳妇儿也好，作为人家的女儿也好，一定要随形式，这个就对我们现在社会上很多挣不两个钱儿还非得买一堆奢侈品的那种人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啊，就是你一定要符合你自己的身份和形式。我觉得薛宝钗叫什么，叫守份为主。因为薛宝钗她父亲去世的早嘛，她本身这个性格也好，又能体贴她妈妈，再加上她读书多见识高，深得圣人之意啊，认知的层次非常高，凡事啊都是孟子所谓的不忍人之行。你像他母亲给他定下跟宝玉的婚姻，问他你什么态度，他说我做女儿的怎么能说这话呢，当然听父母之命嘛啊。包括后来他发现贾宝玉有一点痴呆，他就觉得哎呀母亲这个事做的是有点猛浪了，但是到这个情况下也不能去埋怨母亲。宝玉中举之后出家，他虽然悲伤过度，但是他也是一直向前看的啊，就是适应形势。所以正是因为宝钗自己的德性啊，他的行为啊，所以他后来是有所谓儿子的啊。后来贾家为什么能够兰贵其芳呢，一个是李纨的儿子贾兰，再一个就是薛宝钗给贾宝玉留下那个儿子将来也会有出息啊。所以我一直说呀，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辉煌就是因为有薛宝钗这样的有能力有德性有认知随份从时迎难而上的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才获得不断前进的动力，才能一次一次从沉沦到复兴，从复兴到辉煌。薛宝钗实际上才是曹雪芹《红楼梦》的主张。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用建行卡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满额即有机会享随机减至高168元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11: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 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北京时间21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9: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9: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9: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孩童的世界里藏着纯真烂漫，也藏着动人的成长故事。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曹文轩的经典佳作《青铜葵花》，一同走进芦苇荡边的小村庄。这里有相依相伴的小伙伴，有质朴纯粹的心意，在平凡岁月里相守陪伴，于风雨之中勇敢前行。在江南水乡大麦地，有一个不会说话的少年叫青铜，有一个来自城市的女孩叫葵花。他们没有血缘，却成了最亲的兄妹。他们活在贫穷与艰难里，却把日子活成了光。2005年的秋天，这部叫《青铜葵花》的小说悄然面世。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这个发生在水乡芦苇荡间的故事会成为两代人共同的心灵故乡。青铜与葵花这两个名字从此不再只是小说中的人物，而成了某种温暖而坚韧的象征。关于苦难中的美，关于沉默的爱，关于人在命运面前最本真的姿态。在2026年5月，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青铜葵花》正式公映。

0: 不会忘了爸爸的样子吧？
1: 想家了就回来。

电影很美，但原著更厚。今天让我们在文字里读懂大麦地的风与光。在曹文轩笔下的油麻地，有芦苇、萤火虫、芦花鞋，也有苦难中不曾低头的善良。青铜把上学机会让给葵花，葵花独自去远方捡银杏果，这些细腻的情感和细节，只有在文字里才能慢慢品出味道。这部浸润着水乡温情与成长力量的《青铜葵花》，面世以来收获了诸多荣光，作品先后斩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国内重磅荣誉，而他的作者曹文轩也更是站在了世界儿童文学的至高殿堂，斩获过国际安徒生奖。同名电影上映后，很多人都是带孩子看完电影再读一遍书，可以说收获了双倍的感动。在很多人的书架上，《青铜葵花》绝不仅仅是一本儿童文学，它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城市女孩葵花失去了父亲，被贫寒却善良的乡村哑巴少年青铜一家收养。没有惊天动地的剧情，只有平淡岁月里的相濡以沫。

0: 曹文轩用极其干净的笔触写出了苦难中的美丽，至极的清贫与至极的温暖。这些平淡却滚烫的细节，不教孩子如何躲避风雨，而是教会他们在风雨中挺直腰杆。这本书自问世以来，感动了无数不同年龄的读者。他写贫穷却不卑贱，写苦难却不绝望，写离别却不沉沦。青铜葵花这部镌刻着生命力量的儿童文学经典，以水乡乡土为底色，将苦难岁月里的相伴相守娓娓道来。故事将苦难与温情相融，既描摹出乡土生活的真实模样，也诉说着陪伴、坚守与爱的真谛，让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中读懂成长的意义。这份扎根土地的美好与勇气，跨越时光与地域，也让这份文学底蕴拥有直抵人心、治愈心灵的恒久魅力。在一次文艺之声的记者采访中，曹文轩先生也谈到了这部作品。
1: 我在意大利的布鲁尼亚的街头，有一个大胡子中年男人朝我微笑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朝我微笑，我也非常礼貌地点点头朝他微笑，他就过来了。过来了以后，打开他的包，拿出一本书，《青铜葵花》，西班牙文版。我们在意大利，他拿出了西班牙文版。然后后来知道他是意大利的一个画家。他为什么让我给他签名呢？因为这个封面的封面设计是非常有名的西班牙画家。啊，然后这个西班牙画家叫阿方索，然后那个封面是这样的，葵花站在青铜的面前，啊，那个封面设计，一般的我们不会这么来设计的，一个封面它那么两个大的形象，然后我曾经在意大利遇到过阿方索，他就问我说：“陈文轩先生，你喜欢我的封面吗？”我说：“我很喜欢。”我没想到啊，构图是这样的大胆。然后他说：“您还感受到了什么？”我说不出来了。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一个细节，我眼泪很快就几乎要下来了。青铜葵花里头，青铜因为炉灰当造大火，受到了惊吓，得了失语症，不会说话了。然后那个歌主是什么？妹妹，不是他的亲妹妹，是收养的。站在哥哥面前，用他的脑袋挡住了哥哥那张不会说话的嘴。我当时我就马上理解到了什么叫悲悯，什么叫善，是这个构图啊。那么这些细节对我来讲都非常重要，就是说我的作品被那么多人理解了，非常重要。那我的作品已经走到他们的中间了，这是我感到很高兴的。
0: 青铜葵花这个名字本身就耐人寻味，青铜是一个硬的冷的东西，葵花是一个软的暖的东西，两个意象截然不一样，可是拼接在一起天衣无缝。作家曹文轩说，青铜与大地连接在一起，带着沧桑感，葵花向着天空，与天相连。而葵花的父亲正是一位雕塑家，他最钟爱的题材是葵花，用的材料是青铜，这就是艺术。作者说，艺术常常是多重意象叠加在一起才成为艺术。从苏北水乡的贫苦童年到成为中国首位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的文字始终扎根故土，盛满对苦难与美好的深刻洞察。2005年的时候，青铜葵花应运而生，这部沉淀多年的心血之作是将他记忆里的芦苇荡、饥饿岁月与人间温情悉数融进大麦地的故事中。二十余载光阴流转，这部作品早已跨越地域与语言，被译成26种文字，斩获29项国内外大奖，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经典标杆。 2026年同名电影温情上映，让文字的诗意苦难与人性至善在银幕上焕发新生。他写贫寒却不渲染绝望，写离别却始终守护温暖。作者以悲悯之心告诉我们，苦难是成长的必修课，而爱与坚韧是生命最珍贵的底色。就像他在后记中写道，苦难几乎是永恒的，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苦难，苦难绝非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我们需要的是面对苦难时的那种处世不惊的优雅风度。青铜葵花正是这样一本书，他写苦难却不让人绝望，他写贫穷却不让人卑贱，他写离别却不让人沉沦。

芦花满地，大河长流，沉默守护，岁月温柔。欢迎走进品味书香，本期我们共读曹文轩的《青铜葵花》。这部小说以江南水乡大麦地为背景，讲述了两个不幸孩子相遇相守的动人历程。男孩青铜在一场大火之后失去了语言能力，沉默却善良。女孩葵花幼年丧母，父亲意外离世，孤苦无依。命运让这两个没有血缘的孩子成为了一家人，在清贫艰难的日子里，他们彼此守护，温暖同行。在故事中，青铜和葵花一起经历了许多苦难，包括洪水、蝗灾等自然灾害。尽管生活艰辛，但他们相互扶持，乐观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12岁时，葵花被命运召回了城市，青铜则常常遥望芦荡的尽头，思念着葵花。童年的这场聚散，成为青铜与葵花成长路上永不熄灭的微光，它照亮了他们曾经共同走过的岁月，也指引着他们在未来的人生路上带着这份温暖与力量，勇敢前行。

青铜葵花以20世纪60、70年代的江南农村为背景，故事的发生地大麦地是一片依河而建的村庄，这里有大片的芦苇荡，有日夜流淌的小河。小说的主线非常清晰，整部小说围绕乡村少年青铜与城市女孩葵花的半生相伴、苦难共生展开。城市少女葵花因父亲意外离世，孤苦无依，被大麦地淳朴善良的青铜一家收养。天生失语、常年自卑孤僻的乡村男孩青铜，从此成为葵花最坚实的依靠。故事顺着一家人清贫艰辛的生活轨迹推进，贯穿了读书求学、风雪度日、灾荒困苦、病痛磨难、离别重逢等一系列人生考验。在物质极度匮乏、命运屡屡刁难的岁月里，青铜倾尽所有守护葵花的成长。葵花的到来也点亮了青铜灰暗的童年。两人跨越城乡差异、贫富差距，在柴米油盐的苦难日常里彼此治愈、相互成全，最终以一场不舍的离别完成了两个少年的蜕变与成长，也串联起整部作品关于苦难、善意、亲情与坚守的核心内核。

河这边就葵花一个孩子。葵花很孤独，是那种一只鸟拥有万里天空而却看不见另外任何一只鸟的孤独。这只鸟在空阔的天空下飞翔着，只听见翅膀划过气流时发出的寂寞声。苍苍茫茫，无边无际，各种形状的云彩浮动在它的四周，有时天空干脆光光溜溜，没有一丝痕迹，像巨大的青石板。实在寂寞时，它偶尔会鸣叫一声，但这鸣叫声直衬得天空更加的空阔，它的心更加的孤寂。大河这边原是一望无际的芦苇，现在也还是一望无际的芦苇。那年的春天，一群白鹭受了惊动，从安静了无数个世纪的芦苇丛中呼啦啦飞过，然后在芦荡的上空盘旋，直盘旋到大麦地的上空，嘎嘎鸣叫，仿佛在告诉大麦地人什么。他们没有再从他们飞起的地方落下去，因为那里有人，有许多人，许多陌生人，他们一个个看上去与大麦地人有明显的区别。他们是城里人，他们要在这里盖房子、开荒种地、挖塘养鱼。他们唱着歌，唱着城里人唱的歌，用城里的唱法唱，歌声嘹亮，唱得大麦地人一个个竖起耳朵来听。几个月过去，七八排青砖红瓦的房子鲜鲜亮亮地出现在了芦荡里。不久，竖起一根高高的旗杆。那天早晨，一面红旗升上天空，犹如一团火，静静地燃烧在芦荡的上空。这些人与大麦地人似乎有联系，似乎又没有联系，像另外一个品种的鸟群，不知从什么地方落脚到这里。他们用陌生而好奇的目光看大麦地人，大麦地人也用陌生而好奇的目光看他们。他们有自己的活动范围，有自己的话，有自己的活，干什么都有自己的一套。白天干活，夜晚开会，都到深夜了，大麦地人还能远远地看到这里依然亮着灯光，四周一片黑暗，这些灯光星星点点，像江上海上的渔火，很神秘。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命运对这个年幼的孩子格外残酷，父亲擅长画葵花，他笔下的葵花永远向着太阳，他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能像葵花一样一生向阳。可意外来得毫无征兆，父亲在一次大河写生时落水离世，七岁的葵花一夜之间成了孤儿。第二天上午8:30钟，葵花准时被干校的人领到了老槐树下。干校的几个阿姨很精心地打扮了这个小姑娘，一个干干净净、体体面面的小姑娘。这小姑娘的头发被梳得一丝不苟，小辫上扎着鲜艳的红头绳，脸很清瘦，眼睛显得有点大，细细的但却又很深的双眼皮下是一双黑的没有一丝杂色的眼睛，目光怯生生的。老槐树下早聚集了很多人，人越聚越多，男女老少占了满满一场地。望着这么多人，望着这么多厚道而善良的面孔，葵花会一时忘记自己的处境，觉得今天很热闹。他抬起头来，羞涩地看着这些人，但不一会儿，他就会突然地记起他今天坐在这石碾上是干什么来了。那时，他就会。

将头低下去，用眼睛盯着自己的脚，脚上穿着新鞋新袜，是阿姨们买的。就在所有人都左右为难的时候，青铜一家做出了最善良的选择。青铜家是大麦地最贫穷的人家之一，一家四口，奶奶、爸爸妈妈还有儿子青铜。青铜在五岁那年因一场芦荡大火受惊高烧，从此失去了说话的能力。青铜家的日子过得清贫而辛苦，可这一家人的心却格外善良。他们看到孤零零的葵花，愿意把仅有的温暖分给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奶奶一头银发，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女孩。葵花看到了奶奶，以前她没有见过青铜的奶奶，现在是第一次见到，但她却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了。奶奶看着她，她也看着奶奶，她觉得奶奶的头发非常非常好看，她从未见过这么好看的头发，一根一根的都像是银丝。风吹来时，这些银丝在颤动，闪着亮光。奶奶慈祥和蔼的目光在她的脸颊上抚摸着，她仿佛听到了奶奶颤抖的声音：“别怕，孩子。”奶奶的目光无声地牵引着她。青铜站在一旁望着葵花，眼神清澈而温暖。他不会说话，却用最真诚的目光接纳了这个突然到来的妹妹。这场相遇是命运的安排，更是善良的选择。两个孤独的生命从此有了依靠。

在曹文轩的《青铜葵花》中，他以纯美诗意的江南水乡为底色，刻画了两个孩子之间的纯粹情谊与人性真善美。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翻开《青铜葵花》。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小时候我们总想快快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2: 让我们荡一荡呀，让胆儿别太过了。
3: 成年的我们喊着重养自己一次，是在弥补童年，还是在逃避长大？
4: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
1: 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
3: 主持人乌丹、刘乐将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心理系副教授于悦，请大人们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还能做回小孩吗？
5: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其实大家都是在保护自己，要不就是压力太大了，降低一些焦虑，缓解一些压力，这都是一些方法。那诉诸于说爱自己的方式，我觉得再好不过了。
1: 6月1日，文艺之声12:30首播，22:30重播。
3: 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同名播客，还能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哦。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奇峰的芦苇荡，盛开的葵花地，每一处诗一般的风景里都栖息着纯真的童年。从畅销书到大银幕，从字里行间到大麦地炊烟，曹文轩经典之作《青铜葵花》最近以光影续写温柔登上大银幕。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让我们一起翻开曹文轩的原著，在文字里回望这份深情。这本书不只是一个动人故事，更是教会孩子直面生活，心怀善意，收获成长的力量。曹文轩，一个深谙人性与命运的作家，他用细腻的笔触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苦难与温情的乡村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青铜与葵花两个命运多舛的孩子成了我们心中永恒的印记。青铜，一个生活在乡村的哑巴男孩，因一次意外而失去了说话的能力，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和理解。葵花，一个来自城市的孤儿，因为命运的安排与青铜成为了兄妹，他们在苦难中相互扶持，共同成长，成为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1: 从小说到电影，那其实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一个作家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之后，这个作家大部分是不会满意的。但是这一次看陈坤赫先生导演的《青铜葵花》，我没这个感觉。然后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忘记了这个电影是来自于我的小说，我以为这就是他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我一直担忧，因为大讲堂是2000个座位啊，一个超大的一个空间呢，居然10分钟票全部卖完了。

0: 所以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安静地坐下来享受这个作品给你的感动。千重葵花一定是让人感动的作品。
1: 电影的热度让经典文学《青铜葵花》再度走入大众的视野。书页前，芦苇荡的风裹挟着葵花的芬芳，乡村的质朴与童真的纯粹交织成诗。青铜的沉默守护，葵花的倔强成长，在作家曹文轩的文字里化作人性真善美的永恒注脚。在《青铜葵花》里，两个原本毫无交集的孩子成了兄妹，青铜用尽一生守护妹妹葵花，他把唯一的上学机会让给了葵花，他在寒冷的冬天卖芦花鞋为妹妹攒钱，他制作萤火虫灯为她照亮写字的夜晚，他为妹妹打造了一条独一无二的冰项链，而葵花也用他自己的方式回报着这个家。他教青铜识字，他为了给奶奶治病故意考砸学业，他独自坐船远行去捡银杏卖钱。故事的结尾，葵花被命运带回了城市，青铜站在田野上用尽一生的力气喊出了他人生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词，葵花。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曹文轩的《青铜葵花》，一起读到这一段故事。葵花是一个胆小的女孩，无论是上学还是放学回家，总有点害怕，因为家离学校有很长一段路，中间还要经过一片荒地。本来是有几个同路的孩子的，但他与大麦地村的孩子们还没有熟悉，大麦地村的孩子们也还觉得他不是大麦地村的，他与大麦地人不大一样，因此总有那么一点隔膜。小小人儿，他独自一人上学去，奶奶爸爸妈妈也都不太放心。青铜早想好了，他送他接。大麦地有历史以来，大概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景。一个小女孩每天都骑着牛上学，还有一个小哥哥一路护送着。每天早上，他们准时出发。放学时，青铜和牛就会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口。早晨一路上，葵花在牛背上背诵课文，到了学校就已背得滚瓜烂熟了。放学回家的路上，葵花就在心里做那些数学题，回到家不一会儿就能完成家庭作业。每回青铜把葵花送到学校后，葵花都是跑进校园后很快又跑了出来。哥哥，放学了我等你。他就生怕青铜将他忘了，青铜怎能把他忘了呢？也有一两回，青铜因为爸爸教牛教晚了，迟了一些时候，等赶到学校时，葵花就已经坐在校门口掉眼泪了。下雨天，路上的泥土成了油滑油滑的泥糊，许多孩子从家里走到学校时，鞋上已经尽是烂泥，还有摔倒的，一身泥迹斑斑，但葵花浑身上下都是干干净净的，女孩们羡慕的都有点嫉妒了。青铜一定要接送葵花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防止嘎鱼欺负葵花。嘎鱼与青铜一样大，也没上学，不是没有钱上学，而是不肯好好念书，一连三年留级还是倒数第一名。他爸爸见他写不出几个字来，就将他绑在树上揍他。你学到的东西都哪里去了？他回答道，都又还给老师了。不好好念书倒也罢了，他还爱在学校闹事闯祸，今天跟这个打架，明天跟那个打架，今天打了教室的玻璃，明天把刚栽下的小树苗弄断了。学校找到他爸爸，你家嘎鱼是你们主

动领回去呢，还是由学校来开除？他爸爸想了想，我们不上了。从此该鱼一年四季就游荡在了大麦地村。葵花很孤独，青铜也很孤独。作者用一句话也写尽了青铜的孤独。一只鸟拥有天空的孤独，一只鱼独自拥有大河的孤独，一匹马独自拥有草原的孤独。但葵花的到来让青铜知道了，他并不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就到了上学的年纪。葵花到了上学的年纪，青铜也同样到了。可家里太穷，穷到只能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学。这天晚上，大人们将他们叫到了面前。葵花说，让哥哥先上学，我明年再上，我还小哩，我要在家陪奶奶。奶奶把葵花拉到怀里，用胳膊紧紧地将她搂抱了一下，心酸酸的。青铜却像是早就想好了，用表情手势准确无误地告诉奶奶、爸爸和妈妈，让妹妹上学，我不用上学，我上学也没有用，我要放牛，只有我能放牛，妹妹她小，她不会放牛。这两个孩子就这样不停地争辩着，把大人心里搞得很难受。妈妈转过身去，她落泪了。第二天，当事情依然不能有一个结果时，青铜转身进了房间，不一会儿捧出一只瓦罐来。他将瓦罐放在桌上，从口袋里掏出两只染了颜色的银杏来，一颗为红色，一颗为绿色。青铜比划着说，我把一颗红银杏，一颗绿银杏放到了瓦罐里，谁摸到了红银杏，谁就能去上学。最终，葵花走进了学校，他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学习刻苦，成绩名列前茅。而青铜虽然没能坐在教室里，却从未离开过葵花的世界。葵花放学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教给哥哥。他要让哥哥也认识字，也会读书。青铜学得非常的认真，凡是葵花教过的字，他都记住了，记住了就再也忘不掉。贫穷没有夺走他们的光亮，沉默没有拉开他们的距离。最好的兄妹莫过于我懂你的付出，你知我的心意。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曹文轩的《青铜葵花》，一起读到这一段故事。在这一段中，我们将听到冰项链的故事。青铜对葵花的脖子上没有一条项链，当然无可奈何，甚至是青铜一家都无可奈何。青铜家只有天，只有地，只有清的河水，只有一番从心到肉的干净。天上有歌哨声，他抬头去看天空时，没有看到鸽子，却看到了屋檐上的一排晶莹的冰凌。接下来，他有很长时间就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根根长短不一的冰凌。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冰凌就那样富有魅力地吸引着他。他就这样仰头看着它们，它们像春天的竹笋倒挂在眼口。看着看着，他的心开始扑通扑通地跳起来，像有一只青蛙在怀里。他扛了一张桌子爬了上去，将冰凌采下十来根来，放在一只大盘子里。然后他将盘子端到了门前的草垛下，他去水边割了几根芦苇，再用剪子剪了几只很细的芦苇管，他又向妈妈要了一根结实的红线。家里人见他忙忙碌碌的，有点奇怪，但也不去追问，他们早已习惯了他的奇思怪想。青铜用一根细木棍儿将冰凌敲碎，阳光下盘中璀璨夺目，犹如一盘钻石在散射着
多芒的亮光。

他敲起钟不大不小的最合他心意的冰凌，然后将三四寸长的一根细细的芦苇管一头衔在嘴中，一头对着他，用口中的热气不停地吹着。那热气很像一根柔韧的锥子，在那个冰凌上慢慢地锥出一个小小的圆圆的洞来。吹穿一颗冰凌大约需要六七分钟的时间。他将吹好洞的冰珠放在另一只小盘子里，冰珠落在盘中时叮当有声。葵花和兰子走过来了，葵花问：哥，你在干啥呢？青铜抬起头来神秘地笑笑，葵花没有多问，和兰子一起玩耍去了。青铜坐在草垛下很有耐心地做着他的事，他将吹好洞的冰凌放在另一只小盘子里，冰凌落进盘中时叮当有声。那些被他从大盘中挑选出来的冰凌大小形状都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正是不完全一样，它们堆放在一起时才更见光芒闪烁。那光芒带了一点寒意，但却显得十分宁静而华贵。青铜吹了一颗又一颗，那些钻石随着太阳的西移也在改变着光的强度与颜色。到夕阳西下时，它们的光竟是淡淡的橙色。青铜觉得他的腮帮子都吹麻了，他用手轻轻地拍打着嘴巴。在太阳落下去之前，他用妈妈给他的那根红线将吹了洞的几十颗冰凌细心地穿在了一起，然后用红线系成一个死结。这时他用一根手指将它高高地挑起，一条冰项链便在夕阳的余晖里出现了。青铜没有将它放回盘中，而是久久地用手指挑着它举在空中，长长的一条项链纹丝不动地停在空中，它使青铜都有点吃惊。演出那天，葵花带着这条冰项链走上舞台，灯光下冰项链折射出七彩的光芒，照亮了整个舞台，也照亮了台下青铜骄傲的笑脸。冰项链终会融化，可这份爱永远刻在葵花心底，永不消融。

曹文轩在《青铜葵花》中用克制而平静的笔触写下了生活的苦难，他不是在歌颂苦难，而是在书写苦难中人依然拥有的尊严与善良。春夏之交，一场毁灭性的蝗灾席卷了整个大麦地，铺天盖地的蝗虫像乌云一样从天空飞过，所到之处庄稼草木全都被啃食一空，粮食断绝，饥饿成为笼罩在每一个人心头的阴影。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书中的原文。这天夜里，风向突然转了，并且风渐渐大了起来。第二天早晨，青铜和葵花还在睡梦中，就听见有人在惊慌地大叫：蝗虫来了，蝗虫来了。不一会儿，就有许多人喊叫起来，全村人都醒了，纷纷跑到门外，仰头望着天空。哪里还能看得见天空？那蝗群就是天空，一个流动的、发出滋滋啦啦声响的天空。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阳光被蝗虫遮蔽了，太阳像一只沾满黑芝麻的大饼。蝗群在天空盘旋着，一忽下降，一忽上升，像黑色的旋风。一些老人手中燃着香，双腿跪在田埂上，向着东方，在嘴里念念有词。他们祈求蝗虫快快离去，他们说他们为了长出这些庄稼实在不容易，他们说这些粮食是他们的命根子，大麦地的老老少少就都指望着这片庄稼呢。他们说大麦地是个穷地方，大麦地经不起蝗虫一吃。他们的眼睛里是哀求，是一片虔诚，他们似乎很相信他们的祈求能够感动上苍，能够感动这些小小的生灵。蝗灾之后，洪水接踵而至，大河决堤，洪水淹没了大麦地，也淹没了青铜家的房屋。一家人站在雨中，看着眼前的一片汪洋，没有一个人哭泣。他们知道，哭泣没有用，抱怨没有用，只有咬牙挺住，日子才能继续。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清理废墟，一点点搭建窝棚。老人孩子，人人都在出力，人人都在坚持。他们明白，苦难是生命中无法避开的风雨，可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只要心齐，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青铜一家守着底线，守着体面，守着人最珍贵的尊严。岁月静静流淌，葵花在青铜一家的照料下一天天长大，可命运的安排终究无法违背。城里的亲人找到了大麦地，他们要接葵花回到城市生活。离别不可避免地到来了。那一天，大河之上，船只早已备好，全家人来送葵花，没有喧哗，没有哭喊，只有沉默的注视。青铜站在岸边，望着葵花，他不会说话，无法表达自己的不舍，只能用眼睛牢牢记住妹妹的样子。葵花登上船，船缓缓开动，越走越远，他站在船头拼命地向岸边挥手。青铜站在岸边一动不动。突然，那个沉默了十几年的少年用尽全身的力气张开嘴巴，发出了一声震撼人心的呼喊。相信很多人都被书中这一段所感动过。阳光在青铜的眼前像漩涡一般旋转着，大河在沸腾并冒着金色的热气，村庄、树木、风车、船与路上的行人好像在梦幻里，
虚虚实实，摇摇摆摆，又好像在一个通天的雨帘背后形状不定。汗珠从青铜的下巴下落下，落在了干草里。他的眼前一会儿金，一会儿黑，一会儿红，一会儿五彩缤纷。不久，他感觉到大草垛开始颤抖起来，并且越来越厉害地颤抖着。到了后来，就成了晃动，是船在波浪上的那种晃动。青铜向前看去时，不由得一惊，他揉了揉被汗水弄疼了的眼睛，竟然看见葵花回来了。葵花穿过似乎永远也穿不透的水帘，正向他的大草垛跑着，但他没有声音，一个无声的但却是流动的世界。青铜从草垛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在水帘下往大草垛跑动的分明就是葵花。青铜忘记了自己是在高高的草垛顶上，迈开双腿向葵花跑去。他无声无息地躺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他醒了。他靠着草垛慢慢地站起身来，他看到了葵花，葵花还在水帘下跑动着，并向他摇着手。青铜张开嘴巴，用尽平生力气大喊了一声：“葵花！”泪水泉涌而出。放鸭的嘎鱼正巧路过这里，忽然听到了青铜的叫声，一下怔住了。青铜又大叫了一声：“葵花！”虽然吐字不清，但声音确实是从青铜的喉咙里发出的。鲨鱼丢下他的鸭群，撒腿就往青铜家跑，一边跑一边大声向大麦地的人宣布：“青铜会说话了，青铜会说话了。”青铜正从大草垛下往田野上狂跑，当时阳光如泻，一望无际的葵花地里成千上万株葵花，花盘又大又圆，正齐刷刷地朝向正在空中滚动着的那轮金色的天体。这一声呼喊不是刻意的煽情，而是生命最本真最纯粹的情感流露。那个因为高烧失去声音的少年，因为对妹妹极致的爱与思念，终于开口说话。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思念的开始。从此青铜常常伫立在芦苇荡边，望着葵花离去的方向默默守护。葵花在城市里也日夜思念着大麦地，思念着那个沉默却温柔的哥哥，思念着那个清贫却温暖的家。青铜与葵花没有一丝血缘，却活成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亲情从来无关血缘，最好的亲情是我愿意为你付出，你愿意为我珍惜。而善良是最强大的力量。青铜家一穷二白，却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依然愿意接住一个无助的孩子。这种善良不喧哗不张扬，却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寒冷。好，今天的品味书香和各位一起重读的是曹文轩的《青铜葵花》。愿我们都能像青铜一样，沉默、真诚、坚韧、执着，用行动守护所爱。也愿我们都能像葵花一样，干净、明亮、温暖、向阳。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书香相伴，温暖同行，我们下期再会吧。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5: 北京时间22:00。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段关于三线建设难以磨灭的记忆。那些山洞里的机器，山沟里的青春，随时代浪潮起伏的命运，都在文字里重新亮起暖光。
1: 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是想记录三线两代人、三代人的集体乡愁，也是我们无数三线子弟共同的童年的密码，是想在纸上重建一个精神的故乡，让无数的三线子弟通过这些文字重新找到回家的路。
0: 品味书香，6月3号下午4点、晚上9点，为您介绍沈俊峰最新散文集《长在时光里》，一个三线子弟的心灵记忆，敬请收听。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4: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1: 时光漫游机，
14: 漫游经典，
11: 漫游经典，
14: 照亮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欢迎搭乘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想必此时此刻，不管你是真的小朋友，还是心里住着个小朋友的大朋友，是不是都给自己安排了一点甜头呢？比如说吃了一根小时候最爱吃的冰棍，也有可能在今天斥带双引号的巨资买了一件小时候都舍不得买的玩具。
0: 反正啊，满足自己的一个小小心愿。今天呢，是一个可以名正言顺长不大的日子，而我们的时光漫游记的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也不知不觉陪伴大家走到了第七期。这几天啊，我们仿佛做了一场漫长的时光旅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水墨丹青的诗意意境，一路看过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东方神韵和奇思狂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专属的放学后的快乐。今天啊，我们要把时光漫游机的指针拨到2000年到2010年，聊聊属于90后和00后的新世纪动画。这是一个特别的阶段，我们见证了动画从每天放学后守候的电视长篇剧集，一步步走向了全家人在春节档一起欢笑的大银幕。
0: 接下来啊，就让我们一同启动这台满载回忆的放映机，去重温那些家喻户晓的国民 IP， 看看他们是如何悄悄种下我们童年里边关于勇敢、智慧和纯真友谊的种子的。
2: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3: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4: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3: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5: 孩儿们，操练起来。
3: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6: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7: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3: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8: 哈哈哈哈哈哈，飞毛紧张，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
2: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3: 温暖与你相伴。
0: 说到新世纪的电视动画，有一个名字肯定是绕不开的。2003年，有一部动画横空出世，那个扎着冲天揪、手持火箭枪的小男孩，几乎住进了每个孩子的心里。
1: 这就是动画片《哪吒传奇》。其实哪吒的故事啊，咱们以前也看过，但这一版特别有烟火气。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神话英雄，而是一个会调皮捣蛋、会跟妈妈撒娇的小男孩。来，我们听一听这段记忆里的声音吧。
9: 妈妈在兜兜上绣了个吉祥图案，它可以保佑你的。看好不好？
10: 妈妈，我不穿。
9: 好了，听话。
10: 不穿。
9: 别闹了。
10: 我要光屁屁，我要光屁屁嘛。就不穿嘛。
9: 那么大了还光屁屁，羞不羞啊？羞羞。
10: 羞是什么？
9: 来，听话。把这个也带上啊。
10: 就不带。
9: 哪吒听话。
10: 就不嘛，就不。
9: 来。
10: 妈妈，你来找我。
9: 哪吒，

哪吒，哪吒，你快出来！哪吒，

0: 你一个人呢，在这躲着吧，我去找你两个哥哥去。
1: 妈妈，妈妈别生气，我是逗你玩的。
0: 这孩子。

0: 给我吃一个，给我一个，
1: 把你的苹果给他吃吧。
2: 他爱吃鸭梨，不信你把鸭梨给他，看他吃不吃。
1: 不，
2: 我才不给他苹果呢。
0: 等等我，给我一个。
3: 这里边的词啊挺通俗的，比如说里边有一句光屁屁，大家听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语言可以无限的生动，尤其是在动画片当中。哪吒传奇最动人的地方呢，就是他把神话人物还原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外面他可以翻江倒海，但是在妈妈面前呀，他就是那个不喜欢穿衣服爱闹腾的皮孩子。
4: 这种反差萌给了童年的我们莫大的亲近感。其实呢，说起充满烟火气让人觉得像邻居家小孩的动画角色，2004年还有一位自带吃货属性的小男孩走进了千家万户。
3: 哎，我知道了，是不是那个总是问为什么呀，头上顶着两只大耳朵的图图？
4: 是的，就是动画片大耳朵图图。图图一家的日常呢，可能就是很多人小时候生活的翻版了。我们来听听其中一段图图想吃炸小肉丸子跟妈妈周旋的片段。
0: 妈妈，图图说实话了，没有犯错误哦。现在图图可不可以吃小肉丸了呢？
5: 啊，图图当然可以吃啦，吃吧吃吧吃吧啊，都吃一点哦。
0: 不过，爸爸还是不可以吃。
6: 啊？
5: 哼！
6: 小丽，别发那么大的脾气嘛，人家才偷吃了三个而已。
0: 不行。
6: 啊！
5: 我决定了，我明天要去幼儿园向健康哥哥好好反映反映，绝不能让我的宝贝儿子在小豆班受别人欺负。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团结的小豆班，和平的小豆班，正义的小豆班。
7: 要和平不要战争，
8: 要和平不要战争，
7: 要和平不要战争。
6: 我说小丽，也许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小孩子之间今天打架了，明天就和好了。再说也许没准儿那小姑娘是喜欢我们图图呢。
5: 胡说，完全没有道理。
6: 怎么会没有道理吗？我小时候就喜欢过一个小姑娘。
5: 真的吗？
6: 当然是真的了。
5: 她长什么样子？长头发还是短头发？大眼睛还是小眼睛？皮肤白不白？是不是很漂亮？她家住哪里？
6: 我说小丽，那时候我比图图大不了多少啊。
5: 是吗？
6: 是啊，我还记得我喜欢人家，可人家不喜欢我，于是我一生气就
5: 哎呀，说嘛说嘛说嘛说嘛，不说我可不给你盛饭了。
0: 说嘛说嘛。
6: 好好好好，我说我说。于是我就趁他睡午觉的时候把他的小辫子偷偷给剪掉。

0: 有什么难的？妈妈教你呀、啊。如果他没有小辫子，那就……图图爸，你看看你都教了孩子些什么呀？
1: 啊！
2: 小孩的烦恼总是那么纯粹又直击灵魂，为了一个炸小肉丸能跟妈妈斗智斗勇，这种琐碎但是却温馨的家庭小插曲特别的接地气。图图呢，其实就像我们每个人小时候有点任性，有点贪吃，但是在父母的包容之下一天天健康的长大。
3: 在电视机前陪伴这些小主角长大的同时，我们的电视遥控器在2005年又锁定了一个新频道，那是一片神奇的青青草原，里面住着一群羊和一只永远吃不到羊的狼。
2: 喜羊羊和灰太狼、这绝对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民 IP 了。灰太狼那句我一定会回来的成了很多人童年最熟练的口头禅。接下来呢，我们也带大家听听其中的另一个角色红太狼的烦恼。
0: 一条皱纹了，哎，最近怎么老得特别快呀？
4: 哎，老婆吃点青瓜吧，美容的。
0: 吃这个有什么用啊？还不去捉只羊给我补补身体？
4: 我现

0: 灰太狼大叔早啊，
1: 想偷袭，哼。
2: 太阳呢？你是不是成心跟我过不去呀？云大哥，我不是说你呀。我一定会回来的。
3: 把平底锅带上。这一锅拍下去，不仅拍飞了灰太狼，也拍出了无数个充满

0: 又迎来了一对现象级的搭档，这回啊不是草原，而是狗熊岭。
1: 保护森林，熊熊有责。熊出没里的熊大、熊二和光头强接过了给孩子们制造欢乐的接力棒。动画片《熊出没》这个系列后来也发展成了大 IP， 光大电影就拍了好几部。我们先来听听早期剧集版中的片段。
2: 这大冷天的，哪儿都找不到吃的。熊大，俺又饿又冷，咱回去吧。俺宁愿回树洞睡觉。
3: 熊二，你有点耐心嘛。俺们一定能找到吃的。不过，这冰天雪地的还真不好找啊。
2: 俺就说嘛，咱还是回去吧。这么冷的天，连光头强也不出来捣乱了，要不然俺还能拿他出出气呢。熊大，你干嘛停下呀？你还笑？
3: 俺知道哪有吃的。
2: 在哪？在哪？
3: 来，俺带你去。光头强不在呀。熊二，来。
2: 好多玉米呀！俺来了。
3: 你冲出去干啥？会被发现的。
4: 哎呀，没事儿，俺会非常非常安静的。你放心吧，交给俺了。
3: 哎呀，熊二，别拉了，要从上面摘。
2: 哦，好。
3: 小心点。那是啥呀？红色的，肯定好吃。
5: 怎么回事？
3: 小声点啊。
5: 还以为地震。
6: 正做梦吃玉米呢。
7: 对呀，门口还有玉米。
2: 终于有吃的了。哎呀，
3: 俺就说这儿有吃的吧。舒服。
5: 我的玉米。
3: 快跑，熊二，
2: 还你的玉米。

0: 以你的情感。
1: 熊大，你说这勇气果跟俺吃过的其他果子有啥不一样吗？
2: 熊二，这可是原始时代，这儿的东西跟咱们那儿的肯定有不同啊。
1: 哦，哎呀，这到底是啥鬼地方嘛？俺都快被烤成熊肉干了。没了，好想再来一瓶呀。
3: 哎，对了，要不等会儿俺们拿勇气果榨果汁喝咋样呀？
2: 想吃勇气果啊，那也得问问人家菲菲给不给你啊。
4: 老大，他们快到死亡谷了。

0: 光头强，你太过分了！
1: 行的，帮我拦住他。
2: 好了好了，你别闹了。

0: 老大不好了，那丫头骗子带着猎物溜了。什么？
1: 什么？老大，
2: 那丫头耍你！哎，菲菲，你这个叛徒，给我等着！
3: 菲菲，谢谢你。
1: 等摘到勇气果，你们就赶快回家吧，我也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2: 俺们走了。
4: 你可咋办呀？嗨，你们不用担心了，等我吃了勇气果，就和多玛一样厉害，我就是真正的狼族勇士。
5: 从为了冬天的几根玉米发愁，到穿越到原始时代寻找勇气果，从简单的角逐打闹，到面对生死危机的冒险，电影工业的升级让这些角色有了更加广阔的成长空间。而说到大荧幕上的新生。 我们不得不提回刚才故事起点的那个名字——哪吒。从2003年电视版动画片《哪吒传奇》，到后来的院线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以及接下来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哪吒 IP 完成了从传统神话到现代价值观的重塑。电影里的哪吒和敖丙也展现出了更加复杂、更加深刻的羁绊。这个系列里的华彩片段太多了。
6: 我们来听其中一段哪吒和敖丙对话的温情片段。敖丙，你哭了？我刚才想起有两个哥哥。你也有哥哥？嗯，以前有两个这么好的哥哥，真幸福。
1: 啊，刚刚你们聊了些啥呀？他们说，很抱歉一直没机会回去看看你。他们问。
6: 家里怎么样了？父母是否安康？你有什么爱好？有哪些朋友？他们还说，今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告诉他们，让你戒掉两个哥哥，永远永远都会帮助你、保护你。哎，你怎么也……
1: 没有，业绩里的傻子了。
6: 这次不是傻子里金眼睛了？
1: 讨厌，都是不是了。
6: 你说不是就不是。
1: 啊！不理你了！哼！
6: 哦，好，好，好，我不笑了，不笑了。啊！
1: 你还在生气吗，哪吒？哪吒？敖丙，
6: 啊！我从小就暴力放纵。

0: 是我们脱离的。
1: 天上要不要怎样？是否实现？今后就得我自己来选。等救了你，我们一定要得道成仙，不再是假长心。
2: 对，成了仙，才能堂堂正正的活下去。
1: 说定了，小爷就要当神仙。
3: 这段对话呀，听起来有点让人鼻子酸，眼睛里进沙子了。这句略带倔强的掩饰，像极了那些在成长当中学会隐忍和担当的少年。从电视到大银幕，动画片里的世界越来越宽广，画面也是越来越精美，但是不变的是他们依然在传递着爱、勇气和对亲情的眷恋。
4: 每一部经典的国产动画都是中华文化和民族美学最生动的载体，他们不仅照亮了我们的过去，也依然在今天的大银幕的光影中继续陪伴新一代的孩子，延续着国产动画独有的精神和匠心。
3: 时光漫游机听到这儿啊，咱们稍作休息，听首歌。下半时段呢，主持人乌丹刘乐将会邀请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一块聊聊我们还能做回小孩吗这个话题，也给我们为期7天的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做一个温馨的收尾。请您锁定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向暖，文艺润。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0: 藏在光影间。
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2: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2: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1: 我是张杰。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也是充满童真和欢乐的日子，我们的童年放映机系列也迎来了最后一段旅程。
1: 是啊，接下来就请出主持人刘乐和吴丹一起与今天节目的嘉宾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一起对收听节目的大人问个问题，哎，那就是我们还能做回小孩吗？
0: 小时候我们总想快快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2: 让我们当一当
1: 成年的我们喊着重养自己一次，是在弥补童年，还是在逃避长大？
3: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
0: 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
1: 主持人乌丹、刘乐将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心理系副教授于越，请大人们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还能做回小孩吗？
4: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其实大家都是在保护自己，要不就是压力太大了，降低一些焦虑，缓解一些压力，这都是一些方法。那诉诸于说爱自己的方式，我觉得再好不过了。
0: 六月一日，文艺之声12:30首播，22:30重播。
1: 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同名播客，还能解锁更。

0: 时光漫游机，大家好，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
0: 哎，此时此刻您收听节目的这一天呢，是2026年的6月1号，
1: 是
0: 国际儿童节，
1: 没错。
0: 我们是想跟大家聊一个跟大人有关系的话题，
1: 哎，
0: 是想让大人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啊，我们还能做回小孩吗？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的心理系副教授于越，欢迎于越。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于越。
0: 今天我们聊关于大人，关于童心，关于我们大人还能不能做回小孩这个事儿啊。最近我关注到了一个现象啊，特别流行，而且是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们主要在推崇的一个现象，叫做重养自己。之所以会有这个概念呢，主要是因为很多人认为啊，自己小的时候的一些欲望，一些物欲或者是一些心理上的需求，没有被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自己的养育人去满足，而当他们长大了之后发现了这个缺口，然后呢自己也有了经济能力，自己也有了能够抚育自己的这个心理的强大能力之后，再重新做一些养育自己的事，让自己变得开心的事儿。所以这个概念你可以理解为叫做重养自己，
1: 就跟那个最前段时间什么爱你老几是差不多一个意思。
0: 差不多吧。但是这个更有针对性，是小孩的一些行为。
1: 明白。
0: 于越，你是在高校任教，你发现你周围的这些上大学的学生们，他们有这种重养自己的一些表现吗？
2: 我觉得那会儿还没开始到重养呢。就等到了一般都是进入职场以后，
1: 对，
2: 普遍是有一定经济能力了，然后才开始说，哎，我要不要把我原来想买不了的，或者父母那会儿不给我买的东西，我给他买回来。
0: 我也看了一下一个市场调查啊，差不多重养自己的一些人都是在30岁左右。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了，可以为自己的童年买单了。那于越，你觉得就是在你的这个心理学的这个专业领域来讲，重养自己到底是在弥补什么呢？
2: 肯定还是一种需求，在青春期，包括学龄期啊，甚至更早上学之前的那个阶段的一些被忽略的或者说是没有被满足的一些需求，我们都是在弥补。所以说重养，肯定就是说我们言下之意啊，就会说当年没有被好好的对待，没有好好爱自己，所以现在呢，就像刚才刘乐说的，爱你老几，对吧？现在为什么流行这些？那就是说更凸显出啊，我们说对于自己爱自己的这个价值的一种强调。
0: 可是你说人类社会这么多年了，每个人的童年都会有缺失的，可是为什么现在这个重养自己的概念会这么兴起呢？
2: 压力大呀，方方面面的，工作的，生活的，负担多了以后，大家发现说，你看我还没有太多能力去养活下一代，那我是不是先考虑考虑自己再说后代？所以很多人其实还是因为先想养好自己再说，再过下一代的生活。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算是一个负责任的大人的行为吗？
2: 我觉得两说。很多人传统上的父辈会认为这不负责任，但是在我看来，我身边的一些研究的案例来看，同龄人，包括比我们更年轻的一波啊，95后啊这一代人，我会觉得他们想的还是比较明白的，就没有说为了去做一件事儿而去做，因为很多人是为了做而做之后，他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觉得，哎，是不是后悔了？是不是说你看我走的有点太快了？但是已经做了，那怎么办呢？我只能说服自己。那看来我很喜欢这件事儿啊，对吧？慢慢的就说服自己，但是自己其实内心是有点痛苦的。
1: 对。
0: 其实刚才我问这个问题啊，主要是最近我也看到一种讨论，就是确实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重养自己一遍，一定是因为过去是有遗憾的，那我去弥补。但这个遗憾我们要怎么去认定呢？这个遗憾到底是欲望还是一种受过的伤害？
2: 每个人就可能真的对于遗憾的定义不一样。有的孩子可能就是觉得小时候我就是想要那个，就像我们说小时候那双鞋我就想要，你就是没给我买，我就是觉得有点遗憾。然后呢，我会觉得说，因为小时候就是虚荣心最强的时候，肯定就是学龄期的时候，尤其上中学的时候，
1: 初高中的时候
2: 攀比。因为你想想那会儿班里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啊，不是说学风啊，就是说你看都穿校服，
1: 对，
2: 统一校服呢全都一色都一样，
1: 就看鞋了。这么说吧，我们夏天穿那个必须要穿那个夏季校服嘛，学校发的是那种白的，类似于 polo 衫那样的，但是你也可以穿白色的那种 T 恤衫，然后大家就会尽量的选择穿一个白色的带一点 logo 的 T 恤衫，因为学校也不会死白得管。
2: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学校都是让你在统一的渠道，统一的平台去购买统一的服装了。
2: 对呀、
0: 所
2: 以就是说我们能跟别人与众不同，那个年龄最希望我跟你不一样，对吧？
1: 个性
2: 能显得不一样啊，显得我跟你不一样，那肯定就是从一些穿着也好啊，服饰可能，要不就是说装饰头上的。但是那会儿其实发型也管，
1: 男生的发型统一板寸，
2: 对，而且不能过耳，什么侧面什么的，不能留长头发，对吧？那你想想，也就那会儿能有，很多男的到了一定年龄没头发了，你说这真没法。

0: 聊了这话题，
1: 这话太扎心了，太扎心了。
2: 可是你刚才这么一说，我也突然想到前段时间华东政法大学那个杜素娟教授，他不是在接受某一个新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人其实没有办法重新养育自己，尤其是他提到的像我们这种倡导于自我养育自己的，或者自己重新养育自己的30岁左右开始的这一批人啊，说因为你的过去、你的过往已经被你小的时候想要的东西、没得到的东西、父母给你造成那些原生家庭的创伤，然后你的这个儿时到30多岁这个经历，它都已经固定化了，就是因为过去的那一切塑造了现在的你。所以他认为人是没有办法重新养育自己的，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0: 我觉得你要这么说的话，那确实是肯定回不去了。但本来这东西其实大家为什么要说重养自己，无非就是给自己一个台阶儿和退路，让自己心里舒服点。
1: 对、啊、对 对, 对，
0: 所以没必要戳破。我们想回到一个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让自己善待自己。我是说，把那会儿的需求好好的看到。那会儿我们肯定有很多的需求没有被看见。
2: 有没有可能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
0: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其实大家都是在保护自己，就寻求一种，要不就是压力太大了，降低一些焦虑，缓解一些压力。
1: 对，
0: 我觉得这都是一些方法。那诉诸于说爱自己的方式，我觉得再好不过了。那所以你说他到底能不能可逆？或者能不能回去？肯定回不去啊，对吧？你能不能？你
2: 在物理上
0: 回
2: 不
0: 去，
1: 你就说这霍金站起来了。
0: 对啊，这东西都牛顿说这事儿都不管我了，是吧？所以就是说这不太可能，所以你就没必要较真儿。就跟现在大家测那什么性格测试 SBTI 似的，你非要跟他说什么科不科学，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是一个社交的方式，
1: 痛快就完了。
0: 对，
2: 所以其实各行各业的人啊，尤其是一些文艺创作者啊，都在利用自己的这种专业学识能力范围内的东西，来帮助很多人重新养自己一遍。
1: 是，
2: 比如说前段时间在咱们文艺之声的时光漫游记节目里面，我们就提到了一部电影叫朱彤在3年级丢失了超能力。这个电影呢是中国少有的名称字数特别长的一个电影，而且当时
1: 不好记，
2: 不好记。而且当时它上映的时候呢，很多人误以为，因为看了海报嘛，就误以为说这是一个儿童电影，是给少年儿童看的。但是当很多家长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去看了之后，泪流满面，回来跟他说，他只是一个披着儿童电影外衣，但其实是。疗愈有童年缺失的成年人的一部电影。
1: 这部电影确实是当年还挺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就回到咱们今天这个整体这个话题，就是说我们老说疗愈疗愈，我觉得受伤之后才会有疗愈。就比如像我就认为我小时候我没受过什么伤，然后我无非就是
2: 你有没有可能是忘了？
1: 不太会忘了。
2: 创伤后应激？
1: 没有，
0: 不记仇。
1: 我这人不记仇，而且就是
2: 你能不能跟电影里的朱彤共情？哪个点让你跟朱彤共情
1: 了？我能理解他，但是我觉得我这一天校园生活没有那么丰富。写检查课间10分钟就写完了，还用得着找一地儿单门写？再者说，你在学校，你3节课老师找不着，你早给家长打电话了。
2: 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他应该是没有像电影里的朱彤那样得失心那么重，或者说你压根儿就没把老师批评你当成是一个天要塌下来的事儿，对吗？
1: 其实受批评太少了。我是里边那个姓刘的那小女孩
2: 啊、哦，你是别人家的孩子，
1: 那会儿是那个状态
0: 呀。
2: 但你不能保证你整个的，就是小学或者说儿童的学习生涯里面都一直是没有犯过错误，或者是
1: 我真的是到初中给小女生会写条之后才出现错误的
2: 哦。
1: 小学状态就还好，
0: 小学看门口那检查那吃不吃到那小子是吧？
1: 哎，对，差不多是那意思，
2: 带着红袖珠，
0: 对，
1: 大队里敬的倍儿棒，你知道吗？
0: 看老师好，对。
2: 我一开始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当时其实代入感特别强，虽然说我小时候也是一个特别乖的孩子，我也很听老师的话，也很听家长的话，但是我就是刚才我跟于越说的那个，可能是因为我儿童的时候啊，我的那个得失心和荣辱心太重了，就因为那时候太单纯了，平时考100分，然后你今天如果考98分，你就抬不起头，你就回不了家，就到这种程度。然后比如说每天都记着戴红领巾，但是我今天他就是忘了，你就无法原谅自己，就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在学
0: 习压力啊，
2: 我不知道
1: 这是什么毛病啊，
2: 我不知道，
1: 是
2: 老师说的一句话，我认为比我爸我妈说的10句话都
0: 过于看重权威，
1: 对
0: 吧？
1: 现在孩子也是
0: 过于相信专家的言论，
1: 于专家呀，
2: 对，为什么？我这个应该算是小学阶段的一个普遍心理吗？还是说只是我属于特例？
0: 小学生确实有啊，你看我上礼拜给讲那6年级的青春期心理，那里边的小孩你能看得到，就是小学甭 啊，高年级低年级，那这个规矩的塑造，那一定就是小学阶段去塑造。
2: 嗯，
0: 到了中学没人搭理你都，对吧？
1: 对，
0: 去那以后，
1: 对，
0: 小学那老师好像什么见着谁都可能就那么叫。
2: 我记忆特别深的，在竹筒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这个电影里面，最深最深的一个就是说他忘带那个作业了，那个卷子没写，那课代表就得收作业吗？
1: 嗯，
2: 然后那个老师说你作业都收齐了吗？然后课代表说除了竹筒大家都带了，就是差不多这种感觉啊。没有诋毁课代表的意思啊。然后当时的朱彤最大的一个想法是什么？他希望突然来个外星人把老师带走。
1: 对啊，
2: 这样他就不用承受老师对他的责备了。
1: 嗯，
2: 哎，我当时特别能够感同身受。
1: 嗯，你就是害怕这个压力和危险来临呗。
2: 我之所以会有同感，是因为我觉得我是面子薄，我就是当时的我
0: 要脸。
2: 对，我就觉得我不能让老师说我
1: 好面儿。
2: 对，而且我就觉得如果老师说我了，而且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我了，我觉得我就是个玻璃瓶子就破碎了。我现在回想那个时候是那样的心理啊，当然现在肯定
0: 随便吧，
2: 对吧？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是就特别能够共情竹筒，我也想老师赶紧消失就好了。
1: 嗯
2: 啊，然后在他的想象当中真的就出现了一个外星人，不顾一切把这个老师带走，结果还是被老师强大的战斗力给打跑了。
1: 对，你是哪个班的呀？
2: 上课你怎么在楼道里又闲逛啊？
1: 找什么数学老师啊，是吧？
0: 对，他还是太狠了，我觉得我可能就直接把作业变出来就行了。
2: 嗯，
0: 把老师带走了有点太过于强势了。
1: 我就不一样，比如说我如果到朱彤当时那个状态，我唯一盼的事，因为我知道没有人任何人能带走老师，我就想，哎，我们班哪个倒霉的也没带，哎，我们那班倒霉
0: 一块儿，咱俩大家一块儿挨罚就完了。
2: 对，那时候是有这种想法，
1: 只要不自己挨罚就行，有一半儿就行。嗯，啊。
2: 对，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老师说朱彤的作文写的太差了。
1: 嗯，
2: 然后就很典型的啊，就是让班级里面学习特别好的那几个孩子，
1: 一帮一嘛，
2: 去带
1: 一帮一一对红，
2: 哎，就去带一下班级里学习特别不好的那个孩子，他就特别希望说跟刘诗瑶好像是啊，对，他就特别希望
0: 强者都得叫这种名字
2: 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想要跟刘诗瑶成为一个学习小组。
1: 嗯，
2: 然后他就立马在脑海当中出现了一个他在做这个除草的任务，
0: 对对对，
2: 刘诗瑶化成了一个小野
1: 花，
2: 一小雏菊。
1: 嗯，
2: 他就特别爱惜那个小雏菊。
1: 嗯，
2: 说你放心吧，我不会把你当那个杂草除掉的，我会把你移栽到操场的外面。结果突然一下被另外一个小男孩，老师我要跟刘诗瑶一组。
1: 然后他就跟另外一个挺厉害的女孩一组了。
2: 那个女孩是另外的一种厉害，就是学习也好，然后也非常有个性。后来我看到一个影评啊，很多人先想到的就是我是在几年级丢失超能力的。于悦，你小时候有什么超能力？
0: 判分。
2: 什么叫
0: 判
2: 分？判
0: 分就是自己给自己打分。作业，我自己那作业
2: 啊，只是作业，
0: 自己给自己打一个满分。所以我自己在家老练自己那分
2: 一百，
0: 对，一百什么优什么之类的。
1: 对对，
0: 我觉得后来对我当老师还是挺有用的。
1: 这就是命里牛马，
2: 哎，
1: 命中当老师的牛马。
0: 对，
2: 我是从小学就开始练习如何判分。
0: 对，从小就开始练判分，
2: 也是老判分家了啊。
1: 是，
2: 哎，为什么你会当时有这种想法？
0: 不知道，还是希望被认可吧。就我希望我全对。
1: 嗯，
0: 或者希望我这就是打勾的数。
2: 会事与愿违吗？嗯，
0: 那我后那成绩肯定是跟想象的肯定是完全不太一样的。但是就是内心我自己给我自己打，那肯定要对自己那会儿就知道爱你老几了。
1: 对，
2: 哦，
1: 对，
0: 那会儿就都对。
2: 你在写那一百分和底下那两个横杠的时候，心里就想说我就是一百分的孩子，是只是在学习上我是一百分的孩子，还是我在各个方面我都是一百分的孩子？
0: 那会儿可能还真没多想，就是喜欢那种笔在那个卷子上唰唰唰
1: 划的，
0: 全都特顺。
2: 这是天生的老师，
0: 没什么错啊。
1: 教师圣体
2: 啊，对，
1: 孔子先是下凡了
2: 啊。您就是文曲星吧？
0: 哎呦，真不是。其实那也就是唯一能在这个学业成就上有一点点的，就是让自己开心一点的那样的。
2: 哎，那你想过吗？就是当时你的这种给自己一百分肯定的这种行为的驱使是什么？
0: 肯定还是缺呀。
2: 那个时候没有人表扬你。
0: 相对来讲，成绩不突出。
2: 哦，
0: 从小这个。对，确实
2: 就属于那种中不溜的孩子。
0: 您还真别说，真是那样，就是从小不是一个靠考试出来的孩子。
2: 嗯，
0: 因为我原来小时候是学音乐的。
2: 嗯嗯嗯，
0: 学音乐都吹号，吹小号，
2: 特长生。
0: 对，所以我们那会儿那特长生呢，给我加了不少分儿。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成绩其实绝对不突出。
1: 嗯，
0: 但是呢，特长加持，
2: 嗯，
0: 你跟别人有点不一样，那方面的那个优越感。
2: 哦，所以您的从小的那种发展的方向，更符合现在对于孩子的这种教育培养的方向。
1: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 哎，就是素质教育嘛，就是全方位的那种，不认分，不唯学习而论，是吧？
1: 嗯，
2: 只不过。 过您是生在了这个八

0: 90年代的尾巴，90年代初的那个时代了，是吧？那个时候可能还是更加注重说你学习上100分，更加被老师、家长和周围的人认可，
1: 对，
0: 是吧？愉悦的超能力就是教师圣体，
2: 看分这也太神了，这。
0: 你小时候有什么超能力？
1: 我没什么超能力，但是我印象很深，我什么时候失去超能力的？
0: 嗯，什么时候？
1: 就以前可能自己想象力也挺丰富的啊，就跟那个电影里演的似的，想的天马行空的，什么鬼的怪的，这些都想。
0: 嗯，嗯，对。
1: 我大概是应该是在5年级左右的时候就失去超能力了。
0: 前几天就是关于马上要到儿童节了，各大品牌啊会发出一些标语啊 slogan 啊，能够写吸引人的眼球。然后我就突然看到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1: 嗯，
0: 差不多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成年人啊，
1: 嗯，
0: 你得做一个什么样的成年人呢？
1: 是，
0: 你依然要保有一颗赤子之心。
1: 嗯，
0: 所谓的赤子就是婴幼儿嘛，那个意思。也就是说，倡导大家要时刻有一颗童心在你的身体里面。
1: 嗯，
3: 其实我是觉得，童心大家内心都有，只不过是他什么时候出来，
1: 对，
3: 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跟他对话，在那种，
1: 嗯，
3: 可能有的人是不喜欢对话在外界，就是我会很外露的，不是，可能有人只会回到家跟自己去对话，这样的话他其实也跟自己内心的小孩，我们说内在小孩啊，去相处。
0: 有没有可能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把童心给消磨掉了，然后他就可以没有童心？人可以没有童心吗？
3: 可以啊，没有童心感觉就没有情感了，或者说是没有太多的人性了。如果说你极端的没有童心，
1: 对，
3: 肯定就是没有人性了。
1: 对
0: 啊，童心可以跟人性或者说跟情感有这么强的连接？
3: 我觉得童心是软的吧，是柔软的。
0: 嗯，
3: 就是我们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啊，生理角色上，表达温柔表达脆弱其实都是一种表达童心的这种体现。
1: 嗯，
3: 对。
0: 嗯，
3: 所以尤其是我们说传统角色上的这种父亲或者说男性角色，现在就是比较社会要求的是必须得坚强，那他不能哭吗？
1: 嗯，
3: 他完全可以去表达他的脆弱，他不能有压力，他压力的时候他就自己扛着吗？
1: 嗯，
3: 我觉得他也可以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去歇下来。
0: 嗯，
3: 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当一个男孩愿意去表达脆弱的时候，这也是他在各种亲密关系中能获得很多关系红利的时候。
1: 哎，这还真是。就比如说网上有一句话，
0: 嗯，
1: 就看那个短视频，人就说这个男孩跟女孩吵架，这女孩说啊，你都不会来哄哄我吗？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底下有一个评论说的特别好，说因为男孩从小长大的过程没有人哄过他，所以他不懂怎么哄别人
0: 啊。这就是为什么刘德华总是在告诉你们，男人哭吧不是罪。
1: 当然不是，就看自己泪点高低了呗。
0: 嗯
1: 嗯。
0: 所以刚才于越提到的一点是关于人的内心当中那个更柔软的部分。
1: 对，
0: 其实就是从我们的童心这儿开始的。但是你们有想到一个问题，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代际的问题，就是我们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家长经常会用不成熟这个词语来评价我们的某些行为。
1: 嗯，
0: 或者说你已经不是个小孩了，这句话来评价或者来劝解我们某些行为。
1: 嗯，
0: 所以是不是在我们父辈的那一代人的眼里，或者说在他们的概念当中，你依然是个小孩，光长岁数不长心，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3: 从家长的角度来讲，甭管你混得再好，你回来你可能还是就他的孩子嘛， 对吧？就是，但是你说他说你不成熟，我觉得回到家里你要做的是什么？
1: 是很随意，
3: 你摆正好自己的心态。回家是干嘛去了？你回家是跟他要说服你的父母吗？
1: 对，
3: 要说服他吗？不是吧？你是尽孝心去了吧？
1: 对，
3: 那孝顺的顺，我觉得应该关注第二个字儿。
1: 对，顺在孝前。嗯，
3: 你就他说啥就是啥呗。
0: 如果你已经做了父亲了，月还没有，
1: 嗯，
0: 如果你们是自己有孩子了以后，
1: 嗯，
0: 或者说你已经有孩子了，
1: 嗯，
0: 你还会像父母当时教育我们的那样，希望孩子赶紧长大，或者说赶紧成熟，抛去一些我们说儿童的一些缺点吗？
1: 完全不会啊。就是包括我父母他也不太希望我那什么，只是说我到了快40岁这样一个年龄段了，然后他觉得可能这个社会对你的要求是什么，你要注意一下你自己的这个行为，比如说喝多点酒撒点酒疯，在他们面前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不希望你这个行为出现在什么，在你的工作的氛围当中，在你的这个交际的过程当中，他怕你在别人面前出现这个情况，别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他们是完全 OK 的。就所以他所谓的说你要成熟一点，是担心我的孩子在外边不太好，但是你在家里边随便。所以我自己当爹之后啊，确实明显能感受得到，你就是我80了，我父母100，在他们俩面前我也得是孩子。
0: 就既然如此啊，我们这一期节目是想跟大家说，勇敢的去做你心目当中的那个小孩，勇敢的去重新养育小的时候没有获得很多情感或者是物质支撑的自己。
1: 嗯，
0: 那这个得有个度吧。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带有贬义的评价一个人，说这人就跟小孩

0: 一样。
1: 哦，我觉得
0: 至死是少年，
1: 我觉得至死是少年是一个心态的问题。而有一些您别说，好，现在去商场您还躺地，妈妈妈妈我要这个，我觉得就 OK 啊，就是类似于这种。你要说他是有非常严格吗？那每个人和每个人的认知和判断也不一样，
2: 就是一边界的问题嘛。就说我们应该分场合。原来很多人说你为什么小孩，很多人可能估计就在职场里边处理一些问题，他就一看特别不成熟的那种状态。那其实你会给你，因为大家东西都是协作嘛，对吧？你很少有单打独斗的。那你说你这么处理，就所有的问题你都甩锅，那大家都会觉得说，那你以后谁还跟你合作呀？对，
1: 就是
2: 你怎么去带你的团队？
0: 对，这个时候我们会认定为这个人像个小孩一样，
2: 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
0: 承担不了什么责任。
2: 因为这是社会责任啊，就是你在这个社会角色上，你扮演的这个职场上的角色，你应该体现出你的职业性来，对吧？你合同里其实都写着呢，只不过那我们不怎么看而已，对吧？就没有写不能当小孩儿，
1: 没有任何一个合同
2: 禁止退行是吧？禁止算。打滚儿什么的，这不行，
0: 不然还得量化什么叫当小孩儿。
2: 对，
1: 是的，
2: 所以其实是有个度的。但是你说你要跟家里，你跟你太太，跟你先生，跟你的孩子，你说你表现出一个小宝宝、小孩的样子，我就无所谓啊。只要你们家人觉得，哎，这东西是一个 OK， 我们都能接受的，那就是你们的互动模式。
1: 对，而且会显得更有活力。
0: 对
1: 呀。
0: 我觉得虽然说把自己重新养一遍这个概念还是回到咱们最初的那个话题啊，是很多商家在倡导的。我为什么也会关注到这个，就是因为最近还有一个由重养自己一遍而衍生出来的一种经济模式，叫做幼稚经济。简而言之就是说，成年人通过消费一些童趣类的商品，然后来对冲现实的不确定性的一种情感上的消费，比如说盲盒、潮玩手办、棉花娃娃、积木、微缩模型，还有最近特别火的那什么拼豆，对吧？其实多数都是有经济能力的成年人再去做这个主力的消费群体。然后他们想要从幼稚经济当中获得什么，我也看了一份调查报告啊，解压、疗愈、有掌控欲、低门槛的及时满足，还有一种就是自我犒赏。在今天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一天啊，我们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大人请回答，我们还能做回小孩吗？
1: 就是用那个套用电影里边那个台词，应该是后会无期吧。就是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的世界是吧？没有什么对和错的事。
0: 还有一句话，小孩子才挑选呢，大人什么都要，
1: 全都要
0: 是吧？
1: 就是
0: 嘛。也希望大家，不管你是多大的年龄啊，在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一天，在每一天都能够保持着自己的那份童心，做一些不妨害别人的同时，也要让自己开心快乐的事儿啊。
1: 是的，
0: 好，那咱们下期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11: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北京时间23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3: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天天听书，
5: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4: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6: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7: 第135集，番外二。
8: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清康熙青花双龙文冠，刘亚成魂牵梦绕。他的鉴定团队几经探听，发现一件纹饰大致相同但尺寸略小的三龙赶珠纹盖冠。刘亚成飞赴加拿大维多利亚求取，藏家不愿出让。闲谈时，刘亚成得知藏家有个朋友计划出售房产，是一处位于温哥华岛的英式别墅。别墅是百年建筑，遍种绿树白花，对着一整片湖水，精美如诗。房主是国会议员，暗示可为购买者解决入籍问题，这一点很有吸引力。刘亚成把消息转给叶之南，建议做成拍卖会。藏家代表议员朋友和叶之南签订了委托拍卖协议。家宴上，藏家的女儿陈香款款而来，刘亚成暗自喝彩，有美一人，宛如清扬。这一年，叶之南28岁，是潇洒里有温柔意的浪子，不知惹得多少女人甘心为他零落成泥。美人对他一见钟情，溢于言表。刘亚成发觉叶之南在看到沉香时面色有惊动。沉香容貌气质和才情无一不佳，刘亚成以为叶之南的良缘到了，但叶之南对沉香极尽客套。叶之南在美人面前游刃有余，刘亚成没见过他拘谨的时候，祈道：
9: 懂真心了？
8: 叶之南说：
9: 我想介绍阿豹和他认识。
8: 刘亚成笑他保持距离是徒劳。阿豹虽有男人味儿，但长了一张狠痣面孔，美人不可能舍他选阿豹。沉香追到国内，叶之南叫上刘亚成在内的若干朋友一同为他接风，不和他单独相处，很明显是婉拒。但沉香信奉从朋友做起。叶之南主锤拍卖会，沉香到场支持，低调坐在一隅。次日带上礼物登门拜访，祝贺他斩获白手套。毕竟是美人，且礼数周全，叶之南伸手不打笑脸人，跟他品茶谈天，末了向他求一幅春江花月夜。沉香自有习字，写的一首漂亮楷书。叶之南邀请他出席阿豹生日宴，当他露面，举座皆惊。阿豹清新的叶映雪死于16岁，倘若他平安长大，究竟和眼前24岁的沉香有几分相似，已不可知。正因为不可知，在所有人眼里，两人十分相似。叶之南的用意，阿豹心知肚明，但是像他，却不是他。 阿豹拒绝再和沉香见面。
7: 阿豹生日宴后，他母亲向叶家人透露，沉香神似叶映雪。周末时，叶映雪的父母来云州做客，恰逢沉香来找叶之南。沉香待叶家亲人极友好，叶家亲人很喜欢他。之后有天，叶之南的父母见到沉香，叶母拉着他的手想认作干女孩。沉香说，
8: 可我喜欢您的儿子。
7: 叶家父母和亲人都很欢喜。叶之南对沉香说，我做不到为谁停留。
8: 如果我只想让你停留一段时间呢？
7: 他们也都这么说。
8: 我只要开始。
7: 你太像小雪了。那段时间，叶之南频繁去国外出差，逃避沉香的盛情。若是别的女人，他无可无不可，但是对着那张脸，叶之南既无法成全她，也无法说出强硬的话。国际大牌创意总监欣赏池宇的设计风格，聘请他当助手。池宇和他签约，即将去意大利米兰工作十年。他的个人品牌到了瓶颈期，想停下来学习。张茂林请来一帮老友为妻子践行。期间，叶之南听说岳有威从画廊辞了职，专心准备托福考试，以期去国外和男朋友团聚。刘亚成头一次看到他为一个女人心神不宁，揶揄道，早跟你说了，放在身边。想到终有一天和岳有为远隔万里，叶之南心里一空，终于明白对他不只是怜惜，在不经意间对他有了别样情愫。他找了岳有为很多次，可是岳有为去意坚决。刘亚成骂道，这就退而不争了？抢啊，留啊，不该讲绅士风度的时候别讲。
8: 叶之南说，
7: 我对自己没信心，怕他将来后悔。
8: 刘亚成不以为然，
10: 哎呀，将来你们分手，你把他送出去读书不就行了吗？他没有损失，不会后悔的。
8: 强留他，迫使他放弃初恋少年，有天被他狠狠伤害，何忍如此？叶之南叹气，
7: 忠诚和长久我都不确定我给得了。
8: 刘亚成指着他说，
10: 你将来可别后悔啊。
8: 叶之南很煎熬，沉香趁机攻势如潮，叶家父母和亲人都认定两人能成。叶之南想过遂了家人的愿，可是烛光晚餐味同嚼蜡，每每把沉香送回酒店，他就去听兰会所喝酒。叶之南心烦，刘亚成等好友腾出时间陪他喝酒，但众人各有一大堆公务，叶之南时常飞去英国。刘亚成依稀知道叶之南在那边有个还在读书的朋友唐叶晨，有空陪他看展出，参加拍卖会，饮酒和旅行。叶之南用各种手段逼迫自己不跟岳有威的男朋友争抢，但情难自控，终于跟刘亚成说，
7: 我就是舍不得他，该抢就得抢。
8: 刘亚成抚掌，
10: 抢到手再说，当君子哪有当暴君快活。
8: 第二天就是七夕节，叶之南定位想对岳有威表白。
7: 我想对他认真，想和他长久。
8: 刘亚成静候佳音，然而岳有威牵着新男朋友丁文海的手赴约，他说他变了心，喜欢别人了，所以跟前男友分了手，不出国了。刘亚成气得骂娘，
10: 管他那么多，再抢。
8: 旧爱新欢五官不太像，但是同一型，感觉上很像。叶之南黯然说，
7: 他喜欢的是别人，还抢什么呀？
8: 刘亚成说，
10: 抢过来他就喜欢你了。
8: 叶之南见过岳有威的前任男朋友魏峰不止一次。少年是天之骄子，意气风发，岳有威舍他选丁文海，还为丁文海留在国内，感情不言而喻。叶之南低头喝酒，
7: 我希望他按自己的心意活着。
8: 刘亚成心说，这漂亮男人不是草莽，有些事做不出来，安慰道，
10: 我也不喜欢对女人太粗暴，要不跟雪莉试试吧， 玩归玩，也该找个好女人生儿育女了。
8: 任雪莉是刘亚成老友的女儿，在他公司做财务，明慧开朗。叶之南谢绝了。
10: 好女人做错了什么？
8: 叶之南频繁去英伦散心，吴小云误以为他决定收山坐不住了。贝斯特没他可以，没叶之南不行。他去跟陈香的母亲说了几桩关于叶之南的旧事。清白世家容不得女儿被这种男人诱骗，陈家父母勒令陈香放弃叶之南。陈香问，
11: 那些都是真的吗？
10: 都是真的。
11: 我心疼你，父母怎么想我不管，我知道你很好。
8: 叶之南道谢，把话说到决绝。
10: 第一次看到你，我想到的是妹妹，我们没办法有别的关系。
8: 陈香痛哭，叶之南束手无策。他看不得陈香哭泣，他一哭，叶之南就想起叶映雪。陈香流泪问，
11: 如果我不是长成这样，你会不会喜欢我？
8: 与其给予一丝丝虚无缥缈的希望，不如死地后生。叶之南说，
10: 不会，我另有所爱。
8: 陈香的泪眼里有明确无误的愿意，他问，
11: 他是怎样的人？
8: 多少人的妻子或女朋友都找过岳有威的麻烦，叶之南不答。他爱着岳有威，不必再对任何人承诺。陈香默然不语，这样的他让叶之南又想到叶映雪，他感到心碎，但再纠缠只会让陈香更伤心。在陈香想要一个拥抱时，他走开了。
10: 以后永远不要再来找我。
8: 大雨中穿白裙的女人离去，那是叶之南最后一次见到她。陈香回到加拿大加入修会，正日穿黑衣，数年后发了终身愿，追随基督。

0: 出服侍世人。
1: 岳有威和丁文海恋爱后，叶之南寄情于事业，买下一幢摩天大楼的顶层，打造一个以艺术展出和推介为主的机构，命名为天空艺术空间。张茂林是策展人出身，叶之南把艺术交流活动交给他主理，自己做些商务类工作。天空艺术空间做到第二年，叶之南的几位老友都进场了，分头负责艺术类策划设计咨询和艺术家经纪业务。刘亚成喜好的是瓷器，天空艺术空间侧重于书画和当代艺术，他兴趣寥寥，作壁上观。岳有威和叶之南各自都不缺追求者，但夜阑人静，叶之南宁可跟老友们待着，也不再去跟女人逢场作戏。每逢叶之南主持拍卖会，岳有威和男朋友丁文海都会来捧场。刘亚成看着碍眼，但不认为两人能走到最后。以他的直觉，出身寒门且有点才学的男人，通常不甘心守着同样出身寒门的女人过一辈子，即使他的女人如此美丽。岳有威必将是叶之南的，刘亚成深信不疑。他猜叶之南大概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一如既往地爱护岳有威，让岳有威得以活得鲜亮清脆，对世界充满好奇和热情。大学四年级，岳有威进入贝斯特实习，那年初夏爆发了蒙马特女郎自燃事件。春拍后，叶之南把真迹交给刘亚成代持，岳有威和夏至陪同叶之南前往刘家。刘亚成见过的漂亮男女多，夏至仍使他眼前一亮，洁白清冽，有一股书香气。叶之南介绍说，夏至是自己今年收进的弟子。刘亚成不断地打量夏至，明明近在眼前，却飘远的像是烟云供养的仙童，生活在清冷雪山的那种。一问起来，夏家父母都是考古学家。刘亚成叹服，哎呀，怪不得气质这么好啊，可惜是个男的，男的长这么漂亮干什么呀？想说的其实是，可惜是个男的，是女的，我就拿下了。刘亚成对美人一贯是这态度，没察觉到自己语气里的狭义。傍晚，他请师徒三人下楼吃饭，他新交的女朋友做菜有雅意，想请夏至品鉴品鉴。夏至说，我叫的车快到楼下了。叶之南起身告辞，众人一起下楼。餐厅里，刘亚成的女朋友正端出一道小菜，刘亚成唤道，哎，来来来，见过你叶老师，还有这两位啊，金童玉女，哈哈，拍卖界未来的精英。女朋友说金童玉女把人形容俗了，一位是红桃皇后，一位是快乐王子。刘亚成惊呆了，这，哎呀，他哪里快乐了？岳有威笑着对刘亚成的女朋友晃晃大拇指。瓦尔德童话里高贵又孤寂的雕像就像夏至，夏至无动于衷。岳有威寒暄，
2: 怪不得刘总说您特别有才气。
1: 刚才在露台上，刘亚成说新女友大二在读，在网上开设美文专栏。岳有威凑趣地看了看女孩的社交网页，除了美食图片就是散文，比如月光像一层白纱温柔了城市的浮华，比如少年是清泉，大叔如烈酒。岳有威赞叹文笔优美，刘亚成笑骂他虚伪。他虽然没读过几年书，好歹世面见得多，小女孩装腔作势不甚才华，他还能看不出来？但他就喜欢这种看着清纯又会作的，没辙。餐桌上摆了几道菜，岳有威扫了几眼，这位女朋友对切丝切片器运用得很是熟练。一盘白玫瑰，主材料是萝卜片，花水是枸杞。另一道菜是黄瓜切细丝，上面铺开七八颗饱满的芸豆。刘亚成兴趣盎然，我说这个叫做一排黄梨鸣翠柳。
2: 刘总大惨。师徒三人离开刘家，离开这顿摆盘别致的晚餐，叶之南说，
1: 老刘最近天天夜里摸起来，让阿姨给他下碗牛肉面吃。
2: 岳有微笑了半天，谁知这位女朋友竟跑到贝斯特接夏至下班，还递上亲手写的情书。夏至不接，坐上出租车走了。女朋友对夏至

0: 要是我能攀上雪山，我们家刘总肯定会奖励我，信不信？再有刘亚成在场的场合，夏至就不肯去了，他理解不了这样的人。叶之南不勉强他，只带岳有威和其他弟子出席。几个月后，刘亚成换了女朋友，前女友很快投入新人怀抱，同样有钱，同样年长他很多。岳有威趁刘亚成心情极好时试探问了几句，刘亚成居然当真看过那位女朋友写给夏至的情书，当然是无意间看到的。比起他的美文，情书着实写得好，热烈动情，叫刘亚成刮目相看。岳有威也收到过很多情书，一番探讨，他和刘亚成有个共识，写情书越是真挚动人的人，在感情里越是凉薄残忍。也许会写情书就跟眼波撩人一样，是一项烈焰技能，又或者他们仅仅是热爱抒情本身，对象是谁无关紧要。
1: 蒙马特女郎在刘府藏了三年，三年间夏至接任叶之南主锤中国古代书画，叶之南终于能专注于他喜欢的陶瓷了。刘亚成的两个女儿都谈恋爱了，刘亚成不反对他们跟任何人交往，但提出一条，选定结婚对象最好让自己先瞧瞧。他自己出身低，很清楚不少寒门子弟性格里自卑和自私的那部分，他希望女婿至少来自小康之家。他知道这是偏见，但是为了女儿，他固执己见。在宁馨之前，刘亚成谈过两任女朋友，宁馨没他们漂亮，长相只算清秀可人，但她有个好性格。宁家父母都是工薪阶层，日子不算丰裕，但不贫寒。宁馨自小家庭关系简单和睦，从物质到精神都得到过足够的关爱。他亲手带大的两个女孩也都拥有健康的人格，宽容大度。社会上内心虚弱的人太多了，好性格往往需要几代人的正向积累。出身富足的男人里，色厉内荏之辈多，出身低微却拥有好品格的男人也不多见，要么是天赋异禀，要么是后天修为。很可惜，丁文海不是。为了留校，丁文海偷偷和副院长的女儿在一起，岳有威丝毫不给他悔过的机会，他不信也不要了。岳有威总算分手了，刘亚成怂恿叶之南，哎，该是你的啦，动手。看着纯良的青年才俊令人失望，另一个浪荡成性的人更被人难以信任，尤其是在岳有威刚失恋的档口。叶之南说他受了很大打击，再给他一点时间。叶之南从来不舍得为难岳有威，刘亚成认为这是叶之南很大的一个缺陷。飞往西班牙竞拍绿岛时，他刻意试探岳有威说，
0: 我还没缓过来，哪有心思找男人啊，等当上拍卖师再说吧。
1: 岛上有一幢城堡，游泳池建在悬崖边，畅游时能够一览地中海风光。众人登岛鉴赏乔治伦作品《蒙马特女郎》，刘亚成都约在此处。叶之南带上岳有威和夏至在内的多名弟子一同接待各路来宾，刘亚成和莺莺燕燕在泳池里嬉闹，听到关键处就过来听一听。刘亚成健壮魁梧，只穿泳裤，湿哒哒地走来，肌肉遒劲，从肩膀到脊背的线条都很流畅。岳有威喜欢高挺劲瘦的男人，但他也愿意大大方方地看着刘亚成养眼。夏至不这么想，一谈完正事就走了。乔治伦是英国人，但他从青年时代就迁居西班牙巴塞罗那，这两个国度都有他庞大的拥趸者。来岛上的西班牙人多，夏至学过西语且懂艺术，比刘亚成请的翻译跟来宾沟通得更好。刘亚成很倚重他，但他动辄不见人影。刘亚成让助理找过， 每次都瞧见夏至坐在

0: 悬崖峭壁边上看海。岳有为很受来宾欢迎，刘亚成见他出落了。这女人有姿有色，反应敏捷，接得住话，会交际，还很能喝。以他25岁的年纪，有这个资质，阔佬们看上他很正常，但他总能四两拨千斤的化解。有人找到刘亚成这里，哎，我条件不差吧？他还拿桥，背后是谁呀？刘亚成说，哎呀，别想了，他马上是我兄弟的人了。来人哦了一声，啊，我就说嘛，哎，你还别说啊，叶老师挑徒弟是一绝，男的女的都是角色。一回头，他看到夏至回泳池边拿落下的耳机，恐怕将两人的对话都听见了。刘亚成喊道，小夏，哎，夏老师。夏至充耳不闻，拿着耳机走开。来人对刘亚成嘻嘻哈哈说了一些冒犯夏至的话。
1: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36集，番外三。
4: 夏至坐看日落，来人和他攀谈，夏至如同雪山，平视前方，不言不语，表情淡漠，仿佛世人皆尘埃。来人受了挫，去找岳有威。岳有威一听就明白，他和刘亚成谈论夏至时必定非常轻浮。在有些人眼里，女人和美男子只是被亵玩的物件，肆无忌惮地用言行践踏，想都没想过要平等看待。岳有威可以不介意被他们轻视，但他不尊重夏至不行。他冷淡地说，华总愿意被人当成玩物吗？把人当人看很难吗？纵欲之人很难听得进规劝，也不可能肯听一个他眼里玩物的规劝。但该说的话得说，侮辱夏至的人都该死。岳有威说完，亮了亮拳头，去陪夏至看日落。要不是怕给叶之南惹事，他就动手了。海面波光粼粼，岳有威看得眼睛发疼。以叶之南的姿容，一定有数不清的人想攀折他，他遭受的轻蔑不会比他和夏至少。今日被人口服心服地尊称叶老师，是以真才实学为基石。活着不是为了被那帮人尊重，但仍想在被他们以轻佻口吻对待时毫无顾忌地反击，让他们知道他们很丢人。残阳如血，岳有威和夏至并肩看日落，立誓与他共赴锦绣前程。叶之南远远看着两个弟子，那位华总很不经奏，还说什么晚上敬酒赔罪，下次再敢出言不逊，他照奏不误。
3: 省博左馆长、邪门马特女郎回国当夜，刘亚成睡了个好觉，醒时已近凌晨，万籁俱寂。梦里，刘亚成又看见母亲了。母亲去世时，他17岁，距离发迹尚有好几年，没能让母亲过上一天好日子，甚至从数年前起，许久都没梦见一次。按照老一辈的说法，母亲轮回去了下一世，但今生她在哪户人家，已不可寻。刘亚成上次梦见母亲是前年初秋，梦里他6、7岁，约莫是暑假，小电扇悠悠地转着，他趴在竹床上看武侠剧，母亲在一旁剥毛豆。人人都说母亲是疯子，疯得连儿子都不认识，但只要是播到桃花岛的情节，母亲就会抬头看几眼。童年时被忽略的一切，在梦境里反倒清晰起来。母亲爱花，看到桃花岛时，目光里有羡慕。那天醒来后，刘亚成让助理收集海岛出售的信息。他从小就觉得岛主是最气派的头衔，庄主和大侠之类都比不了。一册册图籍送来，刘亚成没找到河源的，直到去年底，地中海西部的这座无名岛映入眼帘，芳菲深处，绿意葱茏，令他一见倾心。到达岛屿是清晨，春愁草木深的好时节，随行的大师建议命名为求花岛，大吉大利，财运亨通。但刘亚成选了个绿字，他年轻时在工厂，每到黄昏跑去食堂扒饭时，广播里总响起《绿岛小夜曲》，听了太多遍，以致回忆起那些时光，这首曲子永远挥之不去。母亲去世27年了，音容笑貌早已模糊，连梦见都很难。刘亚成心口悲痛， 他回想方才的梦境，起身拿酒，但醉不过去，他恼得很，抓出一只苏格兰威士忌，92度。窗边洒落月光，刘亚成拎着威士忌走在春夜里。早年跑江湖，帮厂里讨债要债，他喝过不知多少酒，几次喝到胃出血进医院，扛下来活过来，酒量也练出来了。想大醉得借助这种极烈的酒，一口下去从喉咙灼伤到胃里。
4: 悬崖边，夏至在月光下独坐，仿若礼佛。刘亚成问，
3: 也睡不着？
4: 夏至轻微的点头没说话。刘亚成追问，
3: 心情不好啊？
4: 夏至摇头仍没说话。刘亚成在旁边坐下，夏至拿起手边的望远镜立刻站起来。刘亚成无奈，
3: 哎呀，你发你的呆，我喝我的酒，保证不烦你。
4: 夏至走开几步，席地而坐。刘亚成瞧他两眼，他专心地盯着海面。刘亚成懒得问了，闷声喝酒。这支酒不便宜，但过喉辛辣的感觉像父亲常喝的散装纯谷酒。打刘亚成记事起，父亲就是酒鬼，每天走村串户的送完报纸杂志，就坐在门槛上喝到半夜。据父亲的同事说，他刚参加工作时人很勤快，嘴也甜，想表现好点转个正，但他只读了技校，还聋了一只耳朵，若非远房亲戚使劲儿，连这份临时工都打不上。时间一长，父亲死心了，孩子一个接一个的生，酒一斤接一斤的喝。为了要儿子，父亲魂不顾自己养不养得起。可是要了儿子，却不爱儿子，脾气一上来，打完妻子打女儿，打完女儿打儿子。父亲的幼儿是被刘亚成的爷爷打聋的，那年他9岁。成年后，家里给他说亲，只有一户人家点了头，他家幺女患过小儿麻痹症，右脚瘸了。父亲不满意这门亲事，但他是残疾人，得认这门亲，认这个命。他认了一半。办完酒席后，他拍桌子断绝跟父母来往。
3: 我得养跛脚婆娘，还得养儿子，没钱管你们。
4: 父亲说到做到，他不给父母养老，父母也别想再掺和他的家事。于是妻儿被他殴打时，连个求告的地方都没有。母亲跑回娘家，但父母兄弟都说，
3: 哎呀，他六亲不认，连他爸妈都不管，我们说话他不听啊。
4: 如果为女儿出头，搞不好被女婿杀来砸了家，划不来。父兄袖手旁观，母亲悄悄给女儿塞钱，他能做到的只有这点。他甚至没法劝女儿逃跑，初中都没读完，腿脚还不好，还拖着两个女儿，能逃到去哪儿呢？独自逃跑吧，没人护着两个女儿，女儿被打死怎么办？当母亲劝道，生了儿子，他就不打你了。儿子从来不是护身符，但总有人信以为真。刘亚成出生后，母亲过了一年半载较为平静的日子，但一家人吃喝拉撒样样花钱，父亲越发暴躁。父亲有个酒友是官夫，儿子16岁时也勇溺亡，妻子受不住打击，2年后去世了。此人是混凝土搅拌厂的工人，家里还有个中风偏瘫的老父亲，没哪个女人肯找他。眼看年纪大了，他找酒友合计，
3: 哎，你过继一个女儿给我，我和我爸有人养老，你负担也能轻点不是？
4: 父亲说，
3: 哎，不行不行，大的小的都懂事儿了，你养不亲。
4: 官夫说，
3: 我总不能让你把儿子给我吧。

0: 父亲思忖一阵，
1: 再穷我也没苦过孩子，我把两个女儿拉扯大不容易，我舍不得。
0: 官夫听懂了。
1: 啊，过继嘛，就按过继的规矩来，哪有管别人喊爸，爸不给红包的。这样，你回去跟媳妇儿合计合计，开个价，别太离谱，我尽量凑。
0: 父亲为难。
1: 哎呀，婆娘脾气犟，怕是不肯呐。
0: 官夫笑眯眯，
1: 你肯定有办法。
0: 不服就打服，这就是父亲的办法。他连打几次，打得妻子下不了地，他把二女儿拦腰一抱，送去官夫家。
2: 那一年，刘亚成两岁，二姐刘亚红五岁多，还在上幼儿园。他在新家哭闹不休，跑回来又被送走了。大姐恨父亲，想带着妹妹逃跑，但那个时候她只有九岁，哪儿也去不了。母亲伤好后，去官夫家索要女儿，又被丈夫毒打，打得刘亚红对母亲说：
3: 妈，我们算了，肖伯伯对我还可以，给我买了好几件裙子，还有新书包。
2: 刘亚红被改名为肖小红。官夫说：
1: 哎，这收养嘛是暂时的，等小红大了就两边走动，你到老也是他妈。
2: 母亲被打得太狠，精神恍恍惚惚。等刘亚成懂事时，母亲还认识他和大女儿刘亚宁，会摸他俩的头笑，夸他俩乖。但等刘亚成上小学二年级时，母亲就彻底不认识人了。大姐说，父亲把二女儿卖了，母亲反对，被他一打再打，就疯了。母亲疯得很安静，对谁都微笑，然后慢条斯理摘菜、扫地、洗衣服。最初的时候，刘亚成不觉得他疯，父亲打他和母亲及大姐，他极力护着母亲，母亲也极力护着他，尽管没两下就被父亲掀翻。小镇订阅报刊的人多了起来，父亲工作很忙，大姐读到中学住校，家里清静下来。母亲大概是觉得很安全，时时自言自语。刘亚成初时以为母亲在跟自己说话，但多听几句，他感到骇然。母亲一人分饰多角，自言自语，拍得床沿啪啪响。七八岁的刘亚成哪儿懂这是精神分裂，以为满屋子鬼怪，母亲在和他们说话，但他睁眼闭眼一个也看不见。母亲看得见，儿子看不见，他只知道无数双眼睛看着自己。在母亲又一次被父亲殴打之后，他发病了，时而怆然，时而愤然，声嘶力竭，巨意从头到脚笼罩了刘亚成。他从父亲邮袋里偷了几本杂志，逃出家门。父亲对发疯的妻子无比厌恶，说他一个人就是个戏班子。每当被他打骂后，刘亚成就躲进书籍，看得废寝忘食。花香和书香使他踏踏实实感觉在人间。母亲渐渐疯得厉害，同学都笑刘亚成是疯女人的孩子。刘亚成知道名叫肖小红的女孩是他二姐。读幼儿园时，肖小红跑来给他零食吃，说：
3: 我是你二姐，被你爸爸送人了。
2: 幼儿园和小学相邻，刘亚成喜欢二姐，总跑去找她。有次被官夫看见了，官夫对他笑得阴恻恻的。从此，二姐见着刘亚成就赶他走。刘亚成凑近去，二姐说：
3: 那个人是我新爸爸，他不准我和舅家来往，你快走。
2: 刘亚成不走。二姐看着他脸上的伤，红着眼睛，慢慢撸起袖子，让他看自己胳膊上的伤，小声说：
4: 我们努力不挨打，长大了再相认。
2: 刘亚成回家问大姐：
5: 那个老头打二姐，你知道吗？
2: 大姐恨声说：
3: 他是骗子，跟妈说一定对小红好，结果也打他，还说女孩怕丑，所以只打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2: 刘亚成读到小学三年级时，通过杂志了解到精神分裂症。 母亲有那么多无法对人诉说的悲怆和无助，说了没用，于是自造出另一个世界，躲进去尽情释放，且不用担心挨打。刘亚成心疼他，不再躲避他，所有课余时间都待在母亲身边。
0: 一个寒假，大姐决定辍学不读，横竖考不上，不如跟同学的表姐出去打工，多赚点钱，把母亲和弟弟妹妹都接走。大姐走后再未归家，每年春节给父亲汇款，傅岩就一句话，看在钱的份上，别打我妈我弟。二姐始终没跟家里走动。有天刘亚成听说她找了一个男人一起在外打工，又有天他听说二姐奉子成婚，摆了几桌酒。刘亚成17岁时母亲病逝，二姐抱着襁褓中的女儿奔丧，姐弟俩终于又能说上话了，但失散多年，夜已生疏。二姐和男人恋爱时提过条件，一是不准打他，二是他不想再见到养父，有事男人出面，三是想跟娘家走动。男人都答应了，但等他熬过孕吐期，男人对第三条反悔了。他家一穷二白，负担重，男人家里和男人自身能力有限，不想多个拖累。二姐对男人失望，但怀有身孕先忍着。女儿出生后，男人和父母都很不高兴，二姐对刘亚成说，
5: 生男生女又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他凭什么嫌弃，他不也是女人生下来的。
0: 医生说母亲死于乳腺癌，二姐说其实自己被父亲卖掉那一年，母亲就一点点死去了。阔别多年的大姐也回了家，丧事费是她出的，她很怕父亲随便刨个坑就把骨灰盒埋了。葬礼后，大姐给了刘亚成300块钱，办完丧事她只剩这一点了。大姐前脚刚走，刘亚成后脚就把父亲痛揍了一顿。他长到可以对付父亲的年龄了，而且不用再担心父亲冲母亲撒气。揍完父亲，刘亚成追去大姐所在的服装厂，既然大姐能攒出几万块钱，他也行。母亲死后，他一眼都不想再看到父亲，也不要这个家了，他已不是家。跟母亲今生的缘分只有17年，什么都没能来得及。月城星明的悬崖边，刘亚成落下泪来。母亲握住他的手，他抬起母亲的双手，一张脸埋进去。从前被父亲殴打后，他为母亲涂完药，总把脸埋进母亲掌心，痛恨自己如此年幼，一点办法都没有。温暖的手拭去刘亚成的眼泪，他睁开眼睛，天光大亮，眼前是夏至。夜里他枕着夏至的腿睡过去了，身上披着夏至的风衣。夏至低头看刘亚成，刘亚成茫然四顾。夜里想再喝几口就回去倒头一睡，结果就地醉倒。夏至可能花了一点力气才把他拖离悬崖边。夏至跟岳有威是同龄人，比刘亚成小了快20岁，刘亚成却在他面前哭得浑身发抖，被他攥紧了手。他脸上有些燥，坐起来没话找话。
1: 现在几点了？
0: 夏至说，
1: 不知道，我手机没电。
0: 手机没电，无法通知刘亚成的助理赶来，但这里离城堡尚远。夏至担心刘亚成在醉梦里翻滚跌落，不敢走开，寸步不离地守了一夜。夏至一开口，刘亚成就听出他被海风吹得受了凉，赶紧把风衣还给他。
1: 你救了我一命，大恩不言谢，有想要的东西吗？
0: 夏至站起来披上风衣，把望远镜揣进口袋说，
1: 不用。
0: 刘亚成跟上他，
1: 一晚上都没走，还冻感冒了，我得谢你。
0: 夏至说，
1: 任何人都不会走，再说你是老师的朋友。
0: 刘亚成说，
1: 哎呀，别跟我客气，我不谢你不是人。
0: 夏至回头看他，一双眼睛 空灵宁静。
2: 刘总言重了，就当是为了看日出。
0: 刘亚成回望身后一轮红日，揉了揉脑袋，寻思得找叶之南和岳有威问问夏至有何心愿。
2: 昨天岳有威顶撞老化，老化扭头去找刘亚成，他算什么东西啊，敢教训我。刘亚成有点惊讶，岳有威在画廊惹祸后说话就不冲了，但他为夏至破了例。不错，他就喜欢这种烈性子的女人，他二姐也是，粗鲁暴躁不受气。叶之南在边上跟人说话，闻言问清原委，出其不意就是一拳，老化的眼镜被打得掉到鼻尖上。岳有为保留了血性，神奇的是一向谦和有礼的叶之南也是，刘亚成更惊讶了，一想却是必然，夏至出身书香门第，很清高，有人想包养他，他肯定不爱听。叶之南是他老师，老师为弟子出头，天经地义。老化怒而扑上，刘亚成使个眼色，几个朋友都来说和，老化给了刘亚成面子。叶老师，晚上我自罚三杯。雪山般的人，待人至诚，刘亚成很庆幸昨天向着他。夏至是自家兄弟的弟子，必须向着，老化一边凉快去。但现在刘亚成觉得夏至就是夏至，以后就得向着。他对叶之南说，
1: 我必须谢他，不谢啊，我这心里过不去啊。
2: 叶之南和岳有威都说夏至不需要什么，刘亚成不干。
1: 哎，这样吧，那回头我去他拍卖会拍几件吧，捧捧场。
2: 刘亚成对古代书画没感觉，叶之南主锤时他有空才到场逛一圈。夏至接任叶之南之后，他没再去过。叶之南劝他不必这么花钱，真品被真爱他的人拍得才是物得其所。岳有威说，
3: 要不您送花篮吧。
2: 一个花篮值几个钱？刘亚成转念一想，有数了，
1: 等你们从香港回来，我再找他。
2: 按原计划，叶之南团队今天傍晚飞香港，本周佳士得有场玉器拍卖会，好物众多。夏至感冒了，叶之南想推迟两天，但夏至睡到中午就起来了。我在飞机上补一觉。刘亚成送别众人，下次再来就由直升机迎来送往。船上，岳有威和夏至临水而坐，絮絮相谈，他有一句没一句的旁听着。
0: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五 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七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是心灵的外放，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0: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文明旅游也是美的风景。自语文字初遇。
2: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2: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2: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 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73集。刘洪兵是真的有点急了，他已经整整一个礼拜没见到易秦娥了。这是自易秦娥调来省城，他们之间彼此见不上面最长的时间。倒不是因为那天易秦娥照他肚子踹了一脚，踢他踹他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恰恰是一次又一次的踢踹，才让他感受到了易秦娥与他距离的拉近。只有那种踢踹蹬挑才是恋爱男女的惯用动作，并且往往是爱到深处的极致表现。虽然易秦娥踢他，里面更多的是粗暴的践踏和体罚，尤其是对于一个副专员的公子来讲，有太多不堪的成分，但总的来说，刘洪兵还是能接受的，毕竟他太爱这个女人了。他常想，如果跟她见第一次面就能一见钟情，媒人一拉扯，他就能带着妹妹，带着嫁妆，赶着马车来，也许他早就失去了这股黏糊劲儿了。可这个健康的像下山小毛驴儿般的碎蹄子，是咋都对他不待见，不上眼，不上心，不入辙，不配合，不钻套，不上道，他就觉得有点意思了。刘洪兵啥时候有过这样的耐心，一天天等，一月月熬的，就像炖了一锅香喷喷的鸡汤。其实鸡早熟了，可偏不能揭锅，鬼知道是不是还能熬出更浓更香的汤来。反正他就只能围着锅台转来转去，转出转进，干看着揭不了锅盖。要是锅烧干了，最后无汤可舀呢，还真是个没准头的等待呀。即便是这样，他还在等，并且等得有滋有味儿。让他突然发了脾气，生了决绝之念的，是那天易秦娥踢过他肚子之后的事儿。他去找团里几个闲人喝闷酒，喝着喝着，几个人话里烧枪带棒的，就突然把他的心给扎伤了。那天，几个人似乎都在说易秦娥在宁州的丑闻，还说省城都快传遍了。有人就借着酒劲儿说，
1: 兵哥，何苦了嘛，像你这样的男人还真的缺这一口。
2: 美是美哦，香是香，可这毕竟是别人嚼过的馍嘛。
0: 刘洪兵听了，当时心里就有些不快。其实早在北山的时候，他就听到过类似的谣传，他妈还问过地区文化局的领导，文化局的领导又问剧团的领导，都说是无稽之谈，纯属恶意泼脏水。至于跟风萧萧的事儿，他倒并没太在意，说风萧萧疯了，正说明易秦娥是拒绝他了。一个让他觉得如此之美、之好、之圣洁的女子，被一个做饭的老头糟蹋了，听起来总是一件让他感觉十分恶心的事儿。加上那天易秦娥又踢了他，他就到北山办事处打了几天几夜牌，想把这事儿凉一凉。可越想凉，越凉不下来，越说不想他，他越朝他的心里乱钻，钻着钻着，他牌也打不进去了，光输钱不说，还反应迟钝，屡遭牌友们的讥讽，他就一气之下连牌桌都掀了。他又回到租赁房里找易秦娥，竟然一天一夜都没找到人，他就跟疯了一样，觉得自己快软瘫在地上了。直到这个时候，刘洪兵才明白，自己对易秦娥的感情已经陷得深不可拔了。他去找团上的人问，团上说放假了。他又去找楚家和，找周玉芝。楚家和不阴不阳地说，
3: 咋，妹子跟人跑了？
0: 你可得小心着点儿，哥。你妹子是个香饽饽，谁逮住了都想啃两口。他也懒得理楚家河，倒是周玉芝悄悄告诉他，易晴娥可能回宁州去了。他这才去办事处开了车，直奔宁州而来。到了宁州，又听说易晴娥回了老家九岩沟，他就又连夜进了九岩沟。他已经在心里决定了，就是易晴娥真的让那个老头糟践过，他也当胸砸一锤，

认了算了。那毕竟是强奸，不是心甘情愿的。他觉得，他不能没有易清娥，没有了，真会死人的。刘洪兵不断地砸门，易清娥他妈起来把门打开，见是女婿，高兴的就骂老汉起得迟了。易茂才没见过刘洪兵，只听老婆上次回来把未过门的女婿端直喊了驸马爷，可惜自己不是皇上，胡秀英也不是皇娘娘，叫个驸马爷他直觉得像唱戏嘞。可今夜这一见面果然印象不赖，小伙子个头高大，眉眼周正，说话处事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刘洪兵进门，先是从小车上搬下两箱西凤酒，烟也是几整条窄板的金丝猴，膘厚肉肥的猪肉端直就从车上弄下来了半扇子。易茂才就觉得这里行得有点重，女婿第一次拜门的确是需要拿猪肉的，不过依当地的风俗是用一根竹竿挑一块两三指宽的肋条肉就行了，肉的中间扎个红纸腰封，掉了的老长，一路三摇晃，只是为了告诉路人某家的女婿正式拜门来了。一下给案板上通的割下半扇猪的手笔，易茂才还是头一次见到。虽然猪肉是他自己扛进家门的，女婿要扛被胡秀英拦了。我说茂才，你咋这死性点，那冰冰啊，冰冰是能干这活的人吗？接着你还不快接着。他就赶紧把半扇子猪闪到了肩上，血水阴了他一脸，扛到案板上了。胡秀英笑了，晴娥，晴娥，快来看你爹，嘿嘿，高兴的要扮红脸关公呢。胡秀英今晚是真兴奋，她只恨夜有些深，隔壁的邻居们都睡了，他的驸马爷携珠宝披黄袍顶冠带城冠轿咿咿呀咿儿子儿呀的拜丈人的场面，一勾人竟然没能看到。他不停地说，看你个娃来了足来了嘛，还拿这么多点东西，生分了不是？刘洪兵忙说，我也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门亲戚，反正这是24瓶酒8条烟还有这点肉啊，你们慢慢分。易晴娥虽然心里总有那么些不待见刘洪兵的地方，可这深更半夜的能到九岩沟来找他，还是有些让他感动。尤其是在那么多人说他坏话以后，他坚信刘洪兵肯定听到过的，但他依然对自己缠绕不休，不像风萧萧竟然就那样快的烛灭线断，烟消云散了。易晴娥似乎突然对刘洪兵生出了许多好感来，他娘不停地悄声叨咕着，对人家热情些你知道不，你是前世烧了高香你懂不？寡女子，你姐夫说洪兵他爸的官儿比县太爷都大哩，你还拧子个啥呀？小心把肉熬成豆腐架哩。易晴娥也知道娘更多的是喜欢人家的家世，老觉得这么大个官的儿子攀上就是一家祖坟冒青烟了。当然娘也喜欢刘洪兵的外貌，老说是一表人才，百里千里挑一的，加上刘洪兵又会亲热，就把他娘给彻底征服了。易晴娥始终觉得这是一件飘在半空的事儿，她不喜欢刘洪兵这种类型的人，她喜欢的是风萧萧那种不动声色的爱。可风萧萧却

0: 给了他如此致命的打击，几乎也是不动声色地就改弦更张了。这让他失望透顶了，他甚至都想过，如果风萧萧还爱着他，他都准备给单团长提请求，把萧萧也调进省琴来。他觉得他们俩配戏是不言自明的默契。可惜一切都不存在了，刘洪兵反倒成了最后的选择了。刘洪兵的确有刘洪兵的特点，到了九岩沟丝毫没有大少爷的作风，相反还勤快地让他姐来地不停地数到着自己的女婿太懒。照说晚上来得晚，早上可以多睡一会儿，可他偏起了个老早去帮易清娥他爹给羊擦澡去了。擦了澡还给每只羊打记号，打了记号又给羊绑大红花，羊们几乎是争先恐后的朝前挤着要擦洗要打记号。刘洪兵就问给羊扎花干啥，他爹易茂才不敢说，还是易勤娥一口说了出来。没想到刘洪兵哈哈哈一阵大笑说，我就经常给我爸玩这种游戏来，他是从来都识不破的。易勤娥他娘忙走上来，你回去可不敢给你爸说哦，你一说咱易家的财路可就断了。哦哦，放心，他们只要数字没人管这么细，就是知道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把羊刚刚收拾打扮好，山下就有拖拉机上来了。易清娥他爹给拖拉机后边斜搭了两块木板，羊们就高高兴兴地自己挤上去了。他娘眨眨眼睛，不无神秘地对刘洪兵说，看都灵性之类，又要去逛地方吃美的，比人都混得美嘞。把刘洪兵惹得扑哧扑哧的直笑。易勤娥没有走的意思，他光想睡觉，刘洪兵就留下来陪着。刘洪兵在车上放着一杆猎枪，来地他男人高五福就领着刘洪兵到后山打猎去了。他们整整忙活了一天，回来才拎了一只死兔子。连易勤娥的小弟易存根都笑话他说，
1: 二姐夫还不如我嘞，我拿柳条筐都扣过好几只兔子回来。
0: 刘洪兵就急忙问，
2: 存根，你刚把我叫啥？
1: 二姐夫呀。
2: 谁让你叫的？
1: 我娘。
2: 你二姐知道不？
1: 不知道。
0: 大姐夫高五福就教他，
2: 村哥，一会儿当你二姐的面也叫他二姐夫，知道不？
1: 我不敢，二姐抽我嘴巴嘞。
0: 刘洪兵和高五福都笑了。高五福说，
2: 好好的听你二姐夫的话，你知道不？你这个二姐夫来头可大嘞，能把你将来这个安排到县城当干部嘞。
1: 啥？我不到县城当干部。
2: 那你要干啥呀？
0: 刘洪兵问存根。
1: 当二姐，我要唱主角进省城逛天安门。
0: 高五福说，
2: 够贼的，心还大得很嘞，连县城都看不上了。
0: 刘洪兵说，
2: 对着嘞，到省城给你二姐当保镖去。
0: 这天晚上，乡上县上有人听说刘专员的儿子来了，就都摸上勾脑来跟刘洪兵套近乎。这两天他娘一天做了五顿饭，还有一波没赶上。虽然娘特别高兴，可易勤娥不乐意了。一家人从早到晚都围着锅台转，

0: 走时，他娘几乎是当着全村人的面，故意对易勤娥大声说：“
1: 麻利的把婚结了，你知道不？不小了哦，都不小了，结婚！我和你爹还等着抱孙子哩，亲家那边肯定也急着嘞。”
0: 气得易勤娥美美的瞪了他娘几眼。刘洪兵倒是答应得爽快，
2: 阿姨你放心啊。
0: 县上的人立马就起哄，
2: 还叫阿姨了，叫娘，叫叫嘛，哎呀你叫娘。
0: 刘洪兵这个扇皮打脸的货端直就叫了
2: 娘。
3: 你老放心，我回去就给老爷子下达命令，咱结婚啊，给你抱孙子。
2: 哎，娘磨马打哦。
0: 易勤娥听了，朝刘洪兵的脊背狠狠地打了一锤。易勤娥回到省城，首先把宁州弄回来的材料拿去让单团长看了。单团长问他啥意思，他说能不能拿到全团的会上念一遍，让大家都知道这传说是假的。单团长停了一会儿说，有这个必要吗？本来就是子虚乌有，何必再弄个此地无银三百两啊。易勤娥有点生气了，
4: 团长，你不知道他们把我说成啥了？
0: 早听说了，可是我们从来就没相信过。
4: 可那么多人还要乱说，那社会上也在说，说得可凶了。
0: 社会是谁？你能堵住社会的嘴吗？清者自清嘛。勤娥，唱戏这行就这样，你一出名啥事都来了。不要在乎啊，乱说一阵就过去了。你知道吗，过去好多名演员都经历过这种事儿。易勤娥怔怔地看了单养平许久。
4: 那咱团上就是这样用人的，有了事儿就不管不顾了？
0: 不是不管不顾，这种事儿以我过去的经验，就是要让他自生自灭，要不然真的是粪不臭挑起来臭，对你不是啥好事。勤娥，你要相信我。单团长又给易勤娥举了些例子，就让他把材料留下，说让有关领导传看一下就行了。他说大会上一念，搞不好反倒让别有用心的人生出些新的古怪话题来。易勤娥听单团长说的有道理，再加上单团平时对他很不错，他就没再坚持下去。可从单团长那儿一出来，他又有些难过。难道这么严重的事儿就高高提起轻轻放下了？这事儿咋能自生自灭呢？除非现在传谣的人都老死了病死了，要不然咋能灭呢？他心里一阵纠结，无助的特别想哭。他感到几乎身后每个人都在对着他的脊梁骨指指戳戳。他快步回到了出租屋。自从九岩沟回来，刘洪兵和他的关系好像很自然地加深了一步。刘洪兵甚至每顿饭都从外面买回来摆在桌上一起吃，有时候他也亲自下手做。他能扯一手好面，易勤娥又爱吃面，两个人就见天吃起扯面来。晚上刘洪兵总是赖着不走，易勤娥不下三次以上逐客令，他几乎就赖着不动。有一天晚上，刘洪兵弄了个录像带，说是啥子艺术片，高级得很，能帮助他提高演技，他就答应看。刚开始是几个男的女的说话，

0: 外语片没有翻译，也听不清楚他们说啥。可说着说着，就端直干起了不堪入目的事儿。他就捂住了眼睛，骂刘洪兵是臭流氓。刘洪兵还以为他是不好意思，就扑上床，硬把他捂眼睛的手掰开，说这才是人生最有意思的事儿，比唱戏出名有意思多了。一清河就踢他，他不撒手，还硬要把他的手朝开了扳，并大有当初廖耀辉强暴他的意思。叶清河当下气得火冒三丈，忽地翻起身，不仅端直把刘洪兵压在了身下，而且操起了床头柜上的台灯，照着他的后脑勺就是几下。刘洪兵快疼死在床上了。叶清河打得重了，被单上留下一滩血来。这下把刘洪兵彻底激怒了，他一咕噜爬起来，大声嚷道：叶清河，你假装正经啥嘞？啊，你出去听听，谁不知道你十四五岁就让一个脏老头给上了，后来又跟那个风萧萧搞到一起，把人家都鼓到疯了，你还假正经嘞？我对你咋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骂我打我羞辱我，我啥事情做的对不起你了？我跟你说，老子还不伺候你了？啥东西，不就是个唱烂戏的？呸！刘洪兵歇斯底里地把他臭骂一通之后甩门而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向暖。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七十四集，刘洪兵歇斯底里地把易清娥臭骂一通后甩门而去了。易清娥暴怒地跳起来，一脚把录像机踢飞到门上，跌下来碎成了几瓣，然后她一下子扑到床上嚎啕大哭起来。她没有想到刘洪兵会用这样恶毒的语言把她浑身剥得一干二净。在刘洪兵的眼中心中，他都是这样丑陋的形象，那在别人的眼里呢？他不敢再朝下想了。他从宁州开来的证明，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可那仅仅就是一个材料，看来没什么实际用处。他得用身体证明他没跟人睡过。第二天，易清娥就去了一家很小的医院，她也是经过反复筛选才定下来的，并且她溜进去了两趟，确保没人认出她是演员易清娥来，才以检查妇科为名找到一个面色很是和善的老太太。她磨叽了半天才勉强说清，是想让人家看看她的处女膜还在不在。老太太一笑，就跟奶奶健在时给她微笑一样的温暖。老太太就问她结婚了没有，她直摇头，又问她有没有处男朋友，她也摇头。老太太就仔细检查起来。她早就听说过，一般运动剧烈的职业，处女膜是会破裂的。她还给老太太解释了一下，说她是练武功的。老太太问是不是运动员，她还点了点头。当然她更希望自己不是那个倒霉的运动破裂者。让她万分庆幸的是，就在她心脏快从嘴里蹦出来的时候，老太太的检查结束了。她亲昵地拍了拍她的屁股说，孩子啊，你的处女膜完好着嘞。
1: 真的？
0: 这还能有假？非常完整。易晴娥甚至激动地想跳起来。她下了检查仪器，穿好衣服，当真把老太太美美拥抱了一下。老太太还轻轻地弹了她一个脑瓜崩。可走出医院大门后，她又在想，处女膜完好不完好这种事儿，又该对谁去讲呢？给单团长讲好像说不出口，给楚家和周玉芝他们说，会不会

0: 就像单团长说的，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那跟谁去说呢？想来想去，他觉得这事儿应该让刘洪兵知道，是刘洪兵骂他的。从刘洪兵那晚的神气看，他坚信自己是被那个臭老汉糟蹋过了，还说他跟风萧萧也有问题。他必须证明给刘洪兵看，他是清白的，他是完好的。怎么证明给他看？把他叫回来，看诊断证明。老太太是给他开了证明，并且盖了章，原话是处女膜完好，边缘齐整。可刘洪兵这次被台灯底座痛打，恼羞成怒，一去三天不来了。会不会永远不来了呢？如果永远不回来，那也就没这个证明的必要了。一秦蛾子有了关于处女膜的诊断证明后，腰杆突然直了起来，好像也不怕谁说三道四了。到了单位，该集合集合，该练功练功。别人应付完集合，只要没有排练任务就开溜了，而他还是保持着苦练的习惯。不练浑身就不舒服，练功对于他似乎跟吃饭睡觉一样，是一种需要而不是工作。偌大一个排练场，常常就他一个人在那儿拿顶踢腿走边趟马，有时一个人会把杨排风的戏过一遍，有时也会把白娘子过一遍，有时一个李慧娘的卧云儿，他就能卧上个把小时。他觉得这样舒服自在，不过练着练着心里还是不踏实。他能感觉到有人还是在背后指指点点，并且说话也是夹枪带棒的。他就想把诊断结果告知于人，到底先告知谁呢？想来想去，还是得依靠组织，让团领导开大会，把事儿超明的讲。第二天早上集合，他就把诊断报告拿给单团长看。单团长看完问他，你的意思是，单团，能不能把这个结果还有宁州剧团的证明一起在咱团大会上念一下？你这个娃呀，咋是一根筋嘞？我咋念啊？念了全团会不会起哄发笑？再有人给你编个新段子来，说你这处女膜是重新修复的，你咋回答？你知不知道那是可以重新修复的？那能说明什么呀？青娥，组织上是相信你的，你就别再背这个包袱了，尤其是不要上当。那些人就是别有用心，看你业务好，就爱在暗处放个黑枪。等组织抓住，要是团上的人，我非开除他不可。你啥事儿都没有，干干净净的，你就一门心思搞好业务，天塌下来，有组织给你撑着。单团长虽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可说的一秦娥的心里暖融融的。他也不懂，怎么处女膜还能修复，还能造假？越想，他就越觉得单团长说的有道理。看来公布于众也不是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有一天，周玉芝去了一趟他家，问宁州剧团给他开证明没有。他说开了，但单团长认为不拿到团上念得好。他把单团长的意思说了一遍，周玉芝也觉得有道理。他忍不住把处女膜诊断结果也拿出来让周玉芝看了。周玉芝就说，这东西吧，恐怕更不能随便让人家看了。一个大姑娘家要是拿着这东西到处的找人看，找人说，找人念。 还反倒把自己抹得一身骚了。这就不是能给人说给人看的东西吗？易秦娥见周玉芝处处替他想着，就把刘洪斌骂他的事儿和盘托了出来。周玉芝又说了他一句，让他别把这些话再当着人学，说别人会顺风扬长，借话作醋的。不过周玉芝在谈到刘洪斌时也没说什么好听话，他说他刘洪斌是好的，他自己到处卖派，说他有多少多少女人嘞，还好意思说你。秦娥，刘洪斌滚蛋了，对你不是啥坏事，这家伙太灵光了，你傻不拉几的，你能玩过他？
1: 我咋傻了呀？
0: 哦，你不傻，你不傻，你就是脑子有点潮，只缺一些烘干的炭。易秦娥就扑过去把周玉芝压在床上，拍打着她的脸蛋说，
1: 你脑子才缺一些炭嘞，你脑子才缺一些炭嘞。
0: 刘洪斌离开五天后又死回来了。那天晚上易秦娥正在床上练卧鱼儿，有人敲门。易秦娥问是谁，刘洪斌就在外面捏着鼻子冲女人的声音长叫，
1: 是我呀。
0: 易秦娥一下就听出是刘洪斌装的，她还有些兴奋起来，但却故意装作听不出来的问，
1: 你谁啊？我不认识，我睡了。
0: 说着关了灯。刘洪斌就又变了声音的继续用戏腔韵白道，
1: 娘子，我是官人回来了呀。咋，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0: 听不出来了，你快走吧。
1: 青娥，是我刘洪斌。
0: 你回来干啥呀？
1: 我回来拿东西啊。
0: 拿啥呀？
1: 拿录像机。
0: 破成几块了？
1: 那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吗？
0: 易秦娥没办法，只好起来把门打开了。没想到刘洪斌是扛着一个大纸箱回来的。易秦娥不知道那纸箱里是啥，刘洪斌就端直在窗户上下起了玻璃，下完玻璃又三下五除二的从箱子里扯出一个空调窗机，把它安上并插电运转了起来。易秦娥就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准备离开，刘洪斌一把挡住，
1: 哎，别，我走，
0: 我就是为回来给你装空调的啊，
1: 我走啊。
0: 说着他还真的出门了。易秦娥就喊了一声，
1: 你回来。
0: 咋？
1: 我有话要跟你说。
0: 啊，好，有啥话你说。在刘洪斌安空调的时候，易秦娥就一直在想，终于有机会可以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怎么说他还没想好，不过这次说完他就一定要离开这个出租屋，再不回来了。刘洪斌呆呆地站在房子中间等待易秦娥发话，他甚至都做好了再挨打的准备。这个一身好武艺的妞，嘴笨可手脚却灵活得要命，动不动就给他上全武行。不过他现在也有了些经验，遇到可能发生肢体冲突与械斗的事儿，最好站远些，也能有个躲避回旋的余地。他都站到房子中间了，又后退了两步，觉得相对安全一些，才慢慢地站稳了，问
1: 啥事儿？你说
0: 你自己看。说完，易秦娥就把处女膜诊断书还有宁州剧团写的证明材料一回都扔给了刘洪斌。刘洪斌一张一张从地上捡起来， 看完哈哈大笑起来。一清娥问他笑啥，刘洪斌说：“
1: 你真傻呀！啊，你傻得可爱。”“
2: 我傻？”“
1: 你还不傻？这好事儿，还能回去开证明啊，还能到医院做检查。你想证明给谁看来？还有比你更傻的女人吗？”
0: 这一次是真的把易晴娥说暴怒了，她一下子跳起来喊道：“
1: 刘洪兵，你！”
0: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易晴娥一个老鹰扑食从床上飞了下来，哪容刘洪兵转身逃离，他就将她扑到了身子底下，一连几拳砸在刘洪兵的嘴上鼻子上。顿时刘洪兵不仅眼冒金星，而且一颗牙好像也跌落在舌头上了，血已经从易晴娥的拳头背上飞溅到她的额头上眼睛里。刘洪兵觉得这次可能是要牺牲在一个傻得能做面瓜饼的女人的手中了。他挣扎了挣扎，似乎已经没有翻身回天之力了。易晴娥的一只手好像还死死地掐着她的脖子，她只能等死了。她觉得这次笑话可能闹大了。北山地区刑署副专员的儿子在西京城一个租房里被演李慧娘声名大振的秦腔名伶易晴娥几拳开了果酱铺砸死在胯下。那句台词叫什么来着？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他刘洪兵这下儿是真的要做风流野鬼了。他想，真不该再回来呀，这不真正叫送死来了吗？死就死吧。冤枉的是，到现在他还连这个女人正经摸都没摸一下呢。自己真正是比那窦娥还冤呐。刘洪兵想着这次是彻底完蛋了。可怎么易晴娥突然站起来，哗的一下剥掉外衣，露出了一丝不挂的身体。他静静地对刘洪兵说：“刘洪兵，我今天晚上就想证明给你看，我易晴娥没有被人糟蹋过，我不是你骂的那种人。”刘洪兵吓傻了。他刘洪兵的确见过几个女人的身体，像易晴娥这样干净匀称美丽健康弹性十足的身体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真的傻了。易晴娥慢慢地走到床上，静静地躺下来，一丝不挂，也没有想用任何东西掩盖的意思。她就那样闭起眼睛，均匀地呼吸着。台灯那带点金黄色的光线，把她的身体照射得跟裸体艺术画一样，让刘洪兵在一刹那间几乎分不清这是现实还是在看当时那很难搞得到的外国的油画集。刘洪兵的眼睛已经肿起来了，透过那越来越窄的缝隙，他看见易晴娥的脸上异常平静，但那种不可猥亵的平静让他不寒而栗。他勉强撑着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说：“晴娥，对不起哦，我真的爱你。”说完他头重脚轻地朝门口走去，在开门前他还先把脑袋塞出门缝观察了一下，当确证没有人在门口，能于他开门的瞬间看见床上一丝不挂的睡美人时，他才一闪身出去，把门紧紧拉上了。他不想让任何人看见这美丽的身体。 它是属于自己。

0: 谁看见都会瞎了狗眼。叶青娥太美了，他必须得到她，但不是现在。叶青娥是刘洪斌的，绝对的。刘洪斌到北山办事处养了几天，有人问他咋了，他说酒喝多了，摔了一跤，一颗门牙没了。人家说那一定是摔了个狗吃屎吧，他连忙点头承认，是摔了个狗吃屎。他捂起来的眼泡还有紫薯一样垂挂在脸上的鼻子，都在一天天消退着挤眉弄眼的肿胀，唯有失去的门牙短期实在是补不上来，并且那颗牙还宽得要命，一旦失去就是半扇城门洞的豁口，说话跑风漏气倒也罢了，这面相委实残破的连粘都粘连不到一块儿的缺损无序了。见狐朋狗友倒是无妨，可要见叶青娥，那就真是背着狗头敬菩萨，故意阿杂神了。但他真的是急切再想见到叶青娥，他觉得一切都似乎成熟了，虽然叶青娥是采取那么极端的方式，如果没有做好把一切都交给他的准备，相信他是不会拖成那样的。能拖成那样就是把最后的防线都撤哨了，无奈也罢，情愿也罢，反正他是要交给他了。刘洪斌觉得那天晚上面对了追求快一年的目的地，在冲顶登峰的一刹那间他突然撤离肯定是对的，尽管也有眼冒金星口含血牙的不适与无奈，但更重要的还是叶青娥那种刚烈如火如剑如刀的性格把他震撼了。他觉得叶青娥是神圣不可冒犯的，尽管出门以后他也有些后悔，后悔没有把那千般万般的美好再多看上几眼，不过若再不迅速撤离，只怕连门的大致方向都摸不见了，他那眼睛就只是渐进的剩下眯缝的一线游丝了。他在想这个间隔的时间不能太长，一旦叶青娥灵性起来，不要她证明什么清白与否，她也就错失良机，大概只能看水流舟，望洋兴叹了。刘洪斌觉得他对叶青娥的爱已经是深入骨髓了，尽管占有她美妙的身体仍是心目当中的目的，但是与过去接触过的任何女人还是大有区别的。对于那些个女人，她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快刀斩乱麻，还不等对方由撒娇升级到撒泼撒野，她就已经胜利大逃亡的刀割水洗了。而叶青娥在她急于占有的同时，还伴随着珍视、爱恋、呵护、责任这些更加深沉的东西，他是真的准备跟这个女人过一辈子的。尽管他也切火着他那动不动就爱拳打脚踢的毛病，但见他拳动手挥，他就有了毛发倒竖欲拔腿逃跑的本能反应。可逃了跑了还是再想回去，继续黏糊着、巴结着、讨好着，准备领受他新的拳脚相加。他已经反复试验过，每每赌气离开叶青娥都绝对坚持不到一个礼拜，基本上是挨过三天就有要发疯上吊的感觉。过去他那么爱打牌，现在在牌桌上是咋都坐不住，输钱赢钱都变得没意思了，唯有跟叶青娥赖在一起，即使无缘无故地挨上他一脚，他刘洪斌也要心花怒放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惠欧中华，惠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10: 北京时间1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75集，刘洪兵不能等着肿消牙补了再去见易清娥，兴许打弱势牌，就这样伤痕累累、残缺不全的去见，更能使他内疚愧悔、良心发现。他在镜子里反复观察了观察自己的面容，用歪瓜裂枣四个字形容堪称精准恰当，尤其是他故意张开嘴唇露出那扇直通喉管的黑门洞来，更是显得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了。曾经是一张多么英俊帅气的脸面呢，有美女对他说，
1: 边哥，就你这张脸，一辈子也就只能是个贾宝玉的命了。
0: 刘洪兵不喜欢贾宝玉，太好在女人跟前黏黏糊糊、胭脂粉饼了，可在易晴娥面前，他还真就成了贾宝玉，任人家甩脸、辱骂、踢打，还是要死朝人家跟前凑，死去讨好、卖乖、殷勤表现。他觉得在易晴娥面前，自己是完全变了一个人，因为爱已自我残缺的面目全非了，剩下的也就只能是继续去爱了，再不爱自己还真的就什么都没了。刘洪兵在镜子里扮了几个鬼脸，戴上一副蛤蟆镜，遮去了一部分残缺疆域后，又去找易清娥去了。他这次真的打的是祈求同情牌，上身穿了一件办事处做活动的绿色套头衫，皱皱巴巴的，上面还印着北山牛奶的字样，下身穿了一条大裆的花短裤，脚上踏了一双烂凉鞋，这双凉鞋还是前几天挨打逃跑后裂了鞋后跟，把半边鞋耳子挣脱以后用剪子改造的凉拖鞋。他相信这双烂鞋的遭遇一定会让易晴娥记忆犹新。他还把头削成了光葫芦，肿鼻子烂眼窝也是在蛤蟆镜的遮挡下有了位置大概正常的分布，而嘴里跑风漏气的豁牙他还故意咧出来，让易晴娥在打开门时先是倒吸了一口冷气，惊诧不已。刘洪兵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背上还背了一个胖娃娃，鸡是西京饭庄的葫芦鸡，鸭是北京人在西京开的肥烤鸭，背上背着的是一个做工很细致的大布娃娃。还不等他进门，易晴娥就笑得窝在门后了，他笑点也太低了，刘洪兵却是半点笑意没有的，大咧着豁豁牙，昂首阔步地走了进去。
1: 你牙咋了？
2: 你还好意思问我牙嘞？
1: 真的咋了？
2: 你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还问我牙咋了？
1: 易晴娥忍不住又捂嘴笑了。真的咋了吗？
2: 你搞独裁，施淫威，玩暴政，下黑手，差点把我牺牲了，牙算啥？
1: 真的是我打掉的？
2: 难不成我有病，还故意把牙拔了来讹你？
1: 对不起啊。
0: 在刘洪兵的记忆中，这还是易晴娥第一次给他道歉，他就顺着杆子朝上爬了。

0: 一声对不起就打发了。那你还要我咋？不要你给我当老婆。你滚。虽然易晴娥的这声滚里有着她那一如既往的脾气，可明显柔和了许多，里面是富含了从未有过的婉转和含蓄。
1: 咋，你还不愿意？
0: 我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1: 我想的是啥样子？
0: 你说你想的啥样子？
1: 你说我想的啥样子吗？
0: 你说我是那样的。这话又把刘洪兵说愣了。易晴娥永远就是这样一根筋。刘洪兵急忙改口，
1: 我说的是气话。
0: 你不是说气话。
1: 那我说的啥话？
0: 你说的是你心里的真话。可我不是。
1: 我说的就是气话。你肯定不是。就是我也爱你。我也娶你。
0: 你还说是。
1: 我说的就是真的娶你啊。
0: 你凭啥说是真的？你凭啥侮辱我？
1: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行了吧？
0: 听你这口气，你还是说这是真的吗？
1: 我没说呀。
0: 刘洪兵，你心里就是这么说的，你以为我猜不出来？你冤枉人！看着易晴娥愤怒的样子，刘洪兵终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把双手搭在了易晴娥的肩上，易晴娥抬手一扫，他的两只手就被扒拉了下来，但这个动作明显有羞涩的成分在里边，他就再一次伸出双臂去搂抱他。易晴娥挣扎了挣扎，但已经完全没有了暴力的成分，他就一股劲儿，另一只手从他的大腿弯搂起来，人就三折弯地横沉在了自己的怀里。易晴娥没有停止反抗，还在用拳头砸他的胸，不过砸着的不是疼，而是痒，是酥，是麻了。他把他抱向了榻榻米，他知道易晴娥要是真打，他是连小命都保不住的。这个武旦，这个烧火丫头，是一拳可以给她脸上开酱醋铺，三拳也能打死郑关西的人。她要是不情愿，别说把她往床上抱，就是亲近一下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可她这次真的让抱了，并且抱到床上后也没有把她顺势俯下来的身子推开，她只是不让她胡乱动胡乱摸而已。按照他刘洪兵的惯例，要先从亲吻开始，可还不等他把嘴凑上去，他就一掌推开了。他想，可能是嫌他的嘴烂了，难看，缺着一颗牙呢，他自己看着都难受，别说别人了，那就先从胸部下手吧。可他刚一搭手，易晴娥就像带电一样把他的手弹出老远。原来这儿也不许动。刘洪兵折腾了半天，突然意识到他实在不能往下进行了，可是又不忍就此放弃。他先躺下来，慢慢脱去自己的衣裤，等待着易晴娥的反应。易晴娥竟然纹丝未动地继续平躺着等待着。刘洪兵轻轻地翻身上去，他感到身子下面的身体一阵紧张的抽搐，终于易晴娥哎呦一声，几乎疼得昏厥过去，他立即从阵地上撤退了下来。紧接着他就看见白色的被单上有了殷红的血迹，然后易晴娥拉起白色床单的另一头，慢慢从脚到头把自己覆盖了起来。刘洪兵突然爬起来， 面对易晴娥，扑通一声跪了下来。那声跪，他是要让易晴娥听见的。
1: 对不起，晴娥，你是洁白无瑕的，我要好好爱你，比爱亲生父母都要更加爱你。你是值得我刘红兵一生好好珍惜的。你记住，就是再骂、再打、再踢，我都是打不散、踢不走的。我是你的人，这辈子都心甘情愿做你的奴隶。
0: 任刘红兵怎么说，易晴娥都没有再搭话，她就一直躺着，用洁白的床单把自己整整覆盖了一天两夜。易晴娥的泪水一直在白床单里静静地流淌着。为了今天的证明，他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才最终这样决定的。他觉得自己已经无法摆脱刘红兵了，自己跟廖耀辉没有什么，都被传成那样，跟风萧萧戏外几乎都没拥抱过，人家也把他说成是水性杨花、见异思迁、无情无义的害人精。而和刘红兵的关系早已被他自己吵得宁州、北山、西京无人不知了，他要再不跟他污水倾盆而下，只怕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这事儿打一开始他不是不清醒、不反抗、没抵抗过，可反对着、抵抗着，最终还是一步步陷了进来。他都不知道是怎么陷到今天这般光景的，跟他好像已经是唯一的出路了。其实在有些人的眼中，也许他易晴娥还不配刘红兵呢，人家是专员的儿子，自己就是个唱戏的，连他娘他姐都这么看。可在他的心里又总是把风萧萧涂抹不掉，他始终觉得自己跟风萧萧的感情才是美妙的，才是他精神所向往的。夫唱夫随，戏中有戏，戏外有情，真是太妙不可言了。可这一切都无从谈起了，无论是哪个角度讲，他都只能选择刘红兵了。好在刘红兵对自己的确是好，他之所以要坚定地证明给刘红兵看，也是他早已做出决定要嫁给刘红兵。反正看不到反悔余地了，迟证明不如早证明，一证明他的心就安然下来了。至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他相信只要他证明给刘红兵，刘红兵是会有办法去处理、去为他证明的。他的心已经累得够够的了，他只希望早点把这事放下，也好安生地去练功排戏。除了练功排练演戏，他真不知道有啥事是他能干的。那天易晴娥突然脱光了衣服，没想到反倒把刘红兵吓跑了。他知道凭那一跑，刘红兵还算不得太流氓，他也知道那天的确是把刘红兵打惨了，可谁让他骂出那样的话来，他当时就想把他的嘴撕烂、牙掰掉。可没想到那么健壮个男人竟然就跟稻草人一样，只两三拳就打得稀烂了，把易晴娥吓得起身脱了衣裳，要给他证明自己没被人糟蹋过。那天刘红兵吓跑后，他看着自己的身体，把自己也吓了一跳。易晴娥啥时候这样开放了，竟然自己剥光了衣服一丝不挂地躺在这里，真是气糊涂了不是。不过在刘红兵没来的这几天，他是真的坚定了信心， 只要他还来，他就一定要证明给他看。一切都不能再拖了，他快拖不动了，得让刘洪兵来帮他一起朝前拖了。他坚信刘洪兵是会回来的，把他打成那样，如果再回来了，那就一定是死磕着自己的人了。果然他回来了，遍体鳞伤，却还是以那样轻松滑稽幽默的方式回来的，就让他有点感动，有些爱恋了。他本来就准备把身体给他了，这几天他一直都穿着一身白净的衣服在等他，他是想告诉刘洪兵，作为女人她是清白的。整整一天两夜，刘洪兵几次掀床单，易清娥都没有松手，是把床单的边角死死扎在身子底下，不愿露出一点来。他的眼泪从九岩沟的羊哭到宁州剧团的人，再哭到西京城的戏，就那样任由他涕泗横流着。他能感到一直跪在地上的刘洪兵，最后是爱抚地贴着他的身子，静静躺在他身边的。那床白单子一直将他们隔离着。易清娥最后终于从床单里钻了出来，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们结婚吧。他们俩就要结婚了。到团里开结婚证的时候，单团长是不同意的，嫌他们结得太早，影响事业。易清娥就坐着不动，她软缠硬磨地说：不结不行了。单团长就急得呼地炸

0: 做了，也不说没做，反正就两个字，得结。单团长看没办法，就跟他商量说，要实在不结不行了，那我也对你们有个要求，五年之内不能要孩子，有了也要采取措施。疫情和演戏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只要现在要孩子，立马就完蛋。团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几年拖下来，功夫功夫没了，嗓子打了，体型再一发胖，大屁股大脸盘子的，浑身朝下卸着，就把一个好演员活活给毁了。单团，这个你放心啊，我们保证五年内不要孩子。结婚呢也是为了让他更好唱戏，更好的振兴秦腔事业嘞。单团长无奈地摇摇头，也就同意办公室把证明开了。办完结婚证回来，刘洪兵刚进门就迫不及待地用脚反踹上门，一把搂起易晴娥死朝床上摁。谁知易晴娥就跟一条刚憋上干滩的鱼一样，劲大的咋摁都摁不住。摁住了腿，上身憋起来，摁住了上身，他的腿和小腹又一个鲤鱼打挺的崩弹起来。刘洪兵就喊，哎，妹子，这下咱可是合理合法了，你还不给，去你的。易晴娥说着又是一脚踢在了他那张扬的胳膊下的地方，刘洪兵就痛得捂着不安生跳将起来喊，你咋了，你没病吧，你咋老朝我这儿踢来？谁让你不老实？我咋不老实了？大中午的，你要干啥？
1: 你说我要干啥？你是我老婆，咱是受法律保护的，我想干啥就干啥，我想啥时候干我就啥时候干嘛。流氓！哎，你懂不懂啥叫流氓？你这种人就叫流氓。好好好，我流氓。
0: 易晴娥，我也老实告诉你，以后哪儿都能踢，这命根子不能踢，你懂不懂？咱们的幸福生活，生儿育女都在这儿了，哪儿能想踢哪儿就踢哪儿。
2: 脑瓜也能踢？
1: 能啊，你踢，你随便踢，你踢灵性了，踢傻了，都是你的。
2: 你写，
1: 啊？写啥？
2: 纪律、制度，团上都有各种纪律和制度，家里也该有。
1: 那叫啥制度？家庭纪律制度？
2: 行啊，
1: 那咱都定些啥制度？
0: 易晴娥拿来一个剧本，让他在后面空白的纸上写。易晴娥说，
2: 第一，不准跟前跟后的。
1: 哎，啥不准跟前跟后的？
2: 我走到哪儿不准你跟前跟后的？
1: 那就让别的男人跟着，
2: 去你的。写第二，不准见人就说这是我老婆。
1: 那咱都结婚了，我还不能说？
2: 不准说，就是不准。我不爱人多的时候你说。
1: 好，人多的时候我不说。
2: 第三，大白天不准耍流氓。
0: 刘洪兵把笔一扔，
1: 不写了，这个不行，绝对不行，咱这不叫耍流氓，咱这叫正常夫妻生活，你懂不？
2: 去你的，你按我说的写，你写不写？
1: 哎，咱能不能变通一下嘛？不说大白天不能耍流氓，就说大白天不能干影响工作、影响夫妻关系和睦的事儿，咋样？
2: 反正就是白天不能耍流氓。
1: 好，不耍流氓。

0: 忙，但是必须让夫妻关系朝着更加友好、和睦的方向发展，是不是？啊？哎，你说，下一条。第四，不准你跟团上的人喝烂酒，尤其不许醉。嗯，同意。下一条。第五，我演出的时候，不准你在前后台乱跑，尤其是不准到观众池子去乱叫好、乱拍手。哎，照办。嗯，再下一条。第六，不准看黄录像，不准在家里说流氓话。哎，这个夫妻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懂不懂？这过不好，直接影响家庭安定团结嘞。不许你说流氓话。哎呀，这都是流氓话，算，不说了啊。那你说下一条。你先写这些，我想起来再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76集。结婚前，易晴娥给刘洪兵定了几条规矩。刘洪兵趴在床上边写边说，
1: 你这都说第6条了，我加一条行不行？
2: 不行，只能我定，不许你定。
1: 你咋独裁成这了吗？我咋就不能定了？
2: 就是不行。
1: 哎呀，你好歹也让我定一条行不？
2: 那你说说。
1: 第7条，不准家庭暴力，不准打人，不准敲牙，不准踢人，尤其不准踢人的命根子。
0: 易晴娥扑哧笑了，
2: 你不耍流氓，我就不踢。
1: 问题是咱都结婚了，我再在你跟前做啥，那都不是耍流氓了，那叫爱，你懂不？那叫性，那没好着嘞。
2: 你又说流氓话。
1: 哎呀，我的娃呀，我的好老婆，你咋就是个开不了窍嘞？
0: 说着，刘洪兵在易晴娥光滑的跟丝绸一样的额头上轻弹了一下，易晴娥一下抓住那只手塞进嘴里，狠狠地咬了一口。刘洪兵就喊，
1: 哎，你咋还咬人嘞？
2: 谁让你说我傻？
0: 刘洪兵看着眼前这个既美丽无比又行为乖张的动人尤物，只剩下软硬都得屈服的苦笑了。
1: 哎呀，我把你彻底算是服了，乖，
2: 不许叫乖，难听死了。
1: 啊，易晴娥同志，咱这制度贴在啥地方？
2: 贴在你心里。
1: 啊？好好好，贴在我心里啊。
0: 刘洪兵说着，就掀起衣服，吐一口唾沫，啪的将那张纸贴在胸口上了。刘洪兵是觉得大功告成了，虽然这美人儿难调教一些，但他还是相信自己调教女人的能力的。毕竟易晴娥是太美了，就她活这么大，在见过的女人里，易晴娥是最美的那个。都说西京城满大街都是大美人儿，她坐在钟楼边上仔细地观察过几回，像易晴娥这么美的还真没发现第二个。而这个最美的是他刘洪兵的，彻头彻尾的是他的。如此大的人生福分，他有时都害怕自己消受不了。可也不能着急，慢慢来吧，魔在笼里蒸上了还愁气圆不了吗？易晴娥的妙处甚至包括了那些乖张的脾气，比如突然咬他一下，猛然踢他一脚，他都觉得是痛并快乐着，只要不踢咬得太重，他都能幸福地忍受。谁让自己要贪最好的呢？对于婚礼，刘洪兵是坚持要大办一场的，可易晴娥坚决不同意，并且不让告诉

0: 子双方父母，刘洪斌犟不过，就只好按照他说的办了。可这事儿毕竟是纸里包不住火的，团上跟刘洪斌爱混搭的那些主，包括北山办事处和北山地区来的那些人，都撺掇着他请客。他背过一情额，就哩哩啦啦请了几桌，自是没少煽火他的幸福美满生活。他们的婚就算是结完了。婚后的一情额依然把主要精力放在练功场，他不喜欢待在家里，一待在家里，刘洪斌就像一坨糖一样爱朝他身上黏糊，黏糊黏糊着就提些怪要求，把定的纪律制度都当耳旁风了。有时一情娥生气也不管用，好像刘洪斌就是为那点事儿活着，并且活得一心一意，乐此不疲，神情专注，不依不饶的。可一情娥咋都喜欢不起那事儿来，刘洪斌一翻事就让他本能地想到了廖耀辉，想到强暴，想到不洁，想到丑恶，甚至还想到了他舅跟胡彩香的偷情。易晴娥是尽量减少在家里的机会，到了练功场其实也是喜欢一个人独处。好在这年月练功的人少了，只要不排练，工厂就总是他一个人。他有做不完的功课，从压腿踢腿再到各种组合，一遍基本功套路下来就是一个多小时，然后再把过去学的戏路子挨个走一遍，从杨排风到白娘子再到李慧娘，三本大戏走下来也就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他尤其爱走白娘子的戏，并且还老出现幻觉，是风萧萧在给他配许仙，演得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走得累了，他就劈双叉卧鱼儿，一个动作能静卧好几十分钟。秦巴瓦老师让他读书背唐诗宋词元曲，书他是有些读不尽的，生字太多，但背诵跟记戏词一样，他倒还是越来越有兴趣。尤其是劈叉卧鱼儿这些耗时长、肌肉有酸困胀麻的动作，一边背着一边练，反倒能分散注意力。他已经背过百首诗词了，尤其是李白的词牌《忆秦娥·箫声夜》，他都能倒背如流了。秦老师说，你既然叫了忆秦娥这个艺名，就得先把这个词牌弄懂了，最好是多背一些这类词，将来自己也写一曲《忆秦娥》，那就算是没白叫这个艺名了。忆秦娥听了就拿手背挡住嘴笑。开始背《忆秦娥·箫声夜》的时候他还没啥感觉，不过最近背就觉得里边有了意思，并且背着背着他还想哭。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宫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流泪，反正梦断伤别箫声夜阴沉绝西风残照这些词，他一吟出声就特别想哭。何况秦老师还给他讲过，这阙词大概的意思是说，跟自己伤别的那个人从此梦断，再无音讯了，自己只能够看着西风残阳，照着老坟残宫，吹着呜咽的箫声，寄托无尽的思念了。他想着想着就泪流满面了。有一天下午正是夕阳晚照的时候， 他背着消声液，泪就落下来了。就在这时候，刘洪兵突然捧着一个金鱼缸样的东西走进来，直喊叫说：“
1: 老婆，你看我弄的啥？”
0: 易秦娥还没回过神来，他就说：“
1: 这叫红茶菌，你知道不？哎，省上的领导都在喝呢。北山办事处最近都弄回去好几十缸子了，我爸我妈他们都有，说这玩意儿营养大得很，不仅健身健脾健胃，还亮嗓子嘞。”
0: 他看易秦娥在擦泪，就问他咋了。易秦娥支吾说记戏词呢，他就硬把他缠回去了。回到家，刘洪兵把饭都做好了，还熬了骨头汤，炒了鱼香肉丝。他看易秦娥最近吃饭少，一回来就想睡觉，说要炖汤给她补一补。可易秦娥还是没吃多少，直喊累。他擦完澡就要蒙头睡觉。刘洪兵连锅碗都没来得及收拾，就两脚踢飞了拖鞋，一下子扑了上去。易秦娥说：“
1: 你能不能把我饶了？我太累了。”“哎，你咋天天说累吗？”“
2: 我真的累。”“
1: 昨天晚上你就睡得早，说累得很，那今天咋还是这样吗？”“
2: 你把这当饭吃呀？”“
1: 那当然了嘛，那这事情也是一天三顿，咱吃啥了？白天有制度不让吗？那这晚上总没违背你那制度吧？”
0: 易秦娥没忍住，在被单子里扑哧扑哧地笑了，刘洪兵就得寸进尺起来。楚家和觉得自己实在活得备孕极了，来西京才刚一年，谈了两个男的全都崩了，一个是他妈的同学介绍的，接触了一个多月 CP 的跟钢夹子一样，他们出去喝冰峰汽水，那男人还磨蹭着说身上没零钱等他掏呢，只说请他吃饭，快一个月过去了还说没啥好吃的。有一天他倒是勉强磨叽到了一个大饭店里，楚家和想吃虾，他就是不点，嫌太贵，还说想吃虾啥时候到大连他舅那儿吃去，那儿又便宜又新鲜。楚家和想，你都才五年才去见一回舅，还看人家舅娘高兴不，等我到你舅那儿去吃虾都猴年马月了。两个人勉强点了三个菜，还点了一个锅贴，没吃到一半，那男人又说今天锅贴特别好吃，我得给我妈拿几个回去尝尝。随后就把盘子里还没吃完的让服务员全打了包。楚家和从饭店一出来就没好气地跟他拜拜了。另一个是他自己撞上的，人倒是长得潇洒帅气，也有情趣，只三天两晌就把他哄上了床。可正热闹着，另一个女的却找了来，哭着闹着说的都是打胎不打胎的事儿，气得她拿刀片了了她的心思都有了。都怪她妈，说这年月能早恋爱就早恋爱，说等你明白了，好男人都让灵醒的女子耗完了，能剩下的不是歪瓜裂枣缺点大脑，就是家境贫寒出手困难了。要都按照剧团对青年演员的要求办，你这一辈子就休想找到好男人了。尤其是易秦娥的婚姻给她的刺激太大了，就那么个做饭的贱货，忽然就红火的平地插根烧火棍都抽出牙碎开出花来了。宁州剧团的白马王子风萧萧是拿命上，差点没自我报销了。一个专员的儿子竟然也是一副没羞没臊，脸皮比城墙拐角还厚的贱相，倒贪恋起了给真奴才去做奴才的快活。可笑的是，真奴才还代理不理的，好像他还是省长的千金了。楚家和想着，也不仅仅是他想， 还有好多人都想着，刘鸿兵这个花花公子，也就是皇上选美，色儿重一点，喜欢上易晴娥那副不会笑、老爱哭丧着脸，其实就是傻，就是命苦的冷表情，还什么奥黛丽·赫本，呸，那也叫赫本脸，在农村那就是寡妇脸，有骨无肉，高鼻子窄下巴，一副克夫相。刘鸿兵就是摊着这副骚脸，摊着他靠剧情灯光映照出的那份无与伦比的主角光彩，才奋不顾身地杀进这个圈子。大家都议论着，他们这种玩法长不了，一旦得了手就会扭头而去，更遑论谈婚论嫁、生儿育女。可没想到，人家俩还把婚给结了，并且黏糊的比婚前更紧结。真是出了奇事、怪事、鬼事了。楚家和真的觉得自己不顺，在宁州就不顺。他一招进剧团，几乎没有人不说，这娃将来肯定是朝台中间站的料。开头几年，团上也的确是把他当主角培养的。可后来，马槽子里插进一张驴嘴，都去烧火做饭几年的易晴娥，突然知从旁出，鬼从地冒，由此掰了他的主演膜，抢了他的主角碗。尽管如此，他和他妈还是觉得易晴娥只配出蛮力，唱武旦刀马旦，宁州团未来的当家花旦还是非他楚家和莫属。可没想到，团里几个死了没人埋的唱戏老汉竟然左右了局势，又把白娘子这种是个演员都喜欢的要死要活的好角色硬搁在了易晴娥头上。闹了好长时间的大地震都没震，结果让易晴娥的白蛇传把宁州北山全都震了个山崩地裂、人倒楼歪，让楚家和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美好唱戏人生是真的有了苍蝇飞舞、恶狗吠日、老鹰扑食、老虎挡道的感觉了。好在遇上省琴招人，他妈前后出击，总算让他脱离了宁州的窝子。可没想到，事隔几月，易晴娥又杨家寡妇出征一样持棍杀将而来，几番搏杀，竟然又尚未出演了李慧娘这个秦腔主角里的皇冠明珠，一下红的吐口唾沫都能溅出血来。这下又是楚家和他妈分析来分析去，说省琴毕竟是200多号人的大团，平常都能分两个演出队，是能飘起一群主角、一窝花旦的。说只要找对了门路、进对了庙门、拜对了神鬼，是不愁分不上主角、唱不红戏精的。好在楚家和还真从丁科长那里分得了一杯游龟山的羹，戏里的胡凤莲也的确是一个耍蛋的好角儿，他由此才看到了一点希望，算是又有了一点奔头吧。可要在省琴撑起一个大戏来，谈何容易啊。丁科长虽然阴狠霸道，可他毕竟不是团长，一切都得靠运作，干啥都好像是地下党在接头，这不让明说，那不让明讲，好多事都是用手势、嘴角、眼神在暗示，活像回到了打地道、埋地雷、传递鸡毛信的时代。可人家易晴娥排戏唱戏都是来路明、去路正，就这人家好像还想排不排的，什么事儿团上都哄着、宠着、求着，一切自是安排得顺顺当当、妥妥帖帖的。各路人马也好像都屁股上长了带着放大镜的眼睛，没有什么戏活是看不见的。导演、作曲、舞美、灯光、道具、服装、音响、剧舞，包括所有配演，也像都是为人家生、为人家长的。
2: 就生怕自己出了差错，而让一棵菜艺术在自己这儿烂了帮子，黄了心儿。而那一棵菜的白菜心儿，就是个做饭出身的一秦娥。楚家河为了搭建游龟山的班子，忙了上个月。他私下请丁科长和他夫人到南院门吃了葫芦头泡馍，到北门外吃了河南人做的正宗牛肉丸子胡辣汤，到回民的坊上吃了米家泡馍、王家饺子、贾三包子，还买了几回刘家的烧鸡、老铁家的牛肉、黄桂稠酒往丁科长家里送，一边吃着喝着，一边商量角色分配和剧组搭档。这些吃喝都是科长夫人钦点的，她说海鲜就别吃了，得给娃省钱嘞。可这些名小吃点的回数多了，钱也没省下多少。倒是楚家和他妈大方，让娃放心花，说只要能唱上省琴的主角，就是把他爸和他妈的工资都搭上也值。楚家和他爸是银行管信贷的，手上也有钱，楚家和就在这方面花得有点不管不顾了。好不容易把班子搭起来开排了，可单跛子又安排要让团上把一秦娥过去在宁州演的杨排风白蛇传都捯饬起来，说今后省琴也好演出，还说这是群众来信要求的。鬼知道哪个群众来的信，可气的是疯子导演也特别支持这事儿。在他请疯子出山给他排游龟山时，疯子是左推右辞，硬是让一个过去只演过游龟山的老演员上手做了导演。可一说到要给一秦娥捯饬戏，疯子又扫兴的亲自披挂上了阵。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五 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七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北京时间2点整。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万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万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0: 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周瑜设计要加害孔明，让他三天的时间交出10万支凋零箭来。可是这三天期限是孔明先生自己要的，所以这回周瑜是蛮有把握了。子敬不由得呀，也生孔明的气。周瑜给你10天限，你就答应吧，你怎么硬要3天呢？这不是拿死开玩笑吗？这时候周瑜告诉他，你呀，有时间到江边去看看，看孔明怎么打造这个箭，也就是关照关照吧。以关照为名，实际呢，监视着他点，小心他溜了。就是都督不下这道令啊，子敬也得去，他不放心。子敬回到了自己的大帐，连晚饭都没吃好，收拾了一下，他就奔江边来了。走到江边小船跟前一看，小明月在江边这站着。哎，明月，
2: 鲁大夫，您来了，
1: 我去给您通禀先生。不用。哎，明月，先生干什么呢？子敬心里说，这时候还不得把我们孔明先生愁个好歹的呀。小明月听这一问呢，笑了，
2: 鲁大夫，我们先生在舱里边坐着呢。
1: 哎呀，子敬一下坏了，闷坐愁肠盹睡多呀，甭问，打盹呢，精神不了。想到这儿，子敬一撩袍襟儿就上了船了，进到船舱里来一看呢，嘿嘿，简直是出乎子敬意料之外。孔明先生干什么呢？下棋呢。先生坐在东边面向西，那小清风啊坐在西边面向东。只见孔明先生左手端着茶杯，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颗棋子儿，下的是什么棋呀？围棋，就是黑白子儿。孔明先生把那棋子儿往棋盘上一放，正在点眼呢。不是围棋讲勾眼恰眼吗？当孔明先生这棋子放下去的时候，只见小清风眉头一皱，大概把他给难住了。孔明先生满脸笑容啊，子敬在旁边一看，哎呀，我一看这世界上啊，这宽心的人真不少啊。孔明先生这心宽敞的，简直快赶上城门了。这么大的大事儿，您还下棋？他弹嗦了一声，孔明先生一回头，哎呦，子敬来了，不下了，不下了。说着哗啦一下把棋子推了，赶快叫子敬落座。哎，先生，您好安逸啊，就是说你挺清闲的。都督叫我来到江边看一看，从明天起就要打造凋零箭了，只是3日之功，看看呢还缺什么东西不缺。一提打造凋零箭，只见孔明先生把眉峰一锁，面现了愁容，笑脸没了，发愁了。哎，子敬啊，不提打箭则罢，一提打箭呐，我正要去找你，你赶快救一救我的命吧。子敬，你不想一想，3天日限怎么能打造得出10万支凋零箭来？你呀，子敬，你害我不浅哦。哎呦，子敬听到这会儿差点站起来，他可真有点激动了。孔明先生，您何出此言呢？怎么是我害了您呢？你看看，你怎么还不承认呢？你为了你家都督骗过曹瞒，蒋干盗书， 杀死了蔡瑁、张允的事来到小周中问我，我就把实话都告诉你了。然后我还嘱咐你不要把我的话全部告诉都督，不要说我猜中了他的妙计，如果让公瑾知道了，他必定嫉妒我，加害我。可你就是不听，你看这不是来了吗？让我三天打造十万支箭，这明明是要杀我的人头啊。公瑾这个人厉害就在这里，他杀我还要名正言顺的杀，说我违了他的军令了，我就是浑身是口也难以分诉啊。子敬，你这不是害我是什么呀？
3: 哎呦呦呦呦，子敬听这会儿一个劲儿的摆手，我说孔明先生，您这简直是冤枉死人了。
1: 即便我在都督的面前多说了几句，把您猜中都督设计的事情告诉了公瑾，也不能这样。哎，就算是这样了，可人家都督开始给您打箭日期是十天呢，这三天线是您自己要的呀。
3: 哎，
1: 孔明听到这会儿，自敬啊，你怎么竟说这糊涂话呢？公瑾开始给了我十天线不假，就算给我20天，他要不把那打箭的所有东西给我备齐喽，20天又有什么用啊？你比如说翎毛、箭竹、什么漆呀、胶啊、铁呀，每天给我送一点点，我拿什么打箭呢？就算给我30天日线，也打不出10万支箭来。这是公瑾安心要杀我，那你让我怎么办？
3: 哎呀，子敬听着这会儿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孔明先生能掐会算吧，怎么都督在大帐里吩咐军将司的那些话他都知道了呢？
4: 孔明先生，不会吧？哎，会呀。
1: 得了，别的什么也别说了，子敬，你快救救我吧。
3: 哎呦，子敬听着心里这难过哟。先生，您把军令状已经写给了都督，君无戏言呐，是您自取其祸呀。
1: 我刚才的话大概您没听清楚，我是说您暂时答应都督那十天线，然后再宽限几日，您跟他多要几天，我好给您周旋周旋呢。这三天您自己要的这时间一眨眼就到了，让我怎么办呢？
3: 怎么办你也得救我呀，是你把我请来的呀。现在你看事已至此，你不能见死不救。
4: 哎呦，孔明先生这几句话说的子敬脸也红了，急得直跺脚啊。
3: 我子敬哪是这样的人呢，怎么能见死不救呢？您等我想一想。
1: 急得子敬一劲儿直拍额头啊。哎，他想起来，这么办吧，孔明先生，事已至此了，我呢别的什么办法也没有了，我只有一个办法，给您一只小舟，您驾舟逃跑，跑了跑了，一跑全了啊，这事儿就算了。孔明这么一听啊，把脸沉下来了。
3: 子敬说的哪里话来，
1: 我是你们江东请来的客人，是你家主公孙权请我到江东来联合破曹的呀，我怎么能落个逃跑二字呢？
3: 嘿，子敬一想，你瞧这人临死架子还不倒，又怕三天后人家杀了他，而且嘛还怕丢面皮，你看看落个逃跑的名字不好，那您就在这儿等着吧。
1: 那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您不让我救您吗？只有这一个方法，让你逃。
3: 逃是不行的呀。哎，子敬，你真想要救我呀？
1: 啊，那我还说谎吗？
3: 那你就借我点东西吧。
1: 嗯，子敬一听先生要借点东西，
3: 借什么？先生您说吧，只要我子敬有的
1: 一应全借呀。
3: 您借什么我都借，你借给我20只战船，每一只战船上30名军校，每条船上再放一面战鼓，号角手10名，青布为幔，甘草50车，
4: 就借这些东西。
5: 嗯，

0: 鲁肃当时没明白，心说这战鼓、战船、军校、甘草能打得出箭来吗？先生，那这十万只凋零箭三日后即可打齐呀。哦，三天后能打出来，那太好了。先生，我马上回去给您准备东西。等等，孔明把鲁肃给拦住了。自敬啊，这回我跟你说的这事儿，你可千万再别告诉都督了。你要再告诉他呀，哎，我必死一样，那可就真活不成了。子敬一听，哎呀呀，先生，您放心吧，我怎么能还去说呢？我一定给您保密。多谢子敬。说完之后，子敬回到大营，先奔中军帐。都督周瑜正在这儿看书呢，一看帐帘一起，子敬进来了。哎，子敬，你来得正好，快来快来。他把子敬叫到身边，让他坐下。你到江边去了吗？啊，回禀都督，我去了。看见孔明了吗？
1: 看见了。
0: 他在干什么？
1: 他没干什么，在船上坐着喝茶呢。
0: 哦，公瑾一愣。子敬，他没说打箭的事儿吗？
1: 没提。
0: 什么都没跟你说？
1: 他那个，哎呀，
0: 子敬心说好悬呐，差一点儿我把孔明先生跟我借的这些东西告诉都督，那可真了不得了，我太对不起人家孔明先生了，人家是千叮咛万嘱咐啊。子敬想在这儿一咬牙，把要说的话咽回去了。
1: 都督确实什么也没说。
0: 周瑜觉得奇怪，这孔明这么踏实，这么稳当，他三天后拿什么交剑呢？哼，想到这会儿，公瑾冷笑一声，好吧，我看他三日后怎样回复于我。
1: 对了，都督，您等着吧，我跟您告辞了。
0: 子敬也没什么词儿了，他赶忙离开中军大帐，回到自己的营房，悄悄地叫过一员偏将，就把孔明先生所借的那些东西告诉了这个偏将，你连夜给孔明先生送去，必须严守军机呀！你要给我走漏半点消息，我就要你项上的人头。
1: 遵令。
0: 这偏将吓得打个冷战，心说子敬先生怎么这么严厉啊？这一吩咐就得听，那当然了，赞军校尉、总参谋长下令不听能行吗？这偏将就把东西送去了。第二天呢，也就是孔明和周瑜打赌三天交剑的第一天，子敬这心就悬起来，他替孔明捏着一把冷汗呢，多次派人到江边去打探，看孔明先生干什么呢，回来禀报他，说是孔明先生坐在小船上啊下棋呢。哎呀，子敬心说还下呀，这棋合着打箭的动静一点没有。等到了第二天，子敬又派人去窥探，回来禀报说孔明先生在小船里喝酒呢。嘿，这酒你也真喝得下去呀，只剩一天了，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三天呢，简直子敬有点坐卧不安了，就今儿一天了，我看你拿什么交孔明啊。孔明，你还不着急呀？他又把人派到江边，回来这一禀报简直把子敬气得要发疯了。怎么回事呢？说孔明先生在小船上睡觉呢。哎呀呀，可把子敬气坏。孔明，你可太不像话了，三天期限，第一天您下棋，第二天您喝酒，第三天您睡大觉，明天一早都督就要派军校到江边搬箭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一天子敬是如坐针毡的， 他一方面是担心孔明先生的性命啊，更使子敬担心的那就是孙刘两家的联合，联合起来共破曹操，再次把人家孔明先生一杀，还怎么破曹啊？我家都督公瑾怎么就想不明白这个事儿？所以把子敬愁得连晚饭都没吃，一直等到了二更天，他实在坐不住，干脆我到江边看看去吧。子敬来到江边这一看，由对面来俩人，手里提着灯笼，正是清风明月那两个小童儿。鲁大夫，哎，清风明月，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奉先生之命去请您去，多巧啊，您来了，我家先生正在船上等候您呢。哦，哼，子敬心说干什么？又让我救你命了。孔明先生，恐怕这有点太说不过去了吧。我让你跑你不跑，你借的东西我可都给你了。怎么那东西我也没看见呢，全哪儿去了？只见那20只战船都在那儿摆着呢，拿青布都围起来了。鲁肃也没顾得仔细看，进到船舱来一看，孔明先生还跟往常一样和颜悦色，春风满面的。哎，子敬，我打发两个小童子去叫你，你来了。哎，先生，不知叫我哪旁使用？哎，怎么这么客套呢？我来找你呀，是叙谈叙谈，咱们两个喝几杯酒。子敬一听，还喝酒？可不是吗，酒都摆上了，喝吧。子敬落了座，孔明先生给他满斟了一杯，二位就喝上了。喝了会儿啊，有人来禀报，启禀先生，已近四更，快到四更天了。孔明先生点了点头，啊，那就开船吧。啊，子敬一听，什么开船？在这儿喝着喝着酒，怎么开船干嘛呀？子敬啊，咱们船到江心，痛饮几杯，看看这个夜晚的江景，那该多动人呢。开船开船。鲁肃简直有点气晕了，心说孔明先生，您这人可太有点没心了，怎么能这么样呢？明儿一早人家都督就要派人来搬箭来了，您还有心拉场的乘着船到江心饮酒看江景啊？什么景也看不下去了。子敬想到这儿，猛然一转念，哎呦，坏了，怎么回事啊？我明白了，孔明先生要寻短见，江边的水太浅了，到江心宽宽超超，凉凉快快，咣一下下去了，那可不行，我得看着点儿。子敬想到这儿啊，他让孔明先生坐在里边，他坐在外边，心说你要跳江的时候我好把你拦住。船还没到江心呢，感觉这时候已经下起雾来了。哎呦，这雾这个大呀，雾气弥漫的。有人进来禀报说，先生，外边下雾了。哦，孔明先生把酒杯一推，子敬，咱们两个去看看呢，赏赏这雾景怎么样？子敬一听，这简直是胡赏啊，那雾有什么看的？雾气昭昭，什么也看不清楚。可是孔明先生已经把他拉上船头来了，二位站在船头上这么一看，哎呦，大雾弥漫，好大的雾哦，那真是上接高天，下垂大地，梅林收入，春阴酿寒，明明默默，浩浩漫漫，穷浩无光，朝阳失色，雨瘪顿迹，鸟兽千宗。此时站在船头上是伸手难分五指啊。鲁肃一看他们所乘的这一叶小舟起伏与波涛飞浪之间，恰好似冯夷平易下了凡尘一样。这冯夷平易啊，是神话里边传说的一位风神，一位水神。子敬站在船头上往四外看了看，嗯，不赖，先生会挑地方，
1: 这个物景啊，倒是值得一看。

0: 孔明先生点头，继续往北行驶。
1: 子敬一愣，往北开？
0: 哎呀，北边可不能去啊，怎么回事？
1: 那边是曹营啊。
0: 先生，还是不往北去的为好。趁此大悟，咱们游一游江嘛。来来来，喝酒吧。孔明先生又给子敬满杯酒，这船就向北边开下来了。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水手进来禀报：启禀先生，我们的船只已接近曹营。
1: 啊！
0: 陆肃一听，赶忙把酒杯放桌子上了。
1: 怎么着？咱们的船接近曹营了？怎么往这儿溜达呀？
0: 咱们一没带兵，二没带将，这不等于送死一样吗？先生，赶快调转船头，咱们回去吧。孔明先生微微一笑，子敬安坐。然后先生传令水手，将20只战船头东尾西一字排开，然后是擂鼓呐喊鸣号。这船怎么能摆开呢？感情事先呢，孔明先生做好安排，那船都用铁链子连接到一块儿了。唰，船也摆开了，跟着咚咚咚咚咚，呜呜呜呜呜呜呜呜，鼓号齐鸣，喊声四起。这就在曹营的那水寨底下呀。这一嚷嚷，这一折腾，水寨上的探报飞跑进中军帐，报与了曹操，把曹操吓了一跳。他立刻擂鼓巨将，众文武全来到大帐，都知道了江东前来劫营，赶快迎敌且慢。曹操摆了摆手，为什么给拦住了？你们不看看呢？外边是大雾迷江啊，为什么人家江东挑这么个日子来偷营劫寨？咱们要是出去迎敌，非上周郎的圈套不可，他一定是有埋伏。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大家一听，那怎么办呢？丞相，难道等待他把水寨攻破？哎，岂有此理！我怎能坐以待毙？吩咐于禁和毛玠多调弓弩手，用强弓硬弩和凋零箭，将周郎人马射退，然后又传令让汉寨的张辽、许褚调5000精兵在江边驻射，我看小儿周郎能奈我何。随着曹丞相这声将令，就听着水寨城头上以及汉路两边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这梆子响，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万箭齐发，箭如雨下，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就全射的孔明这20只船上了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有的射不中的就都掉水里了。这通乱呢，子敬在这小船舱里，这酒可实在喝不下去了。孔明先生，咱们快逃吧，曹操要开水寨杀出来了，谅我等是插翅难飞呀。孔明先生坦然自若呀，冲着子敬一笑，子敬，你只管放心吧，你看天这么大的雾，曹操他绝不敢杀出水寨，待一会儿天亮喽，云消雾散，我等再走不迟。哎呦，子敬一听，那就全完了，这不完了吗？这不是说子敬吓得直哆嗦吗？那倒不至于，您别听那京戏那么唱，鲁子敬在舟中浑身力抖，紧张确实是紧张啊，但是还没达到浑身上下体色筛糠，子敬也不失那大将的风度啊。不过他最担心自己身边没有军校和兵将，特别担心孔明先生的安危，这要有点差池，我可怎么向皇叔交代哟。可他一看孔明这个稳当劲儿啊，子敬也踏实多了，干脆我坐下得了。他刚往那一坐，哎呀呀呀，不好，怎么了？这椅子呀歪歪了。子敬一想，坏了，今儿晚上我喝多了。当他注目一端详啊，不对，怎么桌子上的杯盘池柱都往一边歪歪啊？哎，瞧这酒壶，嘿，咣当，哗，壶也倒了，酒也洒了。子敬赶忙站起来，伸手就把孔明给抱住了。先生，别喝了，这船要翻。孔明让子敬坐那儿，你只管放心，这船翻不了。他回过头来告诉水手将船头调转，就是把那船调个。哎呀，子敬心说，我的孔明先生，您怎么还在人家水寨前面这折腾啊？咱们快回去吧。孔明说，不忙，雾还没散呢。啊，鲁肃一听，等雾散了，咱们脑袋就没了。他知道自己这时候说话不灵，您别看您是总参谋长，这时候得听人家孔明先生的。等这船掉过个来之后啊，子敬觉得也奇怪，这船不那么歪歪了，和方才一样那么平稳。哎呀，子敬这才踏实一点啊。这时候那曹营里边射箭射得更凶了，这曹兵也觉得奇怪，吴军呐、 怎么中了那么多的箭就不退呢？带的是什么样的藤牌手啊？就是带铁牌手也挡不住这么多的箭。此时吴军一个水手跑进了船舱，启禀先生，战船箭已排满，现在是天光大亮，雾气渐消，请先生定夺。孔明吩咐一声，高扯帆篷，火速返回三江口。你等对曹营水寨高喊，谢曹丞相赠箭，遵令。嚯，这军校就喊开喽，谢曹丞相赠箭，二十只战船600多人一块喊谢箭，顺风能听出五里地去。嚷嚷完了之后，孔明让把这个船尾调过来，顺流而下，回奔三江口。哎呦，这下可把曹操给急坏了，他想开水寨派水军去追，追不上了。等到云消雾散，红日东升的时候，孔明先生已经押着这20只板江战舟平平安安的回到三江口了。这下把鲁肃先生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哎呀，先生啊，孔明先生啊，您真是赛过神人呐，你比神仙都高，您怎么就知道昨天晚上大雾迷江，伸手难见五指呢？孔明一笑，子敬，你我为将帅的都应该是上晓天文，下知地理，识阴阳，懂奇门，会八卦呀。我已经预料到了昨夜必有大雾，所以我跟周都督打赌3天，我怎么不打5天和2天呢？日子错过了都不行，为此啊，我才带着这战船到曹营去借箭，要不然你让我怎么办呢？周瑜都督这不是有意要加害我吗？3天的时间打这么多凋零箭，一无功二无料，让我拿什么打呀？这箭既不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能由地里生出来呀。子敬，你说是不是啊？咱们就得多谢曹丞相了，赠咱们这么多箭，咱们就用这些箭呢去战曹兵，岂不美哉啊？哎呦，子敬频频点头啊，孔明先生，我是服了您了，太好了，您跟我去见都督吧。孔明先生一听，我不去了，因为什么呀？昨天晚上一夜未眠呢，这一晚上也没睡觉，我应该回到小船上稍事休息，请你呀回复都督一声就行了。子敬，你可别忘了，你要把那张军令状给我要回来呀。先生您取笑了，鲁肃一想那军令状还有什么用啊，等他们一上岸，哎呦，感情周都督已经派人来了，派了500军校，干嘛呀？搬箭来了，因为日子到了，搬箭为名，实际呀，就是来取诸葛先生的首级来了。子敬一看，你们来得好啊，来吧，把这箭弄下来，查点查点。这一查点呢，可不是10万只啊，接近15万只。哎呦，这么多的箭呢、啊、嘿嘿，这怎么扛怎么抬呀、啊、扛什么抬什么呀，弄车拉吧。子敬啊，乐呵呵的跑进了中军帐，进门一看，周瑜都督正在那儿坐着呢，是满面笑容啊，桌子上放着那张军令状。周瑜心想，孔明啊，我看你还跟我说什么，3天日子已经到了，君无戏言，你跟我打了赌，立了军令状了，你拿什么造10万支箭呢？哼，你就是变戏法也变不出来，今儿我是非杀你不可，杀了你之后，省得你保着刘玄德将来成我江东一患呐。嗯，正在这时候，就见鲁肃步履匆匆从外边进来了。怎么这么高兴啊？子敬，都督， 你怎么这么欢喜呀？哎呀，都督啊，神人呐，神人。
3: 什么没说，鲁肃连喊俩神人。
2: 周瑜听着奇怪，你什么呀，颠三倒四的，什么神人？我说诸葛先生，就是孔明，他比神仙都高明啊。
3: 嗨，我刚才派500军校到江边去取箭，取来了吗？
2: 取来了。
3: 什么？
2: 周瑜听到这声挺身站起来了。
3: 孔明把100,000支箭打造得了，不是100,000支，是150,000支啊，都督。孔明造的箭，那当然了。
2: 哎呀呀，他怎么造的呀？
3: 哎，不是造的，他借来的。
2: 哎呀，
3: 周瑜摇了摇头，子敬，你快跟我说吧，你这说了半天都是什么呀？子敬就把草船借箭的经过这么一说。
2: 哎呀，
3: 周瑜嘟嘟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他觉得俩腿一软，扑通就坐在椅子上。唉，轻轻长叹一声，自言自语呀，孔明高我几筹，公瑾不如也，我比人家诸葛亮差远了。鲁肃看出来周都督确实打心里往外服了人家孔明先生。鲁肃心想，都督您早就应该这样，不能嫉贤妒能啊，人家不是比咱们高吗？咱们就得服人家。好极了，周瑜吩咐子敬，你快把孔明先生请来。鲁肃一愣，干嘛呀？心说海岸军令状从事，嗨，还从什么事？我要请孔明先生痛饮三杯，给先生贺功。哎，都督，您这算做对了，我这就去请。子敬跑了几步，一抹头回来了，干嘛呀？拿起桌子上那张军令状，都督，孔明先生吩咐了，让我把这军令状给他拿回去。嗨，周瑜一把手把军令状抢过来，嘁哩咔嚓三把两把扯碎了，这已经成了一张废纸了，你拿它干什么？是都督您呐，应该把它扯了，我去请去啊。子敬到江边把孔明先生给请来了，周瑜都督请来了程普老将和黄盖老将军，还有张昭、张子布大将甘宁，陪同孔明先生饮酒。

0: 在这饮酒当中啊，周瑜就告诉孔明先生，我家主公昨日传来密令，让我即刻进军。可是我想了，如今我江东兵微将寡，不过50,000人马，怎么能打得败曹操的雄兵百万？我经过冥思苦想，想出一计，可不知道啊，可使不可使？我要向先生请教。周瑜这是真心实意的，把自己摆在那学生的位置上，他向孔明先生问计。孔明笑：“都督，您不用说出此计，我们能不能把这一计都写在手上？咱们互相猜测。”啊，就依先生，看笔墨伺候。吩咐一声，把笔墨拿过来。周都督在自己手心上写了一个字，孔明先生也写了个字，然后两个人把袍袖轻轻往起这么一卷，在这桌案下边把手往外这么一伸，互相一看，两个人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孔明乐，周瑜乐得脑后那雉鸡尾乱抖。哈哈哈哈，笑什么呀，真是英雄所见相同。两位在手心上都写了个什么字？周瑜在手心上写了个火字，孔明先生也写了一个火字，这意思是火攻曹营。然后俩人敬了手，来到后帐，周瑜问孔明，您看这个计策行吗？孔明先生点点头。周都督，您是智管用计，虽然我孔明用此计两败曹兵，那曹操他也不会记住此训呐。孔明说呀，自从自己用茅庐出世以来，火烧新野，火烧博望，两把大火烧得曹操焦头烂额，但是他记不住，这次还可以用火攻。为什么周瑜要想出这么一计呢？因为这个曹营啊，水寨布置得太严密了，进有方，退有法，大城套着小城，小船护着大船，简直是没法打。就凭周都督这几万人马，要是和人家曹操正式开战，那非被曹操给打败了不可。这是经过周瑜都督几番苦想，万不得已了想出这么一计来，火烧曹操。可是自己还没有把握，所以今天在酒席宴前他才向孔明先生请教。孔明啊，和周瑜都督想到一起去了，他完全同意用火攻，所以两个人呢、才这么高兴。周围这几位陪酒的将军和张子木先生根本没明白，不知道这二位手里写的什么。俩人从礼帐出来，周瑜嘱咐孔明先生，先生，此计极为严密，可走不得半点消息呀、哎呀，孔明先生给周瑜满了一杯酒，都督说的哪里话来，你我同心破曹，这军机大事亮焉能泄露。多谢先生。这酒喝的是尽欢而散。喝完了之后，周瑜都督把孔明先生亲自送出辕门，不提都督怎么样想方设法要火攻曹营，再说这位曹丞相把曹操给腻歪坏了，是连生气带着急外带窝囊，这是怎么话说的，一场大雾，嘿，我丢了20来万支箭，不是15万支吗？还有落到水里头的呢，也得算呢。这20来万支箭得多少料啊， 得多少人工才能把它打造出来哟。就这样，使人江东情不知意不搭的把这剑全弄走了，这孔明气杀我也。曹操这一窝火呀，他手下的那些谋士们心中都很不安，心说我们要给丞相出个妙计也不至于如此啊。荀攸过来解劝丞相，这点小事您不必挂在心上，打仗还有打败仗的时候呢，何况丢这么几十万支箭，丢了就丢了吧。我想提醒丞相您，江东啊，周瑜这个人计谋就很高啊，文武双全，所以孙权拜他为三军大都督。这个周瑜就够厉害的了，再加上孔明，两个人合谋一处，很难对付啊。为此我想啊，丞相您应该派一将到周郎营中卧底。卧底就是当奸细，按现代的话来说间谍。这么一来呀，咱们就能战胜江东。
1: 哎，荀攸啊，你和我想到一起去啊，可是派谁合适
0: 啊？哎，营中有人呢、啊、丞相，我看您就派蔡中蔡和。
1: 不行不行，
0: 曹操一听哪能派这俩人呢？我的水军都督蔡瑁不让我给杀了吗？这都是蒋干道书惹的事儿。那蔡中蔡和是蔡瑁的兄弟，派他去他顺水推舟归顺周郎，那便如何是好？丞相，这您就只管放心，蔡中蔡和不敢这么做，因为他走了他的家小都在荆州，他真的降了周郎，您就把他的家小斩尽杀绝。
1: 哎，这能差不多。
0: 虽然您杀了蔡瑁那不要紧，斩其兄您可以恩其弟，你不是把他哥哥杀了吗？你好好带他兄弟。蔡中蔡和二将也是一个见利忘义之徒。
1: 就依荀先生，两相退下。
0: 曹操吩咐让蔡中蔡和来见，把这俩给吓一跳。这俩一想，无缘无故的曹丞相找我们干嘛呀？不是把我们哥哥宰了，现在要学磨我们了，咱们可得小心点啊。俩人一进大帐，丞相在上，末将蔡中蔡和之相有礼，快快请起，一旁坐下。哎呀，丞相在此，焉有末将座位，有座便坐，不必客套。二位将军，我杀了你们的兄长蔡瑁，你们是不是记恨心头？
1: 哎呦，
0: 把这俩吓得扑通一下又跪下了，我们怎么敢呢？蔡瑁贻误军机，理当斩首，我与他虽是兄弟，但是怎敢记恨丞相？
1: 嘿，这就对了。
0: 二位将军，如今我想给你们一道密令，让你们到三江口去诈降周郎，必须如此如此，随时把周郎大营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通报我知，不然有长江相隔，细作不便。这么个大江，你派探报来往啊，困难。甭说曹操感到这方面的困难了，周瑜也一样。所以今儿我想把你们俩打发到周郎的大营去，你们可有此胆量？
1: 哎呀，丞相，多谢丞相的器重，
0: 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是不必刀斧之险。此一去，我们不单能够给您探来军情，而且还能取得周瑜和村夫孔明的首级。
1: 嘿呀，但愿如此。
0: 当时曹操就重赏了蔡中蔡和，你们两个可要记住，不要与老夫三心二意，更不要顺水推舟真降周郎。
1: 哎呀，丞相您说的哪里话来，我们两个虽然去三江口了，可是我们的家小都在荆州。
0: 哎，曹操点点头，心说行，你们还算有点头脑，立即行事，遵令。 蔡中蔡和走出大帐，这才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呢。俩人回去收拾了收拾，带领200水军乘船悄悄地跑到三江口来了。周瑜这时候正在中军帐和众将议论军情呢，中军官来报，由曹操水寨逃出来两个降将特来归顺江东。什么人？蔡中蔡和。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0: 你怎么还跟我这接上歌了？
1: 你这不是唱歌呢吗？
2: 我唱歌不是很正常吗？无论好坏，咱就是唱。主要是最近一段时间吧，演唱会实在是太多了。最近我在疯狂的买票，要看一看当年我喜欢的那些明星们。
1: 过去啊，咱没什么钱，只能听歌。现在有钱了，我们可以去看演唱会了。
2: 哎，我跟你讲，那也不是什么人的演唱会都能去看。上次我看了一个演唱会，人家挺热情，上来就跟我们说，嗨，亲爱的朋友们，我看见你们啦。
1: 哎呀，人家一般都这么说啊，
2: 这不骗人吗？我坐那么老远我都看不见他，他能看见我呀？
1: 人家那叫客气啊。
2: 他也挺简单，一到高音就把话筒给我们，来，大家一起唱，
1: 这叫烘托氛围。
2: 哎，等晚上我看完演唱会，我媳妇在家问我，哎，你演唱会看得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啊？
2: 我说，啊，还挺好听的。
1: 你这嗓子哑成这样了，
2: 你瞅瞅，等于我自己花钱听自己唱歌去了。
1: 但是你那歌声也太吓人了。哎，不过话说回来啊，你看的是谁的演唱会啊？
2: 我看的那可是名人。
1: 谁呀？
2: 马洗澡。
1: 你去的是动物园吧？
2: 什么动物园啊？
1: 你不说马洗澡吗？
2: 我看的这个明星他叫马洗澡，你听听马三立和王凤山的卖挂票你就知道了。
3: 这个戏剧很深
4: 哦，
3: 下功夫最难，唱打坐念翻
4: 哦，
3: 啊，这舞台上的
4: 哦，您对京戏很有研究。
3: 行，我研究呢。你不认识我吧？你不常听戏？
4: 那你啊，
3: 你常听戏吗？京戏，京戏，你听不听吧？
4: 我从小就挺爱听戏。
3: 你要常听戏，你不能不认识我，你不能不认识我。你认识我吗？
4: 不认识啊。
3: 你看看，你细看看。哎呀，你们爱好京戏、爱好京剧的，可能都得认得。
4: 是啊。
3: 你怎么不认识我？
4: 您是哪一位？
3: 杨。
4: 杨。
3: 杨宝森。
4: 杨宝森。
3: 啊。
4: 你是杨宝森，
3: 准知，准知你不认识，拿我当杨宝森。我不是，我不姓杨，我谁杨宝森？拿我当杨宝森。
4: 哦，
3: 我不是杨宝森。
4: 哦，您是谁？
3: 提杨宝森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4: 知道。
3: 我给他蹬三轮。
4: 哦。
3: 多少年了吧
4: ？多少年了？
3: 哎，
4: 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
3: 那玩意儿呢？
4: 哎，
3: 那玩意儿也蹬三轮
4: 啊？
3: 他蹬三轮蹬我。
4: 哦，蹬你，拿你当三轮了。
3: 拿你当三轮。我坐那蹬三轮蹬着我，后来我让蹬你蹬宝森吧，宝森就闹病，车上我的我送宝森。
4: 哦，我送了他了。
3: 我不姓杨。
4: 哦，您是呢？
3: 马。
4: 马。
3: 北京的胆胆。北京的胆子唱戏的马老板，这谁不知道啊？
4: 哦，
3: 马老板，
4: 北京马老板
3: 啊，
4: 马连良。
3: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4: 哦，一家子。
3: 马连良是连字的。
4: 对，
3: 他福连城，他排字排连字的。哎，我们科班的时候叫喜连城，听说过吗？
4: 听说过。
3: 喜连城
4: 啊，
3: 哎，我们喜字的，雷喜福知道吗？
4: 雷喜福大师兄。
3: 哎，好。
4: 哎，知道。
3: 我们一块的
4: 啊。
3: 这还用说吗？
4: 啊，
3: 侯喜瑞知道吗？
4: 知道。
3: 侯喜瑞
4: 知道。
3: 喜字吗？陈喜兴
4: 啊，
3: 康喜寿。
4: 哎，
3: 魏喜奎没魏奎，因为他魏奎他改大鼓了
4: 啊，
3: 他改大鼓
4: 没改，弟媳就唱大鼓的。
3: 魏喜奎有什么喜奎我忘了。
4: 哎，刘喜奎。
3: 刘喜奎对，反正我们都喜字。
4: 哦，您叫
3: 洗澡。
4: 我修脚。
3: 洗澡干嘛？
4: 啊，你洗澡干嘛？你那洗完了？
3: 洗那个排字排洗字那个洗、
4: 啊、哪个洗啊？
3: 不是洗澡的，那个道洗，
4: 啊，
3: 那个福禄寿喜的洗。
4: 哦，
3: 哎，
4: 啊，
3: 福禄寿喜的洗
4: 澡
3: 啊，
4: 澡
3: 澡是那个
4: 啊，
3: 这个字你看我还说不上来，
4: 你这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3: 不是那个草头，我想想不草头那个
4: 啊啊，
3: 草
4: 李胜藻那藻。
3: 哎，李胜，哎，对，哎，还聊不起，我还把它忘了。
4: 啊、
3: 李胜藻
4: 啊啊，
3: 听过吗？
4: 听过。
3: 唱怎么样？
4: 好啊。
3: 别跑。说实在的，李胜藻唱的行吗？
4: 不错。
3: 你认为怎么样？
4: 都认为不错。
3: 服吗？
4: 服。 那就完了，那咱就那没杠台了。那你服就完了，那我就那就行了。
3: 但是我服李胜藻碍着你什么了？
4: 不是，你要服李胜藻就行了
3: 啊？怎么了？
4: 你认为李胜藻好
3: 啊？
4: 那就成，我痛快。
3: 与你何干？
4: 他跟我削的。
3: 李胜藻
4: 哎，
3: 跟你削的。
4: 有人听过吧？李胜藻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削我
3: 哦，
4: 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呢，在那科班时，我给他拍戏，那都我教的，
3: 嗯，
4: 完全削我。
3: 是啊，
4: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
3: 哦，
4: 李胜藻，我给起的名字。你在科班时排字排胜字吗？
3: 嗯，
4: 你叫胜藻。
3: 哦，
4: 你就是跟我学的。
3: 怎么了？
4: 我叫洗澡。
3: 啊，
4: 他叫胜藻，我洗剩下，他给洗。
3: 这俩人一个盆。
4: 我讲在江南
3: 啊，
4: 江南一带。
3: 江南
4: 上海到过吗？
3: 到过。
4: 年轻呢？
3: 到过。
4: 到南方一打哪的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
3: 嗯，
4: 我
3: 是啊。
4: 哎，镇江。
3: 镇江
4: 你打听吧，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3: 是啊。
4: 苏州我。
3: 嗯，
4: 杭州。
3: 好。
4: 我
3: 嗯，
4: 芜湖
3: 啊。
4: 我快了。
3: 哦，
4: 就快了，
3: 快芜湖了，要死了。这位
4: 我说要死了，我说我要死了。
3: 啊、你不说你快误会
4: 我快到那地方去了。
3: 哦，到那演出去。
4: 我现在再不演出，我不唱，我这些年不唱了。
3: 不唱，
4: 不唱，气的。
3: 喂啊！
4: 气，我生气，不唱。
3: 跟谁生那么大气？
4: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这年头，你看，1945年，你算这多少年了吧？
3: 日本降服那年。
4: 哎，对了，日本降服1945年。
3: 跟谁生那么大气？
4: 我在上海，那时候我在这儿教票友。
3: 票友，
4: 现在不就为业余嘛？那时候就票友。
3: 对对，
4: 哎，就国剧社。
3: 哦，
4: 国剧社，我呀，当在那儿当教练。
3: 哦，
4: 我教练。
3: 教练，
4: 哎，
3: 足球是排球？
4: 我这足球干什么？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3: 那是教练吗？你要唱戏？
4: 不教练，我这我跟指，我叫指挥，不要指挥，我叫靶场的。我给他们把着，
3: 这啥子？这
4: 把场子，
3: 把场子也不对。
4: 我给拍，
3: 那叫导演。
4: 对，这说对，导，我给导演。
3: 啊，好的。你不瞎了？你给我导演。
4: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拍戏。
3: 哦，
4: 票友跟我小。
3: 是啊。
4: 哎，很多票，大伙儿要求我，马老板，跟您小差不了几年了，每月给您那么些钱，
3: 嗯，
4: 添点管家饭。
3: 去
4: 您的舞台怎么样？我们得看看。
3: 哎，
4: 没见过你舞台，你演两场，看看你舞台身段，跟你学学。
3: 哎，
4: 啊，
3: 让您演两，
4: 很多票友要跟他学
3: 啊，
4: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3: 啊。
4: 怎么办？
3: 那你演吧，
4: 唱吧。
3: 哎，
4: 咱不会赚钱
3: 啊，
4: 就让票友学。
3: 对对，
4: 演两天，
3: 在哪儿？
4: 在黄金，
3: 黄金大戏院
4: 啊。
3: 嚯，
4: 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
3: 这两天
4: 两个晚场，白天我不唱，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
3: 嗯，
4: 演两天，票我们小，这不定好了吗？
3: 啊，
4: 我们该找你生气，生气
3: 怎么生的？
4: 嗨，那年呢
3: 啊，
4: 那个谁呀，小鱼儿
3: 啊，
4: 他们呀，这帮子，这帮人啊，
3: 小鱼儿是谁呀？
4: 上
3: 小云
4: 啊，
3: 那是上老板
4: 啊，
3: 是小鱼儿，
4: 上小云呢，
3: 啊，
4: 他这班啊，到上海。
3: 哦，
4: 黄金戏院他唱，
3: 嗯，
4: 又改他唱，把我气的，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3: 啊，
4: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大字，
3: 哦，
4: 上小云
3: 有，
4: 星期六开始演出
3: 啊，
4: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
3: 就是
4: 怎么改了？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3: 得问问。
4: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3: 啊，
4: 经理。经理在屋坐着，哦，来，进来，
3: 呵，
4: 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3: 嗯啊，这局没准地儿，
4: 呀，听信儿啊，现在先别来，我说咱们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上了吧来了，我说哪上了吧，上学人上了吧，
3: 嗯，
4: 我呢，你听信儿，
3: 听信儿，
4: 我听多少信儿，你听信儿，多年剧场接不着角儿，你来，
3: 好嘛，这位是打补子的，
4: 把我气的。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3: 嘿，
4: 你叫信他
3: 啊？啊，
4: 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3: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上老板开脚？
4: 我脚唱的，我别人去唱，我非得黄金戏院啊。
3: 哎，对，
4: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学的。
3: 对，
4: 真是
3: 哦。
4: 天坛舞台，
3: 天坛大舞台，
4: 哎，
3: 哇，最大的戏。
4: 对了，本来定2天，我改3天，
3: 要比他多一天。
4: 他赌这事儿枪的火，
3: 好
4: 多演一天，
3: 嗯，
4: 演三天，
3: 演三天，
4: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账。
3: 哦，
4: 打听打听，黄金七院他这怎么样？
3: 哎，
4: 票价，一打就上小云那儿，
3: 嗯，
4: 8000块，
3: 八千。
4: 前台每座8000块，
3: 八千就1945年，可不多，
4: 贵了，
3: 是
4: 啊，大发了，大发了，
3: 高了，
4: 买个上面还得
3: 价码高了
4: 啊！
3: 哦，买个上面还100块钱呢，上了碗卖8000块钱，
4: 不值，不值，
3: 啊、
4: 不值，不值，不值，
3: 太贱了！
4: 这不是天坛舞台跟我商量啊？
3: 嗯，
4: 咱票价怎么定啊？我说那边多少钱？那是8000，
3: 嗯，
4: 那是8000。我一想啊，
3: 嗯，
4: 我这儿啊。甭犹豫，
3: 嗯，
4: 干脆
3: 2000块钱，2000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4: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你说谁这是？啊
3: 啊！
4: 你说谁呀、啊？
3: 说你啊！
4: 8000，这是8000，
3: 8000那是上老板。
4: 我多少钱？
3: 2000块钱，不少了。
4: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我在哪儿？哪儿？哪儿？哪儿？你看见了，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你看见了，你听说的是你看见了，
3: 跟我这么琢磨，
4: 呸！你呀，我们这轮里头不能搭理他，不能理他，这还慢慢的告诉你，8000，8000，他说8000，2000还带点好茶叶，我管饭怎么了？我跟你要价，我算栽了，我算栽跟头了。
3: 哦，那您卖多少钱？
4: 卖多少钱呢？12000。
3: 啊？
4: 哎呀，
3: 前排12000。
4: 前排干嘛？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12000。
3: 前后排，
4: 不对号，
3: 12000。
4: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12000，后排12000，楼上紧后边照样12000。
3: 嚯，这价码可
4: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那玩意儿，听那戏，咱3天戏玩得硬。
3: 哎，
4: 嘿，
3: 头天什么戏啊？
4: 啊？头天呢？
3: 啊，
4: 连环套，
3: 连环套，
4: 插刀倒钩，
3: 嘿，
4: 嘿，
3: 这戏
4: 作战
3: 啊，
4: 倒马拜山倒钩，唱全了，
3: 哎，
4: 窦尔敦，
3: 好，
4: 上小云来，
3: 换脸，
4: 上小云来，人叫窦尔敦，
3: 来不了，来不了，
4: 哦，
3: 哎，
4: 完了吧？
3: 第二天
4: 啊，
3: 第二天呢？
4: 第二天呢？
3: 啊，
4: 第二天我来一个奇冤报，
3: 奇冤报，
4: 哎，乌合记。
3: 老生戏，
4: 唱歌戏，
3: 老生的也成，
4: 也行啊，也行啊，
3: 啊，
4: 唱打坐念翻全活。
3: 老生，您去谁？
4: 啊，
3: 您去谁？
4: 齐元豹，
3: 齐元豹，老生。
4: 头天我窦尔敦，
3: 哎，
4: 头天连环套，
3: 别说别说窦尔敦
4: 啊，
3: 这齐元豹老生是谁？
4: 我唱歌戏。
3: 是啊，去谁？
4: 第三天呢，我一想啊，
3: 哎，别
4: 来一个，
3: 别三天。第二天，
4: 我知道，我叫那个谁，
3: 老生是
4: 说那个叫那个老生的
3: 谁呀？
4: 那个谁嘛？
3: 嗯，
4: 乌盆记嘛？那个他那个
3: 对，
4: 那个谁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就改成做成盆嘛？
3: 啊，对对对，他谁呀？叫什么名字？
4: 你看，那个就拿我当做了妖魔。
3: 哎，行，
4: 别，哎，你干嘛？一会儿这声就出来了。
3: 哎，朋友，谁不猜啊？
4: 啊，
3: 这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唱
4: 的怎么了？
3: 哎，叫什么？
4: 徐世昌。
3: 什么？
4: 徐世昌。
3: 徐世昌。
4: 嗯。
3: 刘世昌。
4: 刘世昌。
3: 哎，
4: 我记有徐世昌。
3: 徐世昌的大总统。
4: 啊，对。刘世昌，对对。第二天我刘世昌，
3: 嗯，
4: 啊，
3: 好，第三天，
4: 第三天我来个特别的吧，
3: 哎，
4: 红油二楼，
3: 哎，
4: 红油二楼，
3: 嚯，
4: 瞧一人的，我把一人盯下来，
3: 一人盯下来吗？
4: 哎，怎么盯不下来？
3: 啊，红油二楼，
4: 哎，
3: 三楼就不油了，三楼还油吗？
4: 我干嘛？我油三楼干嘛？
3: 啊，您不说是红油二楼吗？
4: 这是那戏，这是那个大楼那个戏。什么楼那个戏？
3: 那是《红楼梦》
4: 啊，知道。
3: 尤三姐、尤二姐，
4: 我就你甭管，我就来那个
3: 啊，
4: 我就来那个。
3: 哦哦，
4: 哎，头天是连环套，
3: 哈，
4: 我唱晚场戏，
3: 对，
4: 白天不唱，
3: 白天不唱，
4: 晚场戏。
3: 嗯，
4: 早晨8点来钟， 早晨八点来钟，客满，
5: 嚯，
4: 剧场坐满了，
5: 晚场戏啊，早上就坐满了，
4: 不带号啊？
5: 哎，对，
4: 不带号坐，谁也不得早去，赶前排肉多听肉多看呢。
5: 对对，
4: 都早去啊，观众去的早
5: 啊，
4: 八点满座，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

0: 刚说话，八天王一看，哇，这些人呢？
1: 哎，
0: 我心话，
1: 你等，八点座就满了。
0: 啊，
1: 我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正把我吵醒了，
1: 把你吵醒了。
0: 啊，
1: 你在哪儿睡觉？
0: 后台。
1: 后台睡觉？
0: 嗯，
1: 您住旅馆、饭店？
0: 我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官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
1: 啊
0: 香官。
1: 你干嘛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0: 我就盖他的被子。
1: 呵，这事连被子都没有？
0: 不是没有。
1: 有，
0: 我有钱，我不治你个东西，我嫌你麻烦，出门打行李卷带着麻烦。我有钱，我都治行头。
1: 是行
0: 李账、门帘台账、
1: 啊、
0: 大台账、大手印，我有七十多个。
1: 啊、台账，
0: 哎，我七十多个。
1: 七十多个。
0: 哎，
1: 你改俩被子好
0: 吗？怎么着呢？不乐意啊，不乐意啊。刚听中午12点多钟又来400多位，
1: 哇、哦，
0: 买票。前面不能卖票了，满了，没票了，没票不行，我们也得听啊，听马新早、马老板。我们不是在此地的，我们在南京来的，苏州、杭州来的，蚌埠来的，徐州来的，有石庄来的，有邢台来的。你看，那么多人，怎么办？没地方坐了，你买站票吧。站票行，12000。好，
1: 站票也12000。
0: 照样12000。400多位，愣屈尊大将站着听，太捧了，太捧马新早了。
1: 对。
0: 太捧我了。
1: 哎，
0: 站着听，400多位刚站好，又来了
1: 啊，
0: 又来300多位，
1: 300多位
0: 非听不可。机场经理说这怎么办呢？站票都站满了，您买蹲票行吗？乐意
1: 啊。蹲票
0: 蹲着
1: 怎么蹲啊？
0: 就人家上的宽底窄
1: 啊，
0: 两位的裤裆蹲一个。
1: 好吧，
0: 两位的裤裆蹲一个。
1: 哎，这受罪。
0: 哎，刚蹲好又来170多位。
1: 170多位
0: 在门口直哭，
1: 哎呦，
0: 这掉眼泪。如果听不着马新早，简直是活不了啊！
1: 哎，至于吗？这
0: 个，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买挂票吧。对，挂，好，挂吧。
1: 挂
0: 啊、
1: 怎么个挂票？
0: 就一颗绳子拴一个，一颗绳子拴一个，往墙上一挂。
1: 好嘛，受罪了呀！这
0: 挂票挂170多位，
1: 好，
0: 哼，我心这痛快。
1: 哎，
0: 办戏呀，
1: 办
0: 豆墩，
1: 哎，
0: 豆墩，不干不了。刚要打花脸啊，这时候，
1: 那叫勾脸。
0: 勾脸，我说勾脸怕你不懂。勾脸
1: 啊，
0: 勾脸是勾脸。
1: 勾脸。
0: 刚要勾脸啊，从后台进来一个人，大高个儿，戴着黑眼镜、茶镜、墨镜，咱说不清啊，大个儿。哦，辛苦，同志们，辛苦。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
1: 啊。
0: 哪位洗澡？
1: 好嘛，找洗澡的。
0: 我姓马，我姓马。哦，你好。实在推来少拜拜，不知道你哪儿住。
1: 嗯，哟，谁呀这是？
0: 不认得。
1: 啊、
0: 哦，你干嘛的？我唱戏的。
1: 不认识。
0: 贵姓？金少山。
1: 啊，少山。啊，金少山来拜吧。
0: 啊，
1: 好。
0: 您找我有事吗？
1: 啊，
0: 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您没唱多少顿呢？您唱多少顿我就没饭了。
1: 嘿，
0: 虽然说我没能耐，江南华北的一带我小小有伴儿，
1: 哎，
0: 都知我唱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
1: 嘿，
0: 无论如何你少赚饭吃，我来豆儿墩
1: 啊。他也来豆儿墩。
0: 不，你来豆儿墩，我呢
1: 啊。
0: 您来天霸
1: 啊。
0: 哎，你想对呀、啊、少山来豆儿墩，我来天霸
1: 啊。天霸你也行？
0: 也行吧，也字去了就行。
1: 嘿，
0: 天霸的先恭喜我好。我说这样，你办吧，我给你花脸。我说我你们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豆墩，我来天霸。我说谁？瑞安，瑞安天。
1: 瑞安是谁？
0: 周作人。
1: 周作人。
0: 周作人都办好了天霸了。我说你天了，你改继权，你继权，我天霸。
1: 嘿，
0: 我办好了天霸了，顿办了这就不花脸了。办完天霸，我八抬眼一看，少山这个豆墩呢
1: 啊，那是真好。
0: 一门没有啊
1: 啊！
0: 倒马那个地方，咱一看，抬手动脚。跟我那个完全俩一点儿不一样。
1: 是啊，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我了。
0: 那咱不说他这个身段，在这唱起来嘛，你坐站你摇摇头晃脑唱的事，谁跟他叫好？
1: 是，
0: 把他一出场，在台下的观众嘀咕：“嘿，好啊，马老板，马新老，金少山，马老板一定天霸。”
1: 嗯，
0: 你说都别给黄天霸叫好，
1: 听你的，
0: 盯着咱这一上场，
1: 哼，
0: 你琢磨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了怎么样？
1: 好。

0: 跳马栏关，
1: 哎，那天你听了，
0: 我没
1: 听了，听了，
0: 我没听，
1: 听了，
0: 没听明
1: 白，没听明白，我词儿记住了，
0: 啊，你的词儿，
1: 啊，我就这词儿，
0: 谁唱都是这词儿，
1: 我就这词儿，我就这词儿，
0: 啊，
1: 保什么关？
0: 保镖，
1: 对，我就这，我就这，保镖。

0: 这于老腔，提起这棺材，连楼上带楼下，哗，
1: 你瞧这好啊，
0: 全走了，
1: 那还不走，
0: 骂着街就退票去了。
1: 上，
0: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
1: 啊？
0: 你活该你走，你不懂艺术。
1: 对，
0: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市价。
1: 对，
0: 真有170多位没走，
1: 爱听，
0: 墙上挂着走不了了，
1: 走不了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就

0: 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啊，遥想当年，说到追星。谁没追过星啊？
8: 对呀、啊，
7: 而且我们追星，那促进了我们的语文的进步。
8: 怎么讲？
7: 咱们追星，人人都是书法家，
8: 怎么还练上字儿了呢？
7: 你没抄过歌词吗？
8: 哦，对，那个时候咱都抄歌词，有那个歌词本儿，
7: 是吧？你自己的作业本那是写的花里胡哨，贴满贴纸。老师一看作业，哎呀，你看看你这个字儿，跟那个鬼画符似的，
8: 可不是嘛？
7: 但是。老师要是翻开你的歌词本，你会看到行书、楷书、艺术字，那字体比印刷的还好看呢。
8: 你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的精力啊全用在抄歌词上了。
7: 这不昨天晚上我就翻出了我当年的歌词本，又听了听当年的老歌，我就有一种感觉呀。
8: 啥感觉啊？
7: 歌还是当年的歌，但哥们儿已经不是当年的哥们儿了。
8: 你说的对呀，毕竟你老了嘛。
7: 我人老但是心不老，我依然可以听一听冯巩、郭冬临他们聊聊旧曲新歌。
9: 谢谢，这年头就是好人多呀。
1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哎呀，巩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
9: 真的？哎，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10: 当然是亲哥们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9: 啊！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10: 追求都一样，
9: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0: 我要去拍电影，
9: 我就搞制片；
10: 我要演英雄，
9: 我就演模范；
10: 我要演地痞，
9: 我就演混蛋；
10: 我要去做小买卖，
9: 我就把地摊练。
10: 我要拿人一颗葱，
9: 我就瞪人两头蒜；
10: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9: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10: 我要进了看守所，
9: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10: 你怎么不进去？
9: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10: 倒霉倒霉，你好厉害！
9: 新千年，
10: 对，
9: 咱们得干点正事，
10: 没错，
9: 是不是？
10: 巩哥，哎，我这不正琢磨着呢吗？啊，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9: 对呀、啊，
10: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啊、我得帮帮他们。
9: 对对对，
10: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9: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10: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呢，我
9: 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10: 还不弱呢？
9: 不弱不弱不弱。
10: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你让
9: 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10: 水均意啊，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啊，猪板这么一打呀，是毕业的簪夫夸我夸一夸，穿红梅是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这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9: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10: 对，
9: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10: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9: 真的，
10: 到那时候，
9: 不不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10: 在这儿？
9: 对对对，
10: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哎，来不了。
9: 怎么来不了？
10: 没带板啊。
9: 没带什么？
10: 没带板儿。
9: 我带着的。
10: 我带。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得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

0: 好，旧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啊！早废话，焦点访谈
0: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样，憋得咱不垮。一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1: 咱要说点嘛？你拼不拼呢你？我知你、哎、
0: 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1: 好
0: WTO 啊，机构还挺大，它包皮大馅十八个纸，它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驻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加。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都不离，我一口能吃仨。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访谈是由我所报的，哎，我叫沈俊逸，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嘴长得像包子。
1: 啊，我叫郭冬临呐，哎，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0: 谁像包子？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能这么改吗？
0: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啊！
0: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了。
1: 真的，
0: 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啊！
1: 我垮一垮，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0: 好，
1: 全是天津快板
0: 啊！那什么，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0: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1: 不许啊！
0: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了。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0: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1: 我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0: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了，
1: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昂昂昂昂昂昂昂，
0: 桂兰庙接扁担，
1: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别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这个大木件颠，不搁上袋他也不弯，搁上了袋他们两头颤，那个大木件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啊啊
0: 啊！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啊，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啊，
1: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0: 那刚好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1: 对对对，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三弦啊。
1: 我带着呢。
0: 你带？
1: 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0: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0: 行啊！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

0: 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1: 介绍队员，
0: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1: 多大？
0: 十五六，二十五六岁呀，
1: 没准儿。

0: 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啊。说门这只脚呢是威力无边，它两头窄，那个裆部尖儿宽，不搁上球它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尖儿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啊啊！哎呦我的妈哟！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之前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我不问你进没进。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怎么样啊，
0: 这么一波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反正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嘛。
2: 对
0: 啊，董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继续欢迎。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哎，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给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那塌了板。石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
1: 那他也带着秘书呢。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你，即使我的心很碎。
0: 好，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齐短，
1: 贫不贫呢你啊？
0: 来，
1: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

0: 外国就不刮风吗？
1: 你说什么？
0: 外国就不刮风？
1: 刮
0: 几级？
1: 1、2、3、4、5、6、7呀、啊。

0: 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花儿，哎，你说想当年咱们追星的时候，那简直是不要太虔诚啊！
1: 怎么个虔诚法？
3: 你看啊，省下饭钱，就为买一盘正版磁带呀。
1: 那是挺贵呀。
3: 对呀，买回来之后先洗洗手，再打开，听完一遍还得小心翼翼地放回去。
1: 那都是非常珍贵的事儿。
3: 对呀，你看看现在的小朋友听歌，
1: 他们怎么听？
4: 妈妈，给我开个会员呗。
1: 哎呀，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合着我们自己为自己的青春买单，咱孩子的青春我们也得买单呀。
3: 对呀，没办法啊，谁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呢？你看看蔡明和郭达，这不也追星的吗？
5: 妈，
6: 哎，
5: 您瞧瞧。啊，这个就是小明的房间。
6: 好，真好。呀呵，这是谁呀？怎么挂这么一个大照片？这在屋里头不慎的哈。谁呀？
5: 这是四大天王。
6: 四大天王，头一王就得说是托塔李天王。那这咋改半下了？
5: 妈，您孙女说的那四大天王啊，可不是您指的这个。
6: 那说的谁呀？
5: 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啊，是追星族对他们的称呼。
6: 追星族
5: 啊，
6: 我就知道有藏族、苗族、维吾尔族。那么追星族是哪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啊？
5: 哎呦妈，这追星族啊，它不是少数民族。
6: 那是啥族？
5: 它就是迷唱歌的那个族。
6: 切，你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那就是刘三姐那个族，壮族。
5: 妈，他不是壮族，他是追星族。
6: 啥时候改的名儿？
5: 没改，人家本来就是壮族。
6: 那还是壮族不是？
5: 我都让你给我搅糊涂了。
7: 星星点灯在我的家门，你是的孩子，
8: 奶奶看你来了。
9: 哇，
6: 婆婆，婆婆，这差着辈儿呢，叫奶奶。
9: 人家港台那边都叫婆婆，婆婆，你来了，我好开心，好开心呀！
6: 我说这咋入了这个族，说话都串味儿了。
8: 哼，饿了吧？奶奶给做饭吃去。哎，
9: 不要不要，我嘴巴好干好干哦。
6: 他说啥？
5: 他说他渴了。
6: 那渴了就说渴了，奶奶给倒茶去。
9: 不要不要不要，我要喝冰水。
6: 喝啥水？
9: 喝冰水。
5: 你给我好好说话。
9: 喝凉白开。
6: 你也得小点声，
8: 你会在里吓着孩子呢。
6: 你看看这脑袋滚烫滚烫的，这都发烧了。
5: 没事，他一听歌星唱歌他就发烧。
6: 那就是坐下病了。哎呀，这身上咋这些泥点子啊？快脱下来，奶奶给洗洗去。
9: 别动！
6: 咋着？
5: 那是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9: 您知道这是多么珍贵的泥点子吗？
5: 珍贵？你把它挂到墙上供起来。
9: 讨厌！
6: 我说这泥点子也这么值钱？
9: 您知道这泥点子的来历吗？
6: 不知道。
9: 那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夜晚。天王巨星的演唱会刚刚结束，我们冒着大雨捧着鲜花在马路旁边等着他的车。奶奶，你尝过那种等待人的幸福滋味吗？
6: 没尝过。
9: 忽然车灯亮了，越来越近，我看见那个歌星冲我微微一笑，我捧着鲜花呼喊着上前拦他的车的时候，就听见那车轮唰的一下
6: 停住了，
9: 开过去了。可是那车它溅了我一身的泥，那是多么幸福的泥点子呀！
5: 你这真是个神经病，这是。
6: 我要知道你好这个，你就找你爷爷去。
9: 找爷爷？
6: 你爷爷摔砖呢，整天就鼓捣你。
5: 真是丢人呐！啊， 一个高中生不好好学习，成天就一门心思的琢磨这个。你看看你那个学习成绩，每次学校开家长会，爸爸都没脸见老师。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你这历史答案啊！问：郑成功是什么人？答：郑智化的弟弟。哎呦，他是郑智化的弟弟吗？
8: 要不那就是他哥哥。哎，
9: 反正他没有郑智化的名气大。
5: 哎呦，这事儿
10: 他不会，你都好好教给他，你转啥圈啊？
5: 郑成功他是民族英雄啊，他为了抗击外来敌人的侵略，他带领着船队出海作战，在台湾海峡。
9: 对呀，郑智化肯定也在那条船上，要不然他怎么会唱水手这支歌呢？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5: 别唱了，你怎么还有脸唱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就不问问自己学习成绩上不去这是为什么？哎，你说说看，你说说看，你对他们这么着迷，你到底了解人家多少啊？
9: 我当然了解了，我当然了解了，我全了解，我还有他们档案呢。
8: 哎呀，哎，那档案呢可都在人事部门里手掌握着呢，咋跑他这儿来了？
5: 哎呦妈，不是那个档案，你都不知道他从哪弄那些乏味无聊的东西。
9: 你讨厌。婆婆
8: 叫奶奶。
9: 奶奶婆，
8: 这辈儿又上去了。
9: 您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星座吗？
8: 不知道。
9: 您知道他们都喜欢什么颜色吗？
8: 不知道。
9: 您知道他们看见什么东西过敏，过敏了以后身上起什么样的疙瘩吗？
8: 不知道。
9: 还有他们谁最怕空调，谁最怕电扇，谁最爱吃甜，谁最爱吃酸，还有呢，他们上厕所的时候谁最爱看报，谁最爱抽烟，这您都知道吗？
8: 你说一个大小伙子上厕所我跟着看啥呀？
5: 妈呀，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啊，他成天就这么走火入魔的琢磨这个。哎，我简直我都弄不明白。哎，这些人有什么值得你可迷的？我简直就
9: 不许你指。
8: 你也是，你说话就说话，你还这么指，这是这不能指啊，简直。
9: 我迷他们，我就迷他们，我迷他们唱歌，我迷他们唱给我听的每一支歌，我迷他们英俊潇洒有魅力，我迷他们永远青春。
8: 你这么说呀，他们的媳妇儿也一定很漂亮。
9: 您瞎说什么呢？不许说他们结婚，谁说他们结婚我跟谁急。
8: 你说这人家爱结婚你急，你管
5: 那天。幼稚，在你们这些孩子眼里边，好像世界上就有那么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啊，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要发展下去，靠那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那能行吗？
9: 你住口！你可以打我骂我，绝不允许你侮辱我心中的偶像。你要再这么说，我就离家出走。
8: 不行。
5: 什么？
8: 这个跟谁想的？你这
5: 翅膀还长硬呢啊！你这简直是太不像话。这个孩子，
8: 等，你别说，我劝劝他。你爸爸说那话呢，他也是为你好，他不愿意让你听那流行歌曲，那你就听点别的，不也一样吗？
9: 听什么？听什么？听什么？
8: 听那个《平系花为媒》。
5: 哎呦，妈，你说的那个那脸我都不爱听。
8: 不爱听你都不爱听，你转啥圈啊又？哎呦，
5: 他是爱听什么《星星点灯》。
8: 哦，就点灯啊？就那我也会唱啊。
9: 奶奶，您会唱《星星点灯》？
8: 会唱。
9: 哎，您给我唱一个，我唱一个。
8: 正夜里，正啊夜正。
5: 妈，是《星星点灯》。
8: 我这还没唱完呢，一会儿灯就出来。
11: 灯也是我脑花灯，
8: 有灯没有？
11: 这那个花灯，那个挂在那个大了门外。
9: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8: 揍你脚吧，他不听了。
5: 这都怪我。
9: 你过点了。
5: 你在干什么？
9: 看电视，看电视。
5: 不喜欢电视。
9: 哎呀，赶
3: 上台歌星演唱会。
12: 我疯了！
3: 你为什么？
12: 你什么时候学习成绩上去？你什么时候再看？
3: 我偏要看，我偏要看！
12: 你说什么？
13: 你给他姐，这个孩子，我越来越等着，
3: 就要看，我就要看。
13: 妈，
12: 我跟你说，
13: 妈，你让看吧，妈，你让看。
12: 我这干啥？让开！
3: 他逼我！
12: 我让他撂下来，我这儿都看着呢。
13: 你给他打开，
12: 我不开。你开不开？我就不开。
13: 你不开，我开。你小床铺你这摆上了，你想缝缝不住。
14: 百年歌星演唱会就给您播放到这儿了，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13: 干了，人家下班了。我生了你们六个，我都没遇见这么一个费事的。我说兵子。
15: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2: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2: 外出装上自带杯，
2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2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4: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18: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2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26: 北京时间7点整，
2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一段关于三线建设难以磨灭的记忆。那些山洞里的机器，山沟里的青春，随时代浪潮起伏的命运，都在文字里重新亮起暖光。
3: 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是想记录三线两代人、三代人的集体乡愁，也是我们无数三线子弟共同的童年的密码，是想在纸上重建一个精神的故乡，让无数的三线子弟通过这些文字重新找到回家的路。
2: 品味书香，6月3号下午4点、晚上9点，为您介绍沈俊峰最新散文集《长在时光里》，一个三线子弟的心灵记忆，敬请收听。
4: 饭好啦！
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21: 对话文艺。
22: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23: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22: 一览万象，舞台演出流光溢彩，中国国家话剧院话剧《红色的起点》将再度上演。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精品演出聚焦小晚会、小型演唱会、小剧目三大形态。还有热情的夏季来了，北京市越夜越精彩，众多主题活动上线，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启幕，构建全域、全季、全龄的音乐旅游业态。
23: 此外，动画电影《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定档暑期，烧烤学院第一届毕业生毕业，考场香迷糊了。
22: 2024至2026年，中国院线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典重映热潮，新片的激烈角逐之外，一步步经过精心修复的老片陆续登上大荧幕，从霍格沃兹的魔法城堡到中土世界的苍茫大地，从香港街头的峡谷柔情到巴黎咖啡馆的浪漫邂逅，经典电影以全新的姿态重新走进了观众的视野。
23: 文艺广角，我们将从重映背后的运行机制和观众奔赴的心理动因一起来拆解那些诞生于几十年前的光影作品为何

0: 能在今天依然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我们也一起来探寻一下，在流媒体无处不在的时代，观众为何依然愿意走进影院为一部老片买单。
1: 揽尽文艺万象，
2: 速递文艺资讯，
1: 文艺世界，
2: 文艺世界
1: 一览万象。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第一部分一览万象，关注一部话剧《红色的起点》。
0: 105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过20多岁的年轻人，在风雨如晦的中国，点燃了改变民族命运的火种。从石库门到南湖游船，从新青年到共产党宣言，一个伟大的政党在时代洪流中诞生。
3: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国家话剧院话剧《红色的起点》将于6月30号至7月3号再度上演，带领观众回望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重返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夜的历史现场。
0: 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创排的重要原创剧目，《红色的起点》自2021年首演以来，已经连续演出5年。5年来，他从北京出发，走进上海、嘉兴、广州、深圳、武汉、西安等多座城市，在一次次巡演中与全国观众共同回望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峥嵘岁月。
3: 不同于传统线性叙事，《红色的起点》采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大量真实历史文本、人物书信、报刊文章与时代声音交织呈现，让历史人物从纸面走向舞台，让百年前的思想激荡重新发生在观众的眼前。
0: 舞台上，观众看到的不是遥远的历史符号，而是一群真实而鲜活的青年。年轻的陈独秀、李大钊，意气风发的毛泽东，热血激昂的李达、王惠物、何叔衡，他们会彻夜争论，会在时代困局中思考中国的未来，会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做出人生选择。
3: 而舞台呈现上，《红色的起点》也打破了许多人对红色戏剧的固有印象，极具流动感与象征性的舞台空间，富有节奏感的群像调度，多媒体的影像与戏剧表演交融，让整个演出既保有历史厚重感，又充满青春气息与现代审美。尤其是剧中对于五四思潮、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诞生等历史场景的呈现，在光影、音乐与演员表演的共同推动下，形成极强的戏剧感染力。
0: 5年来，《红色的起点》不仅持续吸引大量青年观众走进剧场，也逐渐成为许多人了解党的创建历史、感受理想信仰力量的一部必看作品。因为它真正触碰到的不仅是历史，更是信仰为何诞生这一始终动人的命题。
3: 105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回望那段历史，依然会被那些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所打动。而《红色的起点》正是一次跨越百年的青春对望。这个夏天，一起走进剧场，感受信仰的力量。
0: 话剧生动演绎峥嵘岁月，传递红色精神，舞台好戏接连登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演出倾情呈现，打造文化惠民新范式。
3: 据介绍呢，《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精品与《只此青绿》等大型剧目创作的生产是同源同根，互为支撑的，共同构成了东方演艺集团的演出产品矩阵。这个系列演出的是依据观众和市场需求，以大众文艺服务为主要宗旨，推出的一系列雅俗共赏、音舞结合的高品质、低票价的演艺产品，秉持着小而精、小而美、小而活的特色，聚焦呢也是小晚会、小型演唱会、小剧目三大形态。
0: 首批推出的16台剧目有《家乡的歌》《春晚记忆》《东方乐舞周》《武侠情缘》《月行山水》《绽放小剧目》《小东东奇幻之旅》，涵盖歌舞、器乐、声乐、儿童剧、红色及影视主题演出，适配全年龄段多场景观影需求。 2026年东方歌舞一枝花巡演计划演出300场，足迹遍布全国十余省份，并推行99元起的普惠化票价体系，还专门面向学生、老年群体、基层群众设置专属特惠票与公益票。
3: 在服务惠民层面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还聚合老中青优质艺术家资源，打破剧场的边界，走出舞台一线，深入高校、老年大学、社区及各类艺术培训机构，常态化开展艺术大师课、艺术师资培训、青少年艺术研学、共建艺术中心等多元公益的文艺活动。哇，这个实在是太好了。早就应该这样。
0: 那么目前呢，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精品演出呢，是已经落地北京、石家庄、阜阳、周口、深圳、广州六城的多家剧院，累计完成近百场惠民演出。未来系列巡演将会持续扩容拓界，结合城市更新和演艺新空间，中西部地区三四线城市结合文化融合，结合公共服务，走进社区、街道、城乡、企业、高校，扎实推进文艺惠民演出工作。
3: 得落到实处啊。这里是一览万象，当白天的喧嚣褪去，大街小巷的灯光亮起，北京夜的序曲悄然奏响。这个夏天啊，北京是越夜越精彩。
0: 我们来看看夜京城你都有什么活动可以选择。
3: 工作。
0: 首先来说一说近的二环夜景。夜幕降临，站在雍和宫桥东的天桥上远眺，北二环沿线建筑轮廓在灯光映衬下清晰舒展，与雍和宫、地坛公园的静谧古韵和谐共生，吸引行人驻足留影。自2025年底北京东城区启动东北二环景观照明提升项目以来，这条从钟楼北桥至东便门桥绵延 8.5 公里的光影长廊已初显成效，预计呢今年下半年会全面亮出。
3: 下一步呢，东城区东北二环景观照明提升项目的重点将转向东二环区域，并且深植朝阳门一带的漕运粮仓文化，以暖宿城乡为照明手法，将梁素的肌理与温暖光色融入到沿线的照明，与北二环衔接，形成繁华不喧嚣、大气有序、温暖连贯的夜间景观场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从城中心转移到城郊，说一说八达岭夜长城。作为北京夜游标志性项目，八达岭夜长城呢是迎来全新升级，即日至10月6号正式开放。
3: 沉浸式互动体验全面深化是这次升级的最大亮点，景区特别设置了孟姜女寻夫 NPC 演绎，这个还挺有趣的啊。演员身着古装还原经典的历史场景，那游客呢可以跟角色对话互动，从旁观者变为一个参与者。
0: 同时还推出了一个叫驿站写信传福环节，游客可以在城下写下祝福，然后由这个就是 NPC 传令兵送达到长城之上，增添夜游浪漫氛围。你漫步城墙间呢，还能偶遇像明代将领、戍边士兵等各类 NPC。 那此外呢，八达岭文化街区沉浸式在线茶马互市盛景，搭配特色角色游戏，全方位解锁边塞风情。
3: 孟姜女应该是哭到了长城吧。
0: 寻夫现在是
3: 先寻啊，他没寻到啊。另外呢，核心舞蹈塞外篝火式燃情上演，节目呢是以蒙古舞为基础，融合传统与现代艺术，通过刚劲舞姿与恢宏舞美，展现长城的雄伟气魄与民族精神。
0: 那说完了八达岭夜长城，我们再来说一说居庸关夜长城的消息。居庸关长城夜长城近日正式开启第三季明朝嘉年华入戏居庸主题活动同步上线，将持续至7月31号。活动融明代边关风情与沉浸式互动体验为一体，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穿越古今的文化盛宴。
3: 夜幕下的居庸关褪去了白日的喧嚣，北关城楼、云台、古客栈区域灯火呢是次第亮起，明代风格的金旗、灯笼与城砖古墙是相映成趣，身着铠甲的将士、宽袍广袖的文人侠客是往来穿行。景区的一号敌楼上，国潮乐队的旋律伴着晚风流淌，民谣、爵士与国风摇滚是轮番奏响，游客或抱拳行礼，或随乐轻晃，一步一景皆是民风颂韵。沉浸式的氛围感呢是瞬间拉满。
0: 今年居庸关夜长城活动是以居庸关八关争英杰为故事主线，打造了八道主题关卡，串联起景区内北关城楼、真武庙、国际坊等标志性建筑。游客呀，可以依次挑战镇关大将军、飞羽神箭手、云台诗人等关卡，通过胆识、眼力、文采、巧思的多重考验赢取银票。然后你集齐15张银票呢，就可以参与总兵府比武招亲环节，赢取定制证书和专属纪念。
3: 哦哟，厉害了！这活动期间呢，国潮乐队在晚间多个时段开演，将士巡游也将在古客栈甬道呢持续互动。游客呢还可凭借银票来兑换文创折扣，在市集上呢感受边关的烟火气。
0: 接下来呢，我们静一静，坐一坐游船。我们来到通州。坐落于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北京首个行进式水岸沉浸大秀运上行水景诗乐项目呢，已经是正式对公众开放。不同于传统文旅项目的静态呈现，它以 3.5 公里运河水域为天然舞台，打破岸与水的边界，构建起水船桥岸全域联动的沉浸场景。
3: 全景玻璃天幕游船，它就是移动的观众席。航程是50分钟左右，每一寸的水域都是舞台，每处的景观都藏着故事。这个项目呢，以运河之端开运天下为续篇，从运河号子当中打开运河记忆，以运河商贸古城繁华、运河人家相思遥寄、运河兴州水语传说、运河诗乐月见运河、运河通州水运山河、运上行歌星河入梦的六运铺展叙事，这个实现了一程看尽千年的运河。
0: 当夜色落下，运河两岸灯光亮起，水面音乐与诗意交织在一起，沿岸建筑化作巨幕光影，船工号子、漕运盛景、运河人家南北交融的历史图景依次再现，乘船而行，真正实现人在船上坐，船在画中游。
3: 这几项呢，都还是相当优秀的夜生活活动吧？
0: 比你工作是不是充满乐趣多了？
3: 那应该是啊，军官长征大有比武招亲的道理。
0: 你去扮演 NPC。
3: 北京精彩的夏夜主题活动呢，为北京的夜晚呢增添了别样的乐趣。我们继续往北走，哈尔滨之夏音乐季正式启幕了，悠扬旋律流淌在盛夏时光里，也奏响了动人的乐章。
0: 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启动仪式日前在哈尔滨大剧院举行，三大板块活动从即日起持续至9月份，聚焦夏玉冰城清凉有约主题，构建全域全季全龄的音乐旅游业态。
3: 哈尔滨被联合国授予音乐之城的称号，当地呢从街头巷尾到专业场馆，到处都能听到动人的旋律。启动仪式当日呢，哈尔滨交响乐团、哈尔滨芭蕾舞团、哈尔滨市群众文化艺术馆等文艺院团演出场馆分别发布了音乐季演出及群文活动安排。
0: 今夏哈尔滨打造三大板块的音乐活动，夏都雅韵专业艺术板块呢，是涵盖中华经典音乐、欧亚交响、中俄文化艺术交流、2026哈尔滨音乐剧节等八大单元，将会精选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肖斯塔科维奇等音乐巨匠的经典名作推出专场音乐会，并携手吉林、辽宁交响乐团举办中国东北三省交响乐联合音乐会。
3: 万众异彩群众文化板块呢，围绕哈尔滨市民音乐嘉年华、群众合唱展演、好歌大家唱声乐比赛、朝鲜族民俗文化展演、露天交响音乐会等10项活动，让音乐走进防洪纪念塔广场、中央大街、太阳石广场、老会堂音乐厅等城市地标，营造全城欢歌的艺术氛围。
0: 在月游一下艺旅融合板块，哈尔滨呢将同步推出国际青年潮流艺术周、花园街黄房子中俄文艺表演、第24届国际啤酒节音乐主题活动、众多明星演唱会以及2026草莓音乐节将引爆夏日演艺市场，以高热度演出拉动观演客流与文旅消费。
3: 我还没去过哈尔滨啊，一直很向往这个城市。
0: 冬天去吧。
3: 对，更有味道。我前两天看电视剧，就是《低智商犯罪》，据说就是在哈尔滨拍的，那个城市的样貌让我非常的向往。
0: 就是我是去过一次哈尔滨，是在零下30多度的天气、哦、踏上的那片土地。
3: 然后呢？
0: 我觉得过马路对我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3: 是太冷了是吗？
0: 特别滑，因为地上全是冰、哦、你特别考验你的那个身体平衡能力和灵动性。
3: 对对对，忘了你是广东朋友。您这一南一北的。好吧，我们再来关注一部动画电影的消息吧。西游系列动画电影《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宣布了定档暑期，将于2026年7月25号在全国影院上映，为即将到来的2026暑期档增添一抹绚烂的火焰色彩。
4: 我与老君前去相望，如何料到天火会伤到孩子？
5: 要不是你去相助老道，孩子岂能被火烧伤？
6: 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
7: 上去滚他！
6: 苍天在上，到底有何良方能够救助我儿？
3: 其实这个片子大家应该算比较熟悉嘛、嗯、它是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里面那个家喻户晓的圣婴大王红孩儿为主角，
0: 嗯，
3: 讲述了他在唐僧西天取经前在火焰山的成长历程。
0: 影片将故事背景设定于孙悟空大闹天宫时期，太上老君的炼丹炉被孙悟空踢倒，导致三昧真火是散落人间。天生具有吸收三昧真火之力的红孩儿是备受其苦，而凡间的青鸾族群为了恢复昔日荣光，不惜一切代价寻求真火力量。就这样，两条命运线因三昧真火在此交汇，展开了一场关乎成长与守护的传说。
3: 嗯，这影片呢，不仅致力于打造绚烂夺目的神话场景，更着重刻画了红孩儿、牛魔王与铁扇公主这一家三口的亲情关系。哇，这都什么家庭啊？太可怕了，这战斗值啊，这个。故事展现了红孩儿从叛逆少年到守护家园的英雄蜕变，这种角色塑造既保留了原著的精髓，又赋予其符合当代审美的情感内核，让这个角色焕发了新的魅力。
0: 嗯，
3: 因为之前好像没有说过多红孩儿的相关情况，
0: 就是他是作为一个配角，就是你总能发现他的存在，但比如关于他的来时路你一点都不了解，
3: 完全不清楚。他这个是编出来的，相当于是这样的啊，
0: 重新给他立一个人物小传。
3: 对对对、
0: 嗯、
3: 那么从辈分来说，孙悟空应该是他的叔叔，
0: 因为他跟牛魔王是兄弟嘛，
3: 哎，是兄弟嘛，当然几个结为义兄弟嘛，对吧？牛魔王武力值也是非常强大的。
0: 嗯，
3: 我忽然想到了《大话西游》
0: 我想到的是黑神话悟空。
3: 哎呀，红孩儿的漫天焰火即将开启奇幻的冒险。那既然说到了火，
0: 嗯，
3: 说说烧烤吧，
0: 也符合夏天的氛围感。
3: 对，烧烤学院首届学员是顺利毕业，哈哈，这个炉火升腾之间，大家把烤的技艺那练的是炉火纯青。
0: 2025年，湖南岳阳开办了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今年3月份呢是正式对外招生。那近日呢，第一批技能班学员已经完成了毕业考核。那有的网友就疑惑，这烤串有什么学的？学出来能做什么呢？
3: 哇，那太有用了。
0: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
3: 湖南岳阳的夜晚，烧烤香气四溢。岳阳本地的烧烤门店已经超过了3000家，这几年的增速呢都保持在20%以上。烧烤店前的队伍是越排越长，店里的生意呢是越做越火。许多店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师傅。去年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办起了岳阳烧烤学院，这也是全国首个烧烤学院。此后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发布了第七批新职业目录，烧烤首次在国家新职业目录当中被赋予了官方的身份，烧烤料理师。
0: 岳阳烧烤啊，最讲究火候，不同食材的火温控制、翻烤手法、烤制时长都有严格标准，甚至能精确到以秒来计算。那在烧烤学院的实操课上，授课的说全是本地赫赫有名的烧烤师傅，手把手的教学员每一种食材的处理、调料的配比、烧烤的手法，打破那种凭感觉靠经验的传统模式。那除了基础烤制技艺，烧烤学院的教学内容呢，还包括像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学、短视频运营等必修课。
3: 嗯，我都想函授一下这个事。
0: 全面发展。嗯，
3: 实训考核环节最动人了。
0: 嗯，
3: 30名学员分组站在无烟烤炉前面，你得作答。
0: 打引号的作答啊。
3: 评委们一手拿串，这评委好啊。这一手拿串尝着，一手拿笔打着分，你看看。 都不用交钱。那个烤柴了，撒料晚了，你不入味，当场就得指出来，一点情面都不留。
0: 一串烧烤撬动的不仅是消费市场的升温，更是一座城市经济活力的释放。湖南岳阳的烧烤学院，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学院，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还有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等等，这些看上去十分小众的学院，其实背后都是各地特色产业打开的大市场。
3: 我能再读一次书吗？
0: 你想读哪个？螺蛳粉还是烤鱼还是龙虾？
3: 一年一个学校，哪个我都不想放弃。
0: 你先去烤串吧。
3: 活到老学到老啊。
8: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石上映于2002年，至2011年8月4日，《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下亮相，该系列八部终于走完了长达9年的上映之路，这也为其在当年的重映埋下伏笔。2024年10月，随着《海德薇变奏曲》的响起，无数哈迷在影院重返童年的霍格沃茨魔法学校。
1: 八部电影是启动重映，每周上线一部。对许多看着原著长大的80后、90后的粉丝来说，这次重映让大家有机会重温童年的记忆。而对那些没赶上当年电影第一波上映的00后的哈迷来说，终于有机会在影院里补课了。
0: 一周一部阶梯式重映，这也不是《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独创。2021年4月，《指环王》三部曲呢就已经在首映20年之际进行过类似的重映。那这个模式的好处就在于，影迷你既可以选择每周一部的细品，你也可以在三部全部重映后挑战9个半小时的马拉松式三连映。
1: 我好想体验一下啊，这个
0: 马拉松式，
1: 对对对，
0: 哈利波特有点难，
1: 太多了。时间来到眼前啊，2026年五一档的影院灯光暗下，银幕上周润发骑着摩托车，载着钟楚红在法国的海岸飞驰的画面，是跨越35年的光影重逢。也是无数观众藏在心底多年的青春瞬间。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月，纵横四海，大白鲨，记忆碎片，三部影史佳作是接连登陆大银幕。一头鲨鱼彻底改写了惊悚片的类型范式，一场记忆错位的迷宫，每一帧都在挑战大脑的极限。
0: 那稍后下半时段的文艺广角，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经典电影重映这件事。待会儿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5: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

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近几年经典老片重映几乎成了影院里的新常态，在大银幕上看老电影这件事情正在从小众情怀变成一种主流的观影方式。而经典重映的意义远不止于再看一遍，它是让新一代观众在正确的介质里第一次真正的看到这些电影，也是让老观众在集体环境中重新体验当年的感动。
0: 2024年被戏称为重影元年，但是当新鲜劲儿过去之后，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浮出水面：在流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为什么人们还愿意花钱走进电影院去看一部早就看过甚至看过好几遍的老电影？答案藏在技术、市场和心理这几条纷繁交织的线索里。
1: 经典电影能够重回大荧幕，从来不是简单的拿出来再放一遍，它是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运作的结果。从技术修复到发行排片，从市场运营到文化传播，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2024年到2026年的一个重映热潮，其实正是这套体系日益成熟的集中体现。
0: 修复经典并非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让老树发出新芽，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对老片进行修复、重新剪辑或者加入新元素等等，或可以让经典在时代的土壤当中绽出新的芳华。在过去啊，老电影的制作和保存依赖于胶片，胶片比较脆弱，对于环境条件非常敏感，容易因为温度、湿度变化和虫害而损坏。随着时间流逝，许多老电影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没法正常的放映。即便有些影片能够放映，画面上也常常布满了斑点、划痕和噪点等等。May it be an
1: evening star。2021年《指环王》三部曲 4K 修复版在电影首映20周年之际重回影院，导演亲自操刀，用全新 4K 扫描与数字修复，让每一帧胶片都返老还童。从幽暗森林的幽绿苔藓到末日火山的炽烈岩浆，所有色彩都被重新校准。音效混剪还加入了杜比全景声，让观众能够更清晰地听到精灵箭雨划破空气的声音，感受到摩多火山喷发的震撼。当甘道夫挥剑的那一刻，仿佛还能听见冰与火交击的脆响。正是这样极致的技术修复，让众多观众在20年后还能重新戴上那枚看不见的魔戒，踏上中土世界里的征程。

0: 重映这件事，起点不在地毯红毯，不在宣发海报，而在一个你大概率没去过的地方——电影修复实验室。老电影不会自动变得清晰，每一部重返大荧幕的经典背后，都站着一群和时间赛跑的人。
1: 1983年，成龙、洪金宝主演的《A 计划》上演，里面呢有一场经典的打戏，洪金宝饰演的卓一飞持刀逼退敌威饰演的罗三炮的长剑。然而就在大刀即将砍下之际，一秒之内局势逆风翻盘。敌威是怎么一瞬间站起来并踢掉大刀的？这个困惑困扰了观众整整40年。因为从动作的连贯性来看，这关键的一秒根本不符合常理。
0: 答案在40年后揭晓了。2023年8月，经典香港电影修复计划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AIGC 技术，使电影在清晰度、流畅度、色彩等方面实现质的提升。全新 4K 版 A 计划是该计划修复的百部影片之一。修复中，工程师利用智能插帧技术，在两个武打动作之间生成了 AI 预测的动作中间值。在第14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致敬修复单元上，首映的全新 4K 版 A 计划揭开了这一秒谜团。原来是敌威腰部发力，用双脚绞住了洪金宝的手，洪金宝失去力气，大刀掉落，发出了清脆的声响。
1: 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技术不仅修复了画面，还补全了叙事。老一辈修复师靠经验判断缺失帧的大致内容，但面对高速打斗场景中完全丢失的中间帧，肉眼根本无法还原。智能插帧技术的介入，让模糊的鬼畜画面变成了连贯流畅的动作，也让观众第一次真正看见了当年成家班精心设计的武打编排。
0: 修复经典不仅是修复电影本身，也是修复耐心和专注。触动人心的作品无一不是经过精心的打磨、反复推敲的结果。李安导演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历时4年拍摄时间，团队精心设计了海洋场景，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研究老虎的动作与神态等等，才最终打造出这部视觉特效领域的标杆之作。《花样年华》的重映版则解锁了此前没有公开过的5分钟片段，重新剪辑结局，给了观众新的体验。致敬经典的同时，也让大家的观影体验得到了一个质的提升。
1: 据介绍，中国电影资料馆的修复团队啊，有一个原则叫修旧如旧，尊重原创。他们在修复《武状元苏乞儿》《地下情》等影片时，专门邀请了像陈嘉上、关锦鹏、高志森等当年主创走进修复实验室，在导演本人的指导下完成艺术修复，力求每一个色彩调整、每一帧画面处理都不偏离创作者的初衷。说到底，修复不是改造，而是还原。修复师手里的鼠标和键盘，某种程度上就是当代的胶片剪刀，剪什么留什么，考验的既是技术，也是审美，更是一种对电影作品的敬畏。
0: 技术修复为老片重回大荧幕扫清了硬件障碍，而精准的发行排片策略则让经典作品找到了最适合的观众群体。2025年2月份，王家卫的《花样年华》以25周年导演特别剪辑版登陆情人节档，斩获了超过6000万元的票房。对一个文艺片的重映来说，这个成绩堪称是现象级的。观众画像中，20到24岁的年轻人是绝对的观影主力。换句话说，很多人为这部25年前的电影买单，不是因为欠一张电影票，而是因为王家卫在片尾加了一段此前只在戛纳大师班放映过的5分多钟的短片。这些绝版内容构成了不可替代的观影刚需，也为经典赋予了新的市场价值。
1: 到了2026年，电影《闪灵》在国内院线斩获超过5000万元票房，放在2026的老片重映市场上，算得上是一个极具意义的亮眼信号。引进方显然捕捉到了这一点，《大白鲨》和《记忆碎片》是分别定档5月15号和5月29号上映， 两部影片分属惊悚冒险与悬疑烧脑类型，和《闪灵》一样，都是首次登陆国内院线，这个密度在过往经典影片重映的版图里从未出现过。
0: 其实这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这些影片的影史地位极高，重映瞄准的目标受众主要有两类，一类呢是核心影迷，他们走进影院不是为了重温剧情，而是为了在大荧幕弥补影史必修课的仪式感。另一类呢，则是喜爱看悬疑、惊悚、恐怖类型片的观众，这也是当下市场的主流观影群体。
1: 但是千万不要产生错觉，不是所有重映都能赚钱，有赚的盆满钵满的，自然也有惨淡收场的。于是这种分化也倒逼出了一个更有趣的机制，叫做分线发行。传统上一部电影上映，全国所有的影院是几乎同步排片，而分线发行意味着重映片你可以只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影院，甚至是特定的厅来放映，精准对接目标受众。比如说一部粤语老片可以集中在广东地区放映，一部文艺片呢，可以只在比如说中国电影资料馆等艺术院线排片。这种精细化运作降低了发行成本，也让重映从广撒网变成了精准投放。
2: 2024年，那些重映的经典老片，然后呢，总票房呢应该是7-8亿左右，基本的这个年度票房的占比应该是小于2%啊。所以2024年之所以被称为经典重映的元年，就是因为它这个一数量很多，第二呢，就是时间也很长，整体的总票房也是不错的。其中比如说哈利波特这一系列影片8部重映的票房就接近2亿啊。经典重映、老皮重映，它是一个小生意。但是呢，它有很大的意义啊，就是可以说是小生意大意义。
3: 重映的《花样年华》和《倩女幽魂》在打出情怀牌之外，也通过最新放映制式以及 4K 修复、4DX 等新技术，让观众重新感受经典韵味。王家卫导演更放出从未公开的独家彩蛋，旧瓶装新酒的方式让观众常看常新。
2: 花样年华影片这部影片市场重映以后获得了6000万的一个票房，可以说是对于一部重映的文艺影片来讲，实际上票房已经非常不错了。老一点的这个观众呢，可能会是一种情怀上的一种消费，那么对于年轻观众来讲，是全新的对于老片的、对于那个年代的那种了解啊，是一种全新的艺术享受。
3: 特定档期重映也同样能吸引影迷再次观看。泰坦尼克号曾在2012年泰坦尼克号沉船100周年和2023年影片上映25周年两度重映，总计票房超10亿。
2: 经典但是大家都已经看过，所以你要让大家愿意重新走进电影院的话，一定要有特别隆重的仪式感。比如说周年就是很好的例子，我觉得对于形成话题、刺激观众走进电影院、为情怀和经典买单，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效，也是非常必要的。我相信通过一些老片的一个重映，一定会给市场呢带来一些新的生机。老片重映一定是连接不同代际观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纽带，然后留住我们最核心的观众，提升这个我们进入电影院观众的他们一种审美的一种非常有效的一个途径。
4: 一部电影，
5: 一种人生，
4: 一方风骨，
5: 一次潮流，
4: 一种传统，
5: 一个时代。
4: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5: 这里是对话文艺。
0: 技术呢让老片换新，市场呢让重映成为生意，但其实这些所有的解释，我们刚才的都绕不开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人。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钱走进这个黑暗的屋子里，跟一群陌生人在一起看一部我在家就能看的电影？我觉得这个答案呢不是经济学上的，而是心理学上的，或者说是社会学上的。怎么解释呢？就是当我们推开电影院那扇厚重的门，我们买的从来都不是一部电影，而是一种仪式感。
1: 大白鲨里的每一次鲨鱼袭击，如果不在剧幕上感受低音的震动，你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什么叫做被恐惧支配。纵横四海里周润发叼着牙签的潇洒，张国荣的回眸一笑，这些影史级别的画面只有在电影院里你才能看到他们本来的样子。就好像是莫奈的睡莲，你在手机上看和在美术馆里看永远是两回事。
0: 我放在家里看就更好了。 经典重映的意义呢，远不止再看一遍，它其实是让新一代的观众在正确的介质里面第一次真正的看到这些电影，也是让老观众啊在集体的环境里面重温当年的感动。电影从诞生之初啊就是公共的艺术，它属于黑暗中的那一群人，不属于独自亮着灯的你。观众需要提前安排时间，要买票，要来到影院找到自己的座位，然后在黑暗的影厅里跟一群陌生人一起度过一两个小时的宝贵时光。
1: 电影院的黑暗是一种

0: 仪式。当灯光熄灭，银幕亮起，你把自己交给另一个世界。没有弹幕分散你的注意力，没有消息通知打断你的情绪，没有两倍速破坏剪辑的节奏，你只能全神贯注地沉浸在故事里。这种专注是任何家庭观影都无法复制的体验。电影导演们用每一帧画面、每一段配乐、每一个剪辑点精心编排的情感节奏，只有在电影院里才能被完整的、不受干扰的接受。
1: 跨越时空的情感共振，在电影院的黑暗空间里被无限的放大，因为在这里你不能快进，不能刷手机，不能切出去看消息，你只能和银幕上的故事，和周围同呼吸的观众一起经历情绪的起伏。
0: 对于经典电影来说，影院是他们真正应该存在的空间。例如大白鲨在手机上只是一个有点旧了的恐怖片，但是在影院里，它是一头重新活过来的巨兽，是一个时代的回响。纵横四海在你的电脑屏幕上是一部老港片，但是在大荧幕上，它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一次完整复活。你看到的不仅是电影本身，还有那个年代的气息和那批电影人的才华。
1: 更重要的是，电影是一种需要集体体验的艺术。当满场的观众一起屏住呼吸等待鲨鱼现身，一起为周润发的潇洒喝彩，一起在张国荣的笑容里叹息，这种我们在一起共同感受同一个故事的体验，是这个越来越孤立的时代最稀缺的奢侈品。它提醒我们，即使生活把我们分割成了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总有一些东西，一个笑话，一滴眼泪，一段旋律，能让我们在同一秒钟产生同样的情感共鸣。
0: 经典电影是时光的载体，它记录了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也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和人生经历。当观众走进影院观看一部老片时，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电影本身，更是曾经的自己。看一部老电影，就像是跟自己的童年、过去和今天对话。当大荧幕上的影像和记忆深处的影像逐渐重合，人们实现了现在与过去的深情对望。
1: 怀旧是一种对过去的回望。根据记忆重构理论，这里的过去并非对曾经时光的精准复制，而是大脑基于当下情感需求对记忆进行的重构，是一种被浪漫化、理想化、美好化的时光。当大荧幕上的影像与观众记忆中的影像形成重合，一段温馨的怀旧之旅就此开启了。
0: 2024年《哈利波特》系列重映时，很多影院都出现了这样的场景。观众们穿着霍格沃茨的不同学院的学院服，拿着魔杖，戴着围巾走进影厅。对于90后和00后来说，哈利波特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他们的童年。他们跟着哈利一起长大，一起经历了魔法世界的冒险，一起学会了勇敢、友谊和爱。重映给了他们一个机会，重新回到那个充满魔法、充满奇幻的世界。走进影院，是在魔法世界中与那个曾对扫把和猫头鹰信笺充满幻想的自己重逢。
1: 2025年，贾樟柯的《山河故人》10周年 4K 修复版重映，对熟悉这部电影的观众来说，这一刻的回响格外特殊，因为影片的时间线恰好抵达2025年，银幕中的未来与现实中的此刻，在黑暗之中完成了一次宿命般的交汇。观众重看这部电影，不仅是在重温一个故事，更是在回望自己走过的10年。
0: 2026年，《纵横四海》重映时，影厅里坐满了中年观众，他们中的很多人当年都是通过录像带和 VCD 观看的这部电影。周润发的潇洒，张国荣的不羁，钟楚红的明艳，构成了他们对港片黄金时代的全部记忆。
1: 电影当中有太多让人过目不忘的场景，阿占在巴黎街头开着红色法拉利飞驰，背景是埃菲尔铁塔的灯光，红豆在舞会上惊艳全场的舞姿把所有人都看呆了，还有那场后来被无数电影致敬的轮椅舞，周润发和钟楚红坐在轮椅上跳舞，两人笑得像两个孩子。 潇洒地让坐在电影院里的你只想跟着一起转圈，更不用说发哥那句经典的台词，我是通天大道，明天看报纸吧。30多年过去了，念出来还是这么带感。
0: 对于很多观众来说，观看纵横四海重映是对青春岁月的一次回望，是对那个充满激情和浪漫的时代的一次致敬。怀旧不是对过去的沉溺，而是对当下生活的一种慰藉。
1: 经典影片之所以能够在时光长河里保有艺术生命力，是因为他们捕捉到了人性中最本质的情感。随着年龄增长，人的心境会发生变化，而经典影片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在不同阶段的心绪。正所谓少年读虎鬼花妖，中年见人间世相。
0: 光影流动间，观众拥抱的不仅是演员们不可复制的表演绝唱，更是经典作品不因时间流逝而过时的内核，以及其中最能打动自己的珍贵瞬间。
1: 怀旧慰藉是观众观看重映影片时最核心的心理动因。再看一遍，你可能会想，小时候为什么会那么傻，会喜欢这样的片段，或是当年为什么没看出来，我这个电影竟然这么牛啊。这是两重体验的交叠，荧幕上的故事没变，但你变了，这构成了重映最独特的魅力所在。
0: 俗话说，话说三遍淡如水，而经典就在于它能令人越品越觉得光华璀璨。经典电影也是这样，它们从来不是一次性消费品，而是一座可以被反复品味反复解释的宝藏，每一次重映再刷都会有新体悟。
1: 从中国电影资料馆修复室里逐帧修补的画面，到院线排片表上的算计与博弈，再到黑暗影院里一个人的心跳与一群人的共鸣。说到底，重映这件事的本质并不复杂，它无非是在告诉我们，时间从来不会埋葬好东西，它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刻，让它们重新发光。
0: 经典电影从不会因时光流逝而褪色，它们就像陈年的美酒，越陈越香。重映不是简单的重复放映，而是经典的重生与延续。它让那些曾经照亮了一个时代的光影作品，能够在新的时代持续发光发热。它让不同代际的观众能够通过电影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它让电影文化的火种能够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1: 当影院的灯光再次亮起，当荧幕上的画面渐渐消失，那些经典的瞬间依然会留在我们的心中，他们会在我们迷茫的时候给我们力量，在我们孤独的时候给我们温暖，在我们疲惫的时候给我们慰藉。这就是经典的力量，这就是电影的魅力。
0: 当灯光暗下，银幕亮起，我们看的不仅是电影，更是那个第一次被光影击中的自己。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多少人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五 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七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5: 北京时间8点整。